0: 其他部分地铁线路市域机场线地面和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同时，16号线取消大战车，列车站站停靠。上海地铁将密切地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遇紧急情况，或将采取停运措施，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另外，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共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513架次。
1: 上海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区也从昨天上午9时起启动首批人员撤离，涉及2.36万人。
2: 我们这个撤离的时间啊，要比上次还要早，要早。
3: 马上就走了。
2: 啊，你们抓紧把自己各自东西啊，尤其是贵重的东西啊，
4: 收一收，
2: 都带好。
0: 昨天上午，市防汛指挥部下发电文，启动首批人员转移工作，洋山港区暂停提箱作业，民警第一时间对岛屿滞留及卡车辆开展劝离工作。在工地宿舍区，对于撤离时的安全事项，民警再三提醒。
2: 现在桥上的实时风力已经很大了，不要开快车了啊！
5: 行，已经关照过，不要超过60。
2: 现在大桥已经7级以上的风了，现在是50公里每小时以上。
0: 在东海大道沿路停车区域，民警用车载喇叭对准备窝在驾驶室避过风雨的司机们反复进行劝离。
6: 台风要来了，不能滞留在岛上。是吧？车子动起来了啊！好吧，那个晚上有台风的，所以岛上面车不让停了啊。
0: 截至昨天下午1:30。小洋山岛屿累计完成9270名群众安全下撤，劝离至岛集卡532辆，港区撤离工作基本完成。针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内涝风险，金山嘴渔村景区也将从今天起临时闭园。由于金山嘴渔村临近海边，地势较低，景区工作人员抓紧开展防汛检查，在老街部分门面前堆放沙袋，提前筑起防线。金山应急管理局则组织检查人员深入辖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检查各项防汛设施是否完备待命。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蔬菜采购需求近期明显攀升。针对此次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核心农产品市场已经提前谋划备足货源。来看记者昨晚走访上海北部核心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江阳市场带回的报道。
0: 昨天晚上8:30，上海江阳市场蔬菜交易区正值交易高峰，接驳小车往来穿梭，来自农贸市场、社区商超、餐饮企业等方面的采购商们购入手笔较平日明显加大。
7: 12台车，我们一个店一个车嘛。
8: 12台车你都要装满？
7: 对对对，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原因嘛，然后下面老百姓嘛，反正就是要购买的要比以前多一点。6号的晚上就比之前要多一点了，这两天就是基本上到店就卖完。
0: 市场需求大，商户们则一边忙着盘货，一边联络接收新订单。董女士的铺位售卖来自5个产区的蔬菜，昨天销量较平日增加约30%。所幸她已提前2天向兰州、云南两个蔬菜产区各多调运一车菜，新增的需求基本都能满足。
9: 今天货量走得比较多，比昨天要多销售35吨。
0: 考虑到后续几日风雨影响可能导致的货运阻塞，不少商户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在市场的冷库中就地存放了较平日更多的菜品，并保持滚动更新，以备不时之需。
10: 毛芹、花菜、西兰花、西葫芦，反正有大概有10个品种左右。我们那边有4个冷库，4个冷库就可以放到100吨货左右。这点台风不耽误这个货的吞吐量。
0: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天，江阳市场日均蔬菜进场量约1500至1600吨，头部商户备货量较平日增加20%至40%不等，供货情况稳定。东方卫视记者刘毅宁报道。
1: 浙江省防指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多地采取停课、停运、景区关闭等措施，做好防台风工作。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台州也采取了此类措施，台风影响结束后恢复。昨晚11:30起，宁波机场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也取消了部分航班。铁路方面，8月9日至10日，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甬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人员撤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宁波舟山港全域封港。昨天风雨来袭，宁波舟山港北轮第一集装箱码头上

0: 所有的桥吊都已收起吊臂，完成加固固定。码头工作人员和海事执法人员正在检查相关设施设备。
1: 我们的航板现在正在安置，我们昨天晚上大型设备的防风保闸工作已经开始了。昨天白班完成了所有空箱的防风保闸，现在我们正在装最后的一块航板。
2: 海事部门已督促码头完成所有龙门吊、集装箱箱体和防汛挡板的加固工作，请所有锚泊避风的船舶背妥主机，做好值班值守，密切关注周围船舶的动态，服从交管指令，严禁擅自移位。目前海巡艇、港座拖轮和社会应急船舶已全部在港待命。
0: 目前宁波舟山港生产作业船舶已全部撤离，前往安全水域避风。截至8月8日8时，宁波港域共有 B 台商船800余艘。在浙江玉皇海域，华电玉皇海上风电场昨天已经进入到了台风的7级风圈，现场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白海豚逼近的风暴实况。
3: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赣江镇的华电玉环风电场，这个风电场所在区域已全部进入台风白海豚七级风圈，现场持续平均风速达到每秒17米。从场站工业监测画面可以看到，台风过境海域浪潮汹涌，雨幕密布，强风裹挟水雾形成强烈气流扰动，监测设备镜头持续震颤，视野频繁受到遮挡，白色风机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巨大的叶片平稳旋转，在密集的雨幕中画出一道道有力的弧线。风机下方巨浪一次次拍打基座，溅起数米高的浪花，整片海域风雨巨浪交织。当前华电浙江玉环风电场依托成熟的防台运维体系，32台风机目前稳定满发运行，各项设备参数平稳可控。
4: 再来看国家能源集团国电电力位于浙江的海上风电工业摄像头传回的实时画面。
0: 画面中是浙江舟山象山的国电电力普陀与象山风电场，目前处于台风白海豚七级风圈，平均风速每秒19.79米，瞬时达每秒25米七级。画面可见风大浪高，镜头持续晃动，海面翻涌，浪体不断冲击升压站与风机桩机，空中伴有风雨雾气。目前风机已根据风速采取自动偏航或顺桨措施，被动降低叶片载荷，有效保障设备安全。运维人员坚守岗位，紧盯监盘数据，防台物资齐全，全力确保人员设备安全。
5: 受到台风白海豚逼近影响，浙江各地紧急升级了防台防汛举措，各地景区关闭，项目停工避险。
6: 浙江海事局启动浙江沿海一级防台应急响应，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客渡运航线全部停航，193个涉水工程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在温州，全市85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停，涉水游乐项目暂停运营，各类户外文旅活动全面取消。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停止一切旅游经营，目前已完成人员撤离。
7: 闭园之后主要以值班巡查为主，我们也会及时疏散游客。
6: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宁波市奉化区横山水库启动预泄洪作业，进一步增强水库防洪调蓄能力。与此同时，作为现江流域核心排涝枢纽，位于方桥街道的斗门大闸也同步启动预排预泄作业。
8: 我们这个站点斗门大闸及时的开展了那个预泄预排，将内河水位排在了1米以下的一个低水位的一个情况。我们也针对我们整个奉化区所有的重要闸泵站也开启了预排预泄工作。
6: 为抵御台风白海豚，排查海上施工安全隐患，位于宁波杭州湾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目前已全面停工避险，398名海上施工人员已于8月5号全部安全撤离上岸。
5: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舟山市沿海区域风浪加大，各地组织受影响地区人员转移，开展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在舟山岱山县的鱼山岛，当地将岛上的9000多名工作人员转移到了避灾安置点。
0: 鱼山岛是一个独立的岛屿，通过鱼山大桥与岱山本岛连接，岛上有一个炼化一体化基地，基地工作人员平时住在临时板房中，抗风能力较弱。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昨天早上7点左右调派了70多辆大巴对人员进行集中转移。
9: 那此刻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人员转移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那大家呢是手上拿着这个日常的一些必需用品，逐个登。

0: 车，那工作人员也会登记他们的一些姓名情况。大巴呢也是一辆接着一辆驶离，整体的工作呢是紧张有序。
1: 据了解，本次渔山岛人员转移约9000人，昨天中午左右完成转移。这些人员将安置在岱山县的13个避灾安置点，安置点大多是学校或体育馆。目前，舟山全市有4000艘渔船已在港避风，72条客运渡航线已全部停航。
2: 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上午，浙江舟山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当地的应对情况如何？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舟山岱山县的东沙镇，这个东沙镇其实是位于岱山县的一个西北角。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方位啊，其实是直面着没有屏障的东海。我们是1点多钟抵达的现场，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力在逐渐的加强。比如说在此刻，我必须要扎着马步，身体微微前倾才能够保持平衡。其实刚刚是下起了一阵小雨，现在这个雨势是逐渐减弱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野回到这个海岸上，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海平面上它的这个气势真的是翻山倒海，那这个属于一个涨潮的一个态势。那我们能够看到这个裹挟着黄色泥沙的这个浪花在不断地拍打着岸边的海棠，卷起了几米高的一个浪花。那这个海浪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可以来看我脚底下的这些碎石子，这些碎石子其实就是受到台风侵扰，它被吹上岸的。那比如说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啊，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遮挡物的掩蔽之下，这个大型的遮挡物呢，其实就是一个专门以台风科普为主的中国台风博物馆，大家可以来看到。那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博物馆建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点位呢？当地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啊，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岸线是岱山县比较容易受到台风侵扰的一个区域。那所以呢，根据气象部门统计，这个岱山县每年受到台风侵扰的数量大概是在4.1个。为了应对此次白海豚对我们现在所在区域造成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博物馆的这个大门口啊，其实已经是在前天进行了一个关闭。那在这个门口处呢，也是加装了木板，而且在木板的外侧呢，是加上了一个防雨的帆布。那在底部呢，也有一个防沙的沙袋。同时呢，这个公安干警也是在这个周边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来防止有这个无关的人员进入到这片危险的区域。舟山已经有4000多艘的渔船在港避风，那有72条的客运渡航线已经全部停航，那各项的防台准备措施已经准备就位。
1: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台州全市将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沿海风力昨天白天已经从9至11级逐渐增强，沿海海面和高山区阵风最大达到了13至15级。台州市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这里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这里三面环海，背倚青山，每年台风季都是玉环迎击风浪的第一道防线。昨天岸边实测体感风力已达8级左右，远处海浪最高时能拍上5米高的岸堤，不远处损毁的海边护栏是今年7月中旬台风巴威留下的伤痕。眼下沿岸党员干部正用木板加固门窗，沙袋也已层层堆叠，严防海水倒灌。村里设置路障，自6日起不再接待游客，并有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劝导过往群众切勿冒险观潮，拉紧安全警戒线。电力部门将应急电源车开到现场，24小时驻守，全力保障村民用电。截至昨天中午，玉环已有380艘渔船安全进港避风，相关部门对4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眼下，当地3万余亩文旦正值挂果关键期。农技专家与农户争分夺秒，对树干进行加固支撑，清理疏通沟渠，尽力将台风对果树的损失降到最低。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12时，台州全市已紧急转移群众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全部�抵达安全水域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目前，各项防台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是台风巴威的登陆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台风白海豚来势汹汹，预计又将影响这里。坎门街道的东沙社区三面环海，台风以来

0: 首当其冲。这两天，社区工作人员在转移安置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研判，劝导仍存在安全风险的居民撤离。
1: 7号晚上，玉环市东沙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这家咖啡馆，他们希望老板在台风到来前撤离，不要留在这栋建筑里。但在之前的电话沟通中，老板有些不愿意。
2: 因为我在这里，我们自己里面东西我可以及时的那个，我们人肯定是安全的，不会，我们还去冒风险出去给风吹啊，那也不可能。
3: 最主要是什么？你们这个房子，因为你们这个侧边是没有什么遮挡物的，所以说就是风是很吃风的。以前是什么条件不够，没地方转，你们现在是有这个条件可以转，那我们还是要转掉，对吧？
1: 这家咖啡馆离大海只有几步路，台风巴威来的时候，疾风裹着海水冲进了房间，店里木质地板起了泡。老板觉得自己留守在这里能维护一下，减轻点损失，而且也不至于有什么危险。
4: 我里面都有窗户嘛，它就会风灌进来，然后它要有个地方回风。现在是小风，就大风的时候那种呜呜呜的那种声音，所以我说我们要待在店里，这样及时处理这个问题吧。
1: 这栋海边小楼大概有几十年房龄，社区工作人员认为，虽然不是危房，但它是独栋，抗风能力比不上联排的房屋。店里的财产损失，台风后可以弥补，但生命安全没有第二次机会。
5: 然后它前面的玻璃窗啊是比较大片的，我们怕到万一就是说风比较大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石头打上来啊，或者风吹过来啊，你万一比如说玻璃打碎了，那风灌进来的话。这比较危险。
1: 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劝说，老板终于表示会尽量配合。他们想请木匠师傅上门评估下门窗加固情况再做决定，但担心临时邀约对方没空，社区工作人员当即帮助他们做好联系。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已对危旧房居民、独居老人等重点人群进行转移安置，同时一些市民带着孩子来海边感受台风天的海浪，工作人员也一一耐心劝离，大部分群众都会积极配合。
5: 比如说一个花瓶打碎在地上，你觉得绕过去就没有危险，但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存在1/1、1/1000或者1/1000的危险，把这个风险尽量给它是降到最低。那你之前没事只能是代表之前的台风，我们能做到转的就应转尽转，我们也很难去赌去猜。
0: 台风白海豚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浙江温州各地赶在台风来临之前推进各项防台风措施。
6: 7号下午，在乐清市清江镇蔡澳码头，当地抢抓平潮水流平缓窗口期，将辖区内海上船只吊装上岸，转移安置在码头安全区域。
7: 通过船上岸，人离船，做到人员的安全。防止呢渔民人员呢为了船只呢又二次的下海产生危险。
6: 在温州海岛区洞头 S211 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提前对各类施工设施设备进行加固防护，
8: 重点对检修台车、施工护栏、临近设施以及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进行专项加固防护和转移，所有大型机械设备全部停止作业，统一停靠至安全区域。
6: 截至8号14点，温州全市住建系统已完成全覆盖排查，整改隐患474处，温州市2416艘海洋渔船已全部撤离到位，人员已全部上岸，温州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海上客运航线全部停航。
9: 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大风，温州港、状元澳港区内的大型机械设备如何的防风加固？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0: 现在我站在这里，已经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有大风在不断的吹来了。通过我手里拿着的这个测风仪，刚才测出了这个地方有9至10级的大风。当地也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发布了海浪1级警报，是红色警报。那我现在所在的温州港的状元澳港区，它是浙南晋阳的航运中心。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呢，所有的集装箱加固工作已经在逐步有序的推进当中了，尤其 是针对于空箱，是采用了加固栏以及相关的桥索来进行固定的这样一个加固。截至目前，整个港区的集装箱加固工作以及人员撤离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台风一来，人员已经走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装备是带不走的。这些装备他们怎么防？会不会有影响呢？我在现场发现了几个细节。首先，我们来看，在

0: 这个操作间的下方这一块白色区域的机械装饰叫做防风锚定，把这个锚定放下去之后啊，整个。 桥吊呢，它就可以实现机械锁定。那这个锚定呢，其实也是我们这种大型动辄几十米高的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防御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个机械装备。那同时，我们走到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桥吊上有这样一个竖着的防风拉杆，它其实啊相当于是整个桥吊的安全带，系上之后呢，可以更好的进行一个加固。整个防风拉杆一共有8个。 在滑动轮下方，我们放入了一个铁楔，我们也形象地比喻给它穿了一双铁鞋子，能够保证它的这个轮胎不发生移动。那从锚定到拉杆再到铁楔，这3者是缺一不可的。 甚至我手指的方向也可以看到，这里是浙江华东深远海风电母港项目的建设施工现场。正中间这个巨无霸的橙色的这样一个机械装备啊，它其实是目前全球拥有最大起重量、最大的整机高度以及最大的起升高度的这样一个双主梁门式起重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门吊。那么这个龙门吊它的核定起重量是达到了3800吨。 它的最高整机高度相当于是50多层楼的高度，那同时它的起升高度也是达到了130米。这个机械装备在台风天里主要是会受到2个力的影响，一个呢是向上的抬力，另外一个是推动它左右的平移力。我们先来说抬力，虽然说这个龙门吊它本身的自重已经是有6600多吨的重量了，但是我们工作人员还是在它的下方。 加装了1000吨的配重块，换算成我们常用的家用小轿车来说，是放了600多辆小轿车在它的脚上，让它稳稳地站在地面上。那同时呢，给它穿上了我们的这个铁鞋。由于它还没有完全的施工完毕，所以也在它的下方的滑轨上焊接了一块纸板，也在两端焊接上了鞋撑。通过这样的钢板焊接，给这个巨无霸再上了一道锁，以此来保证它在
1: 台风天里不要发生位移。面对来势汹汹的风雨大考，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手段正在与台风赛跑，提前筑牢智能防线。在浙江省气象台，台风智能体风暴哨兵正在自动汇聚台风的多模态数据，实时生成登陆概率预报和海陆气象灾害风险研判。
2: 而在省水利厅的数字孪生平台上，工作人员正结合雨水情数据，主场推演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和洪水。
3: 通过大屏幕可以看到，台风白海豚预测的登陆点和之后的路径，这些区域如何防御，通过暴雨和洪水预演，可以2分钟自动生成相应的防御方案，就连哪些地方需要转移，转移多少人都能提前推算出来。
1: 防台风的这份底气离不开千里之外一个更大的智慧大脑。在水利部，50多个产汇流演进模型昼夜运转，15.8万个报汛站点实时监测。这就意味着白海豚可能影响到的每一条河流都在数字孪生世界里提前预演涨水过程，推演水利工程调度。
3: 现在每天可以制作发布5800余条河流的洪水预报，水位能涨到多少？洪峰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能够退水？这些信息呢，第一时间直达水利的防御部门。而当防线从流域延伸到城市和海岛，更多智能新装备已经上岗。
4: 在浙江温州，一架1.6米的巨鸟固定翼通信无人机完成全部测试联调，它能垂直起降、快速升空，滞空5小时，单次可保障1200人同时通信。
5: 这台巨鸟的价值就是在地面通信还没有完全打通前，先从空中把通信信号送进去，哪怕说我们早1分钟恢复联系，对于受灾群众和救援队伍来说都十分关键。
1: 防台风的智慧防线不仅守在风浪一线。 也延伸到广袤田野，眼下浙江的晚稻正在分裂，雨带还可能一路向北，影响到黄淮海地区。依托全国农情调度系统，在台风抵达前，不同区域不同作物的精准防范应对已迅速展开，尽最大努力把台风损失降到最低。
6: 福建方面，福建省防止维持台风3级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场所的管理。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福建沿海共有。

0: 有40条刻度运航线停运，76艘刻度船停航，全部的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290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船、刻度船擅自复航。在福建宁德，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宁德全市已转移安置群众1033人，11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经上岸，37000多艘船舶已进港避风。
1: 在福建宁德，这两天当地的种植户、养殖户纷纷做好了防范台风的相关工作。
2: 记者在宁德市霞浦县一处稻田里看到，农户们正加紧进行收割作业。当地农业合作社提前调配农机力量，协助种植户加快收割进度。
3: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如果台风来临之前没有抢收的话，会被大风大雨给吹倒伏。
2: 不仅田间收稻正在加紧作业，海上渔民们也在抓紧时间起鱼。在霞浦县的一处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正在开展起鱼作业，将大黄鱼转入活水运输船中。
4: 这几天台风来了，我们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2: 完成起鱼后，按照防台风要求，鱼排上的养殖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截至目前，宁德已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各部门防台风工作正有序进行中。
0: 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已经存活了13天，生命周期显著偏长。昨天呢，白海豚的强度经历了先减弱后增强的明显变化。预计该台风可能在登陆浙江前再度的加强，但结构较为特殊，外围环流松散而核心紧密，风雨影响分布不均，防范形势复杂。白海豚的结构表现为外围雨带松散广阔，核心区域细密紧实。这一结构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二。其一，在长达13天的长途移动过程中，白海豚的整体环流尺度不断扩张，进入东海时已成为环流庞大的巨无霸。东海区域的水汽和能量条件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环流系统，导致外围环流趋于松散，整体处于相对低能耗运行状态。其二，台风内核结构极为扎实，历经至少3轮强烈干空气侵入而未崩溃，这一核心结构得以保留至东海海域。在低能耗运行背景下，为维持内核稳定，白海豚持续收缩核心云团及台风眼区，使其范围进一步缩小。尽管白海豚登陆时的强度可能较强，但破坏性狂风的影响范围将与其核心区域一致，相对狭小，主要局限在温州、台州等浙江沿海地区。而其广阔的外围环流将影响苏浙沪大部及安徽东部、江西东部等地，暴雨风险则更为突出。白海豚携带的水汽极为充沛，总量超过此前台风8威。登陆后，该系统将在我国陆上停留较长时间，并与冷涡、冷空气发生复杂交互作用，同时海上其他台风也可能为其输送水汽。昨天白天，受白海豚西侧外围气流激发，苏浙沪地区已出现密集的强对流云团，局地强降水过程提前启动，其中杭州西湖附近一度出现短时狂风暴雨。不过该过程尚不属于台风外围雨带直接影响，预计今天白天白海豚的西侧雨带将正式影响浙江，届时浙江将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台风登陆后，暴雨主力影响时段正式展开，暴雨第一阶段主要覆盖长三角地区，浙江大部、上海、江苏南部、安徽东部及江西东部均将出现大暴雨，其中浙江山区累积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接近此前美沙克台风在广西造成的极端降水记录。更为严峻的暴雨挑战可能出现在苏浙沪以外区域，预计白海豚深入内陆数日后，其残余低涡将被夹在大陆暖高压、副热带高压及日本附近台风灿红共同形成的安型气压场中，同时北方有西风槽南压，在上述系统共同作用下，白海豚残余低涡将与西风槽结合，引导大量水汽向北方输送，尤其影响太行山、伏牛山前区域。由于当前大气环流形势复杂，变量较多，关于北方暴雨的具体落区、强度及持续时间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有待进一步跟踪研判。但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渤海、黄海大部海温已超过30摄氏度，台风残涡北上后可能引发显著降水过程，风险不容忽视。请山东、河南、京

0: 津冀等地公众密切关注白海豚动向，提前做好暴雨防范应对准备。
1: 受到台风白海豚下沉气流的影响，香港遭遇了极端的酷热天气。香港天文台录得了最高气温，昨天是34.7度，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最高。多区气温则是冲上了37度，上水更是达到了38.5度。
2: 昨天的香港室外酷热难耐，游客想要拍摄维港，先要忍受热浪。
3: 热，非常热，汗不一直在流，没有停下来。
4: 冰水啊，风扇啊，仲有带遮，一定要带遮啊，每天会中暑啊。
2: 白海豚带来的下沉气流持续为香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上水昨天最热，最高气温达到38.5度，元朗、跑马地等多地则都超过了37度。香港天文台总部下午录得34.7度，创下今年最高纪录。预计今明两天酷热天气仍将持续，
5: 部分地区气温就达到37度或者以上啦。咁预料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下星期中期嘅高温天气会持续嘅，市区嘅最高气温就33、34度左右啦，新界都会再高少少嘅。
2: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
6: 截至8月8号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8月8号至10号，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7: 近期位于黑龙江省境内的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作为黑龙江流域末端，抚远段防汛压力持续攀升，当地提前部署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8: 根据水文部门预判，8月12号早上5点左右，黑龙江干流抚远段将迎来洪峰。针对本轮汛情，抚远全域加密监测预报预警。抚远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水文气象部门启动递进式监测机制，对域内大中小河流实施24小时监测，综合研判松花江1号洪水下泄演进、黑龙江干流涨水、乌苏里江境外来水三重叠加的复杂水情态势。目前，当地已组织人员驻守在同府堤防、通乌堤防、抚远镇堤防等重点堤段，实行24小时轮流值守。
9: 为确保堤防安全，我们按照每公里7人的标准开展了巡堤，重点关注背水坡是否存在有管涌和漫渗等情况。
8: 在前期储备近19万立方米砂石料的基础上，抚远持续加急调运补充防汛物资，各乡镇提前对临堤重点区域农田开展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同时，当地提前集结抢险人员2062人，针对坝外村、小河子村以及紧邻堤防的村屯，进一步细化完善转移安置应急预案，设置临时转移安置点。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7: 伊朗外长称，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还得看美国态度。泰国校园枪击案，枪手父亲代表儿子向公众道歉。泰政府调动心理健康部门，帮助受害家庭恢复身心健康。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需要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说，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

0: 必将重新开放。
1: 美国国会参议院昨天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0: 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这一拨款法案，以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不少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美国众议院在7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8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仍需就此完成调整后，才能将这一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国会两院在9月复会后就此进行协调。
2: 西班牙媒体报道，根据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8月15号可能会再次出现大批的移民涌向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西班牙政府加强了安防部署。针对休达局势，欧盟方面呼吁社交媒体加强监管，强化事实核查工作。
0: 报道称，西班牙政府高度重视8月15号可能发生的新一波移民涌入事件。连日来，西班牙内政部和国防部在休达地区加大了安防力度，目前已部署约300名防暴警察和2000名士兵。西班牙国民警卫队消息人士表示，8月15号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像7月底那样的大规模越境事件，原因是安防已大幅增强。而且修建了约500米的海堤，以防止移民游泳越境。休达地方政府消息，此前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还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1: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了部分社交媒体平台，要求平台加强内容监测。
0: 维尔库宁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日前，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据德新社等媒体报道，一些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此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信息。休达危机也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维尔库宁表示，欧盟委员会将于10号继续跟进相关情况。
2: 本周五，泰国一所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初中生在家中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后，像往常一样前往学校，向在校内的师生射击，造成了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大批的学生紧急躲入教室或逃离校园，警方随后赶到并封锁现场，枪手最终开枪自杀。警方表示，作案枪支合法登记在枪手的祖父名下。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警方已讯问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代表儿子向公众道歉。另外，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宣布，针对受影响家庭的救助措施。
0: 警方分别讯问了枪手的父母，枪手的父亲称为儿子所做的事向公众道歉。关于案件进展，暖乌里府警方透露，调查人员将传唤更多证人，包括在场的教师、家长和学生，以便查明事件的真正原因和动机。泰国公共卫生部长巴达纳彭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调动有关部门参与救助。
3: I believe that it takes time to recover, like both of the physical and also the mental health. And I already put the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into action, sending the staff. 60 of them, which about 16 team, 60 of them, 60 of the people, go into each houses and each of the family who get affected from this situation.
0: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泰国总理阿努廷向媒体透露，警方从作案方式判断，袭击可能经过事先策划，具体动机仍在调查。 阿努廷同时宣布将推动新的枪支管制。

0: 立法。计划原则上只允许正在执行公务的政府人员在公共场所携带枪支，同时敦促教育部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生命安全。事件再次引发泰国社会对枪支管理的讨论。根据相关机构早前的估算，泰国私人拥有枪支达1000多万支，平均每100人约有15支，其中600多万支登记在册，还有约400万支没有登记。民间枪支持有率在东南亚处于高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早上的8点，白海豚的中心位于浙江温州偏东方向约26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白海豚的外围环流风雨已经抵达浙江。今天早上的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上海市区今早出现了暴雨，市区的阵风达到了6至8级，沿江沿海风力更强。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早的8点，市区徐家汇站的雨量为21.5毫米，奉贤、凤城、青村、金山的曹泾等自动站点超过了50毫米。雷达波回波显示，白海豚西侧雨带已经覆盖了上海，预计暴雨将持续，风力将会持续的增大。那么从卫星云图上看呢，由于干空气的卷入，昨天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看起来像闭眼了，但气象专家提醒，闭眼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
2: 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体型庞大，是个巨型台风，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类似台风巴威。台风闭眼并不意味着强度减弱。昨天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触及浙江、舟山、宁波等地，出现了明显的降雨。浙、闽、沪、苏、皖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单点降水具有极端性。受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或被大暴雨覆盖。浙江台州、宁波部分地区或有特大暴雨，局地24小时降雨量预计可达500毫米。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或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
3: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经过会商研判，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4: 会商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8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12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紧盯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崖林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统筹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严防台风拖尾效应，压实预制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强化舆论引导，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影响，昨天起呢，上海明显感受到了风力增大，天空阴晴不定，时而蓝天白云，时而局部阵雨。傍晚时分，深城上空出现了绝美的晚霞，梦幻色彩笼罩整座城市。
2: 昨天傍晚，从浦江郊野公园的花精灵城堡向西望去，落日正把天空从橙色慢慢幻化为宝石蓝，天际线出现绝美的晚霞，红得像在天边烧出了火。气象科普提示：台风来临前，高空云层受外围环流影响，水汽和阳光充分作用，极易晕染出浓烈绚烂的晚霞。这一景观也预示着风雨正在逐步靠近。

0: 台风路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半夜开始，白海豚移动速度显著放缓，在东海海域近乎原地回旋。今天早上五点，台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中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上海今天又是阴天，雷阵雨随机切换的一天，风力进一步加大，沿江沿海地区风力更强。目前全市依然是维持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崇明、浦东、奉贤三区已升级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1: 这次台风对上海的影响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风长雨强。先说风，为什么长呢？有两个原因，一是白海豚环流庞大，其其风圈半径超过了400公里，整个云系直径上千公里；二是随着富热带高压的减弱，台风陷入了安行场，引导气流偏弱，移速明显减慢，要到11号才会真正远离本市。个头大走得慢，大风自然成了持续战。庞大的环流本身就为强降水提供了基本条件，与此同时，西南季风还在源源不断地输送水汽，加上台风鲸鱼的涡度卷入，这几路外源的共同作用之下，8号到11号本市将出现明显强降水。
0: 根据最新的预报，浙江台州或将遭遇白海豚的正面袭击，全市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台州市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这里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这里三面环海，背倚青山，每年台风季都是玉环迎击风浪的第一道防线。昨天岸边实测体感风力已达8级左右，远处海浪最高时能拍上5米高的岸堤，不远处损毁的海边护栏是今年7月中旬台风巴威留下的伤痕。眼下沿岸党员干部正用木板加固门窗，沙袋也已层层堆叠，严防海水倒灌。村里设置路障，自6日起不再接待游客，并有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劝导过往群众切勿冒险观潮，拉紧安全警戒线。电力部门将应急电源车开到现场，24小时驻守，全力保障村民用电。截至昨天中午，玉环已有380艘渔船安全进港避风。相关部门对4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拉网式巡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眼下，当地30000余亩文旦正值挂果关键期，农技专家与农户争分夺秒，对树干进行加固支撑，清理疏通沟渠，尽力将台风对果树的损失降到最低。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中午12时，台州全市已紧急转移群众39万余人，3815艘渔船全部�抵达安全水域避风，18条水上客运航线全线停航。目前，各项防台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2: 8月7号晚，一艘载有35名船员的巴拿马籍冷藏船原定靠泊舟山汇群码头卸货，受到台风侵袭、海上风浪急剧增大的影响，该船只能临时驶入非开放锚地避避风。因船上人员集中，锚地风浪带来的安全风险持续升高。除根据相关规定需留守的9名船员外，仍有26名船员急需上岸安置，船方随即向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求助。
3: 收到船方避险申请后，舟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第一时间联动海事等口岸联检单位，紧急开通船员入境查验绿色通道。2艘监护拖轮从马志锚地出发，搭载26名待撤离船员，平稳停靠鲁家至扬帆船厂码头。
4: 我们上午9点半接到代理公司求助电话后，我们也是立刻联系海关、海事等口岸部门，开通紧急通道，提前半个小时在码头等待接驳船员的交通体靠岸，第一时间为他们办理入境边检手续，确保海上的船员的人身安全。
3: 边检快速完成全部入境查验手续后，上岸船员统一安排至酒店避险休整，待台风警报解除，船员返回锚地登船，船舶再前往汇群码头完成后续通关与卸货作业。
0: 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外围环流对台湾地区的影响呢也在逐渐的加大。台湾地区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的海上警报，台湾北部及东部地区可能会出现8级以上的阵风。
5: 凌晨2点多，台中下起大雨，雨势猛烈并伴有雷电，台气象部门随即发布示警，预计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还将持续几天。暴风圈扫过台湾北部海面，新竹、南投地区及桃园以北山区，新竹以北及宜兰、台东、屏东、连江县可能有8级以上。

0: 阵风，局部下起大雨。此外，台东沿海已出现长浪，浪高可达6.5米，已越过堤防。
1: 很可怕，好像3-4层楼高呢。
0: 宜兰乌石港渔船已全部进港避风，台东往返绿岛、兰屿的航班自7号中午起全面停航。绿岛上近2000名游客被紧急撤离，防止台风来袭后滞留。台风将至，岛内菜价也开始上涨，香菜价格翻了2倍，民众提前采购囤货。
2: 预防台风，买了青苦瓜、杏鲍菇，然后苋菜。
3: 今天先把菜买一买，明天就不用出门。
0: 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白海豚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对台湾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
4: 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的风势雨势也显著增强。
5: 从8号下午开始，我所在的台北市出现间歇性的阵雨，风势雨势是显著的增强。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也给台湾的北部地区带来最为直接的影响。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新北市淡水区8号下午出现龙卷风现象，造成部分树木倒塌。基隆市晚间部分路段由于海水倒灌出现淹水状况。台气象部门8号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8号晚间至9号一整天是台风白海豚对台湾影响最为显著的时间，北部以及中部山区降雨最为明显，局部地区或将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已宣布明天停班停课。
4: 受台风影响，日本冲绳、岩美等地持续遭受暴风雨的侵袭，超50000户家庭停电，至少7人受伤。
0: 在冲绳的名护市，有汽车被强风吹到侧翻，车窗破裂。在鹿儿岛县岩美地区，有建筑物外墙被吹落，建筑物料四散一地。受持续恶劣天气影响，昨天所有往返冲绳县的约300架次日本国内航班全部取消。虽然白海豚逐渐远离，但冲绳县仍有近15000户停电，岩美地区则有将近40000户失去电力供应。日本气象厅预计，由于台风移动速度较慢，其影响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冲绳、岩美等地仍会出现强风天气，一些地区浪高有可能会达到8到10米，引发洪水的风险极高。另外，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周一中午前将有120毫米的降雨量。与此同时，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正从日本以东海面向日本逼近。日媒报道称，以往类似路径的台风曾造成重大损失，需密切关注。
6: 更多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向我国逐步逼近，预计将于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将迎来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海处于白海豚的危险半圆内，将迎来明显风雨，集中降雨时段将出现在今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台风白海豚登陆后，由于副热带高压可能断裂，停滞少动，10号前后还需要警惕龙卷风出现。受台风影响，今天起到下周初，上海气温将有所下降。受台风影响，上海多家景点发布临时闭园或调整运营时间通知。作为直面台风冲击的沿海区域，奉贤、碧海、金沙、渔人码头等沿海景区已经临时关闭，奉贤沿海的5座水闸已全部开启，加速河水向外海排放。上海市水务部门已将全市河网水位预降至2.2米，足以消纳台风期间180毫米面雨量。应急部门共转移安置崇明、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万多人。受白海豚影响，上海地铁今天运营开始起，3号线、浦江线全线限速运行，部分地铁线路及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16号线取消大站车，列车站站停靠。另外，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场共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浙江省防止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台州等地暂停举办各级学校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宁波机场昨晚11点半起已停止航班运行，今天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

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为防范台风，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停工，290艘施工作业船舶撤离。福建海事局通过海上空中巡查等方式，逐船检查锚泊情况，确保锚泊状态稳定可靠，同时防止停航、施工。

0: 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大雨，25到28度。北京晴，21到31度。广州晴，27到37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天津晴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中雨，25到31度。苏州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29到37度。上海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3: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2: 16岁开始创业，
3: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2: 那是几年？
3: 17年。
2: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3: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有什么事儿，坐下来说。啊，坐。快动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拥有这些财富得多长时间？ 这些可是真金白银呢！我是这个厂的法人，如果我进去了，全完了。我要是在外面，咱们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再说，我还能够照顾你的家人。

0: 齐金毛！
1: 哎，
0: 你给我下来！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怎么了，老公？怎么了？
0: 怎么了？这就是你做的账，这本，还有这本，这就是我花钱让你学会计，你做的账是吧？自己好好看看，做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驴唇不对马嘴，
1: 摔什么摔啊你？
0: 你说我摔什么摔？
1: 吼啊你！
0: 你说我什么吼啊你？
1: 你什么意思啊，冯玉？
0: 你说什么意思？把我姑娘给我拿来！
1: 我辛辛苦苦替你打理，
0: 还有那胡子给我拿来！
1: 交给你有什么用啊？
0: 说交给我什么用啊？
1: 你真以为这厂到你手里就能活
0: 吗？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冯玉，不可能！
0: 让你把保险柜钥匙给我！
1: 你离了女人就活不了！
0: 你
1: 窝囊东西！
0: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什么说什么呢？
1: 窝囊东西！窝囊东西！
0: 上脸！
1: 你要打我是不是？
0: 你
1: 要打我是不是？
0: 再给我闹！你有毛啊！你有病吗？
1: 你有病！离婚！我要跟你离婚！
0: 给我滚！滚他妈越好！
2: 信用卡、支票，还有你的机票。
3: 这是我能在网上找的。

0: 我找所有关于沈阳钢铁企业的资料，但是也并不完全。没事儿，我自己有渠道。
1: 要不还是陪你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
0: 不用，你好好搞你的网络吧。
2: 我能进来吗？
0: 那我们先出去了。走，小苏，赵总。
1: 哎，不放心我呀？既然拦不住你，我就不拦了呗。
2: 干点员工应该干的事儿。
0: 什么呀？你看看呀，我给你推荐了两家沈阳的钢铁厂，一家在铁西区，一家在沈河区。他们厂长的名片都在这儿。
3: 东北攻略。
2: 看出用心来了吧？还有这些钢铁厂的一些基本资料，还有数据，还有一些他们这些钢铁厂的情况。
1: 你别看我，看他。最关键的是这个。
2: 住宿攻略，这几个酒店都是环境又好又安全的，还有这个美食攻略，知道你爱吃，我把所有当地特色的餐厅都总结了一下，放心吃，绝对不会拉肚子。
0: 这是员工该干的事儿吗？
1: 所以啊，你多值啊，给我这么点工资，干双份工作。
4: 电话。喂，吴总，什么事儿？
5: 小许啊，老裘在我这儿呢，他想跟你啊，咱独见个面，认个错。
4: 您跟他说不用了，
5: 继续说。
6: 哎呀，裘必正吧，裘必正，我这点面子全让你给糟蹋完了。要不这样吧，咱们一块儿去，跟他见个面。小姑娘啊，都有脾气，尤其是许半夏，你得顺毛捋。
7: 什么呀？他都把我整成什么样了，我还去哄他？你看看他刚才那态度，他连你的电话都敢挂。
6: 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这么暴躁了，啊！叫上老冯，他们俩关系好，让老冯帮忙多说说好话。
7: 算了吧，老冯现在正在闹离婚呢，他还有心思管我的事儿。
6: 离婚？
7: 你不知道啊？他跟他们家那宝打起来了。

0: 就要起来。
1: 红玉，起来吧。
0: 大白天的，睡得昏天黑地的。我说老冯啊，你怎么把日子给过成这样了？跟你说了，不要离婚，不要离婚，你怎么就不听呢？你也不是小孩子了，是吧？这里边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1: 行行行啊，行行，吴总吴总，你消气消气。你看老冯都这样了，你就少说两句。
2: 老大，你们俩干嘛来了？
3: 哎，赵总人呢？溜号去了吧？徐总，要不您别干了，我们几个干就行了。哎
4: 呀，小陈爱吃这个。姐，小陈他是爱吃，咱们给他买点，他能吃得了这么多吗？他吃不了，大不了我就卖给那些哈拉手，他们爱吃这个。他的时候我看也吃不了这么多。
3: 徐总，徐总，他又来干嘛呀？
0: 老婆，说好话全靠你了啊！你是他冯哥，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哎，大局，大局。哎呀，齐总，哎呀哈。

0: 有假心了，哎，我还真是好多年都没干这个活了。哎，你别说啊，就自己晒的鱼竿啊，怎么着都比外边卖的好吃。就别握
1: 了，吴总，我手心。啊？脸怎么了？啊？脸怎么了？
2: 不是，没什么事儿。哎，小雪，你看今天这个裘总啊。 专门过来看你的意思，你都明白吧？
1: 别说了，别说了，没空。

0: 听说陈总病了，我买了点营养品，就说你给他带着点。徐总，那天在看守所外边啊，我说了一堆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这不是刚出来吗？我精神上有点不正常。
1: 那个，还是你说的对，商人嘛，还是得沟通，是吧？都得商量，对吗？
2: 你那天说什么了？我那天说什么都不重要。邱总。 你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死的？她们一定很后悔，自己当初瞎游瞎折腾，嘴死的这么难看，死了都要成咸鱼干。你说这就是你说的报应，是吗？
3: 那个，小雪啊，就算是报应，不是也得有个头吗？
2: 而且咱现在啊，付出已经够多了，差不多。徐总，你大人有大量，好吧，咱能让这事儿过去吗？徐总，我没想到你这么狠，你居然能让郭启东去替你顶包。我那天接你出看守所，就是想跟你好好谈谈，想给你个机会，咱们做个生意。你非要逮着那个机会来骂我。
4: 你现在想跟我谈生意，晚了。哎，行了。哎呀，小许啊，我听见了，你刚才说的呀，都对。哎呀，你看，事情闹成这个地步，就是因为一个沈二刚，是吧？你看，大家互相伤害，对谁都不好，咱们总得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啊。
2: 我们过来呀，真的是诚心诚意的，
4: 是吧？一起在做生意这么多年了，这彼此都互相了解，知根知底儿，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呢？
2: 我听明白了，吴总的意思是你们其实来之前都已经商量好了吧？
4: 有主意了是吧？啊，没错，这样啊，咱们四个人每个人25%，你看合理吧？
2: 啊，有一个情况得说一下，这个老冯啊，拿不出这么些钱来，他只能出10%，剩下的15%你我老邱，咱们各5%，可以吧？其实那15%我都想要，但如果按照您的意思来也不是不行，未来这个钢厂，董事长是我，法人也得是我。
4: 小雪啊，当老大哥的，反正不管好听不好听，我得说，你想过吗？你能够承担起这个钢厂的未来吗？这可不是你过去卖废钢，你这个时候买来了，那个时候就卖出去了，这是企业。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哎，你办过企业吗？哎，小雪，你不能想一口气就吃一个怕。

0: 你主控，你操盘。那你想没想过，我们这些出钱的人放心吗？你问问老裘、老彭，他们放心吗？
1: 有什么不放心的？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我保证，咱们大家一起干，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
2: 你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1: 您不再考虑考虑了吗？

0: 冯哥，去我办公室喝个茶呀。
1: 老大，就我呢，你死了这条心，西班牙是铁了心，真的是没有退路。
2: 刚泡的，有点烫。说说吧，这怎么回事啊？离婚之前打了一架。离婚？你跟你那个宝啊？
1: 是。
2: 这都是你那宝弄的？这么狠呢？怎么又离婚了？
1: 这没多久啊，冯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干吧，我也不用你出钱。我呢，真不是不跟你干啊，你看咱们这一大堆人，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小雪，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我不是想劝你啊，我怎么拿主意呢？你自己定，就是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我是真的就只想帮你。
2: 不嫌弃，真想帮我，要不你帮我把我那厂子给我收了。我把你厂子收了，那你干什么呀？
1: 我就是累了，想回村里了，提前享受一下退休生活。你要什么时候累了，你找我去，我请你吃青笋，吃烤肉。走了啊。
2: 坐会儿啊，
1: 不了，回去了。
2: 峰哥，那你还相信爱情吗？

0: 小陈怎么样了？挺好的，周健一直陪着呢，他挺开心的。他们俩还去吃烧烤了。
1: 老大，要不我还是陪你去吧。你一个人过去我不放心。
2: 我这次去东北，会把设备的事情搞定。钢厂，我一定。

会拿下来。要让小陈看到那一天。时间不多了。

0: 他们拿啥粘的呢？怎么这么难抠呢？
1: 费劲。
0: 我铲刀都铲平了。
1: 说吧，
0: 还有多少啊？
1: 不少呢，那边。
0: 那边墙全是啊。
1: 全是呗。
2: 天天踢，天天踢，没完没了。
0: 这玩意儿整的，
1: 整的这个结实啊，
2: 抠不掉。
1: 天天踢，
3: 这么冷
1: 天
3: 冻上了，咋铲呢？一天。
1: 太结实了，
3: 完了还要铲干净。
0: 这边有啊，
3: 内塘街有的是。
0: 哪边整那边墙啊？
1: 对，内塘街
2: 那边
1: 有的是那条街。哎呀
0: 妈，赶紧整吧，整完回家吃饭了，太磨叽了。
4: 哎，大哥，请问那个钢厂的家属楼是往那边走吗？
0: 你干啥呀？
4: 我想找厂长或者书记问问厂里的事儿。
0: 你哪来的？
4: 我外地来的呀。
1: 你是不是记者啊？赶紧滚蛋！别以为换个人就能混进去。
4: 什么莫名其妙？谁是记者？
0: 对，我告诉你啊，你回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明白了，就是你是找记者还怎么地，这都没有用，这地得拆，能听明白不？
1: 你包是什么东西？打开看看。
4: 干什么？
0: 看一眼。
4: 干嘛？
0: 装有看一眼。
4: 给我放！
1: 干嘛？
4: 干嘛？干嘛？干嘛？
1: 干嘛？
4: 别碰我！
0: 你把刀拿过来！
4: 干什么？
0: 干嘛？
4: 报警了！
0: 你报警也没用。
5: 干嘛？你干嘛？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吃的？谁让你们吃的？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0: 谁他妈让你们吃的？
5: 别胡闹！我家，谁让你们吃的？
0: 我叫你干什么？我叫你滚蛋！
1: 我就是。
4: 哎，你别打了！来，报警了！
0: 我让你爹
4: 妈的别打了
5: 501

0: 你找谁呀？阿姨，路口有两拨人打架，被警察给抓起来了，里边应该有您孩子，他让我跟您说一声。哎呀，
1: 老贾，哎呀，小四儿又被抓走了，
0: 快进来，进来，进来，进来，来来来，进来说。
2: 哎，我说完了，
0: 你快给大伙说说，他们被……
3: 来来，姑娘坐。
0: 被抓走是几个呀？
4: 大概五六个吧。
5: 啊，五六个，那你是警察吧？上回民警就说呀，他们要再闹事就得拘留15天呐。看这样子，他们出不来了。你说这帮孩子非得争什么亲？这孩子们有错？
6: 都是这帮王八犊子！
7: 哎呀，那个地方老冷了，你说这帮孩子可咋整？
8: 行行行行行，一会儿啊，咱们一起到派出所，咱们去叫孩子去。
5: 对，
6: 行，好了好了，
9: 让孩子去。
10: 你们想的太简单了。
6: 要就能给你啊！要不然怎么着？还问我也抓起来呗？
11: 哎呀，拉倒吧你！都多大岁数了，你可别在这瞎捣乱了。
12: 那怎么办？
6: 咱们呢，不跟派出所冲突，咱就往派出所门口一坐，坐在一宿。
13: 对，
6: 你干啥呀？坐一宿，我冻死你！老贾，你跟不跟我们去？你不去，我们去。
13: 你看，哎，谁呀？别他妈瞎琢磨了，让你们扒开你们！
6: 你有本事你上来，
13: 别走，看我揍死你！别这么冲动，行不行？能解决问题吗？对，你们就是去了，他们也不会放人的。我当时在现场，他们确实打架了，
14: 这是事实。
13: 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放人。你谁呀？哪一部分的？他家亲戚吧。他不是我们家亲戚。哎，对了，孩子，你是谁呀？我是滨海过来做生意的。听说这厂子要拆迁，我过来看一看设备。
15: 哎，我传一个。
13: 我从外人的角度来讲，你们拆迁的这个事儿还是要找律师。 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哎呀，
15: 这厂子都拆了，我们饭都吃不上了，还哪有钱找律师啊？再说那玩意儿净骗人的。
16: 势力老大，
15: 告状天都一样，给你停水停电停暖气，工资都开不出来了，饭都吃不上了，哪有钱请律师啊？
6: 找律师的事儿，我们不是没想过，可没人愿意接呀。

0: 你们要是相信我，我帮你们找律师。
1: 你怎么掺和到这种事儿里边去了？许半夏，我跟你说，你别胡来啊！你才到沈阳几个小时，这里边的是是非非你根本就弄不清楚。
2: 我跟你说啊，国家要改革，要把陈旧的钢铁厂拆分重组，然后工人下岗。

0: 这些在工厂里生活一辈子的人，他们肯定接受不了。他们要闹事儿，要举回派出所，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1: 我说赵总，这怎么能叫起哄呢？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他们多可怜的吗？大冬天断水、断电、断暖气，你知道这边有多冷的吗？我才在这边待了几个小时，我都快冻死了。不行，我真看不下去。
0: 许半夏，
2: 是不是天太冷把你脑子冻坏了？你知不知道打官司是需要时间的？
0: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自己去干什么？你自己忘了吗？
2: 这设备你到底买不买？你要是不买，马上回来，别在那跟着瞎掺和。
1: 设备我也要，忙我也要帮。
3: 你让你那个律师朋友来酒店找我一趟，拆迁可以，你不能这么逼人家呀。
2: 我，喂。

1: 喂，刘律师啊，哎，对，是我。我这边有点事情，需要你出马。
2: 我们现在已经跟全世界连在一起了，欢迎各位正式成为网民啊！这网络上面可是什么都有，你们想干什么，我给你们找找。
3: 我之前听人说有一个岛叫马尔代夫，特漂亮，你知道王林有吗？有了，这就是马尔代夫。
2: 啊，对呀。
3: 哎，周倩，周倩，来来来，快看！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好看的地方！你看这海。
4: 多好看啊，是不是？要我说呀，去了这儿，感觉跟去天堂一样，是不是？哼，那你可去不了，得我先去。
3: 这儿这么漂亮，咱们大家得一起去啊！我是说呀，你刚入职。
4: 没有年假，去不了。小苏你也去不了啊。哦，你们要去啊，怎么着也得等我们回来之后再去。啊，对，
3: 等你们回来之后。哼。你想去看海吗？
5: 码头那边的吗？
4: 滩涂那片海早就看腻了。我是说马尔代夫的海，跟天空一样蓝的大海。 想不想去？我带你去。我听你的。你有个弟弟。嗯。你爸妈偏心，然后呢，想让你多寄钱回家，让他娶媳妇儿。
5: 放心，不会有钱的。哎，还想吃点什么吗？吃点甜品吧。那买点蛋糕去。
4: 行，可以。咱俩拍张照片吧。
5: 总得留下点什么。你今天怎么净说些奇怪的话呢？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你挑啊。 我替你挑吧，哎，嗯，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嗯，挺不喜欢，这个好，你看，跟你特配，
6: 陈哥，嗯。

0: 这都拍结婚照用的，嘉钱。说什么呢，陈哥？我说，嘉钱。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恭喜你们，恭喜你们！
1: 哎呀，真是漂亮的一对新人啊，珠联璧合一对呀、啊，真好。紧张吗？不紧张。来，新郎来。

0: 花呢？花。
1: 哦哦，来了。好让这种感觉
2: 永远。哎，怎么是假的呀？我要真的。
3: 假的，颜色一样，还鲜艳呢。真的贵，真的贵。
2: 贵怕什么呀？我就要真的。给我换啊！
3: 啊，成，真的，真的。
1: 来了来了，有真。

0: 后面都靠你了。
1: 新娘
0: 是不是有点激动啊，新娘。

0: 包了饺子，就等着你们来吃呢。谢谢啊，这是真的非常感谢。
1: 这真的要谢谢刘律师，
2: 还有他帮忙。
0: 情况我大致了解明白了，断水、断电、断暖气是明确的违规行为，是威胁恐吓。我们可以去法院去起诉。我呢，受徐总的委托，当然，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非常乐意成为大家的代理律师，帮助你们打这个官司。 来之前呢，你了一份起诉状，我现在念给大家伙儿听听。如果没有什么异议呢，就在上面签个字。
3: 不是，
0: 咱俩。你们厂拆怎么办呢？
3: 对呀，
0: 为了卖地皮，我这边拆。
3: 太缺德了吧？
0: 这不是，
3: 你厂子拆了，我们怎么生活？
4: 我们要拆，咱们没工厂。
0: 我们祖祖辈辈都拿煤炉子、炉子、炉子，我们在这干了一辈子了，太不值了。对不对？我们能说拆就拆吗？
3: 我们上班。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就是这钱咱就不能走。
3: 好好好。
0: 大家不要乱，咱们一个个说好吧。徐总，刘律师。

0: 这个厂子坚决不能卖。别说我们这些在这个厂已经大半辈子的老同志，就连我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也是为了这个钢厂去学习的先进技术，现在还没用呢，就突然停了，厂子也没了，你让他们怎么办？刘律师，我们同意你帮我们打这个官司，我们只有一个诉求，这个厂不卖，也不拆。
1: 对，不卖，坚决不拆！我们坚决捍卫厂子利益。
2: 第一代的钢铁人，
3: 我们在生活一辈子，工作一辈子了都。我们这能
1: 行吧？厂子就是太缺德了，你们拆了以后，
3: 要不这，我们太缺德了。
4: 我们上火啊！
3: 我们和基本
4: 要不拆下来了，我们和基本
3: 庄稼。
2: 坚决！
3: 你看见了吗？他们想的不是通水电，他们想的是通过打官司保住钢厂。
1: 那这有胜算吗？
3: 打不赢。
1: 钢厂是依据政策买卖土地、建楼审批，他所有的程序都是合法的。再说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流程，那就是拆迁。已成定局的事情，不可能推翻。
2: 那这中间能不能再做个工作，帮他们争取点赔偿金？
3: 关键是他们的诉求不是这个呀。那提高赔偿金多高算高啊？多少钱可以解决一家老小两代人的前途问题？
2: 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他们那个房地产的？快点走啊！
3: 帮我约一下他们的那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我要跟他们谈一谈。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事儿。徐总，作为老赵的朋友，我由衷的劝你一句，这事儿还是别管了。
5: 千里迢迢变成去打官司了呢，你马上撤出这个烂摊子。我已经答应他们了，我撤不出来了。
2: 你这点同情心有什么用？人家房地产商有政策、有合同，一切手续合理合法。这个官司你打破脑袋你也打不赢。
5: 合理合法？那合情吗？
2: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合情？这个时代在变，你看不到吗？你不明白吗？你想想看。 当初出国进钢，你回来之后，
5: 被钢价差点压死，为什么能够突然翻身？不就是政策变了吗？每次都是这样，有人得利，就会有人被淘汰。

0: 半夏，你别到了东北就忘了要竞标的事儿。
1: 吴建硕那边一点都没闲着，咱们这边也在整理标书，有太多细节上的事情要等你回来商量了，回来吧，好不好？说
2: 完了吗？
0: 你没事吧，徐半夏？你搞清楚状况好不好？你都不知道你对面的人是谁，你就……
1: 我不是吓唬你，你要照这么下去，你早晚是要出事儿。
0: 徐半夏。
1: 当初我进公司的时候，咱们谈好的，公司的事儿我说了算。现在我告诉你，马上回来。这现在不是公司的事儿，这是我的事儿，
0: 你别管了。
1: 行，既然你这么说，竞标的事儿我也不管了，我现在就撂挑子。
2: 咱们一拍两散。
0: 你
1: 敢？赵磊，这是两码事儿。
0: 这是一回事好吗？
3: 许文夏，
0: 我问你，这个钢厂是谁要竞标的？
1: 是你吧？如果你现在出事了，就算这钢厂现在拿回来了，竞标得到了，谁来管？我管吗？
0: 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不会管的，爱谁管谁管。
3: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
1: 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总之，你哪也不许去。

0: 天天吓到你了吧？道歉，对不起。
1: 你不是说过我加钱吗？这我应该的。

次恋爱了。你觉得呢？我这一辈子吧，也没谈过恋爱，这是第一次。但估摸着也是最后一次。有时候想想吧，觉得真是可惜。可是我一想到是你，就不觉得可惜了。

0: 别恨我好吗？你看看，都是揣着他们几个的，我都没见过罚单能交这么多。
1: 他们这几个月挺勤快的，交点罚款正常。
0: 正常，你数数多少张，这正常吗？你管他多少张，交呗。
1: 反正咱有钱，
0: 有钱就能让他们这么糟蹋，油费加上维修费，这算下来一个月就等于白跑。你说说他们去。
1: 怎么说嘛，人超载也是为了给车队挣钱，咱不让人家交点罚款怎么了？
0: 按你这么说，那罚款就给交破产呗。
1: 哎，你这话说的，一群大老爷们干活就这样。再说了，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我是破产了还是完蛋了？
0: 你管不管？
1: 不管。
0: 行。
2: 我管，哎，你干嘛去啊？脾气这么暴。哎哎，你的，都是你的。什么呀这是？
0: 你的，干嘛呀？都给我听好了啊！从今往后，谁的罚单谁去交。
2: 老大，这什么意思啊？
0: 没听懂。
2: 没听懂我就再说一遍，从今往后罚单自己交，不交的话我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了，替你们去交，听明白了吗？
3: 毛姐啊，兄弟们最近跑的次数多，那么罚单多也很正常嘛。
4: 对呀，
3: 再说我们还不是为了车队挣钱啊？
0: 好多你就有理了，好多你们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我看是有人替你们擦屁股，你们不心疼，我还就不信了，还治不了你们这些臭毛病。
3: 老大。
5: 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6: 野猫，
0: 干嘛？
5: 出去说。
0: 在这说。
5: 治不了你了是吗？黄奇，黄奇，黄奇，
0: 能不能好好说话？
5: 放我下！你放我下来！哎呀！能不能给点面子啊？
0: 你这样能干下去吗？
5: 怎么干不下去了？
0: 我车队怎么了？我赔钱了吗？你就这么惯着你那几个兄弟，那赔钱不是早晚的事儿。这车队得改，
5: 改什么改？我这车队风格就这样，在南部也挺过来了吗？大家开开心心不挺好的吗？
0: 你就这点出息？
5: 对，我就这点出息，怎么着吧？
0: 行啊，我看你那几个兄弟，迟早有一天得继续回去蹲着。
5: 滚蛋！乌鸦嘴！
0: 你说的啊。
7: 哎，野猫，赵总，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8: 哦，没。
7: 童小琴呢？给他打了吗？

0: 这我不知道，你先得问他呀。哎，赵总，哎，赵总，
1: 你好，这是我的。
2: 等会儿。
3: 喂，赵总。
4: 喂，哎，那个徐总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没有啊，好几天都没联系我了，怎么了？
4: 没什么事儿。你这样，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跟他说我找他有急事儿，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
2: 哦，行。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4: 他电话我打不通，我找他有事儿说。啊，赶紧打吧。
0: 哎，赵总，这个是我写的车队的规章制度，你是行家，你帮我看看。童耀奇那个车队啊，必须得整治一下。
4: 行，我给你看。喂，
2: 喂，赵总，
4: 电话打通了吗？
2: 接了。
4: 你跟他说我找他有事，让他赶紧给我回电话了吗？
2: 说了，说了，说了，说了。什么事儿啊？
4: 你现在给徐总打个电话。现在就打。
0: 哦哦。哦，哎，姐。
4: 喂，半夏，我确实。
0: 怎么了？
4: 那个，这先放这儿吧，我看看，看完我跟你说。你先回去吧。
0: 赵总，那个
4: 是啊，不好意思，
0: 谢谢赵总啊。

0: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要跟他聊聊。儿童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5: 有我在，你别怕。
4: 命运交灼相连，
6: 你不惜将情谊置于死地。
4: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7: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4: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8: 正在热播。

0: 徐总，你也别太往心里去。这些人啊，都在气头上，憋了这么长时间的活，没处撒，就一股脑子冲着你来了。
1: 没事儿。
0: 他们这么折腾，这么闹，就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但心里边都明白，再怎么折腾，怎么闹，最后也没什么结果。这都是命啊。
2: 贾叔，
0: 你回头也劝劝大家，别再赌气了。这么冷的天，再这么停水停电停暖气的，大家身体都熬不住。你不能说因为钢厂，就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不争取吧？
2: 就是。
0: 这个官司还是可以打。
2: 我之前就是这个厂的副总工程师，老伴是高工，儿子也是工程师。要说钢厂的事儿，那都没问题。可打官司，还真是没经历过呀。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要跟他聊聊。听见没有？

0: 有错过。
1: 我也没有错过。我跟你说过，我是第一次谈恋爱，也是最后一次。

0: 要不然说点什么？尴尬。
1: 我会对你负责的。
2: 我说句心里话啊，你们俩也别不高兴，这个官司基本告不下来。人家收购土地合法合规，也按照政府标准提供了补偿金，当地政府也为厂里的工人安排了准备培训，咱们还是收手吧。
3: 你千里迢迢来这么一趟，为的不就是工厂里边那些东西吗？你们就抓紧把东西买完就回去。
4: 他们的诉求你也都听到了，光靠同情心其实救不了他们，而且钢厂那块地用于商业开发，他已经是板上钉钉，生米煮成熟饭了，谁都无力回天，所以咱们也帮不上忙。
1: 我给你们讲一个事儿，一个真实的事儿。我们那边有一个渔村，那儿的村民以海谋生，后来也是因为村子想要发展，想要出租一块地，是我的一个朋友租了那块地，但是因为中间价格谈不拢，我这个朋友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最终租下了那块地。后来村子发展的还不错，我这个朋友得意了几年，但是那块地对于那儿的村民来说就是他们的根，不管村子发展的有多好，那些孩子就是没有了玩耍的地方，他们确实是失去了以前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0: 我这个朋友这些年，良心也都没有安宁，他一直在想该怎么去补偿，怎么去弥补，也一直没想明白。
1: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我懂。你就是想，在事情还能弥补的时候做点什么，对吧？
0: 对。确实，时代的发展，有人欢喜有人忧，我们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作为我来说， 我还是想帮他们争取些什么，哪怕是发发声，能做多少做多少。

0: 行，那我再想想办法，至少为他们争取一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1: 老板，
2: 哎，来了来了，
0: 算账来。
2: 哎，已经结过了，
1: 谁结的？
2: 那桌兄弟给你们结的。
0: 刘律师，回头再陪我去一趟家属。
3: 行。
0: 张老板，他们怎么知道你姓赵？他们连你叫许万夏都知道，当然知道我姓赵了。
3: 没事，你们俩在这儿。
0: 有事儿啊？我们老板想找你聊聊。今天晚上2点，我在你酒店门口等你。
4: 就你一个人，
5: 你们老板终于肯聊了。行，他们找你干什么呢？
4: 没事，就是常规操作，吓唬吓唬人。没有，
5: 放心，怪冷的，走吧，回去，走。哎。 你怎么来了？
4: 来你这待会儿，这儿清静。

0: 来，进口的小饼干，来。
1: 哎，你别管我，看会儿书，你忙你的。
0: 说吧，出什么事儿了？
1: 妈，你说想改变一个人怎么那么难？
0: 你要改变谁啊？赵琪啊？嘿，你怎么觉得跟人家谈个恋爱就可以改变谁呢？这爱情啊，就是得相互适应。
1: 那对啊，那他怎么不适应我？凭什么要我去适应他呀？
0: 对啊，凭什么不是他适应我闺女呢？他也不愿适应你，你也不愿适应他，分手啊！这晚分不如早分，咱不下耽误功夫，早点跟他分，好不好？不愿意啊？那就得适应，没办法，
1: 我一定会改变他。
0: 你怎么这么逗呢？你凭什么觉得你就可以改变别人呢？啊，那咱换过来说，你觉得童潇齐能够改变你吗？你、童潇齐，还有你爸，其实你们都是属于一类人，那种很难被别人改变的人。你爸那个时候做的很多决定我都是不同意的，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尊重他，适应他。后来出事儿了，进去了，我愿意等他，那是我的选择，我去适应我爱的人。你呢？你准备好去适应你爱的人了吗？
1: 对，他要是爱我，他必须得适应我。

0: 你这么盯着我干嘛？怕我跑了呀？
1: 你跑啊！
0: 那我还真不敢。
1: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2: 哪段不相信是真的？是你还是我？

0: 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怎么了？这么快就不想对我负责了？
2: 我是怕你没想清楚。
1: 你告诉我，是不是你没想清楚？
2: 哎呀，自从到这儿我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我们睡吧。
1: 好好睡一觉。

0: 你贵姓啊？免贵，姓王，王大胜。王总，您好。
1: 你好，赵总。<笑>
0: 这大半夜的，就这么大冷的天儿，叫我来钓鱼啊？
1: 没错。哎呀。你们南方人不懂啊，这东西啊叫冰钓，一般呢得多找几个客人。这鱼啊，它不是自己的呼吸嘛，就会自主的往这网里钻。但是今天这个冰钓啊，凿一个窟窿就够了。看你这身子骨，
0: 哎，砸那么大够了。
2: 长见识了，
1: 我打听过，你们是来看设备的吧？我不太明白啊，你说你们不好好在家待着，来趟这浑水干啥呀？哦，对了，许半夏是你的女人吧？你得回去好好管管你娘们儿，少管这闲事儿，赶紧走。
2: 王总，跟您实话实说，我要是能管得了啊，当初他就不会来东北。
1: 哎呦。那这就不好办了，枪打出头鸟啊！
2: 王总，您看啊，之前约您，您也都不见，对吧？徐总呢是个生意人，我也看出来了，您也是生意人。您看咱们能不能坐下来，用生意人的方式好好聊一聊，把问题给解决了。您说您老是半夜叫我

你出来钓鱼，你要这样不是办法，解决不了问题。你说呢？底下有网，逗得住你。

0: 王总，
1: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确实是自愿跳下去，但等我爬上来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
2: 不，等会儿，你刚说啥？我没听见。你自愿打算干啥？
1: 您就说，能不能坐下来聊？
2: 就这温度，这水可凉。
1: 您有没有时间限制啊？我跟您说啊，在这里边，我最多也就能待三分钟，如果超过了三分钟，就得麻烦您送我去医院了，行不行？
3: 真跳啊！哎呦我的！捞捞捞！快捞！快捞！快捞！

别跑，我太凉了。我王老板那儿已经谈好了，明天见面聊。

0: 高会长，欢迎欢迎欢迎！
1: 好久没到你这儿了，
0: 一路辛苦。
1: 这是

0: 完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1: 没什么感受。
0: 没什么感受也是一种感受，看完人家就知道你们车队跟人家正规军的差距了吧？
1: 这不能比。
0: 你们那个霸王花车队啊，靠兄弟靠义气，开车还行，开公司不行，就别说什么企业管理了。你再怎么读书也不过是守着一个小车队，拉拉小活挣个小钱，哎也行，挺好的啊。你若是真的搞不定童小青那些兄弟，就把他们给解散了，你跟童小琪开着你们的车直接并到今天的这个运输公司去，去当个什么主任啊经理啊，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
1: 我考虑好了，我们就自己干，走着瞧。

0: 干活，来，
1: 让不让人？
2: 不是，昨晚哥几个都干到后半夜，活都干完了呀。
3: 来，老伟，起来，
0: 帮我去后备箱把那两块板拿过来。
3: 慢一头，帮我搭把手呗。
1: 不打。
0: 出去吧。
1: 野猫，你到底要干啥呀？
0: 我要整顿。
1: 整啥？
4: 来来来，你们几个把那边收拾收拾，揣子，给我拿拿去。拿桶水，把地拖干净，被子叠整齐。哎，这床底下这个袜子都给我扔了，不留死角啊！一会儿我检查。
1: 这是个大中华的，要不要？
5: 要要要！
1: 这是啥？已经检查了，
4: 怎么有种熟悉的感觉？
1: 这是又回到里边的感觉。
6: 对呀，这不就是收拾收拾，收拾就是回到里边了。
1: 干啥？你说干啥？给老大打电话。哎呦，快，赶紧打电话！老大电话还变天了呢。
0: 来来来来来，别看了，以后有的是时间看。
7: 哎哎哎，队长，哎，出事了，你快来趟宿舍。 来，这卡片每个人一张，把名儿写在这儿。你们每次出车的时候呢，这么插进去，回来再查一下，你们工作时间就录进去了。每天我会给你们记录你们的油耗、运货量和工作时间，咱每个月月底结算一次。奖罚就按你们刚刚看那块板上走。违章的话呢，就从你们每个人的工资里面扣。每个月超过三张罚单。
8: 咱们就另收百分之三十，多一张就多百分之十，以此类推，听明白了吗？来，
9: 小明，小伟，你还愣呀？韩季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二位，我们王总说只见一个人。 见说话管用。
10: 去哪儿啊？
9: 跟我走就行了。
10: 行，我去。
9: 这边，
8: 手机拿好了。
10: 嗯。

0: 你男人是个爷们儿，汉子，我喜欢。这是什么？买卖合同，我买下这钢厂的合同。你想买什么东西？花多少钱？都得跟我谈。在这个厂子，但凡落在地上的，都是我的。那些废铜烂铁，看上什么？ 随便拉走，给不给钱的都好说。但是，记住，但是不该你瞎操心的，别瞎操心。办完正事儿，马上走人。
1: 我走了，他们就能不跟你闹了吗？您要解决的不是我，
0: 许半夏呀，你啥都不懂。 那块地皮是我拍卖下来的，给他们的养老金、补偿款我都已经发放完了。我该做的我可都做了，我该花的钱我一分都不少。可是我的人一个都进不去，他们不肯走，这事怪我吗？
1: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好好谈谈呢？光靠给他们断水断电，找几个彪形大汉天天堵他们，这能解决问题吗？
0: 你傻不傻呀？啊，我谈的是生意。
1: 他们谈的是感情，跟那个破钢厂的感情，这是两码事儿啊！他们想让这个厂重新的运作起来，你认为这可能吗？他们这些人几代都生活在这个钢厂里，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是他们现在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这是以断水断电造成的吧？不可否认吧？你有去看看他们现在生活环境吗？你有去听听他们的想法吗？你能花上一去买个土地，为什么就不能为他们的将来考虑一下呢？
0: 我凭什么考虑他们？我的损失谁考虑啊？你考虑吗？我告诉你，许半夏，在这之前，他们本来不打算告我了，可是你来了之后，又把这些破事掀起来了，你知道吗？
1: 王总，你说的没错，我就是来买设备的。你要是能低价卖给我，我感激不尽。但是，家属区的困境你得解决，恢复他们的水电，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保证，否则，我陪他们告到底。嗯

0: 那我要是给他们通了水电，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事儿吗？
1: 这我不能保证。
2: 你看，你看。
1: 但至少我可以保证你们的矛盾不会再激化。你想一想，你现在也是寸步难行，不是吗？

0: 行，按你说的，我给他们通水通电。徐总啊，你也帮我说说话，跟他们说一说，把我拖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1: 这补偿款不是我定的呀，那是国家定的呀。
2: 补偿款的事再说，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设备？
0: 哦，这个好说，我马上要让我的秘书陪你到工厂看一下，你喜欢什么设备随时拉走。
2: 那说好，我就带着当地的工程师一起去看。啊，别为难我们。
0: 你放心，那咱就说好了啊。祝徐总不虚此行，生意兴隆。
3: 老大，
4: 老大，
3: 老大，干嘛呢？老大，看这，看这，豆腐块，看这个，
5: 这个熟悉吧？跟咱们以前在里面是一样的，这叫什么事儿吗？
6: 你看这现在弄的，

0: 想干嘛？
1: 我都写上去了，你不识字吗？
0: 咱别弄那些条条框框的，行吗？这些东西我们在里面看了几年了，被管够了，也看够了，不想看了，行吗？
1: 那能一样吗？我再给车队立规矩。
2: 怎么他妈那么多规矩啊？你到底想干嘛？
1: 我想让你好，我想让车队好，不行吗？
0: 怎么叫好？你说说怎么叫好。
2: 霸王花车队变成霸王花运输公司就叫好，你们别总去拉散活拉沙子就叫好。那是你认为的好。你想弄好可以啊，你弄这些干嘛？这车队是怎么一点一点起来的？忘了，车队刚起步的时候你在啊，兄弟们什么脏活累活都接，人家运动员是接力赛跑，我们是接力睡觉。拉沙子的时候装卸司机，他们哪个不是一个人扛下来的？车坏了没钱修，揣着他们舔着脸去汽修厂捡人家不要的。
1: 开始报废车，还得超载，为什么挣钱吗？他们都在赌命，你知不知道？人家那时候也没嫌我们正规啊，好，现在挣钱了，开始挑剔、立规矩，嫌弃人家不正规。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过河拆桥、见利忘义的人是吧？你就这么看我高心怡的？
2: 我不管你怎么想。
1: 你今天弄这套就是要弄他们走，你跟我说这么多，你是要逼我走吗？
2: 我看你怎么理解。
1: 你弄这套就行不通。我告诉你，你要是逼他们走，就是逼我走，你记住这句话。王瑶琴。 我去别人的运输公司，一条一条抄他们的规章制度。人家赶我走，我就请全办公室的人吃饭。我为了跟那个财务的小姑娘套近乎，我穿着高跟鞋跟人家逛了一整天的街，就是想知道人家到底是怎么控制成本。怎么到你这儿来就是我过来挑剔你们要逼你们走呢？你要是真想让这个车队变好，那就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
2: 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3: 李伯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4: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
3: 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甚至于在他的婚礼之上，跟他的未婚妻何梦瑶自杀我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我就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你再说一遍，
4: 怎么？
3: 你要在这跟我斗狠是吗？

0: 只能这样，没别的办法。
1: 你要是为了你们的哥们义气，那我今天就逼你了，你这车队别干了。
2: 我车队干不干，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当初老大都没管我们，你凭什么呀？

0: 你说的对，我凭什么呀？陶琪，不管你了，分手吧。
1: 分就分，你可别后悔。滚！

0: 这台电炉设备是建厂的时候就在的工程。你们别看它老啊，这里边的温控、吹氧和控制程序都是从德国进口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可以说，是国内当时同等同类的产品当中领先近30年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厂的。 这个电炉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我建议你，最好能把它拉回去，因为现在首钢和宝钢至今用的都是和它同时代的设备。哦，还有这台连铸机，是当年我和老冯亲自到苏联盯着运回来的。我们看着它装箱、上船，当时那心情啊，真是激动。
1: 记忆犹新。哎呀，你还提当年的事儿呢！哎呀，徐总，你不知道这个人呐是很不适合于做船的人。那时候啊，他就是争着抢着非要去。这一路上啊，你说老冯把你嫌弃的，你吐了多少回？
0: 这些设备，当时是我们国家第一次进口设备，就落到了我们厂。你说那是多争脸的事儿，特别是这台机器。 进厂的时候就是我亲手接管的，他和我们家小四的年龄一样。可以说，他的每一颗螺丝钉我都非常清楚。现在想想这些，仿佛就像昨天一样。
1: 我以前老说啊，这连铸机啊就是他亲生的。我们家小四小的时候啊生病，他是不管不顾，哎，他当没这回事儿似的，一点都不上心。你要说机器设备有问题了。 哎呦，他是急的呀，吃不下，睡不着的，那个闹心呐！哎呦，我们小四儿啊，小的时候就在这个厂里头长大的，整天整着一帮孩子到这厂里头来玩儿。哎呀，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你看这一晃啊，孩子们都长大了，这小四儿都当上工程师了。这突然厂没了，虽然政府安排了转业，可小四儿这帮孩子学的本事。
2: 站住！站住！站住！我们来了！东西都拿过来了。爸，孙总，你看我这一大包袱呀！
0: 你看，他们来了！
3: 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
0: 车间的主任。到。

0: 这是老冯，他是负责高炉维护的。老梁是负责技术指标检控的。他的儿子小梁是跟我们家小四儿同班同学，也是到德国去学习技术。这些啊，都是我们厂里边的个顶个的能手。啊，说明书找到了吗？
1: 说明书没找着，其他的都在这儿。
0: 哦，没关系。这是我的工作日志，里边记载了所有设备上的一些问题，您拿回去看看。还有，当年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买了这两本书，现在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了。有些重点的地方用中文做了翻译，可能字写的潦草，就凑合着看了。也送给你，
2: 这都是您的毕生所学，我都不好意思。
0: 收下吧，我跟他们大家也都讲了，把他们身边所有的图纸和资料都给您带上，把他们拿给您的工程师，他们一看就懂。
1: 爸，你搞得像嫁闺女似的。
0: 徐总，这设备啊，三分用，七分养。要说淘汰，应该淘汰我们这些老顽固，不应该是他们。他们遇到了您，算是有福气了。
3: 我推荐两位去天堂岛住啊，这个天堂岛是马尔代夫最漂亮的岛，这上面有很多的水上项目，真是岛如其名，就跟天堂似的地方。
4: 哎，你能把这几张照片送给我吗？
3: 没问题啊，那个您二位看好哪张就拿哪张。
4: 咱们办个自主游吧，还是昨天或者更长。
5: 嗯，我看看别的了。
4: 我就喜欢这儿，咱们一块儿去看白螃蟹，到晚上我们就在这屋顶上看蘑菇鱼在海里游来游去。就这么定了吧。
3: 您太有眼光了，稍等我一下，我去拿个单子啊。
4: 恨不得明天就去。
5: 你都假的似的。
4: 胖子，他要知道我们在外边瞎逛，非得气炸。
5: 行，先去打电话。
4: 喂，胖子。
6: 你干什么呢？
4: 我能忙什么呀？你们都不让我忙，我就忙着在医院、在家里打针、吃药、治病呗。
6: 小童呢？他忙什么呢？
7: 我也不知道他跟野猫干什么的，好像最近老往车队跑，看样子他俩好像是闹点矛盾了。
2: 行，还有心思吵架，看来是过得还不错。
7: 你在那边怎么样啊？
4: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是不是那边有什么事儿啊？
6: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吗？
4: 你少来，你我还不知道，每次一有心事就跟我东拉西扯的。
7: 说吧，到底怎么了？
2: 嗯，我是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但是我还没想明白，还一直在纠结。
4: 难得你给我打电话，那我就给你汇报汇报我最近在干什么吧。
6: 你在干什么？
4: 其实周倩是婚托，我知道，你也知道。
7: 不过没关系，我喜欢就好。我拉着他去拍了张照片，结婚照，拍的挺好的，我很喜欢。
4: 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知道。
7: 也早就知道。这就是命。
4: 既然是命，那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我高兴就行。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没有什么事儿比自己高兴更重要。

0: 我回来了啊，机票买好了。哎，你不用收拾的这么早啊，明天还有时间。我收拾的都是你的行李。赵磊，我想了想，还是你先回去吧。
1: 为什么呀？事情不都解决了吗？我现在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东北的那些技术员工、工程师们，你也都看到了。
0: 啊。未来我要建新钢厂，肯定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我想把他们都带回去，这样也能根本的解决他们的问题。只是这还需要点时间，所以我再多留几天。好，那这样，我也留下来陪你。
1: 我不知道我会在这待多久。小陈现在病得越来越重，小彤那边也一直在跑他的车队的事儿。这俩人在那边，我也不太放心。我觉得你回去，也正好帮公司主持大局，我也安心一点。钢厂进庙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五件事他们可都没闲着，他们干什么我可都知道。咱们俩别都耗在这儿，得先回去一个。
0: 我就是担心，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要是他们真的故土难离，我也不会勉强他们的，我就回去了。莹莹，哎，我怎么觉得？ 我这约法三章反过来了呢？
1: 啥约法三章啊？

0: 徐总。
1: 王老板，您把我约这儿来是什么活动啊？
2: 打猎。
0: 来，拿着。拿着，对，这手拿好。哎，枪口千万别对着人。
1: 我不会，我不会这个。
0: 没试过吧？别紧张。
2: 这个呢是保险，这么一掰就开了。
0: 这是子弹，放进去，好了，

0: 随时可以开枪，来。我不会这个。哎，
1: 没事，开一枪就会。说说吧。你为什么突然决定留下来跟我作对啊？是对我上次的条件不满意？
0: 你想我怎么回答你？
1: 我不是想跟你作对，反而我是想帮你解决麻烦。你知道吗？在这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思找我的麻烦。 我也是按照你的要求给他们通了水、通了电，可是然后呢？他们一部分人居然联合起来，又把我告了。别动，慢慢放手，慢慢放。哎呦，我的妈呀！ 来，这么拿着就没事儿。徐总，我按照你的要求，我都做到了。可是你呢？啊，你反悔了，你没走，还让你的律师来找我，太不上道了吧？你们这种人谈生意是不是都这么喜欢出尔反尔啊？这不是生意，我们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 我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让他们好好过，办法有很多种，我不想选择最差的那一个。嗯，我倒是想听听你有什么办法。我觉得吧，你再多给他们点补偿金，再想个更好的补偿方案。你想，他们好过了，他们就不会告你了。
1: 徐总，听说过农夫与蛇、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吗？啊？ 我又不是大傻子，看来你这方面还是没想清楚。那你就在这儿好好想想，等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咱们再聊。走。
0: 哎，什么意思？王总，你这要去哪儿？哎，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撂这儿啊，王总。

0: 赵总，这是公司所有的财务状况和签订的合同，您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喂，半夏。
2: 喂，我后悔了，我不该让您走。
1: 喂。喂。
2: 我错了，我之前说错了，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是你应该对我负责，你要对我负责。
1: 喂，信号不好，我听不清楚。你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说。
2: 我迷路了，我被那个王八蛋，王老板，带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地方，一个深山老林里面打猎。
1: 什么？打猎？打什么猎啊？你在哪儿呢？
2: 他把我一个人落在这儿了。我就不应该上他的当，我就不应该来。
1: 喂，半夏。喂。
2: 喂。喂。你说，我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遇见你？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对别人有感情。

0: 我爱你，
1: 。
0: 喂，我要是死在这儿了，你要给我报仇啊！喂。 听到了吗？喂，没电了。

4枪啊，足足4枪。哎呀，还是让他给跑了。这野猪啊，命还真是挺大的。来，徐总，暖和暖和。看来啊，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这求生欲还是不能小看的。不过至少也让这头野猪长记性了，以后不该出现的地方别乱晃，否则没好下场。徐总，你说是不是呀？

0: 那个到点了，走啊，吃饭去。
1: 吃
2: 什
1: 么呀？
2: 我不去了，我还有文件没弄完。
3: 你说他是不是无理取闹？
4: 就为了这么个破事儿，还跟我提分手，他还觉得他有理了。
5: 哼！哎呀，这次我倒觉得野猫说的挺有道理。
4: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哪边的？

不幼稚，还哪边的？我这就事论事。小姐，过去呢，鱼有鱼路，虾有虾道，大家随便怎么着，这个路只要走过去就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0: 对不起，不行，因为你坏规矩了。再说了，也没有人能无法无天一辈子，是不是？这飞再久的鸟，也总有想要落地的一天。我觉得吧，这野猫，兴许就是累了，想落地。
1: 别跟我扯那些。
0: 行了，赶紧找他道歉去，还分什么手？别乱来啊！我告诉你，你出事住院的时候，这野猫在那儿帮你拉火，一碗一碗的熬。你是没看见，一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让那水泥石灰搞得，让她扎在那帮大老粗堆里，你认不出来。当时我就想，佟潇齐这臭小子，真有福气。哼，你要对他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再说。有时间能吵吵架，多好。
2: 嗯，干嘛去？
3: 我谈恋爱，看电影去，管得着吗？走了，
2: 见色忘友。别乱跑啊！
3: 放心吧。

0: 去哪儿？你没走啊？
1: 哎，没走。你看看都谁在家？让他们都去贾叔家，我有事跟大家说。
0: 啊，好，好，好，我现在叫。啊，班长。班长，大家伙都出来了。
1: 贾叔，
0: 到贾总家里来。
2: 哎呀，贾旭，你没走啊？
1: 没走，
2: 快快快，老贾，小许来了。
3: 哎呀，许总啊，哎，太感谢了，那自来水来了，那水也是哗哗的。
4: 你不是见面就来？
5: 晚上是我家吃饭的。
1: 行行行，大伙儿先坐下，坐下，坐下说。
3: 来来来来，坐，来坐坐坐。
1: 听王老板说，你们又有人把他给起诉了。大家真心听我一句劝，这个事儿不能再闹下去了。再这么闹下去也没有用，政府不会支持你们这么做，钢厂也不会再回来了。你们现在必须得接受这个现实。
6: 大伙也知道，我这趟来是来看设备的，同时我滨海那边也要组建自己新的钢厂，非常需要你们这样的技术骨干。那天贾叔陪我去参观钢厂，我也才知道你们才是这个钢厂的灵魂，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大伙儿，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滨海啊？对，南方。我知道大家都是故土难离，但是树挪死，人挪活，咱们还是得朝前看吧。我也是非常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去滨海，咱们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只要你们愿意，我都随时欢迎。大伙儿商量商量啊。这两天我跟刘律师都在，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7: 杨二，
8: 没有，
7: 管不管得住？
9: 等着贴上纸吧你，
7: 管不管得住？
10: 我不管。

0: 宿舍不许打牌，看不见啊！收起来，收起来！还吵架呢？啊，那个小陈哥来过，说是替野猫发钱给我们。我算了算，没扣我钱，要不去找他去？
1: 钱交上，你先发给我。把墙上那些挂着的都给我背熟了，下回我来检查。以后就按这个制度办，听到没有？
2: 你放心，
3: 收，我盯着他们，
1: 好好收拾一下，搞得跟猪窝一样，像什么样？
4: 钱，啊，坐着。贾叔，你也知道，现在办钢厂不容易，要办个好的钢厂，得需要更好的技术，更多的技术人才。对于技术专业这方面，我确实还不太懂，所以我特别需要你们。
5: 那个，徐总。 现在政府给我们解决了安置房，也正在努力解决我们这帮年轻人的工作问题。你这钢厂能不能建成，现在还不知道。你说万一我们去了，你一句话说做不成了，打发我们回来了，到时候这儿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怎么办呀？
4: 做不做得成呢？虽然我没有把握，但我总得要试一试。你们呢，至少有个出路呀，总比在屋里面发牢骚强吧？只要你们到了地方，我们就立马签劳动合同。 你们生活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我都会帮你们安排好。总之，就是你们需要一份工作，我需要你们的技术，具体怎么选还是看你们的选择。
6: 别的呢，倒也没啥，在哪儿工作不是工作呀？你说是吧？
7: 是。那孩子呢？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哪儿没有学校？孩子上哪儿不能上学？
7: 这样，孩子上学的问题呢？ 我们会想办法的，肯定不能耽误。这个钢厂竞标的事呢，是省委省政府支持的，我们也向省钢铁公司、省委省政府产业办公室做了汇报。像你这样的技术型的人才呢，他们是处处开绿灯的，所以这点你放心，一定给你处理好。
8: 那你给我写合同里啊？
7: 我这合同范本里有啊，你肯定没仔细看。你看看，一个是老人养老的问题。
9: 一个是孩子的上学问题，都考虑到了。呀，这合同里那公费医疗没有啊？
10: 有啥公费医疗啊？那前两天打破头拿了单子把我谁给你包去啊？赶紧做饭去吧，做饭去吧。
11: 办公室，
12: 饺子来喽，吃饺子。
9: 徐总，我想问你一下，你们招的技术员都是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像我们这些老同志，你不考虑吗？
10: 当然不是了，只要有技术，不分年龄，我们都欢迎。当然，像您这样的技术专家，如果能来，那我们求之不得。真的吗？真的。好啊，其实原来在钢厂，不管是高炉维护的，还是技术指标检测的，都归我管。可以这么说，从我们这个楼里边随便拎出来一个。
12: 放到任何钢厂，那都是专家。其他人我不管，现在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向你表态，我们跟你走。真的？真的。嗯。哎呀，太好了，贾叔，有杯子吗？我陪你喝两盅。
10: 好啊，加油！
12: 来，贾叔、孙阿姨、小贾，欢迎你们加入我的钢厂。
13: 哎，好，
14: 谢谢徐总。哎呀，
15: 这样好，总比整天待在家里唉声叹气的强，是吧？
16: 对对对。
17: 抬高点，走走走，赶紧走，别堵路。哎，
13: 你转，你往那边，
17: 往那边，
13: 往那边转。
17: 啊，不行不行，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18: 老吴，右拐，里边右拐。
17: 好，赶紧。
13: 哎，小心点啊。

0: 要手。
1: 你怎么不关心我呀？我生着病呢。
2: 行不行？
1: 你行不行？走吧，赶紧的，
0: 来，
1: 一二三，
0: 走，
1: 走，
0: 抓抓抓，慢点啊，哥，
1: 来起高点，你慢点啊，脚底下，好嘞。
3: 哎，徐总不是去买设备去了吗？怎么带回来这么多人呢？哎，你们看欧美那些地方啊，很多事情都可以用科技还有互联网去解决。
4: 你废什么话？那你让电脑过来搬东西。说那些没有用的，你听老大的就完了。
5: 盲目信从，现在这个时代不改变，那早晚得死。
4: 哎，你这什么意思？老大说的话你都看不上了？
5: 我不是看不上老大的话，我就是看不上那些死活都不愿意改变的人。哎，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哈，那什么，下边东西还多着呢，接着搬吧。
6: 别，哎，你休息会儿，我们搬就行。
5: 对，
7: 别弄了，你歇会儿吧，我们来。
1: 要你管我啊？我跟你说，谁都别拦着我啊！今天谁要拦着我，等胖子回来，我就告诉他是你们让我来这儿干苦力的。赶紧搬吧，废什么话呀！
8: 倔驴，你刷均匀一点儿。
1: 哎，你说我，你会不会？你看你。哎，对，这样才能刷匀。那柜子靠墙，对。
6: 你别累着了。
1: 没事，忙你的去。
5: 慢点啊。
1: 放心吧，没事。
9: 过来，
7: 好，
9: 一个一个来，
7: 来，快来吧。
10: 这帮没有几天了，
11: 干啥呀？这
10: 是累完了。啥玩意儿这是？
12: 他们又想走了。
6: 这
13: 么好啊？是吗？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别紧张。今天我们王总没好意思来，他写了一封信啊。让我给大伙念一念。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知道大家今天要走，不能当面相送，心里深表愧疚。俗话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特意打了只野猪送来给大家包顿饺子，再上车吧。到了南方，肯定吃不着了。以前的恩恩怨怨，是我的不对。在这儿，我给大家赔个不是。鞠躬。

以后，咱老家这儿，不管有什么事儿，能用得到我王大胜的地方，来个电话，或者写封信也行啊，我一定投拱地给大家办了。希望大家不要记恨我，也欢迎乡亲们常回家看看王大胜。

0: 食材从天而降。
1: 这是什么呀？它不会都是这个主题吧？
2: 这个有点好玩了。哇，
1: 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3: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4: 我都不知道他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5: 青椒不死。
6: 醋烧鸡。
7: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8: 都来一个鸡，
9: 选鸡。
7: 那我再就随着大家，他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1: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哇，
10: 太香了，看着。
11: 很香，很诱人。
8: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2: 哇，香味的出来了。
1: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13: 这是要干什么？
8: 做甜品来加蒜跟辣椒。
10: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13: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4: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10: 要怎么整啊？
15: 麻婆豆腐鸡尾酒，
11: 好迷惑。
16: 你这么多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10: 很好奇。
17: 你疯了。
18: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19: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这边了。
1: 再见啊。
2: 哎，景爷，景爷。还生气呢？下班咱吃饭看电影去吧。
3: 我不去了。
2: 别，这不一直想看这个吗？好不容易买到的。
3: 都过去这么久了，故事和结局我都知道了。就是有一群人上了一艘船，里面有个大小姐爱上了一个穷小子，两个人没幸福一会儿，船就撞上冰山了，那穷小子就死了。哦，对了，我这两天去夜校报了一个班，准备好好学一下计算机，也给你报了一个，这是教材和资料，去不去看你吧。

0: 这个感冒冲剂记得多备一点啊！
1: 好，
0: 他们第一次到南方来过冬，这儿虽然不比东北冷，肯定不习惯。
1: 下午就安排。
0: 然后这个电热毯，每家每户都要多弄一点啊。
1: 好的。
0: 这家有老人，记得床边啊、洗手间啊都要装扶手，然后尤其是洗澡的卫生间要装那防滑的垫子啊。
1: 明白了，
2: 行，
1: 下午就找人来。
0: 行行行，办去吧。
2: 好嘞，
1: 好的，去吧。

0: 有两个消息啊，一喜一忧，你想先听哪个？
1: 赶紧说。
0: 一个是省二杆的竞标时间下来了，就在下个星期。
1: 这个我知道，还有呢？
2: 还有就是，小陈做了几次化疗，头发掉了不少，你得做个心理准备，你要见着他，表情别太严肃，开心点儿。

老大，你真的好好劝劝他。我都听说了，癌症不可怕，可以治，只要他配合治疗，再缓个十几二十年没有问题。但他就是不听啊！我都打听了，现在国外有好几种药都特别有效，我已经找人给我弄去了。到时候我们都试试，我就不信他妈这病治不好了。你真的好好劝劝他，你让他看看这些书，让他好好看看。没文化还不听话。

0: 胖子，不是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哦，新发型不错啊，
1: 我觉得也挺好的。
0: 来，周倩，来接一下。
2: 坐呀，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你为什么不去住院？
3: 为什么要住院啊？
2: 哼，我以为这些片片消气也就算了，你也信啊？这都是骗人的，我扔了啊。 我都跟周倩商量好了，等你回来，我就带她去马尔代夫。我从旅行社带了好多资料。哎，你就看这个，这海，见过这么蓝的海吗？湛蓝湛蓝的，多漂亮！还有这个，白沙滩，我听去那儿旅游的人都跟我说，他们就会把这沙子带回来。
1: 啊，是。
2: 准备好了瓶，我也装上沙子回来。哎。
1: 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们一块儿去？我去干嘛呀？给你们当电灯泡啊？
2: 也行，那我就给你带沙子回来。放心，到那儿我就给你寄明信片，行吗？
1: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哎呀，还有个事儿，
2: 我得麻烦你，帮我找个律师呗。我想提前。
1: 立个遗嘱，别闹！我看小陈精神还不错，你把他照顾的挺好的，辛苦你了这段时间，
4: 齐总。

我要加钱，加多少？你看到小陈的样子了？他每一次化疗完以后，一直吐，根本吃不下去饭，头发也是一把一把的掉。我就是这么看着他一步一步离死，越来越近。我就是这么煎熬着的，每一天。你说。 你说我该加多少钱？我给你加一倍。你别这样，你再帮我撑一段时间，我给你加两倍。你要多少钱，我都嫁给你。你除了钱，你还有什么？

0: 我有什么其实不重要，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其实这个钢厂也是小陈的梦想，我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虽然我知道最后他不见得能看得到，我只要他开心，不管是什么我都想给他。
1: 你这样做你就是为了让自己好受点吧。
0: 其实不管我做什么，我这辈子永远都对不起他。

0: 我刚接了个电话，之前投简历的那家英国公司给我回信了，说要跟我见一面，安排在下个月，上海。你还是给自己找了个洋主子。这话说的，咱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再说我也不会马上去的，我等到竞标结束之后才去。
1: 慌什么呀？我也不会拦着你。我知道早晚都会有这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我是接受的。
0: 你别这样，别总是什么都能接受。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1: 你可以告诉我，告诉你有什么用？告诉你你就能不走了吗？也许呢，你说出来试试。我呢，对什么都不敢抱有期望，尤其是感情。我在意的，最终都会离开我。 所以，我不敢要求你，也不想。
2: 大家不着急，不着急，
3: 不着急，
4: 辛苦了，
3: 一个一个来，
5: 这是出海绿的那个，
3: 一个一个来，别着急。在我们南方，搬新家就得吃汤圆，代表了团团圆圆。

0: 甜甜美美。来来来，
1: 来吉祥人了，玫瑰，
2: 吉祥，来小朋友吃，
0: 来吉祥，路上辛苦了啊，
3: 这是老规矩，
4: 来一放手。
5: 不要了，
0: 胖子，
5: 忙活忙
6: 活。啊，那我们先过去。
2: 哎，好好，
6: 你们
0: 辛苦辛苦。
7: 哎，徐总，哎
2: 呀，吴总
7: 回来了，这可不少日子。
2: 哎，吴总，
7: 哎呀，够辛苦的吧？
2: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呀，
7: 找这儿还难吗？你这好多人都知道，听说你带回不少人回来。这怎么着呀？不收肥干了，该收人了。
2: 我也没想到呀，我这趟去沈阳没带什么技术设备回来，反倒带了一群人。但是他们之前都是在沈阳钢厂上班，个个都是人才。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呀，
7: 小雪，这样我呀，回去想了想，上次这事儿啊，分股份的时候想的不够周到。我说实话，我还是不想跟你分家。确实这件事情做得老大哥，我做得有欠妥的地方，我正式跟你道个歉，还是咱大家在一起一块做生意，这多好啊，是吧？小雪，要不这样，那个，我给老房打个电话，你们俩关系又好，这样，你听他怎么说。喂，喂，哎，老房，我跟小许在一块呢，来，你跟他说两句，啊，你说啊，小雪。你听听，你听他怎么说。
2: 喂，冯哥。
8: 哎，小许啊，你先别说话，你先听我说。我老大定好了这个时间打电话，非让我接，让我劝劝你，明白他的意思。股份我无所谓，
9: 你们呢，爱怎么定你们就怎么定，给我10%，给我1%都行。
8: 哎呀，谁当老大都可以，你们定好了告诉我一声就行。
9: 哎，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钓鱼呢。哎呀呀，上钩了，上钩，上钩了啊！
8: 不跟你说了。
7: 怎么样？我没骗你吧？
2: 吴总，哎，我跟您说实话，这个钢厂，我这次必须得拿下它。
10: 慢点，别烫着
2: 啊！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
10: 大哥，多吃两个啊，
2: 小心。所以你也别怪我跟您争，跟您抢。我势在必得，不过以后我可以想办法补偿你，行吗？
7: 你打算怎么补啊？
2: 你想怎么补？
7: 我跟你说，不是
2: 你怎么补都行。这个钢厂，我真的不能让给你。
11: 来，阿丽，这个小朋友也多吃两个啊。
12: 是。
11: 来了，好嘞，
13: 小心烫，
11: 慢点啊，别烫着啊。

0: 你放那儿吧，我一会儿自己铺。
1: 没事，我来。那天我跟胖子说了我们要去马尔代夫的事儿，他同意了，还说让我们回来的时候给他带礼物呢。所以啊，我不想等了，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
0: 明天？啊，
1: 我最近发现好多事儿，比如说，我发现肖琪其实挺能干的，我还以为这孙子离了我，一天起码闯十个祸还不带天黑的，谁知道他把安置的事儿办得还挺漂亮，这野猫也把公司的账弄得干干净净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么重要。再说胖子也回来了，所以啊，咱明天就去马尔代夫。嗯。

0: 签证，机场买张机票就走了，就跟看电影一样。是的。
1: 你最近这夜校上怎么样？
2: 徐半仙让你去的？
3: 就不能是我自己想去的？
2: 这好好的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3: 妈，现在啊，人人都学这个计算机，我好不容易才报上的名儿。就我们公司那名片都不用了，现在改用那个网页。然后小苏就在弄这个，他说弄这个能弄出一个全国级别的钢铁交易会。那你说我再不学的话，我不跟人交流不上了，就算不当个弄潮儿，我也不能被浪拍死呀。
2: 最近的觉悟有点高啊。是你们那个小苏教你的吗？
3: 跟你讲个事儿，就那个小苏啊，前两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看见他盯着屏幕就在那傻笑，哎，我说这看什么呢？结果谈恋爱，还说是什么网恋？你说好笑不好笑？网恋谈恋爱，那不见面能行吗？
2: 网恋怎么了？网恋是一种思想上的沟通，人家在精神上能够达到一致。起码人家是一路人，你谈那恋爱又比人家好多少？
3: 那谈恋爱他不见面，他能叫爱情吗？
2: 那你说什么是爱情？
3: 反正他得一直陪着我，得天天我看上这么个人，他围着我转吧。
2: 养一只狗好不好？
3: 哎，
2: 对不起，
3: 俺们错了。
2: 你认为那爱情啊，那不叫爱情。什么是爱情？生物学上。说得很清楚，爱情就是前十分钟的多巴胺，之后呢都是感情。两个人在一起，就得有共同的成长，相互的滋养，还要找到彼此的价值。你之前信誓旦旦的说要整改你那个霸王花，跟佟小姐都谈了吗？
3: 准备跟他分了。
2: 啊？
3: 你说的对，妈。靠那什么多巴胺坚持不了太久，我忍不了，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吧。
4: 哎，你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
5: 他就是这么说的。我不可能这样子讲的，我肯定不会。他说他明天早上就要去马尔代夫，我根本劝不了他。
6: 我怎么可能怂恿他呢？我你怎么就不信啊？你们？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7: 不给小童打呢。咱不是明天就要去马尔代夫吗？我
8: 想的是，得跟他们说一声。
0: 为什么呀？
8: 我觉得太着急了。
0: 着急吗？
8: 啊！
9: 喂，喂，

0: 喂，
1: 喂，老大，你知道吗？小陈马上就要去马尔代夫了，说是明天就要走，说你答应的。
0: 明天？看来他是铁了心要去了。
2: 那就让他去吧。
3: 去什么去啊？你们是不是疯了？他现在去就等于是送死。
0: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个心愿了。
2: 我们为什么不答应他呢？
3: 他现在这身体哪都去不了，只能住院。

0: 干什么？
1: 去医院！我不去，我他妈有没病？我去什么医院啊？干什么？拿被子滚！
0: 不要了，赵良，
1: 赵全给我叫过来！你这个叛徒，我不去，我不去！
0: 你去不了麻辣大夫，你血糖马上在太低了，
1: 我不去，
0: 必须去医院，
1: 等我废话，等我回来行吗？等我回来，我一定去住，你等我回来，等我回来，我一定去医院，我住他妈一个月行吗？
0: 大哥，
1: 我不去。
2: 谢东子，我他妈不去医院，我要去哪儿？大夫，
3: 赵良，
2: 我要去哪儿？大夫，你他妈把我放下！
0: 别闹了，
2: 我他妈不去！我不去！
0: 别闹了，赵良，
2: 我不去！我不去！你还想不想多陪我们几天？你还想不想看到那个钢厂？ 我们所有人都为了你忙得团团转，能听点话？我求你了！
0: 放我进去。
2: 少说什么。
0: 伤心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门前梦，喜爱的你，无处说。

0: 老冯，哎，进城了。大哥，哟，怎么天津生活过得不错吧？
1: 咱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聚聚，您坐，您坐。怎么了这是？出你脑门子汗来擦擦。谁找你不高兴呢？不是你主子局吗？说吧，什么事儿？
0: 听说你去见许半夏，还答应给人家百分之40%的股份，你把我当什么人？
1: 他问我，我以为你们之前说过来的。这个许半夏可以啊，一声不响的从东北招来百十号人，这事情是明摆着的。人家想一个人独拍这家钢厂，看不出来吗？你竟然去找他，你看他现在嚣张成什么样？上次我们几个人舔着脸去找他了，他怎么对咱们的？给咱好脸色看了吗？
0: 老邱。 您说话咱别阴阳怪气儿。
1: 我没阴阳怪气。
2: 老邱，我是去找许半夏了。
1: 这是钱逼的呀！如果我们仨钱够啊，能够拿去竞标，我何必去找他呢？再说了，如果大家能够合作把这个钢厂拿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吧？哎，我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
2: 才知道你起不了什么作用，大哥。 我这人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如果你现在还拘着个面，想把所有人都拢在一块，一碗水端平，没有可能了。你别回头一会儿一个巴掌，一会儿一个甜枣的，好人都你做了，你含的是我们的心。这些年跟着你，别说拍省二钢了，连省二钢的门我都进不去了。那要这样的话，哎，我也别烦了，我跟冯玉一样，归隐田林算了。
0: 你去呀！哎，老乔，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说这种废话有用吗？
1: 你就直说，你对钢厂的态度，你想拍不想拍，你不想拍，那我现在走人。
0: 哎，
1: 我还不跟你置之废话呢。
0: 不是不是，
1: 小心小心小心，那咱都是自己人，咱有话啊，心平气和的说，好不好？老邱，
2: 大哥，别着急，你先坐下，咱们聊天呢。
1: 你先坐，你先坐。
0: 没事，我自己能坐。
1: 大哥，我真的是想跟你。 把这钢厂拍下来，然后把它做大做强。我这不是着急吗？你看把我给急的，语无伦次了都。
0: 说正事吧。
1: 哎，对对对，说正事儿。
0: 是这样啊。

0: 这次竞标是省里选人，说白了就是要看账面上到底有多少现金。你也说了，许文霞从东北弄来百十来号人，这是下了狠心了，把身家性命都赌上了。既然组了这个局，咱就一块能够好好的商量，该怎么样的往下走。
1: 老洪，要不你先表个态。之前啊，小许是找过我，我说真的啊，真要是说弄钢厂，我肯定跟着你们。那你们是行家呀，但是咱得说说，咱现在得凑多少钱？他现在可不是跟咱去进废钢那个许半夏了。
2: 我给这许半夏算过一笔账。 他那国外进废钢的那条线一直开着，他是这边挣钱，但是他那边呢，他要扩大生产。我估计他手里撑死了3000万现金，咱再算上，他可以从银行高额度的贷点款1000万，这是4000万。这个人的性格我分析过，他是个扮猪吃老虎的性格，对吧？再给他多打上点，他也就4500万到5000万之间。如果我们手里能够拿出5000万到6000万，这事儿准成。
0: 这一年呢，我也没干活，我就500万，多了真没了。你能出多少啊？1700万。老邱，你觉得你是真能骗了我是吧？1700万。
2: 就你那开平厂的流水都不止这个数，你要不想多出，你就直说。
3: 大哥，连你都说了，那是流水呀。这些年我这厂子上上下下更新设备，花了2000多万，这你都看见了，还有人工啊、杂费，这都是钱啊。
1: 我真的我是把货的预付款我都给你加上来，才凑出这1700万来。
0: 老房子到了头了，他的情况咱们也知道。你如果再不加把劲儿，老邱，这个事儿就应了你那句话。
3: 那就算黄了，
2: 老乔，你再想想办法，真的，实在不行你跟我要，你把厂子卖了。说什么呢？卖什么厂啊？我还没离婚呢。大哥，你真的你要信我，我现在对天发誓，真的，我真是没钱了。我要有钱，我全掏出来。要不然这么着，我去问摩老，看他手里还有多少钱，有多少我拿多少，我出。
0: 2000万，你总得给我留点钱吧？我孩子还得英国上学，我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没了，
2: 你可真是求必应。不是，没了。
0: 那你那意思，就剩下的窟窿就我补了呗？行，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当大哥的。 就这么定了，剩下这3000多万，我想办法，就是拼了命，我也把他给弄来。
2: 大哥，跟着你。

周总，能聊两句吗？好，有事儿啊。今天我又把小陈送医院去了，估计时间不多了。你也知道老大跟小陈的关系，我是真害怕。 小陈走了，老大我受不了。我早看出来了，我老大喜欢你。

他这次从东北回来，明显看着比以前软多了。他以前什么呀？从小过得就苦，他妈走得早，他爸也不待见他，所以很小就搬出去了。幸亏遇到了小陈，两个人相依为命。 把该吃的苦都吃了，所以你必须对他好。

0: 谢谢你跟我说这些，我会的。
1: 最近越来越发现，人活一辈子，能陪爱的人，走的时间越长，才更有意义。比如小陈，他真要走了，我才发现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才后悔没陪他好好旅个游。 好好疯一把，现在只能用这种自私的方式把他留下来。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离开了才知道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0: 怎么样？有好转吗？遗传来的血液病，发病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一句话说不清楚。虽然现在医学比较发达，但是面对他这种家族式的功能性缺陷，还是无能为力。 我给你倒杯水。那还有多久啊？你这个问题，作为医生没法说。据我的经验，短则1个月，长则半年。
1: 小陈他还很年轻，我看他精神状态不错，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这么多年，我一直忙着赚钱，连我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给忽略了。 那年冬天，我去劫匪岗，就他一个人守着队长。那时候公爹没有钱，他什么都没跟我提过，从来都没有怨过我。谈什么，永远都是没事儿，没事儿。
0: 都是我害的，都是我害的。他维持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像他这种遗传病，是避免不了的。要不是那。

我宁愿知道过来做检查，结果一定比现在更糟糕。我上医学院大一那年，我没有解剖课，很多同学不敢下刀，要不然就是一下刀，一个月吃不下饭。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知道，人死了，他只剩下一身肉了，所以我们活着的，就应该好好活下去。

徐总，你回去吧，这里我看着。没事儿，我看着他就行。你有什么需要的跟我说，如果需要钱的地方也告诉我，我给。

0: 关键是这些细，
1: 先别说了，等我回来再说。
0: 每一个文本都要落实。哎，
1: 高会长，
0: 啊，
1: 你好，
0: 吴总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好
0: 久没见了，
1: 可不是吗？
0: 有什么大事儿啊？
1: 台
0: 劳您大驾光临。
1: 哎呀，这是打扰高会长了。高会长，那个我过来啊，就是关于这个沈二刚竞啊，谢谢竞标的这个事儿，我想能跟您请教请教。
0: 这沈二刚竞标啊，条文规定的很清楚，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哎，让小张给你介绍。
1: 不不，那就不用了。哎呀，嗨，我这之所以这么冒昧的跑过来，这有些事情我是想跟您面谈。
0: 胡总，不好意思啊，我5分钟之后啊，还得出去一下。
1: 那我抓紧，就是沈二刚竞标这个事儿。
2: 我还是想跟您商量商量。这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公正，咱们私下不太方便再说什么了。
1: 对对对对，那个，高会长，您看，高长，听说呀，您喜欢喝茶，我呢特意让我云南的一个老朋友搞的普洱，想让您品尝品尝，也不知道是不是合您的胃口，高会长。 咱们也是多年的朋友了，您就给我交个底，您告诉我个标的，还有我需要准备多少钱，这样能够顺利的拿下沈二刚。

0: 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2: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
3: 哎呦，
1: 16岁开始创业，
2: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1: 那是几几年？
2: 2017年。
1: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2: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也是叫做有苦也说不出。
1: 我认为哈马斯呢，现在还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这样一个策略，希望通过这个部分的这个妥协呢，能够换取自身的这个生存，以及和潜在的这个发展。
2: 美国染指加沙，牵头推进所谓和平委员会，意图如何从中渔利？先停火还是先缴械？哈以双方核心分歧为何难解？延宕近三年，哈以冲突即将迎来和平曙光了吗？环球交叉点马上开始。环球视野交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环球交叉点，我是主持人袁明。延宕多年的加沙战火至今没有真正熄灭的迹象，但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他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哈马斯同意全面解除武装，以军撤出加沙。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为何也有人说这是半场开香槟的外交造势呢？哈马斯松口愿意处置重型武器，这究竟是绝境下的妥协，还是博弈中的试探？以色列空袭继续，为何仍在坚持先缴械后撤军？而加沙的重建又将交给谁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特朗普高调宣布历史性协议已经达成，那么您判断这次是真的突破，还是所谓半场开香槟？
0: 特朗普力推加沙协议实际上是为目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困境强行挽尊，未来大概率还是陷入到烂尾的局面。
1: 形式上的达成与最终的实际落地执行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3: 我认为这是半场开香槟，并且还是独自开香槟。
2: 哈马斯此次交权展现了灵活的姿态，那么他们是真心妥协还是缓兵之计呢？
0: 哈马斯目前的目的还是在于以拖代变，以通过名义上的交出武器来换来实际上的生存空间。
1: 哈马斯采取的是以退为进，最终还是缓兵之计吧。
3: 我认为哈马斯不会真心妥协，这本质上讲应该是缓兵之计。
2: 面对协议中的关键分歧，内塔尼亚胡会做出让步吗？
0: 内塔尼亚胡竭力谋求自己的这个政治生存，未来呢会对这个协议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1: 10月27号选举之前，不会做出实质性的让步。
3: 内塔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但他也会考虑美国的态度，可能局部的妥协是有可能的。
2: 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对加沙的未来治理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0: 加沙行政委员会未来的作用取决于能否扎根基层，如果不能扎根基层恐怕还是沦为橡皮图章。
1: 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主要集中在民事、经济、社会还有民生领域而且主要是听命于这个和平委员会的这个指挥。
3: 目前来看，只能讲它是一张桌子，或者是一个委员会，或者是一个办公室。那能不能够落地，还要看后续的发展和配套。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后，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美方称，这是落实其去年9月提出的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随后，哈马斯7月31日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此前的7月6日，哈马斯已经宣布解散其领导的加沙地带政府，并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然而，以方对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8月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2: 这个分阶段实施的这个协议如果能够达成，也代表着特朗普的所谓20点计划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为重建加沙是扫清了障碍的。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和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这两者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异同呢？周老师，
0: 它应该来说是二零 2025年第一阶段协议的一个延伸，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协议呢，其实是先是确保主要的核心是围绕加沙停火。

0: 国。但是呢，对于未来加沙的这个安排，尤其未来的加沙这个权力格局呢，没有这个应该说硬骨头的问题啊，没有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触及。而这一阶段这个第二阶段协议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加沙的第二阶段这个权力分配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安排。而这里的核心就是哈马斯未来的去留和未来的一个政治地位。在这一个阶段的协议之中呢，至少从目前的协议文本来看，其核心的内容呢是哈马斯同意放弃武器，但是呢，他
1: 同意。放弃武器啊，您是用这个词，
0: 放弃武力吧，同意交出武器。但是呢，哈马斯他自己是有一个对这个交出武器，他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前提的。
1: 对，
0: 他这里其实核心一条，一个是以色列在加沙方面的全面撤军，并且呢是要解除在加沙所有的武装势力的武器，这里还包括了很多以色列所支持的民兵力量，
1: 双方同步对等的。
0: 对，
1: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张老师啊，刚才您也同意，就是在欢快大说，这个是半路开香槟啊，半场开香槟。其实很多网友也都这么看的。虽然特朗普自己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哈，是迈向持久和平与安全关键的一步，也是实现加沙地带最终由一个新巴勒斯坦政府治理的重要一步啊。您觉得这个协议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2: 你要从历史的角度看，所有的冲突都会结束。那么最终不管50年、100年结束，那这个协议一定是一个进步。对这种协议，我们还是要持一种积极的、鼓励的态度。它不可能讲一次性解决问题，但是每一个进步都是值得赞赏。
1: 您认为它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进步，但是为什么这还是一个半场开香槟的行为？
2: 在加沙，在中东，没有人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就所有的解决方案，它其实都是一个，它不是一个休止符，它只是一个暂停键。那么这个暂停键如果重启的时候状态比较好，这个暂停键就是有价值的。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其实是分协议、分阶段，一步一步来实施的。那它能得到逐步落实吗？风险点到底在哪里？文老师，您怎么看？
3: 我觉得双方都有困难。对内塔尼亚胡来讲，他如果现在这个撤军的话，他又面临国内这个强硬派的这个阻挠，他们所做出的这个妥协有多大的空间是值得怀疑的。另外，这个哈马斯而言，哈马斯内部也有极端的强硬派。比如说像杰哈德、像卡桑吕，那么这些人他是否听命于在这个卡塔尔的这些政治领导人啊，还是说独立的开展自主的这个行动啊？这个也是值得这个怀疑的。
1: 张老师，您怎么看这个分阶段实施的方案？您觉得它能够得到落实吗？
2: 这个方案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所谓的分阶段，一步对一步，最大的难点就是你很难判断这一步是不是到位了。这是很难的，双方都会扯皮，到最后执行的时候，哈马斯讲，那你以色列没有撤军，我就不放弃了。以色列会讲，你那个放弃是假的。所以这个背后的核心，我认为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在以色列跟哈马斯到底有没有某种互信？如果没有互信，这个方案是绝对不可执行的。第二个，第三方的国际的力量有没有可能强有力的介入？如果这个介入是非常弱的，是没办法干预哈马斯，也没办法影响以色列，那这个东西一定会不疾而终。
1: 其实您说的这个国际社会或者国际干预的力量呢，我们知道就是特朗普口中有所谓的今年1月成立的和平委员会啊。但是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它虽然承担起了比如说要监督战后过渡的治理啊，可是我们也知道特朗普的这些西方盟友们，比如法国、挪威、意大利，第一时间就拒绝参与。而且呢，本来目标筹款是170亿美金，现在据说实际到位了不足10亿，甚至因为钱不够，他们也没有进入加沙。所以这个和平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机构，是不是先天就有硬伤？他堪当重任吗？
2: 我认为他做不到，因为一个真的能够堪当重任的委员会，他首先要有国际合法性，就是国际上他能够广泛的支持。这样子他不仅筹钱，还是获得这个政治的权威，他都够，但是现在不够。刚才也提到没钱，其实他的这个政治表现也不够，那么是怎么做？没法做。
0: 这里
1: 周老师您怎么看？
0: 我觉得啊，这个所谓的和平委员会啊，其实现在更多还是一个草台班子，虽然说这地方啊有28个国家来参与，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就是国际合法性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我们说处理像这种重大的国际，像这种其实算是一个维和行动的话，一般来说还是应该啊要明确有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进行主导。而特朗普实际上成立这个和平委员会呢，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绕开了联合国，这也是导致啊他包括很多他的欧洲盟友啊非常不支持他的原因。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仔细看这个28个国家的构成啊，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就是我们说一些中小国家参与，而这里面真正意义上我们说传统几个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比如说像欧洲几个传统大国，其实都没有完全参

0: 所以它的合法性和它的实际的能力其实
1: 对，
0: 都
1: 有很大的一个赤字，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2: 这个和平委员会啊，我们知道它也架构上也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严重的问题，包括特朗普自己担任主席。那么特朗普我们知道他的任期也是有限的，如果他下台了之后，那么和平委员会如何在和平委员会的这个指导下去开展工作，这也是一个问题。
0: 对。
2: 那么另外一个呢，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代表性、合法性都是存在很大的问题。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面有三个国家不在其中，所以它的这个合法性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这个我们讲国际稳定部队，它如何去开展工作，面临着这个未来的很大的不确定。
0: 但这个新协议是特朗普特别看重的，而且他觉得是所谓20点计划的一个里程碑哈。特朗普声称他上任以来是调停了8场国际冲突，20点计划是最成功的一次啊。张老师，您怎么看啊？这个你觉得特朗普现在这个宣布的进展，是不是他给自己打的一剂强心剂？
2: 我们首先得肯定他一下子，他确实拿了一盘菜出来，那这个菜到底好不好吃，能够不能够实现他的目标，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是有保留的，因为他没有试图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他而是试图更多的通过自己美国的力量，甚至特朗普个人的力量，去强制性的形成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在美国国内，我认为都不太可持续。
0: 其实你看，加沙的冲突马上就要3周年了。我们看到加沙地带的大部分地区已经在战争当中被摧毁了。其实人道主义危机还是非常的严重哈。在目前的情况下，哈马斯现在对特朗普的这个计划做出了比较正面的和积极的回应，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温老师？
2: 我认为哈马斯呢，现在还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这样一个策略。如果他现在不放弃这个部分的这个武器的话，那么他面临的这个伤亡会进一步的加大。未来呢，他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去参与这个战后加沙的这个治理以及战后加沙的这个政治架构当中。所以呢，他还为自己保留着这样一丝希望，希望通过这个部分的这个妥协呢，能够换取自身的这个生存，以及和潜在的这个发展。至于他这个能不能得到这个以色列的这方面的这个同意，他暂时不管，他目的还是想把球就是先推给以色列，对以色列造成国际上的舆论压力，甚至迫使这个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施压。
0: 此前呢，哈马斯在7月6号是宣布解散他领导的加沙地带政府，并且准备将权力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我想问一下周老师，他算是自毁武功吗？
1: 对于加沙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在哈马斯的这个治理模式，本来也不能说是像依靠一个传统的一个正式的一个机制，它有很多基层的委员会、基层的组织来对加沙实行实际上的一种控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的话，它把以色列拖入到这么一个和平委员会以及接下来一个这个和平进程之中呢，实际上是要通过包括几个阿拉伯国家来作为斡旋，来获得一些政治上的利益，这包括以色列要撤军，同时呢，建立起一个巴勒斯坦的一个国家，这其实也是符合我们说巴勒斯坦建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目标的。
0: 这其中呢有一个名词啊，我们可能想请文老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也有人把它称作是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啊，这是一个负责加沙地带战后日常管理和过渡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机构，其实也是一个过渡性的这样一个机构哈。那么这样一个机构啊，目前它在加沙地区行使起了什么样的行政的作用？有没有得到，比如说加沙地带的，包括哈马斯，包括其他的一些武装派别，包括加沙地带的民众支持吗？以色列认可吗？
2: 对，加沙这个国家行政委员会呢，它确实在今年1月份成立了，它确实是在美国主导以及和平委员会监督之下成立的这么一个临时的过渡这个机构。名义上说是这个去党派的一个技术官僚机构。它目前呢，它的运行的办公还在埃及，它并没有是正式进入到加沙，也就是说，它进入到加沙，最终还是需要这个得到这个以色列的首肯。所以这样一个技术这个官僚这个组织啊，它根本就没有在加沙地区有任何的这个群众基础，所以呢，它现在发挥的还是一个遥控运作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能发挥的作用就是协调一些救援物资，这个进入到加沙地区在人道主义方面做一些协调工作。他如果去开展一些民事啊、行政上的这些工作，还有很
0: 他没
2: 大
0: 有
2: 困
0: 这个
2: 难。
0: 能，他因为并没有在地，对
2: 对
0: 吧？
2: 对，
0: 主要是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就说呢，根据协议呢，就这一阶段的披露的协议啊，是哈马斯的警察会把

0: 把武器移交给这个技术官僚领导的新巴勒斯坦警察部队，然后呢，这个重型的武器是要退役，然后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隧道啊、武器工厂啊也都会被拆除啊，然后呢，在接下来其他的民兵组织再一步一步地交出这个武器，所以就很有意思啊，就是他不是把武器交给以色列，也不是交给法塔赫，是交给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刚才文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是远在埃及的一个组织，为什么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1: 这背后呢，实际上是我觉得两个方面的一个目的啊。一个是呢，从表面上来说，这其实还是就哈马斯为了能够签署这个协议，或者说为了能够表明他能够尊重这个协议，所愿意做出一个妥协。而另外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他一方面交出了这样的，相当于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啊交给了一个第三方的机构。这样的话呢，就至少在从他内部的一个叙事来说，避免
0: 我投降
1: 出现
0: 了。
1: 了一种就是哈马斯投降的一
0: OK，
1: 种。哎，
0: 呀。
1: 这是一个政治上，但同时在实际上呢，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他的一个考虑，因为刚才文老师也说了，目前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还远在开罗，在地区根本没有庄脚，而且我们知道，在任何加沙，毕竟也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城市，要建立起一个新的一个警察部队，他不可能凭空再带一支部队进来。
0: 对。
1: 那他们新的人在哪里？很大程度上还是会原来的这一批人里面重新，只不过把原有的武装力、原有的，比如说哈马斯的警察部队解散，重新招募。那实际上，哈马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所谓交给这个机构，我估计未来啊，肯定还
0: 还是雇佣了原来
1: 会
0: 一
1: 慢
0: 批
1: 慢的
0: 人，
1: 在往这个
0: 是
1: 新
0: 这
1: 的
0: 个
1: 机
0: 吗？
1: 构里面施加影响力，最终产生、获得、取得它的控制。
0: 张老师，您怎么看呢？
2: 我同意刚才周老师讲的，你知道这个哈马斯在加沙是相当的有群
0: 有
2: 众
0: 根
2: 基础，
0: 基，对。
2: 他哪怕表面上讲我解散了，其实他的这个基层组织，他的民众的认同度还在，就只要这些武器还在加沙，还在加沙人手中，你就可以理解为他还是哈马斯的武器。对这一点，我认为以色列是懂的。他轻易不会做这个让步，因为这个没有意义，这个没有意义。
0: 所以这个从各方的这个表态啊，我们看到哈马斯说缴械的前提是以色列首先履行停火前一阶段的这个规定，全面停止袭击，完全撤出加沙，尽快推动加沙重建啊，这是哈马斯说的前提条件。但是特朗普所说的啊，随着解除武装进程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啊，你发现这个谁先谁后啊，是表述是很不一样的。
2: 就是一般像这种协议达成的时候呢，早期都会用模糊的语言，因为你如果特别明确的话，双方在内部不好交代。所以为什么讲它后续的诚信很重要？那如果有诚信的话，这个模糊那就是个润滑剂。所以我目前看，这个模糊恐怕不是润滑剂，就是未来的爆发点。
0: 你看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这个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其实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这个在您看来，这个整套协议完成落地的概率
2: 我
0: 有多
2: 几
0: 少？
2: 乎非
0: 几乎
2: 常
0: 没
2: 弱，
0: 有。
2: 不
0: 文
2: 是
0: 老师有
2: 零的
0: 不
2: 话
0: 同
2: 也
0: 意
2: 很
0: 见
2: 弱。
0: 吗？
2: 对，我完全同意。我认为这个协议啊，它离最终的落地距离非常遥远。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哈马斯呢，他已经走到了这个绝路上来了。但是呢，哈马斯有一个这个，我讲他有一个政治遗产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还有他的这个抵抗思想。那么就是说，他还只要他的这个坚持伊斯兰抵抗运动，坚持巴勒斯坦的这个建立独立国家的这样一个政治诉求依然存在，与美国以色列的对抗的这样一个旗帜没有倒，那么他以后在加沙地带，他依然会有很多的这个支持者，所以他一定会保留这样一个可能性的。
0: 所以您觉得哈马斯未来会恢复元气吗？
2: 那要看在哪些方面恢复元气。如果在军事上，这个恢复元气已经非常的困难了。我们知道它的一些重型这个装备基本上炸毁了，包括它的一些地道网络也都被摧毁了。它以前的这个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这样这个军事编制基本上就打垮了。所以呢，在军事上恢复元气是不太可能的。
0: 那周老师怎么看？您同不同意文老师的这个观点？另外，我们也知道，这个只要以色列占领不结束，加沙的抵抗运动估计也是会始终存在啊。所以，没有了哈马斯，是不是其他的一些派别？我们刚才提到卡桑旅啊，提到吉哈德，他们还会依然在军事方面就继续从事这个抵抗的这样的一些行动？
1: 我同意前面文老师的意见。现在对于哈马斯来说，他这个成型的这一块组织和武装力量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某种程度上，培育他的土壤啊，应该来说是比以前更加强了，应该都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啊。这狂轰滥炸的基础之上，那这个加沙的这些生活在那边的这200万群众，

0: 200万的这些民众啊，他其实在内心深处肯定是对于以色列的敌意只可能上升，不可能下降，因而对于任何抵抗以色列的力量，他们肯定会有更多的支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哈马斯未来能不能够卷土重来，肯定还要取决于它内部如何进行组织重整，以及能不能有一些更新的一些领导人。
1: 那哈马斯特别是强调说，这个武器处置不是一个单独的议题，而是和以军的这个撤离的进度啊，巴勒斯坦国家委员会的部署的落地啊，以及加沙的战后重建是深度挂钩的。也就是说，撤军、治理交接、武装的规整、民生的重建四大环节是联动的这样一个机制同步推进的。那么，我想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整个这个四个环节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可能会是未来的风险点和矛盾的冲突点。张老师，您怎么看？
2: 最大的风险点还是所谓怎么定义撤军，怎么定义放弃武装，这是最大的风险点。你双方其实都做好了准备，谁是可以适配这个东西？这个当然，我认为双方谈判代表已经心里都很清晰，因为哈马斯的目标现在我认为很简单。他就是利用特朗普对这种成果的渴求，用这种渴求去迫使这个以色列，做出一个承诺，撤军的承诺，然后再以这个撤军的承诺在舆论上绑架以色列，你不撤，你就是破坏了和平，这就是哈马斯的目标，真正的彻底解决问题，我认为不仅哈马斯，还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1: 文老师怎么看？
3: 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认为这个以色列撤军呢，确实需要第一，以色列是这个黄线到以东的范围之内呢，还是说局部的撤军？而且他撤出了他的这个正规军之后，是不是还在加沙地带保留他的一些民兵组织啊？这个未来即便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的话，未来他如果说我要采取预防性的这个打击，精准的打击，这也是个可能的。而且他不认为这是重启战争。
1: 周老师，您怎么看？就是在双方之间，他们还有哪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或者说有哪些这个引爆点？
0: 我觉得未来啊，它应该全部都是引爆点。这里最第一个就是解除武装和撤军，对这个如何定义上面啊，其实双方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个扯皮。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加沙以色列是不是还具备现在所谓叫随意开火权？以色列经常采取这种叫预防性的所谓的反恐行动，而这样的一些行动的话，那肯定会导致啊这个协议之间啊这个冲突啊进一步再次被引爆。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前面您说到的，这里无论是未来的一个比如说警察管理，还是未来的民生管理，实际上背后就是一个未来加沙的一个主权的一个问题，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能不能接受巴勒斯坦建国。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以色列实际上是在两国方案上，它其实上是倒退了很多。目前的这些项目进一步推进的话，都会遇到这个主权问题的一个矛盾。
1: 围绕加沙停火路线图，美以分歧加剧，急于战略收缩，美国要求以色列偃旗息鼓，然而以方恋战不从，未来美以博弈如何演进？以色列大选临近，加沙战事正成为怎样的政治筹码？内塔尼亚胡访美，欲图修复以美地缘战略分歧，他如愿了吗？环球交叉点稍后继续。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环球交叉点。妙可
5: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
7: 妙可兰多奶酪吧，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当地时间7月2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结束访美。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同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会晤。近期美以一冲突陷入僵局，围绕在伊朗、加沙和黎巴嫩的地缘政策，美以分歧日渐公开化。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此访的一大目的在于希望与美方重建信任。
10: One of the best meetings that we've had, and I always, you know, I always hate to disappoint, our would-be critics, who are trying to find, you know, cracks in our alliance, and what they find, like today, is a wall of granite, you know.
9: 不过，与以色列的态度相比，特朗普的表态则体现出了温度差。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他不需要内塔尼亚胡告知有关伊朗搞山地下和设施的情报。特朗普表示，内塔尼亚胡告诉他这些，是想让美

0: 国继续介入。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另一大目的，则是服务于他的选举议程。以色列全国大选将于10月27日举行。本轮选举被视为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以来，针对内塔尼亚胡执政表现的一次全民公投。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与特朗普的关系一直被标榜为内塔尼亚胡的竞选政治资产。对内塔尼亚胡来说，选举期间获得特朗普背书非常重要。根据选举规则，未来谁能执掌国家，仍取决于执政联盟和反对党阵营哪一方可以获得总计120个议席中的过半席位。根据以色列国土报8月初的预测，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席，距离组阁所需的61席仍有差距。与此同时，犹太反对派政党预计获得60席，距离组阁或只有一步之遥。
1: 这个协议的背后啊，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也提到，哈马斯和以色列其实相去甚远哈。而不仅如此，其实美国和以色列在这个加沙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步的很多地方啊。美国想要战略收缩，但以色列现在有消息说，以色列政府在这个特朗普宣布之前，他们是不知情，对不对？
2: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特朗普的风格你知道，他并不是每一次都会跟盟友去协商，因为特朗普现在他急需的不是，其实特朗普急需的不是加沙问题解决，他是要的一个胜利的符号，他要这个东西。那为了这个东西，一切妨碍他获得胜利感觉的这种行为，对他看来都是对手。也许他在某一个时刻发现，哎，那个哈马斯对他还好一点，这个以色列还不配合。如果哈马斯不做那一次阿克萨洪水的活动，以色列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没有这个合法性做这个事情的，他是打着这个报复的这个旗号进去的，他不会轻易让步的。所以目前两个国家他的核心目标就变了，以色列是要彻底解决问题，这个特朗普是要宣布胜利。
1: 周老师怎么看这份特朗普的协议在以色列政坛的接受度如何？
3: 以色列政坛呢，对于这个协议来说啊，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负面的一个看法。因为其实就是如果前面所说啊，就是以色列目前啊，它实际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追求的根本不是两国方案，而是它的一个对于一个绝对安全或者是绝对控制。以色列对于美国呢，其实也是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啊，有些时候也是叫做有苦也说不出，因为毕竟以色列它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还是在依靠美国的。虽然说它有很强的一种自主的国防能力，但是的确在安全层面，它对于美国对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对于特朗普来说，他要控制以色列，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可以达成的目标。所以这也是某种角度来说，他要通过这样的协议啊，迅速给他外交上捞一点成绩。
1: 对，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呢，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他也是个极右翼，他直接就表示说是不接受的啊。但是呢，反过来我们再来看，其实就在几天前，就是7月27号的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访问美国，他也是在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那么这个时间节点也非常的微妙，所以我想请文老师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加沙问题上他们到底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一致吗？
2: 我认为他们在战略上是目标是一致的，只是说战术上这个执行是有差异的。那么战略上一致是主要是从整个地区的这个战争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目标是还是想要把整个抵抗中心就一锅端了啊，包括这背后的这个伊朗这个主导的，那么以色列也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在具体的这个优先解决哪一个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差异的。那么对以色列来讲，它跟美国的是不一样的，以色列它主要是集中精力在对付它周边的这些安全问题。一个是哈马斯啊，他另外一个他还要解决黎巴嫩的这个真主党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呢，他是主要的精力是放在这两块。
4: 我认为我同意刚才邵彪讲的，从美国的视角，那个加沙永远是一个小棋子，但从这个以色列的角度，他就是头号对手，那是要竭尽一切力量去解决的，这就是两个国家最大的一个差异。所以这从特朗普的角度，他有的时候没有其他问题的话，他跟以色列是高度一致的。那现在看样子，他的优先权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那如果我认为的有的时候，美国跟以色列经常会唱双簧的，我们也要注意。乍一看是分歧，它其实是同一张牌两面，它两个国家分别去
1: 搞的，一个红脸一个白
4: 脸，一松一弛。因为这种斗争是长期的，你不能长期僵持不下，这种也不符合斗争的一种逻辑。
1: 刚才我们也提到，经过这几年的冲突啊，以色列的这个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几乎中间派或者左派已经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政治风向和舆论整体的是导向这个右翼，甚至是极右翼啊。那我们刚才也提到，10月27号以色列是重新要举行大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无论谁上台，对巴勒斯坦、对加沙的强硬政策，其实本质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文老师。
5: 对了，这以色列的这个右翼啊，它有一个优势，就是说它是比较团结的啊，它的这个政策呢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不断的强硬路线。但是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左翼或者中间派来讲呢，他们之间分了好几个这个政治派别，他们反而要去不断的去争夺、去撕扯，实际上去把这些选民的票给分散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内塔尼亚胡他是有这个优势的。所以我们不要现在看他表面上的这个支持率好像这个不高，但是内塔尼亚胡他有丰富的这个选举经验，他会去拉拢，或者说他给予某些反对派一些奖赏，比如说某些关键职位的这个奖赏，他也可以去分化反对派。
1: 那么多家民调已经显示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特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执政联盟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的过半议席啊，所以参选的前景还是难料的。那我想问一下周老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次的这个选举啊，内塔尼亚胡已经确认他是要参选的，那他遇到的这个竞争对手会是谁？
3: 从内塔尼亚胡的角度来说呢，他其实现在的目标啊，还是要巩固他的一个核心圈层。因为呢，就是以色列的选举呢，它实际上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选举还有一些差异性。内塔尼亚胡他未必是要追求一个我们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常识的一个印象中要取得一个多数啊才能当选，
1: 绝对
3: 多数他并不需要。某种程度上呢，他要寄托于就是，即便他可能处于少数，但是反对他的这一批反对力量，他没办法团结起来。从这种角度来说，他的利库德集团和右翼集团
1: 不了，他就
3: 会，他还是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哪怕不能获得多数，哪怕获得一个非常有关键少数地位，那他未来的政权，他还是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
1: 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牌怎么做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那他的最大竞争对手也是前国防军总参谋长、以色列政治党的领导人埃森克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团结党。团结党是两名前总理贝内特和拉皮德组建的啊，所以这个团结党和政治党有没有可能抱团起来对抗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以及他的这个右翼联盟、执政党联盟？
5: 嗯，我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抱团的这个可能性的啊。他主要是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嘛，另外一个他们在加沙问题上他也有不同的这个意见，所以呢，他现在在进行广泛的动员和他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组合。那么但是呢，我认为他俩的还是这个很难去挑战这个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地位，因为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民众啊，他在加沙问题上他还是倾向于强硬派。那么他一定会利用这当前的这样一个局势，而且不断的去放大以色列的这个安全威胁，他会对更广泛的这个民众进行这个动员。所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呢，围绕着加沙问题上的这个博弈啊，各个党派之间的这个博弈会非常的激烈。
1: 我们看到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呢，其实双方的分歧啊，包括这个冲突是完全没有停止过啊。我们看到就在8月2号呢，以军的无人机当天是袭击了加沙地带，造成了至少18人死亡，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那么为什么以军再次空袭了加沙？这个局势为什么那么的脆弱啊？一点就着。
3: 那是因为以色列呢一直以来啊，其实是就是认为啊，加沙呢根本不是什么主权实体，而是一个它需要时刻进行安全管控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地区。但所以说呢，他认为他要保证他在加沙时时刻有先发制人，以及我们说是一个任意的一个开火的一个权利，并且呢，你刚才说到的就这一次无人机袭击啊，他这个协议第二阶段协议在即将达成的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通过这个方式呢，一方面啊就表达了对于这个协议的不满，同时呢也要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即便有这个协议的情况下，以色列在加沙对在加沙地区这个开火权利依然是可以不受到任何阻挡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埃及、卡达尔、土耳其三国8月3号就发表了谴责哈、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但是这种谴责对以色列有用吗？张老师，
4: 因为这个我认为加沙的核心问题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加沙人在哈马斯领导之下他就是不能接受以色列，哎，那以色列也知道这一点，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不能让他建国，一旦他建国之后，讲白了他就会获得主权庇护，他就有主权的保障， 哈马他就没办法去打击加沙，

0: 所以我认为，怎么谴责都没用。所有国家它自我的生存是第一要务。我想真要想解决，首先恐怕得教育加沙的民众，你不能以消灭另外一个主权国家为目标。把这个问题解决之后，你才有可能铲除土壤，才有可能让加沙、约旦河西岸真正的建国，因为这个国家是可以被它的邻国接受的。
1: 文老师怎么看？您同意张老师刚才的这个观点吗？
2: 我认为这个以色列呢，它确实在安全问题上，它是把这个放了这个无限的这个放大了，它是放大了这个哈马斯的这个威胁的啊，这是肯定的啊。主要的关键的这个矛盾在哪里呢？就是还是在这个整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建国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说巴勒斯坦的这个建国方案得到了满足之后，能够成立一个主权独立的主权国家的话，那么它自身也会受到主权规范的这个约束。那么当它成为一个政府了，一个国家了，得到国际社会的这个承认了，那么它的行为也会收敛。难道它还会继续进一步的采取这些非对称的手段，进一步的去袭击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平民吗？我认为它自身也会受到限制，自我限制的。
1: 张老师，您回应一下
0: 这
1: 这个
0: 个
1: 老师
0: 从
1: 的观
0: 逻
1: 点。
0: 辑上似乎有道理，因为你主权国家你有这种义务要做，但在现实里面有的国家它是不做的。我要注意，这个巴勒斯坦建国是怎么建的？它就是美国推动的土地泛和平，它已经执行，它不是没有执行。就加沙也好，约旦河西岸，它都是被以色列控制的。那么以色列让出这些地方，它的前提就是你的新的政权你得接受我。但是这个过程就出了问题，这个过程就是哈马斯进入加沙，加沙没有成为接受以色列的一个实体，并且变成了反对以色列的一个前进基地。这是目前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是非常痛恨的一件事情，他认为他们上当了，当时的领导人有责任。
1: 所以以色列其实是老百姓对加沙的民众的苦难是不能共情。加沙重建面临着资金不到位，但是更大的问题是领土占领的持续啊，抵抗的持续，派系的分裂，安全局势的动荡，基础设施的完全的摧毁，甚至还有意识形态的长期的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个影响。它的发展到底存在着哪些不可逾越的障碍？我想听听三位嘉宾不同的观点，张老师。
0: 我先讲一下，就是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如果他要发展，他首先他的人必须把发展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如果你把仇恨、你把消灭邻居和历史的这么这个账要算的话，我想你是没办法发展的。如果你的邻国有机会，一定不会让你发展，因为这个时候发展的就不是经济，就是你保护邻居的能力。所以根子要在于这群人必须真的想发展，然后再基于发展构建自己的政治体系。
1: 文老师，您觉得关键点是什么？
2: 我觉得还是任何一个组织呢，还是要坚持务实的这个政策，走和平的这个道路。如果呢，长期坚持这个对抗，坚持这个零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思维的话，那么肯定是会产生不断的安全困境，甚至引发进一步的这个军事冲突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和平发展的这么一个环境。
1: 周老师。
3: 我觉得安全肯定是制约加沙发展最大的一个短板。安全环境的塑造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双向奔赴的过程。一方面啊，从加沙的这个角度来说，或者巴勒斯坦方面来说啊，我们说当然是需要更多的，比如说以发展为中心这样的一样的理念，要充分尊重啊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
1: 特朗普抛出的加沙和平协议，可能本质上还是为他的这个短期的这个政治利益来服务的。单凭一纸协议呢，是很难这个真正的促成长久的和平啊。我们也知道，这个中东的和平进程历来是曲折反复的，可能每一阶段的突破都是来之不易。那么，对于这些加沙民众来说啊，其实和平是他们最迫切的刚需。我们也期待和平的曙光早日能够照进这片早就千疮百孔的土地。好，感谢三位嘉宾，也感谢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收看。更多的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的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模型不会数数。
1: 为什么会这样？
2: 其实数数呢，在数学上是有严格定义的，就是皮亚多公理体系。大模型不是这样，对吧？它是根据大量的例子重构出来怎么数数，所以它是原理上就不掌握。
0: 您说这个大模型。

0: 是影子的影子，这个比喻到底是怎么来的？
1: 人的最底层的东西是生命啊，生命的激发的状态才产生了思想。那大模型呢，它是语言的投射，它就是影子的影子的。

0: 大模型有什么缺点？许多人已经很熟悉了。它有时会产生幻觉，但最近我才知道一个最炸裂的：大模型不会数数。任何人都可以立刻试验一下，生成一个27个波浪号组串，然后问大模型这里有多少个波浪号，你会惊讶发现，大模型的回答是错的，有时是28，有时29，有时25，不一而足。更有趣的是。 如果你打开深度思考，看看大模型的思维过程，你会看见它翻过来覆过去琢磨各种方法，偏偏就不能直截了当的数出来。有时想来想去想不出来，大模型就死机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的前辈同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工作委员会主任陈小平教授对此有深入的分析。
1: 陈老师，最近呢，就是为了跟您这个做这个对话，我就在网上找到的关于您的信息，几乎全都看了一遍，然后就发现其中一个最令我震惊的信息啊，就是您说这个大模型不会数数。
2: 其实数数呢，在数学上是有严格定义的，就是皮亚诺公理体系，它定义了数数，
1: 就是说先有一个数叫做零啊，然后说对它可以做一个操作叫做加一，然后对于任何一个自然数都可以再做这个加一，然后所有这个后继它无穷下去就是叫自然数，是吧？
2: 所以这个加一就是数数嘛，整个自然数就是零和加一定义出来的，对吧？ 那掌握了这个规则呢，原理上就懂了，数数应该怎么数。大模型不是这样，它没有这个数数的那个原理，啊，它是根据大量的例子，啊，根据例子里面那些关联度重构出来怎么数数，所以它是原理上就不掌握的。
1: 您居然是用一个公理体系的方法来推论说它必然会发生这个现象，请问这是个什么公理体系？
2: 这个理论呢出来叫类 RC 理论。 这个 RC 呢 ，L 是一个系统啊，我们这系统往往用一个 L 来代表，是吧？这是逻辑里面的习惯 ，C 呢实际上是代表关联的，那就是
1: correlation 就是关联，所以叫做类 LC。
2: 现在也都知道，大模型呢不是可解释的，就它还是一个黑箱，我们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就是传统的逻辑它是封闭的，它只能解决封闭的问题，它遇到非封闭的问题呢，它就往往是无效的。 所以之前我其实就在想，有没有我们一个办法啊，走通一个反逻辑的道路，对吧？跳出这个逻辑的边界，我让它呢能解决逻辑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它仍然遵守逻辑的可靠性。后来这个 ChatGPT 发布以后呢，哎，我这个突然我这个事儿就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事哈，我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想这个事儿。我觉得这套公理体系呢，就是。 能够描述大模型的底层原理，这个底层原理就是这个三条公理，是吧？就可以描述。当然，这还是一个假说啊，就它是不是成立呢，需要大量的实验来检验的，是吧？所以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就后来出来很多这个深度测试啊，就包括这个不能数数的问题。
1: 你那个公理题叫做类 LC， 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个系统它特点什么呢？它是有一部分逻辑，它又不是完全逻辑。
2: 因为用逻辑描述不了大模型的底层原理。另外呢，它有一部分统计，它也不是完全统计，就是现有的统计理论也描述不了大模型。另外，它还有一部分决策论规划的成分。那用决策论规划也描述不了大模型的底层逻辑。那把它们三个组合起来呢？哎，各取所需，取了一点，
1: 然后你就看出它这个包括这三个特点，所以才会总结出这么三条所谓公理。这三条公理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第一条公理呢，实际上是在大模型里有个基本概念叫 token， 呢，我翻译叫语言，就是语言的基本单元。那大模型呢，它实际上是它不考虑什么短语、句子，它只要考虑 token。另外，它要考虑语言之间的关联度。第一条公理是说，在一个给定的上下文里面，其中的任何一个语言和另外一个语言之间都有关联度。 那么第二条其实比较复杂，就是你只有两个语言之间关联度，你像做预测的时候呢，你可能经常。

0: 就是错误。那其实你做预测的时候，大模型是考虑语境里的，就是上对话上下文里所有语言产生的关联度。理论上是这样，把所有的 token 都拿来，然后第一个拿来跟语境里的所有的语言之间找他们的关联度，第二个再拿来再找所有的关联度，那么综合关联度我选那个综合度最高的。不满足的时候，大模型也是选的。哇，这个关键来了，不满足的情况在逻辑也好，统计也好，决策论规划也好，都找不到通用合理的标准。所以不同的大模型就有自己的决策，它怎么决策都行，于是不同大模型会有不同的表现。就这时候大模型出问题，往往是这个时候出问题。
1: 然后那这个公理三又是什么意思？
0: 它是做最后表达这个选择的动作。然后前面公理二呢，其实并没有做选择，它只做了比较。在公理三呢，有的情况下我选一个最高的，那有的情况不是选最高的， ChatGPT 就不是选最高的。他这为什么要这样选呢？就如果每次都选最高的，说话就很啰嗦，所以他就故意的，哎，选一个低的，哎，这个就说起来比较有趣。恰恰有些用户就觉得，哎，他这个意思跑了一点，没有全跑，哇，这个好啊，
1: 有创造性。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类 RC 呢？就是公理一、公理二是大家都要遵守的，公理三呢，不同的应用有不同的公理三。
1: 是，所以公理三描述的是一个决策机制，
0: 哎，是个决策。

0: 所以从这个类 LC 的这个功率体系，我们能够推出什么结论呢？
1: 从三家公里就看出来，它就是不保证可靠。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推导证明啊，你随便提一个问题，它总有结果的。所以这个呢，在人工智能里呢，叫做全知性。但是我说呢，这个我们还得叫它伪全知性。
0: 这个听起来就让人想起那个笑话，就是说有人说他算得特别快，然后别人对他表示怀疑，然后问他一个特别长的数学问题，他飞快就报出一个数，他说你算的是错的，他说你就说算得快不快吧。还有什么这个推论？
1: 这个大模型呢，根据这类 LC 啊，决定了它没有反思能力。
0: 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后，增加了这个深度思考能力。大家不都说它会反思了吗？这，
1: 那什么叫反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它能够回头，重新思考自己刚才完成的那样一个思考的过程，也就是个生成的过程，然后对那个过程的正确性做一个判断，对吧？这是一种非常严格意义上的反思。这么多方法，答案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一个判断，哪个答案对，哪个答案不对？最后一个答案是哪个，他就输出哪个。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基本性质呢，它不具有传递性。逻辑推理有很多这个经典逻辑、非经典逻辑，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底层的性质，那这个性质就叫传递性。如果 A 能推出 B。B 能推出 C， 那么从 A 一定能推出 C， 那我们可以证明大模型不具有传递性。但是呢，它有另外一个传递性，哎，这个另外一个传递性你从实验很难看到，哎，从这个 LC 公理系统可以推出来，叫做基于语境扩展的传递性。你把提示放到语境里，它传递的时候，语境里面的那些 token 那些语言会激活一些关联度。啊，这些关联度会把一些语言拉过来，作为输出告诉你，哎，它是这样一个新的传递性。
0: 它到底传递的什么？
1: 你比如我先给他提了一个问题，他有一个回答。假设我们回答只有一个语言，是吧？然后呢，他是把他输出的语言，他是放到他的上下文里去的。然后他在下一次预测的时候，他是把刚才输出那个已经放进去的。然后他再去生成下一个，就是他说过的话，他会拿回去重新考虑。所以他的传递是这样一种传递。
0: 他这种传递会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
1: 他就会进一步导致那个语境纠缠性。可能从这个实际的问题来看，你就是说话的时候，你说了一个比如无关的一个词，那些无关的它会影响后面的生成啊，啊，就是语境就纠缠了。
0: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同样总结，这个大模型的根本困难就在这个语境纠缠性？

0: 直接的表现呢，就是这个语境纠缠性，就是它会受语境的这个干扰。那为什么会有语境的干扰？那一个是大模型本身的机制决定的，另外呢，也还是自然语言它是非封闭的，最终还是回到这个非封闭，对吧？现在根据这个三条公理呢，大模型自己变成非封闭的了，它是通过训练以后产生大量的例子。那过去呢 ，AI 系统封闭，问题非封闭，我们用封闭的系统解决非封闭问题，封闭的系统它是可靠的。现在变成非封闭的问题，非封闭的 AI， 他们两个去做，这两个都是
1: 不知道谁糊弄谁。
0: 对对，这个不可靠，不完全可控，又不可解释。
1: 您对于这个大模型的这个思维方式啊，您提出一个描述叫做志向思维，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0: 其实这个名字呢是和这个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跟他们去做横向对比的。哦，人有形象思维，有抽象思维。人除了在做科学研究需要抽象思维，艺术创造需要形象思维之外，日常的工作、日常的生活，它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我叫它日常思维，特点呢是不深究的。那这种不去深究的这种思维方式，日常思维呢，就和大模型的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关联度预测，就很像了。哦，概率上面，从统计上，哎，它是有道理的。那我就按照这个道理去往下走了。那人也是这样，那我平时习惯就是这样，我就按习惯走。这个我叫它志向，这个志呢就是标志，就是 token。
1: 它那个像不是方向的像，而是这个象征的像。然后您后面又有一个这个非常深入的这个描述啊，是说这个大模型这个思维方式还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是弱共识。抽象思维是强共识，形象思维也是弱共识。那这个强共识、弱共识是什么意思呢？
0: 比如说对这些科学的概念、科学的原理，我觉得我光靠上课包括考试，没有达到强共识。啊，比如说我们对牛顿力学的理解，是不是跟牛顿一样？如果跟牛顿不一样的话，那其实就有偏差，那就是说我跟牛顿没有达到强共识。那在物理学的研究里面，我认为呢，真正的学者他们都是达到了强共识，他们理解是一致的。
1: 是，
0: 但这种一致不是你拿文字能够完全表达出来的。包括我自己当学生考试考了很高的分数，考完以后我自己评价一下这门课我会多少呢，我只会一点点。所以在科学技术里面是要求强共识的，那大模型呢，它根本就不要强共识，它只需要弱共识。为什么？它是志向思维，只看那个标志，标志之间的统计关联，你在这个方面和大模型一致就 OK 了。所以呢，就说到什么具身，具身是很难的。它怎么具身？它的身跟我们的身不是一个身，我们的身就有很多生命的体验，这大模型都是没有的。
1: 关于这个强共识，我可以举个例子啊，我们学术界啊，就经常有人问我说，你以前在美国的时候，你跟人这个交流有没有困难？我说最容易是那个学术界内部的交流，最难的是那个日常生活的交流。
0: 对对对，
1: 学术界呢，就是发现即使啊，这个你这个语言不通啊，这个但是你可以连说带比划。
0: 对，
1: 因为大家是同一专业的。
0: 对对对，
1: 他立刻就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0: 对对，
1: 但是那个日常生活那个交流就难了啊，因为它里面会涉及很多当地文化，是吧？比方说他说，哦，我们去看电影，他觉得很嗨，我不知道他在嗨什么，然后所以就是学术界是非常容易建立强共识。您说这个大模型是影子的影子，这个比喻到底怎么来的？
0: 人的最底层的东西是生命啊，生命在激发的状态才产生了思想。那大模型呢，它是语言的投射，它就是影子的影子的。
2: 陈老师对人工智能底层逻辑还有诸多独特见解，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1: 就我看您的这个演讲啊，有一个特别觉得有特别有洞察力的这么一个表述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说啊，这个大模型的一大问题就是它有幻觉，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我们应该说不是说大模型有幻觉，而是人对大模型产生了幻觉，是吧？
0: 说到大模型的幻觉，其实没有对幻觉有严格定义的，它就是它的数据不充分，它从数据提取关联度的时候提的不正确，用关联度做预测的时候可能预测的不正确。即使预测正确，你还是统计上的正确啊，你不是逻辑上的正确。这四种情况都不是通常说的幻觉啊。
1: 大模型既然输出一个结果，肯定是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某种这个过程给推出来的。
0: 对，
1: 所以你怎么能说它是幻觉呢？是吧？
0: 那为什么人认为它幻觉呢？还是人对大模型的它内部的这个机理、内部的机制理解的不到位？不是大模型产生了幻觉，而是人对大模型产生了幻觉。嗯，

0: 但是后来啊，人们就立刻要开发这种改进的方法嘛。
1: 嗯。
0: 比如说啊，这个 DeepSeek 啊，它那个深度思考，也就是所谓思维链啊，减少了很多这个出错概率。
1: 对。
0: 对于这些改进方法，这您怎么看呢？
1: 我跟很多人的判断不一样。很多人相信呢，现在大模型呢还在早期。
0: 嗯。
1: 我们有更多的训练，更多的数据，我们去改进算法，它以后问题就变得越来越少，一直变到完全消除。我的判断是，这一步你走不到的，就是它的增长的曲线，它一开始很快，对吧？现在就比较平缓，再走一段它就是平的。
0: 这个大模型能移到极限了，是？
1: 它会不断的改进，但是改进提高的幅度可能会越变越小，它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下面就是很关键的了，就有的人认为呢，小到一定程度，问题我们就可以忽略。我判断不太可能达到我们期望的那个程度，哎，这是一种。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大模型出问题，它会出什么问题？不是说有些题它算错了，这个算错就算错吧，它有可能出一些更加危险的问题。我们不能预期它会出什么问题，你根本就没有预案。这个问题出了以后，社会根本就无法应对，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啊。我们从科学上判断，它就是存在的。所以为什么有些学者，包括一些国际知名的学者，一定说它危险危险？那原因就在这儿。
0: 那我印象中很深就是 Jeffrey Hinton 啊，
1: 对，
0: 刚得诺贝尔奖说，我认为未来十年之内啊，这个大模型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导致人类灭绝的几率，是个不可忽略的一个比例。
1: 是，我们既强调这个风险的存在，因为应该重视风险，但是也不能过分的渲染。
0: 那么我又看到您还有一个演讲啊，这个说句特别酷的话啊，说您说这个大模型是影子的影子，问这个影子的影子这个比喻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大模型是一种机器智能，这个机器智能跟人的智能像，但是它还是不一样的。大模型是影子的影子，它从轮廓上反映了人类的语言，但是很多细节还是不一样，它主要反映的是人的语言的习惯，统计的规律它是反映了，那还有逻辑的呢，因果的呢，那很多东西它是没有反应的，所以它是个影子，对吧？
0: 所以您这话这个是说四句啊，是说这个生命是火，思想是火光，语言是光的影子，大模型是影子的影子。
1: 要说四句话，用四个这个类比啊，这个是这就跟这个哲学界交流的，哲学交流呢。有一派是认为呢，就是机器最终能拥有人的智能，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人的最底层的东西是生命啊，那有了生命，生命在激发的状态，才产生了思想。然后思想在运用的时候，就需要靠语言嘛。那人工智能要和人交互，它又有了大模型。四个层次呢，它都是有变化的，都是一种投射，光也是这个火的一种投射，影子是光的投射。那大模型呢，它是语言的，它就是影子的影子的投射。它这样，它和人的生命体验和生命那差了好几层啊，它就很大的距离的。
0: 那么对大模型正确理解该是什么呢？
1: 我觉得现在目前最好的理解，我们从理论上就是类 RC 公理系统，对吧？它描述它的底层的这个规律，但这个可能不够，因为它一些细节的行为呢，不同大模型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还需要从这个算法上面，那么这个呢又和这个开源有关。如果你们都不开源，是吧？也不知道你这个算法是什么，我们就只能走到这个类 RC 这个理论这一步。哇，所以这个要开源。那么这个是从专业的角度，那大众怎么理解呢？就是啊，志向思维，它就跟我们日常思维一样的，它是不能深究的，它可能犯错的。那我不能完全相信它，是吧？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大模型即使它目前的这个原理，它仍然可以有很多应用。如果我们把这个安全的工作，把伦理治理的工作做好，它仍然可以为人类服务啊。确实需要加强这个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安全。那么有些国外一些学者提出来，就是你们这些大模型公司，你们应该把你们的算力至少三分之一用于人工智能安全。这个还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还有一种做法呢，就从伦理治理的角度，我们提出一些标准。但是现在呢，这个标准也不容易制定，因为你制定的不好呢，就限制了人工智能发展。但是你要是这个限制太松，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又发生问题了，就是现在这是两难呢。
0: 不久之前啊，中国不是颁布了一个规定，说从9月1号开始，所有的这些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数据都要标注嘛。

0: 因为很快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就要比这个人自己做的图片要多了。
1: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确实它是需要要带标注，这个责任呢就到用户了。而且呢，那我们还应该加强这个科普宣传，大家要有概念，大模型不是100%正确。我告诉你是大模型生成的，又告诉你它不是100%正确，你还要100%相信它，那你自己要承担责任了吧？
0: 冯老师，嗯，就说到这个人工智能啊，现在人们想到的几乎就是全都是大模型了，都忘了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大模型之外的人工智能应用。我也是看了您的这些文章和演讲才发现，哦，其实人工智能应用至少可以分为四类，是吧？请问是哪四类？它们跟大模型又是个什么关系呢？
1: 对，其实现在呢，当然大家了解很多的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这就包括大模型。那除了这一类以外呢，还有一类，现在已经用的非常普遍的，就我叫它规划式人工智能。那它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现在外卖啊、快递啊，是吧？
0: 还有买火车票啊。
1: 对，外卖。其实呢，仔细想这个场景啊，其实非常复杂。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有大量的订单，有大量的这个提供商，有大量的这个骑手。那订单怎么分配？骑手他这个怎么完成他的任务？如果让人来做这个规划，那简直就不可能。它其实是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个规划，它就很快就把这个订单分好了。
0: 正是因为它用的太多了，所以很多人不认为它是智能了。
1: 只要是做了应用，也不神秘了，就觉得不是人工智能啊。这个看法不对，它肯定是人工智能。那么第三大类呢，就是我叫它分析式人工智能，更普遍的名字叫做 AI for Science。各个学科用这个人工智能技术，它用的也不仅是大模型，更多的是深度学习或者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他就发现这种科学数据中的这些复杂的模式，
0: 比方说那个做天文学的，他需要用这个方法来分析数据，因为那观测数据实在太多了，
1: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第四大类呢，我就叫做智能装备，包括智能机器人呐、还有一些看上去它的形态不是机器人，那其实它用的是机器人的技术。
0: 比如说什么呢？
1: 在工业里面，除了传统的这个工业机器人以外，我把它增加了感知，它有传感器。根据情况的变化，它要做决策。
0: 那说无人机不就是吗？
1: 这个就很像了。那这一大类呢，是这个工业、农业啊，这个交通运输啊，就都可以用。这至少是有这么四大类。这四大类里面，最热的是这个大模型，
0: 把大家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1: 对，但是其他三类呢，其实呢，他们用起来这个效果可能更好。
0: 请问您觉得在大模型领域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1: 最重要的锚点，就是逻辑增强。

0: 那关于大模型的锚点，您提的是逻辑增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现在呢，大模型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同时呢，它的缺陷也非常的明显。那么在很多应用，特别是垂直领域的应用当中呢，这个缺陷呢就会造成实质性的障碍。那为了消除这个障碍，我们需要进行逻辑增强，用逻辑的手段让大模型输出呢达到高可信度。
2: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来吧。
1: 看。
2: 嗯。
1: 你来不舒服呀？不舒服，咱回家。
2: 没有，没有。突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了。我发现我现在啊，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是，越是以前的事情，我倒越记得清楚。其实仔细想想也挺好，把那糟心的事儿一件一件我都忘了。
1: 嗯，你先把那糟心的苏明成给忘了行吗？还给他留钱呢，这事儿你怎么记那么清楚？你看看现在谁对你好啊？吃吧，不好吗？
2: 哎，来来，在呢，拍个照。
3: 来，给你们俩拍照。
2: 不、哦，你也在，
3: 我们一起啊。啊，来，来啊，一二三。

0: 你还记得吗？咱们家每年过年都要拍一个全家福。可是，你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一拍照就别别扭扭的，啊？撇着个嘴，啊，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就你不好好拍，惹你妈生气。
1: 故意的，我就故意想让我妈生气，我让她记得我。哎，我还记得，你考初中那年吧，想买一本习题集，你妈就是不给你钱。好像为这事儿，你和你妈闹了有大半年吧？
0: 这事儿您还记得呢？
1: 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记得，咋不记得呢？后来因为这个事儿，你和明成两个人还打了一架，后来让明成把脑袋给打破了。你说这事儿干嘛？还是我带你上的医院，流了好多血呀，还缝了好几针。哎呀，我那心疼啊！哎，哎呀！ 我当时我那个心疼啊，那疤还在呢吧？别动，别动！
0: 怎么动人呢？开始了，开始了。

0: 大叔，一会儿要带我去接你啊？
1: 不用了，我坐公交车过去就行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啊，挂了啊！嗯。

喂，哎，你爸一小时前打给我说要过来找我，结果到现在人还没到，电话也打不通。我已经去了他平常会去的平潭馆，还有彩票店，都没找到。我担心出事，我再去其他地方找找。

0: 喂，我爸也没在家。啊，你先去小区的保安室看一下，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看到你爸早上往哪个方向走。
1: 喂，哪位？
2: 喂，你好，我是姑苏派出所的苏大强先生，在我们这里，你来看看吧。
1: 爸，您跑哪去了？哎呀，人没事吧？啊？
2: 孙女士，挺有缘呀。
1: 哎，哎呀，你好，你好，我爸今天又闯什么祸了？
2: 啊，没闯祸，是你们家之前那邻居打电话过来的，说你爸在你们家之前那老宅子附近转悠半天了。 人家看着不对，就给送到我们这儿来了。送过来之后，这值班民警问他什么，他也说不清楚。正好我碰见了，我说这人我认识啊，我就查查原来的这个案件记录，我就给你打的电话。哎呦，
1: 太感谢您了。
2: 宋女士，
1: 啊，
2: 你父亲得的是阿尔茨海默症了。那你们做儿女的怎么什么都不管，就让他一个人出门呢？
1: 我们管。
2: 我还专门给他做了一牌子，上面有我联系方式呢。爸，你那牌子呢？哎，孙女士，
1: 你牌子干嘛呀？
2: 我呢，之前处理过好几起类似的事件，都是得了这种病的家属，缝上一个牌子，出门了，可这老人一犯病，牌子就找不着了，就跟今天似的。你说起什么作用啊？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出门之前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别觉着给够了钱。 不愁吃喝，这就是孝敬了。
1: 您批评的对，回去我就解决这个问题。
2: 我现在多批评你几句呢，这总比以后真出了事儿哭要强，对吧？来吧，登个记，我们再走吧。

0: 大叔，我看以后早上我去接你吧，如果晚点到你就在家等我一下啊。
1: 我今天也不知道咋么了，出门还好好的，一上了车就开始犯迷糊。我在车上坐了半天，我就想不起来从哪儿下了。我看着窗外头那些房子，越看越都不认识。一下了车，我就更不认识了。哎呦，这手机还没电了，一着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0: 没事的，真的。
1: 本来说好了，我不给你们添麻烦。你说我这又给你们惹祸了，还耽误你们上班工作，还让警察把你们批评一顿。
2: 爸，您别自责了，是我不好。
1: 要不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你们该上班该忙忙，让护工看着我，这样行吗？
2: 不行，绝对不行。

0: 还没睡呢，爸。这是你明天要穿的衣服，给您放床头了啊。给您倒了杯水，有点烫，您慢点喝。我给您弄。
1: 不弄了。
0: 事儿
1: 不弄了，完了。你这一进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馅儿了，就这么地吧。
0: 行，早点睡吧，啊。
1: 你也早点睡，别熬夜了。
0: 你不用操心我的。
1: 今天忙着一天了，也辛苦了。
0: 我不辛苦啊，伺候您比上班轻松多。灯给您关了啊。
1: 嗯。晚安。
0: 晚安。
2: 所以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呀，一定先搞清楚老人的身体状况，
3: 还是让病人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最好是在家里，哎，有家人陪着，经常和他多交流，聊聊以前的事情，这样的话会尽量减缓他的记忆力衰退。
1: 你们上班工作都忙，给我请个护工吧。
4: 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真是有那么一天儿。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
1: 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0: 我爸这病需要人全天陪护，我这样两头跑实在是顾及不过来。
5: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要不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专业护工。
0: 再专业的护工也比不了亲人的陪伴。我大哥二哥现在都在国外，他身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亲人可以指望。师父，我知道我这样做辜负了你的信任和栽培，希望你能原谅我。
5: 你是个好孩子，你有这样的决定，我替你感到高兴。你十几岁就离开家，然后跟着我一路闯荡，师父就把你当着女儿一样看待。虽然你从来很少跟我讲到你家里的事儿，但我多少也知道一点。上次你爸来公司，我跟他聊了很久，看他那个高兴劲儿，说你们又住在一块儿，啊，我就替你感觉到欣慰啊。嗯，这么多年来了，你终于把你自己缺失的那个亲情给补回来，你人生算是没有遗憾。
0: 师父，我舍不得你，我也舍不得众筹，您别怪我。
5: 不会啊，怎么会怪你啊？百善孝为先，有你这样的徒弟，师父高兴都来不及，我不会怪你的，啊！要不这样子哈，这个你不要辞职，我给你放个长假，这个长假我不限时间，你要什么时候回来你就什么时候回来，总经理这个位置我一直替你留着。
0: 这不合适，师父，我爸这病一时半会好不起来。
5: 你也不急着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总经理这个位置我宁缺毋滥，别人我不相信，我只相信你。金叔， 众臣也是你的一个家，小翁将来还需要靠你来带。还有，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叫小翁去给你跑跑腿，让他学习什么叫做孝顺父母。这样我以后老了，我也不怕没人管。
0: 怎么会呢？

0: 爸，您这是找什么呢？
1: 啊？
0: 啊？
1: 不是钱没了，你快帮我找找啊！
0: 什么钱？不是您大半夜要钱干嘛使啊？
1: 小点声，别让你妈听见。我攒了100块钱呢，有10块的，还有，我就放一个眼镜盒里了。你说，怎么就找不着了呢？
0: 我妈，您还记得您今年多大岁数吗？
1: 哎呀，我还有10年就退休了。哎呀，你问这个干啥呀？你快点帮我找啊！
0: 啊，别急。

0: 这钱肯定在屋里头呢，不要不今天先别找了吧，我明天帮您一块儿找不行吗？您先睡觉吧。
1: 不行啊，这样让你妈烦着了，可了不得。我攒了半年的钱，那不白费了吗？那算了算了，你赶紧睡觉去啊！你明儿还上学呢，我自个儿找。
0: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
1: 你还挺能干的啊！你还背着我妈攒小金库了，你攒了多少呀？啊！
0: 你不知道，我那钱，我那是有大用处的。我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昨晚又没睡好吧？是啊，说陪您找了一宿的钱嘛。找什么钱呢？私房钱啊。私房钱。啊。
1: 我钱都在你那儿呢，我哪有钱呢？
0: 你别冤枉我，你私房钱放哪我可不知道了。赶紧吃吧，吃完咱还得去小吃店。
1: 宁月，我是不是又惹什么事儿了？
0: 我丢钱了？没呀，在我家还能丢什么钱啊？别多想了啊，赶紧吃。
1: 怎么现在好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呢？
0: 想不起来别想了。味道还满意吗？
2: 爸，你饿不饿啊？不饿。
0: 对，
2: 我一会儿来找你啊。快给我一杯子，我渴死了。来，累吗？来。阿奇回去过年，我看外场交给明总也可以啊。
3: 个财迷，大过年你也不过门。
2: 这都老顾客，半年前就预约了。今天晚上我们自己的年夜饭，我准备了好东西。哎，还有啊。
4: 我爸妈说晚点要给我们视频，看看你爸，顺便看看你。顺便看我。特意要看看你。石老板，哎，别忙了，大过年的，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喝两杯吧。
2: 好，我待会儿找你们喝，我这边还菜还没做完呢，待会儿去找你们喝。
0: 小嫂子吧，过年好，小嫂子。
5: 过年好，小哥。
2: 好了，你们先回去，待会儿去找你们喝。
3: 我等你啊，
0: 你留给我啊，
5: 一定要来。
0: 吃饱了，我们吃好了啊，多少钱？哎，
2: 要走了。啊，你们今天$300。
0: 好，
2: 钱包放桌上就可以。
0: 好的，我们先走了啊。
2: 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
5: 新年快乐。
0: 什么？过年好啊？
5: 姐，过年好。
0: 我妈妈说了，今天晚上让你和苏伯伯还有我十大哥一起过来，咱一大家子一起过年，你们有空吗？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一家好好过，明天大年初一我们再登门去拜年啊。那好吧，等你哦。
5: 味道还行，
0: 嗯，挺好的。
5: 石
0: 老板，
5: 哎。
0: 锤子剪刀布，谁输谁洗碗。
5: 不管怎么样，绝对是我洗碗。
0: 真乖。我爸呢？

0: 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事我已经报警了，警察也帮我们联络交通部门，会帮我们前去。好，那你去调监控，我现在去一趟老宅。
1: 有什么消息，立即联系啊。
2: 西提吉，西提吉。

0: 喂，大哥，
1: 明玉啊，给你拜年了啊！你和爸是不是正在吃年夜饭呢？
2: 我和你大嫂啊，这回没能回去，只能通过电话给你和爸拜年了啊。
0: 对，明玉，给你们拜年了啊！
2: 也给你们一家拜年了，我还得给小蜜发红包呢。
1: 哎呀，不用不用，小蜜这什么都不缺。哎，爸呢？我跟他说两句。
0: 爸去厕所了，我下午带他出来转了转，买了点东西。
1: 现在马上要回家去吃年夜饭了，那大哥，我先不跟你多说了，我开车去了啊。啊，
2: 行行行，那你开车慢点啊。哎，对了，
1: 咱爸呀怕响动，你遇到放鞭炮的，绕着点走。
0: 好嘞好嘞，我会注意的。
1: 明玉啊，谢谢你啊，把咱爸照顾得这么好，辛苦你了。
2: 一家人还说什么谢啊？我先挂了啊。
1: 好。

0: 你去哪儿了？
1: 你打我干什么呀？
0: 你干嘛去了？
1: 我买东西去了。
0: 你买东西？你买什么东西？你身上有钱吗？你买东西啊？你买东西你干嘛不跟我说？你瞎跑什么你？
1: 我跑什么了？我跑啊！你别挡我道，我有急事儿啊。
0: 行，
1: 不是，
0: 那赶紧回家
1: 了。你别拉着我，让人看见不好。你干什么呀？
0: 别闹了，听话。你，哎呀，你干什么你？这么冷的天你不回家，你想被冻死啊？你什么时候闹？你非要大年三十晚上闹你？你说你要丢了我怎么跟俩哥哥交代？啊，你说，你看什么看？小柔，我错了。我不该又跟你嚷嚷，咱回家吧。你不是还想看春晚呢吗？走，咱回家吃年夜饭啊。
1: 你松开我，我有急事，你别拉我。你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不是你。
0: 我是你女儿啊，我苏明月，你怎么不认识我啊？你这什么呀？啊，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
1: 不是，
0: 给我看看。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什么呀？
1: 这怎么都给撕坏了呀？哎呀，明玉下学期就要中考了，班里让买个习题集，30块钱呢，他妈又不给，同学又不借给他看，他天天念叨，哎呀，天天念叨，我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你说我就要给他买这本书，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说这要是缺了一页，看不了了，明玉就考不上重点高中了。
0: 爸，你什么都忘了，你记得这事儿干什么呀？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我怎么跟明玉交代呀？我攒了半年的钱，我才给明玉买了这本书。这，你说你干嘛呀你？你赔我书，你赔我书行吗？你赔我书啊！啊，
0: 不要了，叔，我不要了，咱回家吧。啊，走吧，咱回家好吗？
1: 你。姑娘啊，你怎么哭了？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怕啊，不怕。哎呀，这大冷天的，要不叔叔送你回家吧。叔叔送你回家。哎，走吧，姑娘。你见过明玉吗？我女儿15岁了，长得这么高，你长得可像她了。

0: 看那个谁，沙溢的小孩长得很可爱哈、啊。这个叫沙溢的演员我还挺喜欢。
1: 对。
0: 他以前演《武林外传》的时候还挺帅的，跟小时候一样。
1: 现在有两个小孩了。嗯。
0: 哎，大哥。
2: 哎，明玉，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啊，小蜜，你想姑姑没有啊？嗯，亲一下。
5: 过年好，
3: 过年好，
0: 二哥，过年好啊！
5: 明成，过年好！
0: 来来来，
6: 过年好！
4: 快点，宝贝，
6: 快说！
5: 过年好！
4: 快说呀！过年好！
7: 过年好！
4: 跟谁说过年好？
2: 哎，明玉啊，你把电话给爸，我们给他拜年。
3: 爸，
0: 等一下啊，爸，来给二哥给您
3: 爸。
2: 爸，过年好！
4: 爸爸过年好，
5: 爸！
6: 爷爷过年好，
7: 爷爷过年好，
5: 爸！过年好，
8: 过年好，
9: 来来，
8: 过年好，
5: 来，跟我爸说话，阿丽，
0: 你看你看你看，二哥的朋友，
10: 这天也没用，我没钱给你们包压岁钱。
0: 大哥二哥，爸着急看春晚呢。
3: 你们好好过年啊。
4: 好，拜拜，
3: 拜
4: 拜，
5: 拜
6: 拜，拜拜，过年好。
0: 祝你们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3: 拜拜，
0: 拜拜，
5: 拜拜。
0: 哎呀，你说怪不怪？以前我爸脑子清醒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打得不可开交。现在他什么都忘了，我们一家人倒是相亲相爱了起来。妈走了，你也病了，大哥二哥也回不来，但我真觉得这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个春节。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Yeah.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校长，检测结果出来了，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
5: 水箱，
6: 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5: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7: 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透露？
8: 听说航校那边也出现了发病的学生。
9: 唐师长，从现在开始，包括我在内，所有人不得离开军营。

0: 怎么了，小青？啊，没砸是吧？啊，
1: 没事儿，孩子吧？快来快来，
0: 没事儿，孩子吧？哎行，这全怪我，这搬家出省事儿，这一车把全家都拉过来了。
1: 行吧，这孩子没事就行啊。
0: 对不起啊。哎呦，这面馆您开的呀？
1: 啊，我是老板，林海潮。啊，林和平。啊，我今天搬到这小区来啊。啊，三栋，二门，三楼。
0: 您怎么知道的？嘿，
1: 居委会那方爷说了，说我们家楼上搬来一警察，是不是您？
0: 啊，是我，是我，我是刚调到咱们街道派总工作，希望您还得多多支持。嘿，
1: 必须的，这都互相帮助嘛。
0: 是是是。
2: 大玲啊，
0: 哎，
2: 带着天儿的，咱先搬东西吧。
1: 哎，我老婆陈婷。哎，您好，您好。
0: 我儿子凌霄。
1: 哎呦，这小伙子真可爱。哎，跟小哥哥打个招呼。
2: 哎哎，打个招呼。哎，
1: 哎呦，真棒，这小伙子。
0: 这么多东西，这么着，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哎呀，
1: 别，太麻烦了。你客气什么呀？这楼上楼下的啊！你赶紧去吧啊！
0: 那行，谢谢啊！我这一车东西我还真搬不了。
1: 你赶紧停楼门口就行啊！
0: 好。
1: 小健，咱家来新邻居了，高兴吗？
0: 哎，不对，你。 你那面都没吃完，都坨了，那么就出来玩啊？
3: 我还没换完呢，该换你了。

0: 挺好，画真好。画这么好，那得有奖励吧？嗯，行，奖励你个冰激凌。
1: 我也两个。
0: 行吧，不过呀，你得先把那面吃完。
2: 说啊，这房子比咱原来那房子采光好多了，邻居热心，你说那方阿姨送那么一大碗排骨来。
3: 刚才我去送那方阿姨的时候，她跟我讲，楼下那个叫什么李海潮，她老婆去年去世了，让咱们见面的时候别问。哎呦，
2: 怎么没的呀？
3: 好像是怀孕6个月的时候，发现肺动脉高压。 医生建议引产，但是他舍不得，说什么也不肯，家人劝也不行，结果还没等生下来，就一尸两命，就是去年6月份的事。
2: 就刚才楼下胖那小丫头吧，那么小就没了吗？真够可怜的。
3: 是吗？可怜，我觉得咱们家也没比别人好到哪儿去。
4: 热了吧？来来来来，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叉烧开到最大档，对着我老婆吹。<笑>来来来来来，<笑>老婆，这加班好了，你就多休息，不要胡思乱想了。我等家先去单位报个到，回来吃饭啊。
5: 回来时买只姜母鸭啊，凌霄爱吃。
4: 哎，
5: 凌霄。
3: 漫画书你自己来说啊。你藏什么呢？
4: 没藏，我的漫画。
3: 多凡，我看看。

0: 你是那个面馆的小姑娘吧？
1: 哥哥在家吗？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给哥哥买了雪糕。
0: 他不吃雪糕，谢谢你。

0: 小金啊，吃饭了。小金，今儿有糖醋排骨。
1: 小金，吃饭了啊。
2: 爸。
0: 怎么样？
2: 哥哥家还有个小妹妹。
0: 你这哪来的？
2: 那是阿姨丢的，一箱子都是玩具。
0: 哎呦，这可不能要，这我得扔了，姐，你这我得给你买新的。
2: 我要，这可是我捡回来的宝贝。
0: 小金，我跟你说，这别人扔的东西咱不能要，而且啊，这小妹妹这事儿。你也别跟楼上的叔叔阿姨再提了，好吗？
2: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小妹妹了。
2: 是不是和我妈妈一样死了？
0: 也不是，她是去海上当仙女了。
2: 那我妈妈还回来吗？
0: 不回来了，她就一直在那边当仙女了。不过没关系，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咱们也会去那边，到时候就团聚了。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小尖尖变成罗锅老奶奶的时候。
2: 啊，是这样吗？
3: 电动画秘密，电动画，小伙子来碗电动画吗？
0: 我尝尝。真好吃，真好吃。好了，不玩了，爸把这些都扔了去啊。
2: 爸爸，我站了好久的。
0: 行吧，那就暂时先不扔，啊，去吧，
4: 洗手，吃饭。
2: 好。

0: 哎，陈姨，
1: 哎呦，你怎么还穿着围裙呢？衣服也没换，赶紧再去换件衣服。
2: 换什么衣服？我这早上刚换过的，这挺干净的。哎呦，你说
1: 你第一次跟人家见面，总得留个好印象吧？
0: 哎呀，这是看人，又不是看衣服，就这么着吧。
1: 行，那就这样吧。
0: 哎，
1: 那个围裙摘了哈，赶快走，你别让人女的先到了，等咱们多不好。
0: 对，
3: 陈婆婆，我们要去哪里啊？
2: 哎，
1: 小晶晶啊，我们去公园玩好不好啊？
2: 走，我要玩跳金鱼，我要玩水枪。
1: 好，陈婆婆你玩。

0: 走，哎，我那面都醒好了啊！
1: 快走吧。贺梅，这就是我一直跟你提起的李海潮，你们两个一个开面馆的，一个。

0: 7岁。
1: 哦，7岁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小妹妹啊。哎，小金。哼。
2: 哎。姐姐。
1: 小金。
2: 哎，你别管了，我去陪孩子。啊。那个，你们多聊聊啊，互相了解一下。
1: 行行行。
2: 好。
3: 你也想出去玩吗？
1: 哎，对，你跟妹妹一块玩去吧，好吗？
3: 去吧。那咱们坐吧。
1: 啊，坐坐坐坐。不好意思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3: 没事儿。
1: 哎，喝茶。
3: 谢谢。听钱阿姨说，你老婆是生病去世的。
1: 对。
3: 那还没过去多久吧？
1: 啊，这是街坊邻居都热心，都帮我张罗。
3: 理解。老一辈觉得两个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强，对孩子也好。
1: 是。
3: 你有什么爱好吗？
1: 爱好，我喜欢做饭。
3: 做饭？
1: 嗯，做饭。
3: 那其他的呢？
1: 其他的倒没什么，我这店里也挺忙的。你呢？
3: 我喜欢看书。像《安娜·卡列尼娜》《傲慢与偏见》，我平时也忙，也没什么时间看书。
1: 哦，是是，哎呀，哎，那你这上班那么忙，孩子吃饭怎么解决呀？
3: 只能他自己买东西吃。
4: 哦，在外头买啊。哟，那这营养能保证得了吗？
3: 虽然心疼，但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一天得站10个小时柜台。
1: 哎呦，真辛苦，这哪有功夫做饭呢？哎，这样，有空带孩子到我面馆吃面，啊？
3: 你喜欢孩子？
1: 喜欢呢，当然喜欢了。孩子多好玩啊，这围着你叽叽喳喳的，可爱。
5: 老板好，
6: 3块是吧？
5: 是的。
6: 太贵了，倒是给便宜点。
5: 真不正经。
2: 哎，娟娟，你怎么是哥哥呀？
0: 他不是我哥哥，我不爱喝吗？
2: 你不喜欢喝吗，阿姨呀？阿姨长得多漂亮啊，多一个人疼你不好吗？
0: 我不要喝吗？钱婆婆是坏人，是坏人。
2: 对对对，这钱婆婆怎么又成坏人了？这孩子，
0: 坏人消灭坏人。
7: 姐姐，坏人消灭坏人。
8: 好了，别吃哥哥了，坏人。你说说你，把子秋哥身上全喷湿了，人着凉了感冒怎么办呢？啊，咱还得带着去医院，那去医院是不是得花医药费啊？你花医药费，那就是不是没钱给？
0: 学校哥哥，我们一起玩水枪吧。
9: 妹妹跟你说话呢。叫叔叔好。
10: 林霄，你好。
1: 嫂子，这是出去啊？
9: 出去买点东西。你这是带孩子出去玩了吧？
0: 我爸和妲己相亲。
9: 哦，那挺漂亮的呀。
1: 就是见见，
9: 那不正好吗？其实太漂亮了也不好过日子。那我们先走了。
1: 啊，
0: 啊！林霄哥哥，
10: 求求你了，姑奶奶，咱先回家，让他回家。你再把人林霄哥哥也都全身喷湿了，你真行。
11: 嗯，你说也是。他这个老婆去世啊，也就才1年多，他就急着去相亲去了。你说他老婆也是为了给他生孩子去

0: 他怎么就不想一想？没有一个念想吗？你没看他女儿说那个女的长得像妲己，他高兴的那样，真是过分。王导觉得他那个人不错。你吃那么快干嘛呀？
1: 晚上我值夜班。
0: 你到家有半个小时吗？
1: 这不是新换的单位吗？
2: 得熟悉熟悉环境。
0: 你要处理的事情也很多呀。
1: 真是觉得搬到哪儿都一样啊！你是不是看见我就难受啊？
0: 没有啊。
1: 要不然这样子，你换一个吧。这李海潮现在在相对象呢，既然好看，你也看一看。
0: 哎呦，那我可不敢老婆。你说我这么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3: 为了这个家，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4: 知道这是什么吗？
5: 是婚宴礼物。
4: 答对了，李晶晶。
5: 到。
4: 出发。
5: 是。

0: 给你爸开门去，我又忘带钥匙了。
1: 元宵哥哥，这是欢迎礼物，我爸带我去山里摘的。
2: 用不着，没什么好道歉的。哎呀，陈娘，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再说人家不知道咱家的事儿，你说这么做有点莫名其妙了。
0: 你觉得我莫名其妙是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别人看咱家这么做事儿有点莫名其妙了。
2: 那别人都是好心啊，
0: 好心就可以往我心上戳吗？啊，感情对你，就我一个人煎熬是吧？
2: 不成，咱别再孩子面前喊呀。
0: 你现在倒好福气，你早干嘛去了？你要但凡是多关心我们一下，至于吗？
2: 好，算了，咱们说过，不再提这些事儿，好好过日子，对吧？
0: 是我提的吗？是我不想好好过日子。
2: 我提的，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提。我向你保证，我再不提了。 我们现在赶紧吃饭，吃完饭我得上班啊！儿子，吃饭，吃饭，吃饭，吃饭。
0: 你就上班好了，你还管这家干嘛呢？

0: 常说你没看上他，我就说嘛，你眼睛多毒啊。海潮的条件算不上多好，但是养活一家人没问题啊。关键是人好，好多人盯着呢。你俩要是在一起啊，直接就儿女双全了，多好啊。
1: 先看看吧，我就是路过，带孩子吃个面。
0: 嗯，行，你俩先处着，行不行再说啊。
2: 你别看这面馆不大哈，生意可好了，都是些街坊玩意儿。
3: 就是，你可不注意到小尖尖的嘴里面玩了，待会儿进来吃瓜啊。来，进来。哎呦，我买了瓜回来了。
4: 哦，那是我的小青蛙。
5: 那，给你。
4: 我不要了。
3: 哎嘿，干嘛呢，小尖？啊？这怎么跟子秋哥哥说话呢？你这还打上了你，你，人家是客人。爸跟你说过没有？顾客是什么啊？顾客，那是上帝。你，啊，你怎么能打呢？你，再说你这一个月，你说你摔坏几个小青蛙了？你再摔坏，没钱给你买。看你这汗出的还发火，你越发火越出汗。行了，你消消暑，那个别生气了啊，一人吃块瓜啊，来。
0: 吃西
3: 瓜，
1: 谢谢。
3: 子秋，你也来一块。
4: 谢谢叔叔。
3: 哎呀，不客气。妹妹小，啊，你是哥哥，那你能原谅他吗？
4: 我不该拿妹妹的玩具，对不起。
3: 哎呦，你这孩子太讲道理了，是个小男子汉，啊，叔叔奖励你。中午想吃什么？叔叔给你做。
4: 不要辣的。
3: 哦，不要辣的，光不要辣的就行啊。
4: 别摸它。
3: 摸一下怎么了嘛？这是摸也摸不坏，是不是？你先别生气啊，我也摸摸你。这孩子就这样。哎，得，那这么着吧，我中午就给你们做凉面，好吧？你有什么忌口？
1: 我不吃葱。
3: 哦，不吃葱啊，不吃葱好。得，那这么着，小尖尖，你跟子秋哥哥好好玩，听没有？别再打架了。
5: 我想出去玩。
3: 你出？得，那你出去玩吧。别跑远了，哎呦，这孩子，得，那我煮面去。钱姨，那你招呼上啊，这瓜子不够，那个柜台里有，随便拿。
0: 我知道，啊，你快忙去吧，事儿交给我了啊，放心。
4: 这山间般的精灵，耳朵竖得像天线，给你吃一口。
5: 哥哥，我带你去看黑猫警长吧。
6: 谁是你哥哥？走开。
5: 哥哥，我带你去豆豆家看小猫吧，他家大黄生了一堆小猫。
4: 哥哥，你吃不吃西瓜？特别甜。

0: 今天人很多嘛。
1: 嗯，每天都这么多。
2: 哎，不行，来来来，这里坐，
1: 这儿坐坐。
3: 八爷，七阿姨，
1: 哎，
3: 吃饭啊？
1: 啊，今天家里中午没人吃饭，我们出来吃个面。你中午也不回家呀？
3: 啊，我所里有点事儿，所以赶紧吃一口就回所里了。
4: 哟，和平来了。哎
1: 哟，来。
4: 您的面
1: 哦，谢谢。
4: 您的，
2: 谢谢啊，海潮。
4: 放了个黄瓜。
1: 每次海潮都送小菜，哎，你这菜钱够不够啊？
4: 够够够。吃什么？
3: 一样，鸡丝凉面，给我加二碗面。
4: 行了，
3: 哎，
2: 我说和平啊，虽说两口子过日子，门牙都会刻在嘴唇的时候，但老吵架呀，太伤感情。你大男人。多让着点陈婷，
3: 嗯，是是，您看，我们家的事儿都传您那儿去了。
1: 这楼板又不隔音，摔个碗，整栋楼都能听见。家还有孩子呢，注意点啊。
3: 哎，对不起啊，给你们大家伙儿添乱了。其实，我这不是在主动的避免矛盾发生吗？他现在啊，就是心情不好，看谁都不顺眼。我啊。还是少在他面前画呀！
1: 你老躲着他也不行啊！你小心啊，凌霄他妈在家里憋大招了。你得沟通，得认错。
3: 哎呦，我嘴笨，我也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了。该道的歉道了，该说的都说了。过段时间就好了。
2: 两口子吵架可不能冷着，你冷着冷着就冷透了。有什么事得说开了，别隔夜。多好的菜啊，都会被你隔馊了的。
1: 就是，这大男人啊，就是粗心大意。
3: 是是是，
4: 面来喽。加了二两啊！
3: 哎，好，
4: 不够再跟我说。
3: 哎，
4: 第一次来，送你个荤菜。
3: 哎呦，这不合适，你小点声音。
1: 海潮做的蒜泥白肉特别好吃。
2: 是的，是的，
1: 尝尝。
3: 哎，我尝尝，我尝尝，我尝尝。
2: 嗯，
3: 好吃。
4: 你快吃。哎呀，小金，别光吃肉，你那菜得吃了啊。
1: 和平啊，你家也是一个孩子，这多孤单呐，连个伴儿也没有。这下好了，小尖尖就住你家楼下，以后他们俩在一起就有个伴儿了，就当凌霄多个妹妹，是吧？

0: 你倒是没病，你就怨我吗？你考虑过我吗？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1: 母亲，怎么坐这儿了？啊？你坐这儿多难受啊！你这，你这么着，去叔叔家玩会儿。小尖在那儿看动画片呢，而且叔叔待会儿做那个椒盐虾。
2: 谢谢叔叔，我吃过晚饭了。
1: 啊，吃过了。你吃过了，你坐这儿也不舒服呀？啊，那那么多蚊子叮你一身包。行，那你接着看啊。这么着，你要想去叔叔那儿，直接敲门啊。

0: 哎呦，这太不巧了，还赶上停电，你说。哎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家家都安空调，可变压器受不了啊。一个单元只要有两户开空调，砰，绝对停电，什么都干不了。哎，别站着呀，坐坐，随便坐。哎，
1: 好，
0: 坐。
1: 哎，
0: 自己解决一下去。
1: 好，你一个大男人带着孩子，还能把日子过成这样，真厉害。
0: 哎呦，这有什么厉害的？我要就是把这面馆开好了，这孩子饿不着就行。要说开面馆啊，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主要是这浇头得做好，面得和好。我一般是每天三四点就到店里头，先把浇头做出来，然后和面，等一开张呢，大师傅直接下面煮面就行了。我在不在的倒无所谓。等打了烊之后，我再收拾收拾，归置归置，也就这样。这街里街坊的呢，也都清楚我家的情况，也很照顾我们生意。我跟你说，你要是爱吃面的话，这个我这就啰嗦呢。吃水果，喝茶。嗯，
1: 真好，我就不行，自己都顾不上。
0: 那你这身边就没亲人在这儿，就你自己带子秋。
1: 我爸去世早，我妈在乡下，跟前夫离婚以后，我才知道怀孕了，我自己一个人要生的，跟他们家没关系。
0: 哎呦，你能这样，你真了不起。
1: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早知道这么难，我就不生了。孩子跟着我，没少受苦，我也累。
0: 哎，后悔啦？后悔还来得及？你先麻烦把子秋给我，我养。我喜欢孩子，可你舍得吗？我又开始了，你看。
1: 这。
0: 啊，这那个楼上两口子老吵架，一吵架就砸东西，我都习惯了。
1: 那刚才坐在门口的那个小男孩就是他们家的？
0: 是他们家的。哎呀，大人吵架，孩子遭殃，受罪。
1: 是。
0: 哎，嘿，太好了。哎，近点儿。这行吗？你先坐着。

0: 就说你爸妈打架，他们打你吗？
1: 朱鹏哥哥，他不会说话，他是哑巴。
2: 嗯，你是哑巴呀？
1: 哑巴。
2: 那你说句话试试。
3: 哑巴，
4: 哑巴，
2: 别走！
5: 我让你走了吗？哎呀！

0: 那你看我们家小金这头发里也被鹏鹏薅下一撮，这脸也肿了，是吧？孩子打架嘛，难免。还有这子秋这眼睛，你看这多危险。
1: 那也不能咬人呐，而且是你们家李尖尖先动手的。
2: 他欺负凌霄哥哥。
0: 鹏鹏，鹏鹏，哎，你上二年级了吧？你看看你现在长得啊，又高又壮，是个小男子汉了。那小男子汉是不是应该保护小区里的弟弟妹妹们啊？
2: 嗯。
0: 没事儿，孩子嘛，闹闹打打很正常啊。得，我拿碘酒给鹏鹏消消毒。
1: 不用了，我们自己家有。还欺负别人，回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千万别啊！哎，鹏鹏，鹏鹏，听叔叔说。有空啊，跟妈妈一块儿到叔叔的面馆吃面啊，叔叔给你免费。
3: 谢谢叔叔。
0: 哎，
1: 你说的，那我不跟你客气了。
0: 客气什么呀？这街里街坊的。
1: 走。
0: 千万别打孩子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回来。
3: 你们俩洗手吃饭。我们家子秋还是第一次和别的孩子打架。
0: 对不起啊，被小贱带坏了都。
3: 挺好的，这才有个男孩子的样。
0: 这倒也是。来，坐。坐妈边上。嗯。给。
3: 谢谢。
0: 来，子秋。
2: 谢谢叔叔。
0: 哎，不客气。拿着吧。嘿，你这还摆脸子了？你咬人对啊？你属小狗的呀？你这一个人惹祸也就算了，这还拉着子秋，你看看给哥哥眼睛弄的啊，多危险啊！
2: 是他自愿的。
4: 是我自己愿意的。
0: 今天你只能吃蔬菜。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哇，咬了两个了，
6: 来了。
7: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8: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9: 刺激！
10: 看了不少很久了，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11: 哦，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7: 这么多？
12: 够了。
13: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

0: 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2: 还有谁？
3: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4: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5: 我靠创新战胜，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6: 你疯了，
7: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4: 他很自信啊，
8: 现在年轻熟是真厉害啊，
9: 特别好。我觉得
4: 我看不懂了，已经
5: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4: 文文那个做的细了，
10: reality basic last second。
4: 文文这个还不出差。
11: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12: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13: No.
5: 颜色不对，
14: 他的时间久就不对。
15: 赶紧，有点紧张了。
16: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17: 要站上去的严肃的，
3: 想好摆位什么姿势。

0: 干。
1: 子杰，你老实跟我说，你还咬没咬别人？凌霄，这什么呀？哎。

0: 哎，你好，啊，你们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给你带点水果。哎呦，来就来呗，还拿什么东西啊？快进来吧。啊，
1: 那个……啊，
0: 不用换鞋，不用换鞋，我还没收拾呢。
1: 啊，好，
0: 快进来吧。
1: 陈婷啊，
0: 啊，你不舒服啊？
1: 哦，我没有，我就是刚睡午觉来的。嗯，你看你们来了，我也不知道，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2: 我就是带钱阿姨来认个门，坐一会儿就回去的。那
1: 坐坐，
0: 这小林小怎么才吃饭呢？
1: 哦，他中午没吃饱，现在又饿了。再说他也喜欢吃方便面。叫人啊！
3: 不好，钱伯不好。哎呦，
2: 你好，
1: 你好，
0: 喝茶行吗？
1: 行行，喝什么都行。这孩子可真乖啊！
0: 别让孩子泡茶了，
1: 放心烫着。
0: 没事儿，什么都会。
1: 秦婷啊。
0: 一直搬过来也有个把月了吧，怎么老是一个人关在家里不出门呢？
1: 我是觉得外面挺热的，就不爱出去。
0: 你性格太内向，小玲香性格也内向。我看她呀，老爱一个人自己玩。我们几个呢，经常在海潮面馆凑上几桌，打打麻将，聊聊天的，特别热闹。
1: 是是是。
2: 我不会打麻将。
4: 不会没事儿啊，学学就会了。其实这打麻将啊，也是一种交际。你说你一个人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头，抬头低头就见着和平一个人，那能不吵架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1: 哎呀，
0: 哎呀，
1: 小林霄真乖。
0: 走啊，
1: 林霄，
0: 哎，去吃面吧。
1: 妈，我吃饱了，我想出去玩。
0: 啊，去吧。
1: 这林霄可真乖啊，真懂事儿。
0: 你们今天来是有事儿吧？是不是听说我和和平吵架的事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哪家不吵架了？我们昨天到海潮面馆吃饭，正好呢碰到和平了，随便就问了他几句。
0: 哦，那他说我什么了？
1: 当然说你好呗。
0: 哎，是是。
1: 嗯，
0: 是
1: 真的，你别不信呀。其实呢，我真的特别理解你。 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的，我以前呢是当老师的，三年生了两个孩子，当妈的有什么办法？我只能把工作给辞了，一心在家里呀看孩子管这个家了呀。我爱人呢是当医生的，是什么忙都帮不上我呀。他要忙起来啊，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哎呀，把我累的，看到他就生气，觉得他不理解我。
0: 不少吵架。嗯，
1: 是。我们家和平也是，想让他帮忙的时候，他都在帮别人。
0: 那其实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工作再忙，也得要顾家里。
0: 啊，对对对，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大会说话，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当然了，话也得说回来了，男人在外打拼就是为了这个家嘛。嗯，他赚钱养家。 你照顾家庭，各司其职。和平这人工作责任心重，你把孩子带好了，他就能安心工作了吗？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哟。
2: 我爸做饭好好吃，
1: 红烧肉、炸猪排、豆芽虾，还有最爱的糖醋排骨。
2: 好香啊！

0: 哎呀，喝上了，什么好事啊？我陪你喝两杯。干喝啊？没菜。哎，我给你做个菜去啊。云香，你出去玩一会儿。哎，这大晚上的，你让孩子去哪儿啊？
1: 出去。
0: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这忙活一天了。
2: 别回来就找茬行吗？
0: 我找茬？你让方阿姨、秦阿姨来家里跟我说那些话，你找什么茬？他们怎么来了？哎，凌霄，他们说什么呀？
3: 你在装，装，咱们家的事儿，你不跟他们说，别人怎么知道呢？
0: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参加的事儿啊！我向你发誓，我根本就没让他们来过。行，咱们说这事儿啊，我换件衣服。 我一会儿得到所里加班去啊！
3: 今天哪儿都别去，我告诉你。
0: 不是，哎，陈婷，我同事孩子病了，我答应他替他顶班的。
3: 同事孩子病了，你去顶班？那咱家孩子病的时候你在哪儿呢？啊，
0: 陈婷，
3: 你在哪儿呢？
0: 陈婷，能不能不提孩子的事了啊？不提了。
3: 不行。
0: 哎呀！

我们今天吃炸猪排，我爸做的炸猪排可好吃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仁修哥哥，这个我给你扎好了。你小妹妹和我妈妈一样，去海上做仙女了。等到很久很久以后，我们也会去那里，到时候我们就能见面了。
1: 谁告诉你的？
0: 我爸，我爸什么都知道。
1: 他骗你的。他们死了，死了就是没有了。
0: 那没有了是去哪里呢？
1: 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再也见不到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人都会死的，死了以后就烧掉他的东西，撕掉他的照片，把死的人忘掉。你爸爸也是这样的。
0: 来，
2: Thank you.

就是看一下我爸爸的秘密。看，这是我妈妈。

0: 很香的，这是我妈妈的味道。
1: 香吗？
0: 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他都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
2: 为什么？你不想吗？
0: 我想，但是我要假装不想，因为爸爸会伤心的。
2: 那你想你妈妈的时候怎么办？
0: 我就画画，我就把妈妈画出来。我也是一个人偷偷的想我妈妈，不让我爸爸知道。
1: 你也可以一个人偷偷的想你妹妹，不让你爸爸妈妈知道。

下是锅巴肉。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哎呦，这小虫从鼻孔里爬出来了！哎呦呵，
2: 慢点吃啊，别呛着。
3: 哎，你好。
4: 是李海潮吗？我是贺梅。
3: 贺梅。
4: 我。
3: 啊，你别着急，你说。
4: 我想给你借点钱。
3: 啊？
4: 我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
3: 这么严重啊？
4: 然后我还想请你帮我照顾子秋一段时间。
3: 行，你别急啊，我去接她。哎。小杰，林香啊，爸爸得出去办点事儿啊，急事儿，你们俩慢慢吃啊，吃完了之后呢，你们俩一起去钱婆婆家玩会儿啊，等爸爸回来，听见没有？啊，记得到时候出门把门锁好，你看好小杰啊，啊，嗯，那我走了啊。
5: 来，子秋。这以后就是你的屋，
3: 啊，
5: 你就住这儿，
3: 到时候我在那儿给你铺一张床，怎么样？我再带你参观参观啊。
5: 那这是厨房，我以后就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啊。哎，那是厕所，这是客厅，啊。
3: 哎，你看那么多玩具，你都可以随便玩啊。哎。这间屋子啊，就是李尖尖的房间。哎呀，这个小尖呢，脾气不太好，老乱发火。但是呢，你比他大点，是哥哥，是不是得让他呀？
6: 嗯，
3: 真乖。
6: 哎，你什么时候跟我妈结婚？
3: 结婚？结什么婚？
6: 我白天看到你给我妈钱了，好厚一沓，100的，你又让我来你家住。
5: 不是，子秋，我给你妈钱怎么了？
6: 我听我二姨说，男人给女人钱就是给聘礼，少结婚的意思。
1: 你还知道聘礼啊？你妈妈收了聘礼，
3: 你以后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得听我的话，知道吗？
5: 哟，子秋，
3: 你别吓唬我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6: 爸，
3: 你啊，
6: 爸，
3: 嘿，儿子，
6: 爸，
3: 走，我给你收拾屋子去，好吧？
6: 啊。
3: 走，
6: 不要住我家，
3: 哎呀，
6: 他不是爸，不能叫爸。
3: 姐，你别欺负子秋了，听见没有？
7: 乡下照顾他生病的妈，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这天天哪干啊？你看炸了窝了吧？哎，老大，你没吃饭不饿啊？

0: 他饿不着，一到饭点就扎到邻居家去。
1: 陈婷，你到饭点了得给孩子做饭呀，要不然孩子饿了肯定邻居家吃饭去了，是不是？
0: 你反正把这儿当成旅馆，你管那么多干嘛呀？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谢吧。
1: 嗯，敢拖啊？我看你敢拖。老爸好不容易做的，你吐了，你得吃回去，吃回去，吃回去。
2: 你说都得天天练，知道吗？
3: 你什么时候捡回来的？
2: 哎呦，这好好的照片怎么成这样了？
3: 你给我。
2: 哎，程娘，就剩这么一张合影了，给孩子留个念想，行不行？
3: 你给不给？
2: 赶紧上学去了。
3: 你去！
2: 哎呀！哎呀！你神经病！你打孩子！
3: 我是神经病，改变合同也死的是我！
2: 哎呀，能不能不说这个了？再说那是个意外，没人怪你啊。
3: 是，你不用怪我，我得谢谢你是吧？啊，你不管孩子，你就可以撇得一干二净，你就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我，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对？
2: 没高高在上审判你了，咱能不能不说这事儿？好好过日子成不成？
3: 你可以不提，你可以天天不着家，我就得过这该死的生活，我就得过该死的生活。还有你，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要给你妹妹吃合同？
2: 能不能不提合同？能不能？
3: 我说错了吗？都是他，是他害死的。
2: 别说这事儿了，行不行？

下哥哥，等一下哥哥。

0: 这个陈婷啊，被朋友叫去打麻将了，让小凌霄在家带妹妹。
1: 这小姑娘爱吃核桃，平时都是小凌霄喂给她吃，一点事儿没有啊。那天可真是巧了，就一粒核桃卡在这小姑娘的气管里，
0: 而门又反锁了，
1: 这小凌霄出不去呀、啊，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陈婷回来啊，这孩子早没气儿了，憋死了。听谁说的呀？
0: 他家以前住北里家属院啊，我大姑就住那儿。头两天我去看我大姑，她跟我说的，
1: 这陈婷啊是住不下去了，被人戳着脊梁骨才搬家的。
2: 那也是意外，她也不愿意呀、啊。
1: 那小姑娘才3岁呀、啊，多可惜呀、啊。这大小孩带小小孩，她这当妈当的可真够舒服的啊。
2: 你不能这样说，她也不容易啊。
1: 你们居委会啊，就是和稀泥。要我说啊，和平跟他离婚，离得对，离得好，早就该离了。赶明碰上合适的，我再给他张罗一个。哎，你们看，我给海潮介绍的那个啊，孩子都领回家了，都改口叫爸了。哎，你们看，贺梅给我买的没人鞋，好看吗？
3: 好看，好看，
4: 不错不错，颜色。
1: 哎，海潮啊，你什么时候跟贺梅去领证啊？
5: 哎，没到那步呢，处处再说。
2: 哎哎，海潮，要摆喜酒了，别把我们给忘了啊！
1: 那是，
3: 是啊、
1: 还不好意思了。
3: 哎，该你的。
1: 哦，我了，我了。
3: 海潮，我来接儿子。睡着了啊！
5: 你今天咋这么晚呢？
3: 哎，所里有个案子，实在脱不开身儿。
5: 你没吃了吧？
3: 真没吃，
5: 我正好备了俩菜呢，来吧。
3: 哦，那我就不客气了。
5: 这客气什么呀？

0: 这几个月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瞧你说的，这有什么麻烦的？托商筷子的事儿。嗯，好吃。哎，我们家的事儿你都听说了吧？哎呀，哎，杰总们也没有恶意啊。
1: 就是吃完饭瞎聊聊啊，哎呀，逗个贫人们的。我干的是片儿警，这我能不知道吗？像我们家这种事儿啊，也就是咱们茶余饭后的一些闲话，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根本就没当回事儿。这我明白。 可我就真不明白了，陈婷，她到底是怎么了？

0: 们家的事儿你也听说了？
1: 那能不听说吗？这才一年多，真难为你了。
0: 哎，那会儿慧远刚走，哎，我那叫难受啊。那街坊们就轮着法儿的劝我，哎，你知道吗？就那安慰那话，就跟那小刀似的，这嘎嘎嘎嘎嘎就拉你那心坎儿。特别的后悔，我怎么就听了他的呢？我怎么就没说服他呢？怎么就相信这个病就靠自信就能挺过去？我怎么就不听医生说的那些？所以我知道这后悔是太折磨人了。我觉得吧，陈婷是不是真的就过不了自己这坎儿，所以才这样。

当时陈婷怀孕，都3个月了，我们才知道。为了要这个孩子，陈婷把工资也丢了。我呢，单位处分，交罚款，马上要离的工也给撤了，别说升职了，连工作都差点丢了。可我这辈子就没为这个后悔。

0: 不随我，也不随他妈，他不知道随谁了。这脾气，这他是莫名其妙的乐观，
1: 多美好啊！来来来，净乐观，
0: 也净离开的人。

0: 麻烦能跟你说，这样也好，那孩子还都有个伴儿，
1: 对不对？
2: 哎，
3: 那我今后就不跟你客气了啊！
1: 客气什么呀？
3: 来来来来，
1: 嗯，
0: 你还能点一套？
1: 那，我说今儿我想吃面，
0: 走，
1: 来做面。
0: 我明天吃排骨。

0: 吃菜，吃菜，吃菜。嗯，我说林少怎么老跑你们家吃饭来了？你看，拌的黄瓜都跟别的地儿不是一个味儿。嗯，好吃。
1: 爱吃就常来，当自己家一样。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呦，你这怎么这么麻烦？

0: 你抓紧啊，别磨磨蹭蹭的，我得迟到。
1: 哎，爸，那个油条跟麻糍我买回来。
0: 好嘞。哎，叫凌霄吃饭。
1: 哦，好。

0: 何子秋，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在我刷牙的时候来上厕所。哎呀，
1: 知道了，下次不会，求你讲究。哎，
0: 来，那你慢慢享受吧。
1: 哎，那你玩啊？
0: 哼，还好提前准备。
1: 是不是

0: 小娟，快点吃饭了。马上。哎，跟你们说啊，小娟今年上高一，你们俩升高三，又在同一个学校，就别像初中那样了，整天让他请家长，请家长的啊！你们得有点当哥哥的样儿。嗯，
1: 放心吧，爸，我会看好他的。
2: 嗯，放心吧，李爸，我会看好他们俩的。
3: 李杰杰，林江是你妈子。

0: 李伯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1: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
0: 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甚至于在他的婚礼之上，跟他的未婚妻合谋要自杀我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我就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你再说一遍，
1: 怎么？
0: 你要在这跟我斗狠是吗？

0: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1: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
2: 哎呦，
0: 16岁开始创业，
1: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0: 那是几几年？
1: 2017年。
0: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1: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怎么穿成这样了？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
1: 太厉害了！
0: 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效果。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在我们班成绩是倒数第二，为了防止同学欺负我、歧视我，我决定。
2: 先下手为强，给他们留下一个不好惹的印象。记反了？
0: 反了。
2: 不重要。不重要。毕竟你要告诉你，你儿子在学校被欺负了，跟小哥讲，小哥揍死他。爷。
3: 李八刚说不许在李店惹事，没听见啊？吃饭。你这身衣服哪来的？
0: 暑假攒的。暑假攒钱买的。
3: 你是要上学去，还当坐山雕去啊？换了去。
2: 换校服，马上。

0: 君君，秦伯伯，哎，开学了哈！哎呀，好好学习啊，像你离乡的哥哥学，争取考第一。
1: 好。
0: 哪个是子秋啊？我是。
2: 婆婆，你是谁啊？哦，
0: 她是那个朱鹏婶子的妈妈，来伺候月子的，你们要叫她张婆婆。
1: 张婆婆好。
0: 乖，真好，孩子们，你们都想妈妈吗？
3: 我说错话了吗？里面请。哟，
4: 海潮哥，忙着呢。
3: 哎呀，你说你这来之前也不打声招呼呢。
4: 来城里啊，买点压苗，顺便给你们送点山货。
3: 你看你这，你每次来你都祸着，你真是。大哥呢？
4: 买压苗去了，他就不过来了。啊，啊，
3: 经理里面坐。
4: 哎，
3: 没吃呢吗？给你煮碗面。
4: 吃过了，不麻烦。我呀，坐一会儿就走了。哎，这是海潮哥的哪个亲戚？
3: 子秋他二姨，经常来的。
4: 他真不知道子秋的妈去哪儿了，这么多年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3: 子秋他外公外婆都没了，后来啊就消失了。哎，当时还借了钱走了。喝点水。哎，别
4: 忙了，海潮哥。哎，那个子秋和尖尖在家呢，叫过来见见吧。
3: 今天开学，都上学去了。
4: 你看我这脑子。
3: 这全国统一的，嗯，你们家六宝今儿没上学？
4: 初中毕业了，嗯，学习成绩不太好，不想上了，跟着他三叔啊去广州打工去了。哟，这么
3: 小就去打工啊？
4: 不小啦，都17岁了。我们乡下孩子呀，不比城里孩子，这家庭条件不好啊，只能靠自己了。你说这子秋要是养在我们家，也养不出个大学生来。 只有打工这条路可以走。哎，在这儿也没你说那么好啊，我就开个小面馆，饿不着孩子。这还叫饿不着啊？这叫掉进蜜罐罐里了。你不知道我们老家的人一跟我提起这事，哎呀，我是满心的得意啊！哎，也不知道我们这家人这上辈子都做了什么好事了。
5: 这辈子啊，能遇到海潮哥这么好的人。哎呦，
6: 瞧你说的。哎，回来了，做水煮鱼了吧？嗯，这味儿蒜，我在楼下就闻见了。嘿，
5: 哎呦，我就欠点辣椒，这马楼道都这味儿。我跟你说，这烟道该改造了。
6: 啊，很快了，隔壁小区开始改造了。哎，
5: 用不用打下手啊？
6: 哎，不用。
5: 就差一个汤了啊！别站着，哎，哎，哎，哎，哥，那，嗯，这个月生活费，
7: 不叔叔啊，我要少给你呢。
8: 你不给我都成，我让你吃一个月白菜。
9: 行行行，算你狠，算你狠。
5: 爸，我们回来了。
9: 哎呦，米饭，高中生集体回来了啊！赶紧洗手吃饭。
5: 哇塞，做了这么多菜呀，都饿死我了！哎，我今天有一个大事要宣布啊！哎呦，大事！赶紧吃，赶紧宣布啊！子秋，我跟你说啊，你二姨就是来了，给你带了好多野鸭蛋。
7: 啊，她人呢？
5: 走了，她不知道你这上学了。嗯，
7: 其实见不着她也好，不然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5: 哎，你这孩子，有点一直关心我。
7: 看来啊，人是好人，就是嘴碎。哎呀，老跟孩子说七说八的啊！子秋啊，你一定要听话，子秋一定不跟尖尖抢。子秋啊，今后一定要孝敬你爸。哎，就这一套，我都会了。
5: 你去李尖尖房间干嘛了？
10: 没事。
5: 哦，哎。
0: 小金，赶紧的，就等你了。来，哟哟，我这美哒哒的哟，你这么高兴啊？这第一天开学就交到朋友啦？
1: 海潮，你看咱这一大家子多好啊！啊，哎，想当初啊，我跟你们李爸啊，决定由我们二人。 把你们仨人抚养大的时候，哎呦，街坊邻居没一个看好的，说你们俩大男人怎么能成呢？家里一定得有个女人。你看，你看，现在多好，你们都长这么大了。你看，凌霄不用我操心，我在外头工作，再也不用惦记家里的事儿了。谢谢你啊，海潮。哎，这钱阿姨还老给我张罗介绍对象啊！哎呦，谈什么对象啊？啊，我吵架算是吵够了。
2: 得给你找个老婆，好好管管你。我要宣布事儿啊！
3: 好，
4: 我李尖尖，今天来例假了。

0: 干什么呀？不恭喜我？恭喜尖尖成大姑娘了！谢谢。
1: 吃鱼吧。今天做的鱼真的挺好的。哎，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来。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 我妈走得早，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什么遗传病，肺动脉高压会不会影响我？
2: 不会。

0: 没遗传啊，小杰，你以后这方面你问呐？对，问呀。
1: 问，你们都是男的，你们也不来例假，问你们有用吗？哦，还有，我同学都说来这个肚子会痛，我怎么肚子不痛啊？
2: 哎，凌霄，那个你先神神秘秘的往今天屋里放了什么？哎，好像是礼物。
1: 礼物？什么礼物？
2: 没什么，先去看一下。看一下。去他妈！你。

0: 我去，哎，你别去！哎，我跟你说，小杰，你以后这方面的事儿，你别到外面说去啊。我没在外面说，我在家里说的。你家？哎呦，你说这……哎呀，哎，好啊，谢谢啊，海潮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今有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
0: 你还跟我这么客气，请教什么呀？说，啊，就是，看你吃个橘子。啊，行，你放这儿，你这不还不好意思吗？你这是看上谁了？想让我给你介绍一下？
1: 不不不是，我们家小坚的事儿。
0: 小坚怎么了？
1: 啊，是这样啊，就是我呢一直把小坚。
0: 离家了。哎呦，才来呀，那可是有点晚嘞。
1: 啊，是啊，他就问我，他说，他是不是这晚了，是因为他妈有什么遗传病，所以造成的来的晚，是有这么回事吗？
0: 不不，这跟遗传倒是没什么大关系的。啊，有的早，有的晚，不过来了就很正常。啊，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
1: 是。
0: 养女孩子麻烦着呢，你说你当初要是听我的，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至于现在这样吗？你说。
1: 咱不说这个了，姐，那这么着吧，等周末，看您家芳芳什么时候方便，能带我们家小坚去买几个那女孩里边穿的那些。
2: 你说胸罩啊？
1: 啊，对。
0: 哎呦，我说海潮啊，这小坚坚都16了，你还给他穿小背心呢？
1: 啊，
0: 个哥哥混在一起，跟个野猴子似的。你给他个棍儿啊，他能跟你大闹天宫？哎。
1: 先跪下。
2: 你几班的呀？广播室不能随便进。
1: 拜托，相互救济。

0: 到学校或公园见义勇为去了，请尽快赶到，请尽快赶到。
1: 雨林香。

0: 你们尽管叫人，就是把你们校长叫来，这东西是你们撞掉的，也得赔。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这可是进口药，特别难买。
1: 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的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
2: 叔叔。

0: 我是真没这么多钱。你闭嘴！你们看吧，这是我们买药的时候，人家药房给我们开的收据，1000多呢，就这药啊，上面还贴着标签呢。
1: 别给我看的什么收不收据的。第一，我不知道你这收据是不是真的。第二，就算你这收据是真的，我也不知道这药是不是真的。
2: 哎，我看你们就是想来看热闹。
0: 我告诉你啊，我妹已经去教导处叫人了，你有本事待在这儿，等教导处来人之后把话说清楚。
3: 别生气啊，他们就是学生，小姑娘也不是故意的，要不就算了吧。
0: 咱们自认倒霉，
4: 那不行，我们买药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你看啊，咱们都磨蹭了快半个小时，小姑娘，你也不是故意的。这样，你们俩凑一凑，有多少就赔多少呗。我们自认倒霉，
5: 开什么玩笑？
6: 行，我现在给您。
0: 大姐，你有病吧？这俩摆明一看就是骗子，干嘛给他们钱？
7: 哎，又不是你摔的，我不跟你讲，我
0: 别碰他。
7: 哎，小兔崽子，
6: 我看你是皮痒。
8: 别打我，你停。

0: 警察来了，把他们抓住。
1: 姐姐，你属蚂蚱的，一直在这蹦跶。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
2: 我确认教务处了，没人啊！你打我干什么？打傻了你去啊！
3: 去，你当我傻吗？还见义勇为？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2: 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
1: 要是对方有……你不是叫警察了吗？
3: 我听到广播就来了，上哪报警去？
2: 好气哦，让他们跑了。
1: 行吧，今天先这么地了，下次记得叫警察啊。李建建，咱们走。走了，
3: 走。
4: 虽然你们见义勇为是做好事，但要是对方拿着棍子刀子怎么办？你们学生斗得过坏人吗？
2: 我来教务处了，没人。
4: 那你都想到广播你哥哥帮忙了，不知道再喊一喊老师吗？
2: 老师，我是做好事啊。
4: 好事是好事，但是方法不提倡。等你们班主任过来领你们回去，好好反省一下。
1: 教务处没人，不知道叫保安啊。
5: 行了，你别说他了，他能想到用广播找我已经有很大进步了。
6: 那个，谢谢你们帮我，都是我不好，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挨训。我是李尖尖的同班同学，我叫齐明月。
5: 他是你同学？
2: 我不认识。
1: 啊？
6: 我是班长。
2: 哦，我没怎么注意，你不好意思。
6: 那你们三个为什么帮我呀？
7: 见义勇为啊！

0: 李尖尖，
1: 咱们哪一块去啊？
2: 能不能快点啊？
0: 李尖尖，
3: 班长，你说。

0: 上次帮了我，我可以请你吃饭吗？
1: 我想吃冰淇淋。
0: 好啊，我们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哈根达斯。
2: 什么时候？
0: 你现在有时间吗？
1: 不介意带家属吧？
0: 哦，不介意，是我的错，你们帮我那么大的忙，我连你的哥哥们都忘记请了。
1: 哦，没事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哥凌霄，这是我小哥贺子秋，这是齐明月，我们班班长，你们都认识。
3: 你们是表兄妹吧？
1: 不是，我们是一家人，吃一锅饭。哦，
3: 同母异父，
1: 异父异母。
0: 那你们没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他们都是我哥呀。哦，哥，小哥，你们看要吃什么？
4: 啊，你定，我们家属自费。
0: 不用不用，我说了我请客的。
1: 哇塞，你太仗义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钱带够了吧？
0: 我有500，你随便点。
1: 那我就真的随便点了。服务员，点单。
5: 你好，
1: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
5: 嗯，好的。您需要什么？
0: 你觉得哪个好吃？
5: 这款香草口味最好。
0: 哦，那就香草吧。
5: 嗯，好的。
4: 嗯。
1: 哇塞，混合的味道，
0: 够吃吗？
1: 够够够够够够！你尝尝这个抹茶味儿，也很好吃。哇，香草味也不错。
4: 大叔，那我也尝一个。嗯，
1: 嗯，快吃啊，一会儿化了。好吃吧？
6: 嗯。其实按照他的成绩，他这次一定是出现什么失误了。对。
1: 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那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
0: 你哥成绩这么好，你小哥学习也不差，你爸在家真的不骂你吗？
1: 我爸对我的期望特别低，只要我不闯祸就行。
0: 你爸真好，我妈就对我特别严格，我的成绩要是掉下了班级前五，我就惨了。
1: 你妈还能打你啊？
0: 还不如打我呢。
1: 你妈来了没有？
0: 来了。
1: 哪个是你妈？
0: 就那个坐着的那个，
1: 跟阴公王妃接待平民似的。那是我爸。爸，这是我好朋友齐明月。
0: 叔叔好。
7: 哦，你就是明月啊？小坚在家老提你，你看看人家，不仅学习好，这还长得漂亮，
1: 跟我差不多。
8: 明月，哎，您好，请问您是谁的家长啊？哎，
7: 您好，我是李尖尖的爸爸。
8: 哦，李尖尖的爸爸。
1: 阿姨好，我是李尖尖。
8: 啊，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
9: 姐，哎呦，你好，好久不见了。哎
1: 呦，坐，随便坐，别客气。
8: 这位是你妈妈？
9: 对。
8: 您好，您
9: 好，
8: 您
9: 好，
8: 姐。
9: 哎呦，
8: 真漂亮。哎呦，谢谢谢谢，您这孩子真是太棒了，又考了第一。
9: 碰上了，碰上了。
8: 看我们
7: 家那孩子是谁？
8: 平常考试，
1: 他是我们班学习最好的，叫王什么杰来着？哦，他眼学瞎了，他眼睛变那么红。
7: 瞎说。 万一能遗传呢？这孩子真。

0: 太羡慕您了，可是他妈妈也没戴眼镜啊。随他爸不行吗？各位学生家长们，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黄，是高一六班的班主任。 谢谢谢谢，今天啊是我们入学摸底考试后第一次开家长会，大家呢先都认识一下。这个王雅洁的家长是哪一位？王雅洁同学啊，是这次我们班摸底考试的第一名。雅洁妈妈，你有什么好的教育经验分享一下吗？哎，
1: 没什么经验，主要孩子自己自觉，也是老师教的好。<笑>哎，
0: 您太客气了，请坐。
2: 孩子的成绩啊，在老师眼皮底下用功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要在靠老师看不见的地方用功。齐明月的家长是哪一位？大家好，我是齐明月的家长，我叫金雨香。我们家啊非常注重对于孩子的教育，在这里我可以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在物质上不亏待孩子，但是在教育上绝对不能溺爱孩子。孩子很难有学习的主动性，所以一定不能放松警惕。我们作为家长，就要监督孩子，督促孩子，让他们从小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且呢有非常清晰明确的对未来的目标，让他们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孩子是什么？
3: 希望小沈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孩子考的就是家长的希望。人家说的多好。首先要自律。原来我跟你讲过，高中老师跟初中老师讲的都差不多。那如果一会儿对你公开用刑，稍微忍耐一下，我就给你细讲。从他两岁起，我就开始教。细讲就算了。
2: 你把你自己那臭袜子洗了就得了，别老让你小哥哥洗。他自愿的，又不是我逼他的。否则，自愿的你就让他洗。哦，那我大概就说这些吧。最后，我要发自真心的感谢一下我们高一六班的班主任黄老师和各科的老师们对于孩子精心的、无私的栽培，你们辛苦了。
0: 于坚坚同学，什么事这么开心啊？这个，旁边是坚坚的爸爸吧？啊，
4: 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坚坚的爸爸。
0: 这孩子淘气，
4: 让你多费心了。
0: 坚坚爸爸，坚坚现在每周末是在上绘画培训班吗？
4: 哎，对对对。 上了，那是想把他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吗？哟，这倒没想那么长远。他就是小时候喜欢画，我说那画呗就画，还是要抓紧时间啊，让他好好学习。如果以后呢想往艺术特长生的方向发展，高二下学期我们会有统一安排。
0: 不是，老师，小插曲。
5: 房哥哥的家长是哪一位？小插曲，小插曲，我们继续哈。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第三名同学的家长呢？<笑>
6: 这么夸张吗？<笑>
7: 你是老师的话，是喜欢学习好的、乖的，还是学习差的也就算了，还整天调皮捣蛋的？
5: 可以理解，小插曲，小插曲。写作业，写作业，写作业。<笑>
6: 哎，他还说爸什么了？
5: 不知道呀。
7: 他就让前五名同学的家长留下来分享一下经验，然后就把我们学生都赶出去。切！哎呀，这是什么东西？
5: 情书吧？
7: 喂，你干嘛撕了呀？谁给你写的？
5: 不知道。这就对了。 你就应该好好学习，不要被这种烦人的事情影响。
6: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对你的过敏。

0: 说话声只要稍微大点，他就烦。你不过敏，篮球场上都是啦啦队了，那能一样吗？那大喊大叫的谁受得了啊？
1: 小哥，我知道你喜欢文静的，但是你要记住了，你是来我们老李家倒插门的，所以你要坚守住自己。哎，
0: 你还跟凌霄拜过天地呢？你别光赖着我啊！
1: 拜天地？啊，是我要认他爸做干爹，认他做哥哥，结果他咣当一下就给我跪下了，给我求婚。 然后我们就定了一个娃娃亲。
0: 写作业去。你怎么喝我的呀？嗯，你喝我的，我怎么喝呀？

0: 你别笑我们，没什么。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冷酷？放心啊，李尖尖，小哥家的剩饭都给你留着。哎呀呀，别闹了，赶紧吃。嗯，啊，怎么了？这又牙疼了？张嘴，我看看。
1: 看了，你牙龈发炎。哎，
0: 得了周末带你去看看去吧。
2: 我不去。
0: 你去年就说不去，你忘了你疼的满地打滚的时候了？
2: 我不去。
0: 你必须去。
2: 我不去。
0: 听话。
2: 哎，
0: 吃饭呢，吃饭的时候别说孩子，什么时候添毛病了？真是。尖尖啊，嗯，牙疼就别吃那肉什么的。
3: 哎，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青菜点就好了啊。啊，要不然上火，啊，吃青菜，嗯。
0: 谢谢林爸。嗯。谁这时候打电话？说啥？
3: 还有谁呀？所里呗。
0: 林霄他外婆。哎，老太太。 哎呀，您跟我客气什么呀？您有什么事儿直说。啊，哦，哎，好事儿啊！啊，嗯嗯。
4: 吃香。
0: 李爸，你先吃，先上。
4: 啊？
0: 不是你这还没吃什么呢？你再吃点啊！
4: 每次隔一听到他外婆那边的人来电话，就吃不下饭。
0: 他妈真是阴魂不散，人都已经混到新加坡了，常年见不着的，咱那俩特别像。
4: 嗯，应该是富太太嘛，人家就是要找存在感嘛。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说两句。就你们俩以后当着你哥的面啊，你说话得注意点，是吧？哎，得了，待会儿我煮碗面，小娟你端上去啊。哎，
4: 行，还没老呢，我就伺候上。
0: 你伺候伺候吧。 人老来不需要你伺候吗？哦，啊，好，好，好，我让凌霄接。哦，哎呀，老太太，哎呦，凌霄啊，这突然有点事儿，他不在。啊，他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啊，哎，好好好，嗯，挂了挂了，再见，嗯嗯。都是你惯的。
4: 平常不给他外婆打电话也就算了，现在你看，连电话都不接了。你说这是人话吗？啊，连凌霄一听是他妈妈家的事儿，连饭都不吃了，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当初你跟陈晶吵架，一点不避讳这孩子啊？那他给人孩子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啊？
0: 我跟你说，现在这孩子就是娇气，
4: 跟凌霄能跟你一匹吗？啊，你这就是皮糙肉厚，没心没肺，
0: 总比你强吧？
2: 一个大男人家，成天磨磨唧唧，叨不叨，叨不叨，叨不叨。哎呦，我叨不叨，我磨磨唧唧的。哼，别吃我做的饭，别吃。
0: 行了行了，别吃不可。别吃什么呀？我做的，你别吃。
2: 行了，
0: 你别装去，快点别动。
2: 厉害，臭离合平，够了。
0: 别在人身攻击了，吃不吃啊？吃吃吃吃吃。那老太太又找你办什么事儿？没事儿。 就是好长时间没通电话了，想凌霄，想跟凌霄聊聊天儿。
4: 别吃，不许吃。
0: 你这么还小心眼儿呢？
4: 就小心眼儿。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4: 气死我了！你。
0: 你别。
5: 那我拿个冰水去。
6: 我不要，我牙疼。
0: 你说哪天我再给你气死。哎呦。

0: 碗都刷干净了，那，哎，肩膀是不是又疼了？啊，我帮您啊，别烫。
1: 你说说吧，老太太那边是不是有事儿啊？哎呀，
0: 打电话过来能没事儿吗？说陈婷的老公要过来工作半年，陈婷啊要带着女儿过来，让我帮忙找个学校戒毒。哼。
1: 那老太太真是，这事儿也应该陈婷直接跟你说呀，那你跟凌霄都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可真不把你当外人。哎呀，
0: 我跟陈婷打电话说什么呀？但是老太太，凌霄的亲外婆呀，这关系还真断不了。哼，
1: 倒也是。
0: 那这事儿你跟凌霄说了吗？我跟陈婷都没有什么可说的，那儿子跟他更没有可说的了。
2: 算了，别跟孩子说。嗯，你们端回去吧，我不饿。吃点嘛，爸在里边放了两个荷包蛋。
3: 我都刷完牙了，不吃。哎，你说你妈？哦，我是说陈婷阿姨。哎呀，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2: 他妈好歹还是离婚之后走的，那我妈呢？丢下我就直接走了。不是不能说，是没必要。我跟他现在就是陌生人，不想听他的事儿。也对。对一个锤子，我告诉你啊，小心你妈哪天让你割肉还母。那我减肥5斤行了吧？嘿嘿，
4: 哥，你生下来只有5斤啊？
2: 怎么了？喂，别动啊，我看看。
4: 没有蛀牙，大概智齿发不出来发炎了。
2: 这能看出来个什么？你个蹩脚大夫，我看看。哎呀，人蠢就要多读书。让你爸给你找些药吃，回去好好刷牙。嗯。你们回去吧，我要睡了。
4: 不。
2: 你
4: 不，除非你把那两个鸡蛋吃。
2: 李晶晶，你给我吐上下来。
4: 我不，你不吃我不走。
2: 来，少爷，吃蛋。哥，你的
4: 被子上有你身上的味道，好香啊！说过多少次，不许再上我和子杰的床，明白吗？你怎么那么小气啊？
2: 再上我揍死你！
4: 不上就不上，有什么了不起？床上有金子。
2: 有病，饿死！干嘛拽他呀？他还是个小孩儿，他都16了。行吧，咱们以后回房间都上锁匠了吧？睡吧。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

0: 谢谢啊，太麻烦你了。完了，请你吃饭啊。
1: 周末就一天，还写作业呢。
0: 这个数学班可是我托了人才给你塞进去的。这个老师的学生去年考进了北大呢。你的数学有点弱，做错了一道大题。
1: 那道大题是数学老师出错了，那是高三的题。
0: 那人王雅杰考了满分。你以后啊，多跟雅杰这种好同学交朋友，不要老跟那个李尖尖鬼混在一起。妈妈对你交友没有什么要求，但是要交一点上进的朋友，互相影响。
1: 嗯，我平时也跟王亚杰讨论题的。
0: 你最乖了，嗯。对了，你生日妈妈送你一台数码相机好吗？
1: 真的？谢谢妈妈。
0: 但是妈妈有一个条件，下次考试你必须考过王亚杰。在初中的时候你就是万年老二，必须把这个帽子摘掉啊。

0: 马自信，哎，对了，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1: 我晚上想和王雅洁一起去咖啡厅做个卷子，再一起吃个火锅。
0: 哦，那可以啊，钱带的够不够？请人同学吃个饭吧。
1: 那你再给我一百。
0: 妈妈支援你300，
1: 妈你最好了。妈再见。啊。
2: 老师好。
3: 你好。老师好。

象的那个叫张北。

0: 睡，
1: 啊，谢谢。给你看，怎么样？你这画的是我呀？啊，我看看。不
0: 好认着呢。
1: 这挺丑了吧？这哪里丑？你看这腿，这胳膊哪像我？臭
0: 死了，臭死了！一身汗，怎么看着？嗯嗯。
1: 来，我擦擦，姐姐，我臭是吧？
0: 子清，你拿走，拿回去洗吧。
1: 又让我帮你洗，没门啊！
2: 李大仙，外面有人找你。啊，你帮我发一下。

0: 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你还是小朋友呢。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我现在定居在新加坡了，嗯，也再婚了。
1: 我知道，外婆跟我说过。哦，那你一定也知道。
2: 你现在有一个妹妹，叫小橙子了。她整天吵着说要见你这个哥哥的。
1: 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可是你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液呀，这也算亲人吧？
0: 你还有别的事吗？我先走了。
1: 我听说你爸工作还那么忙，
0: 又没有再婚，大部分时间都把你放在李海潮家。
1: 李海潮对你好不好呀？你爸给他钱了吗？他有都花在你身上吗？李爸不是为了钱才照顾我的。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如果你觉得委屈的话，或者哪儿不舒服的话，你别憋在心里，你记得告诉你外婆。
1: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李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我也把他当亲爸爸，以后他老了我也照顾他。
0: 你有你心的家庭，我也有我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还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
1: 你当年不是把我给进监了吗？对不起，我知道当年妈妈对不起你。 但是我真的是没办法，我那个时候自己的状态真的很不好。如果把你留在我身边的话，你可能受到的伤害会更多。我那个时候已经自顾不暇了，我把你留下并不是，我真的很想你。
3: 还不出来！哎，李欣欣，你进去把他拽出来。
4: 你是他妈妈呀！
3: 他不是不要凌霄了吗？这么多年不管不顾的，连电话都不打一个，算什么妈呀？
4: 话是这么说，但是。
3: 你就没想过找你妈？做什么呀？找抽吧！神经病吧！当我们是垃圾啊！想扔就扔，想捡回来就捡回来，行吗？
4: 对对，好了好了，不想就不想嘛，不要生气嘛。
3: 谁让你没骨气啊？行了，我去上课了，你来等你自己等吧。

0: 到深圳找到了工作，妈就接你过去。
1: 妈妈，你要早点回来接我。

0: 教务处主任在学校附近抓走了，你不知道啊？见到他的事儿，别告诉爸爸们。听见没？
1: 听见。
0: 你们俩站住！那两个男生女生，你们哪班的？
2: 头发。
0: 站住！你们两个。
3: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几位？
4: 哦，跟朋友约好了。
3: 哦，应该见你。
4: 好，谢谢啊。

对不起啊，这所里有事儿，来晚了。没事，这才等了一个多小时，以前等的更久呢。这所里确实有事儿。喝茶。哎呦，铁观音，喝不惯，伤胃。哎，给我倒杯水吧。我这所里口干舌燥，说了半天话了。

0: 哎，听着你这说话口音都变了。啊，有吗？挺明显的，这人是越活越年轻了。孩子都大了，还粘什么亲？谢谢你啊，谢谢你帮我办我女儿戒毒的事儿。
1: 哦，对，拿着这，到学校办手续就行了啊。
0: 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1: 跑跑腿的事儿。
0: 还有，我听说老太太总去麻烦你。
1: 她年龄大了，没分寸，你该拒绝就拒绝啊！哎呀，这老太太是凌霄的外婆，沾亲带故的，能帮就帮呗。
0: 你还是那样，热心肠。当初嫁给你也是因为这个。哎，
1: 你老公就过来工作半年吧，有必要把孩子转过来吗？这转来转去的，对孩子学习不好。 主要是我得过来照顾我先生。我先生觉得，一家人应该在一起，孩子就应该绕着父母转，而不是父母将就孩子。所以还是让孩子过来吧，这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哎呦，对对对，这陪伴孩子真重要呀。懂事儿了，行，我走了。
0: 那个，
1: 有事你就说，能帮我一定帮。
0: 也没什么，就是我去见过凌霄。谁让你去的？我是觉得好久没见他了。再说老太太和我大哥都说我应该多关心他，这一次正好要待半年呢。小橙子也没见过他哥哥，我想毕竟是亲兄妹嘛，还是应该见见他。陈婷，
1: 你过分了啊！关心他。
2: 想关心你早干嘛去了啊？10年见不了你人，现在想起关心来了，
1: 你也不问问孩子想不想见你？
0: 我只想做一些弥补，作为亲生母亲，我去见见我的儿子应该没什么错。
2: 你现在想起你是他亲生母亲来了，早干嘛去了？你不知道凌霄心里有阴影啊？
0: 这阴影是我一个人造成的吗？难道你没有份儿吗？当初是我病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了。 但是这么多年，你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吗？你把孩子扔到邻居家就不管了，每个月给点生活费就完了。林海潮一个人带3个孩子，你觉得他带得好吗？林霄跟我说，他当林海潮是亲生父亲，那是不是你雇一个阿姨、雇一个保姆，他就可以当成亲生母亲了？
1: 林海潮就是他亲生父亲，怎么了？
0: 那你这个亲生父亲在哪儿呢？
1: 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见林霄，不要去找他，我求你了，放过我们成不成？添乱。

0: 你数学作业写完了，给我检查。我不会做。
1: 。
2: 干嘛呢？他想画就让他画呀。
0: 扫帚不脏啊。是。快写。
2: 林爸。
3: 林爸回来了。哦，
4: 写作业呢。
3: 来。啊，
0: 爸。
4: 丁乔，那个今天
0: 怎么了？
4: 啊，没事，做作业。
5: 哎呀，行了，别扫了，挺干净的了，回去吧。
4: 海潮。
5: 回去写吧。
2: 这聊什么呢？
3: 当然是小孩子不能知道的事情。
4: 陈婷今天跑学校找凌霄去了。
5: 这么多年没联系，怎么就是照顾都不打就跑学校去了呢？
4: 考试嘛，我今天跟他见了一面，哎呦，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感觉，富太太不得了了，还跟我谈什么教育。说起他给现在孩子转学的事儿，说什么孩子离不开妈，给我气坏了。哦，合着我们凌霄就能离开妈是不是？我跟你说，在学校，指不定说了多少不中听的话呢。
5: 问凌霄了吗？
4: 我刚才想问啊，可我看这孩子不想说。
5: 你这孩子不想说，你也得问他。
4: 那就问了有什么用啊？你看刚才蹦蹦跳跳的，我看好像也没怎么上心。反正我跟陈婷说了，今后不许他到学校再找凌霄。
5: 他答应了。
4: 反正我话说的挺难听，但是他那性格，保不准。哎呦，
5: 你这事儿你得处理好啊！
4: 我知道。哦，对了，你啊，得空，你问问凌霄，孩子有什么话都跟你说。
5: 行吧，我想想办法啊，你也别急。

0: 我觉得不太好。
1: 。
2: 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我赶紧回来。

0: 小橙子是你亲妹妹，你俩虽然没见过面，但是从血缘上讲，除了你父母，那你就跟她是最亲的了。
1: 我不娶妹妹，我有妹妹。
0: 那李尖尖的妹妹还不如表妹堂妹亲呢，她怎么能跟小橙子比呀？那李海潮是花了你爸爸钱才照顾你的，你咋这么傻呢？
1: 如果你再这么说你爸，以后你们就不要再来了。
0: 怎么，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你太不懂事儿了你。外婆能害你吗？啊，谁对你好你不知道？
2: 我当然知道。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来找我爸？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是没儿子还是没女婿？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谁叫你这么说话的？
2: 你唱戏唱够了就把里面小孩带走，别来烦我们。
0: 你这孩子还这么说话？哎，谁叫你说这话的？你这孩子，
3: 你别打他，你别打他！
0: 我在教训他，他不懂事儿。
3: 你有话好好说嘛，林爸知道会心疼的。啊，
0: 打一下就知道心疼了，看来是没打过，所以才这么不懂事儿。他该打，没教养。
1: 没事，进去。
2: 李姐，
3: 外婆，那个你有话进去说嘛。你在这儿淋雨，你鞋都湿了。呀，你穿的是新鞋啊！
0: 行了，行了。这没教育的孩子真是的，这老太太。
2: 您就是要走啊？我给您叫个车吧。哎，
0: 用不着，我自己走。
4: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
0: 他不走，你今天也留下，就住这儿啊。反正明天你不上课，好好跟你哥哥玩啊，听话。
2: 那个孩子不能留这儿。
0: 你放心，不会给你留下的。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凌霄要是不管孩子，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啊？
2: 不是，哎，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哎，
3: 哎呦，这老太太疯。

0: 你是谁？
1: 李尖尖。
0: 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
1: 因为他是我哥呀。
0: 怎么可能？我妈妈说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她只生了我和我哥哥，而且你们又不同姓。
2: 我跟你也不同姓。
0: 那哥哥本来就应该跟我姓秦，对不对？
3: 不对。你妈当初不要他了，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0: 你乱讲！妈妈每次想我哥哥的时候都会想到哭。妈妈说，虽然不在一起生活，但是心是连在一起的。
4: 干嘛呢？你们两个，你跟个孩子还这样？
1: 我还是个孩子。
4: 你还这么大个，你好！
5: 哎，老太太呢？
4: 早走了，你还知道回来呀？啊，我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哎
5: 呀，这所里事儿太多了，你说这……
4: 我以后也不指望你，我直接报110我。哎，
5: 我要出警，那我回来倒快。哎，
2: 我先回家了，作业还没写完。子秋，今天回去了。
5: 拿着伞啊！啊，他们回家了。伯伯是来送你回家的。
0: 我不要，我要哥哥。
6: 你听话，这个伯伯是警察，你不听话，嗯。
5: 对对对，伯伯送你回家，好吗？
0: 我不要，我要哥哥，哥哥。

0: 菜怎么卖的？
1: 2块钱一斤。
2: 哟，涨价了。
1: 一直都这个价呀、啊？现在菜都贵了。
2: 哎呀，这城里的菜就是贵哈、啊。这在我们县城，这2块钱能买2斤呢。
1: 婆婆呀，这都是我们之前扒好的，没有老菜叶了，你别扒了行不行？再扒下去都成白菜心了。
2: 扒的都是老的，行了，你称吧。
1: 婆婆呀，像您这样就适合在晚上收摊现量买菜，那时候便宜。
2: 你这卖菜的怎么这么说话呀你、啊？你买菜不行人挑挑呀？瞧不起人啊你？你看我姑娘像没钱的吗？我告诉你啊，我姑娘女婿啊是新加坡的公司高管，那出门开着大奔，有的是钱。
3: 您跟人家说这些干嘛呀？不好意思啊，年纪大了。哎，多少钱？啊，
1: 2.9块。
2: 你给足秤啊你！
1: 哎，婆婆来，您自己看看这2.9块不是？啊，
3: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行，给找钱。
3: 你说你就这么把小橙子送过去了，林晓肯定不开心。你得给他一点接受的时间呀、啊。再说了，你这么做有什么用？你把孩子送到李海潮的店里，林和平不照样给送回来了？
4: 你懂什么呀？我就是这样，小橙子黏着他哥哥，让他习惯。你说你冷孩子，冷落了这么长时间，那你不贴上去，谁贴上去啊？
3: 可是我现在见到林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见到这孩子，我的心里就怕怕的。
4: 你一声不吭的就离婚了。我当初怎么说来着？啊，你离婚了，不管孩子，到最后啊，肯定是会后悔的。结果怎么样啊？当时我就不同意你和林和平结婚。我给你张罗，你大哥那个同事，人家家长在北京做生意，人又长得那么气派，
3: 是挺气派的，180斤。您能不能别总提以前的事儿啊？您现在的女婿不好呀。
4: 这回啊，是让你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
3: 还有啊，别总有事儿没事儿去麻烦林和平，你自己没儿子啊？哎，
4: 我知道我自己有儿子啊，我是故意的，我不跟他断，就是为了不和林霄断。哎，你说林和平那个没心眼的直肠子，自己的儿子都快跟人家姓李了，他还在那乐呢。哼，这种事儿啊，还得靠你妈我给你们谋划着。
5: 怎么了？你不想打了？
6: 没有啊，继续打呀。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
5: 是你怎么回事？又不是你妈回来找你，你这么心烦干什么呀？
6: 我们家的事跟你说的你也不懂。
5: 是，我是不太懂。不过这林天仙真是处处冒着仙气儿啊，他再不愿意承认，那也是他妈呀。这秦美央怎么说也是她亲妹妹，这么多是不是太绝情了？
6: 有些事儿你不懂，你不要乱说行吗？
5: 不是不说就不说，你推我干什么呀？
6: 我跟你说清楚了，我们家一共就5个人，其他人都是外人。
5: 那你还找你妈干什么呀？一个外人。
6: 我找她是为了问清楚她为什么丢下我，然后再把我爸的钱要回来。
5: 要是他说他当时家庭困难呢？
6: 你妈要是家庭困难就把你扔下是吗？
5: 不是真的，他要是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6: 你妈在大街上捡破烂呢？
5: 不是，我是那意思吗？
6: 哎呀，好了，
5: 我陪你去接你妹下课，咱们吃火锅去。
6: 走去。

0: 小乔，你认识啥？我不好意思认错了。
1: 没事。
0: 你认识谁了？
1: 也有哥哥。
0: 啊？啊不，一个姐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认识你妈呢。
2: 来了，你打球你就忘记时间？
0: 哎，我刚碰到秦明远和他妈了，他还刚下补习班，
1: 车来了，啊。

0: 怎么认识人家高三的男生呢？
1: 那是李尖尖的小哥。
0: 你不是说他叫贺子秋，表哥？
1: 不是，是贺子秋的妈妈差点就嫁给了李尖尖的爸爸，然后，哎呀，反正就是他哥 ，Liberation。
0: 你连他都认识，还跟那个李尖尖玩呢？
1: 没有，我是班长，班里同学的情况我都得知道一些。
0: 齐明远，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要以学习为重。别整天想东想西。
1: 妈，你瞎说什么呢？
0: 妈妈是过来人，等你考上大学，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妈，你不是整天都让我跟学习好的在一起玩吗？人家李尖尖的小哥是全班前十，他哥从入校以来就是全年级第一，以后肯定是要去北大的。
0: 真的？
1: 这个我骗你干嘛呀？妈，你开车呢。

0: 这老太太呀，真是倚老卖老，没事儿就把小橙子往这儿领。你说她那么大岁数，又是长辈，咱也不能把她轰出去，是不是？
1: 这老太太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呗，你都没折，我能怎么着？我一外人。
0: 哎，你说什么呢？你怎么能把自己当外人呢？
1: 我怎么不是外人呢？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0: 小心眼儿，你放心，孩子心里清楚跟谁亲，大不了咱忍忍，也就几个月的事儿。
1: 这大人能忍，孩子能忍吗？你看看凌霄这几天念头打脑的，这连带着子秋跟小坚也都打蔫儿。
0: 是，但你凌霄也得适应适应，不是？这毕竟是亲妈亲姥姥，那小橙子怎么说也是她亲妹妹，这没法改变的事儿。凌霄这太敏感了，要像子秋那么心大，多好啊！
1: 行呗，你说忍就忍呗，反正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管，等孩子长大了，你想管都管不了。
0: 哎，海城，你这都炒那么多菜，要不然待会儿就不炒了吧？
1: 怎么就？

0: 不吵了啊，我还会什么呀？我就会做个饭。那孩子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吃我做的饭，能吃好点，吃饱点，心情能好点，怎么就不让我炒了？啊，我炒了菜还不让我炒了？
1: 炒！啊，炒！我接着包，炒，咱炒啊！
2: 每次都是林霄的外婆带着她那个便宜妹妹来。
3: 不仅来，还专挑饭点来。我们家面店都是老客人，他把陈听的事宣传的整个小区都人尽皆知。
2: 那这不是倚老卖老吗？林霄的爸爸不管吗？
3: 你别提我林爸了，躲得比谁都快。以后找老公千万不要找我林爸这样的人。
2: 你别说找老公了，你哥哥都快被抢走了。
3: 抢走？谁？
2: 小橙子呀，他不是抢你哥哥吗？人家才是真正的血脉相连，好不好？
3: 那你有血缘关系又怎么样？还有磁性啊，见面还能吸在一起啊？
2: 你没看过那种无聊的生活类新闻吗？经常有一个被抛弃的小弟，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找到之后呢，亲生父母一般都会哭诉，说当年抛弃你是迫不得已，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然后小弟就与亲生父母抱头痛哭，尽释前嫌。哎呦，
3: 我哥叫凌霄，不叫小烈。
2: 你搞清楚重点好不好？不管怎么被抛弃，也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这说明血缘这种东西是有魔咒的，很可怕的。像你小哥这种情况也挺多的，一般都是长大之后才去上这种寻亲节目。
3: 我哥和小哥跟别人都不一样，我们一家人一致对外。
2: 李尖尖，还真羡慕。我也想要有个哥，对我又好，又能帮我转移我妈的注意，这样我就会过得特别幸福，不会那么惨。周末还要上补习班，累死我了。
3: 独生子女的痛苦，实在是不懂。
4: 哎呦，这二婚嫁的好，不得了了。你看那个老太太，整天耀武扬威的领那个小橙子，哎呦，她忘了当年的事儿了。还有那个陈婷，那当初她多狠心呐，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5: 还好意思回来。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就知道孩子的好了。何况凌霄现在学习这么好，以后肯定有出息啊。
7: 陈婷离婚是件好事儿，当初她也难呢。看着她老公和儿子，就想起去世的女儿，
8: 她整个人啊都钻牛角尖了。哎，要不是她离婚走了，说不定想不开，哎，还活不到现在呢，还哪有今天？哎，按我说，人把自己生活过舒坦了，才容易做个好人。
9: 是啊，要饭的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啊？
4: 这就是要饭，也得先把孩子喂饱了才行。这是吧？
8: 那也是，要为什么叫亲妈呢？
4: 来，你好。
10: 校长，检测结果出来了，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
11: 水箱？
12: 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11: 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13: 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偷渡？
10: 听说航校那边也出现了发病的学生。唐师长，从现在开始，包括我在内，所有人不得离开军营。
14: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15: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哎呦，
14: 16岁开始创业，
15: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14: 那是几几年？
15: 2017年。
14: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15: 今年大概2亿多，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市场。

0: 凉了吧？
1: 闲凉你就别吃啊！
0: 吃吃吃！哎呀，就知道你没出来烫。别让，别感冒了。哎呀，
2: 开饭了。哎呀，给你的，
0: 这是我的。
2: 嗯，
0: 就这个味儿。
2: 你爸睡了吗？
0: 睡了，他没饭，还要起来和面呢。
3: 有流星吗？
0: 新闻上说是凌晨1点，现在还不到12点。能等到流星吗？2年前我不是也等过一次，就是仙女座那个，还不是什么都没有等到，还被咬了一声蚊子包。
3: 这次不一样，你看那次天上下雨，今天天气好得很。哎，而且这次好像是50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肯定能看到，等着吧。嗯，嗯，
0: 我最近晚上吃太多宵夜了，我是长胖了。
3: 那就少吃点儿。
0: 我长身体呢。
3: 还长身体，你看你这肚子上肉，还有全是。哎，你不知道这刘信什么时候回来吗？
0: 嗯，飞机。

0: 哎，你没问你妈为什么当时抛下你走了？没有。你不好奇吗？
1: 不好奇。
0: 我都知道什么原因，好奇什么？她不是抛下我，她是抛下过去所有的东西。 原来我们都是东西啊！所以你也不要想太多。如果你妈想把你捡回来，都回来捡。想丢就丢，想捡回来就捡回来。她以为她自己是什么人？啊？你妈？那你妈这次回来找你？
1: 有什么感觉吗？没什么感觉，觉得很吵。但是看到他过得挺好的，心里有一种大石头放下的感觉。
0: 怎么了？你怕你妈突然回来找你，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我做什么心理准备？她要是回来。
2: 我就先把我爸的钱要回来，然后再把他赶出去，因为我跟你一样，窝囊。但愿如此。哎，你看他是不是流星啊？哎，听见，
3: 流星，
2: 流星，流星，起来。啊！哦，流星哎！ 我第一次看见流星，
0: 我怎么能跟少女一样？没成本的投资，不实现也没什么损失。

0: 快走啊！
1: ！哥哥不是不喜欢你，哥哥是一下子接受不了。我不要在这里，我要回新加坡去，这里的同学我都不认识。我们又不是一直都待在这儿呀，过完年不就回去了吗？再说，你跟你的同学已经说了你有个哥哥，明年回去的时候连个合影都没有，同学会觉得你在骗人呢，是不是？走吧，快下雨了，走。

0: 好难。
1: 完了。一块长方形菜地，长6米，宽3米，四周围上篱笆，篱笆长多少米？哪个是长，哪个是宽？
0: 这不是长，这个是宽。
1: 对，长多少米，宽多少米？
0: 长6米，宽3米。
1: 所以现在有两个长，两个宽，它们一共加起来是多少米？
0: 18米。
1: 对。如果一面靠墙，篱笆还剩多少米？
0: 我懂了。

0: 在同一个地方长胎记，很神奇吧？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雷，你使劲拍门，邻居都听不见。好多年，我都一直做打雷的梦，回不去家，找不到路，全身都淋湿，冻得直发抖。
1: 后来生了小橙子就好了，
0: 再也不做这样的梦。
2: 为什么做梦会打雷？
0: 因为妈妈怕天打雷劈呀。

烦不烦？怎么还不走？行了，别拧那菜了，给你们钱了，咱们回家了。

0: 小姐，你肚子很疼吗？脑壳疼。还因为一哥的事儿，你不是总说有妈的孩子总比没妈好吗？嗯，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嘛。
0: 我这是便宜了那个讨厌的小橙子了。还有，要是我小哥他妈也给我带个妹妹，那我这辈子不就给别人做嫁衣了吗？
2: 你才多大呀？对了，李芊芊，你小哥喜欢什么呀？
0: 小哥喜欢吃包子，喜欢糖醋排骨面。不是，你小哥不是要过生日了吗？我总得知道他喜欢什么，我才能给他买礼物吧？
2: 对哦，我小哥下周五过生日，
0: 你这事儿都能忘了？
2: 我忘了不奇怪，你怎么想起来的？
0: 生日这种事儿得拿笔记下来。你小哥到底喜欢什么呀？

0: 这耳机子球应该很喜欢，他最喜欢黑色了。你选的很好吗？
1: 嗯。
0: 干嘛呀？这几天阴阳怪气的。
1: 你又不是没有妹妹管了，你管我干嘛呀？长啊，宽呀，栅栏啊。
0: 这怎么都吃啊？哈哈，
1: 吃你做谁稀罕呀？我还有我小哥呢。嗯，这个耳机 AA 的钱，我回家给你哦。

0: 小邢，
1: 哎，
0: 你去跟你二姨聊天，我这边下手。
2: 你干嘛？我正做着饭呢，你又不会弄。哎，再说那边不是李尖尖陪着呢吗？
1: 李尖尖又不是人家外甥，快去。
2: 哎呀，我求你了，我跟我二姨真没什么话说。
3: 快去，你二姨特意过来跟你过生日，没话说找话说。对，
2: 哦，
3: 我桌上那切好的水果端进去。你别动刀了，切着手，你把那香菜洗了。
1: 行。
4: 李家大小姐，叫我尖尖就好了。尖尖，
5: 哎，
4: 你弄这个不耽误学习啊？
5: 不耽误，平时我学习也不好。
2: 二姨，
5: 哎，
2: 来，李尖尖，刚切的苹果
5: 啊，
2: 你快吃。
4: 来，尖尖吃。
2: 哎，你这手脏
5: 了。有签吗？不是。
2: 你瞧你这桌弄的，一会儿你自己收拾啊。
5: 嗯，知道了。

0: 阿姨，你要说什么呀？直接在外面说不就好了吗？你坐下。哦。你刚才怎么那么跟李金燕说话呀？
1: 我怎么跟她说话了？我不就是正常跟她说话吗？
0: 哎，阿姨，你不会真把李金燕当李家大小姐了吧？
1: 反正你那么跟她说话就不对。 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的，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你跟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阿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在家里一定得勤快。阿姨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你不能跟人家凌霄比呀，人家爸爸是给了钱的，不一样。所以说啊，你在家里一定得懂事儿啊。
2: 吃吧，好。
3: 来了，小哥，生日快乐！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哎，喝来。哎，别客气啊，我们家人不会让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啊。哎哎对，海潮做这个红烧肉啊，特别的棒，拿手啊吃。
4: 自己来，海潮这儿还不就跟在自己家一样？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哎，好好吃。
4: 海潮哥，来。
5: 不，我自己来。
3: 我来，一定得让我来。海潮哥。
6: 我敬您一杯啊！今天子秋过生日，我多唠叨两句。说句实话，要是没有海潮哥呀，就没有子秋的今天。他要以后敢不孝顺，我第一个打折他腿。哎，子秋，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
7: 有事怕去，
6: 别气。
3: 哎呀，你敬敬我一杯。
6: 爸，我敬你一杯。行，你少喝点，太甜。哎呀，吃菜。
3: 你这孩子，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
6: 哎，
3: 你看，这马上都18岁了，到现在还不懂事儿呢。那个，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你培养他那么多年，挺辛苦的。
6: 什么？哎哎，等坐坐坐下吃饭吧！啊，吃饭吃饭吃饭！
3: 子秋啊，敬你林爸爸一杯。快一点！
6: 哎哎，坐下坐，我不用，我不用。
3: 林爸，你给我小哥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6: 你猜？
3: 红包，
6: 红包，红包，红包！哎呀，没劲了啊，没劲了！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准备红包呢？
7: 因为除了红包，你没有别的。
6: 你看，还是我姑娘了解我。哎，红包，哎，来。
7: 子秋，生日快乐！谢谢你们。
3: 我看看包了多少。
7: 刚才抢我红包啊！
8: 你包了这么多呀？去年我生日他给我600。
7: 今年涨价了，不是明年你生日，也涨价啊！
3: 真的？
7: 真的。
3: 来吧，
7: 来来来来来，
8: 小哥，你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哎呦！
8: 哎呀！
7: 哎，对，今天这菜炒的味道真不错。哎呀，
8: 我这别喝了。林和平，嗯，下午不许去所里，啊，留下陪我喝酒。
7: 我已经请假了，我已经请假了，我陪你喝啊，我陪你喝。
8: 白给你做那么多年饭，
7: 行行行，别喝了。哎。
8: 讨厌！
7: 阿姨，把你爸酒杯拿来了。哎，快！
0: 呀！
1: 你们俩是我儿子吗？
2: 啊，你是不是喝糊涂了？连儿子都认不出来了。
1: 不是我儿子，没血缘关系，不姓一个姓，咱们也是一家子啊。你也是我儿子，嗯。
3: 是，都是你亲儿子。
0: 你们和平，我现在难受，你知道不知道？我难受。
3: 怎么了？
1: 我本来觉得老天对我特别好，给了我这么好的孩子，然后我特珍惜啊！我从这么点我养大了，我捧在手心上，我不舍得打，我不舍得骂他。有些人他非得提醒我，他说我不是亲爹，我不是亲爸，我不是亲人，那他妈亲人在哪儿啊？啊，他亲姥姥，打他骂他，人家林晓见着亲妈都睡不着觉，人失眠啊，一夜一夜的失眠，我看着我就心疼，谁管呢？你们谁看得见呢？你看得见吗？你。

0: 我们家子秋受的委屈更多了，谁都能说的两句，说的两句，你要孝顺，你要这尊重人，我们家子秋怎么就不孝顺了啊？在大半夜的在厕所里洗衣服啊，给我拖地，给我帮厨，他怎么就不孝顺了？你还当着面你打的你拽的，你得去打我呢，你知道不知道？你要干嘛呀？你干嘛
1: 呀？哎，
2: 厕所，快！
3: 你先倒杯水。
2: 别让他坐地上！哎。

0: 我去上班了，对对对，就让他这么侧着躺着。那个垃圾桶，他吐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给呛着啊！哎，有什么事儿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哎，
1: 我爸这是憋出病了呀！
0: 你别憋出毛病就行了。
1: 我憋什么呀？
0: 你不是讨厌小橙子吗？
1: 我是讨厌他吗？我是讨厌你外婆家女婿三代，还整整三代，
0: 快变成仓鼠了。别生气了，咱们过完年就走了。
1: 哼。

0: 慢点儿！哎呦，瞧瞧你这一头汗闹的呀！哎呀，小哥哥外婆家到底在哪儿啊？
1: 快到了，快到了。小健啊，我跟你说，咱们今天来呢，就是来看看小哥啊，看完了咱们就回去，你可别闹啊！
2: 我们不带他走吗？他妈妈和李叔不结婚了。
1: 他就不是你哥哥了，当然不能带他走了。可是爸爸都给他买了床，你都买了床啊！贺子秋，小哥，贺子秋，谁让你跑到这儿来的？我不是说了，我去外婆家住几天。 回来给你带点玉米吃，你怎么不等我啊？
0: 子秋。

0: 不就下里打猪草，下地干活，哪有去嫌烦的？那子秋上学怎么解决啊？谁知道，叔随便念一念就好了，我可没钱供他。贺梅欠你的钱，你自己去跟他要。
1: 伯母，我来真的不是来为了要钱的，我就是来看看子秋。
0: 你倒是个明白人。
1: 贺梅一个人讨什么深圳去打工，自己拿的主意。反正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之前呢，非要嫁给那个挨千刀的赵华光，我不同意。他非嫁不可，嫁就嫁了，老老实实跟着他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的不好，不都是你命不好，对不对？没想到，才一年，屁股还没坐热，回来跟我说离婚呢。
0: 肚子里还揣了一个，我叫他打掉，他还不肯，说要自己养。我跑去找那个赵华光，那个混蛋东西，说不要，赶紧打掉。妈，
2: 你又说这些干什么？
0: 我不说这些，我说什么呀？
2: 把子秋交给我吧，我带他进城。 给他找学生，我养他。

0: 你不是说你吃肉啊？啊，你不是最爱吃糖醋排骨了吗？
1: 爸，我不爱吃肉，就爱吃青菜。不行，吃肉才能长高。听爸的。
0: 谢谢爸。
1: 子秋啊，你妈妈季璇来了吗？ 子秋，你可好好表现，你不听话，你爸就把你送走了。瞎玩就该了，玩嘛。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哎呀，小孩子逗着玩呢。
2: 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子秋，别哭啊，没事，没事，孩子。
0: 婆婆说的不对啊，
2: 爸不会给你送走的，不会的。哎呀，
0: 婆婆跟你闹着玩呢，你还真哭了。男孩子不可以这么小气的呀。
2: 您吃吧，您吃吧，再不吃面就坨了。
0: 真好笑，还逗，那赶海虫都不高兴了，怎么玩呢？
2: 听妈的啊。
3: 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哪儿都不去，就在爸身边，啊！你跟小坚一样，都是爸的孩子，啊！爸怎么舍得给你送走呢？嗯，听爸的，爸不会给你送走的，啊！嗯嗯。我妈说，你把孩子接走了，你能让子秋好好上学，我只能说，谢谢你，谢谢你让子秋有了爸爸。 你是子秋的福星，我现在遇到点困难，实在没有办法给子秋寄生活费，请你把子秋当成你自己的儿子养。你放心，你养大的孩子就是你的，他会孝顺你，把你当最亲的人，因为他是个重感情的好孩子。很可惜，我跟他只有这短暂的母子缘分。 我没有运气再继续做他的妈妈，但我在远方会默默爱他，祝福他，永远永远。欠你的钱，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还上。对不起。

0: 二姨不是不知道你烦，但是咱们对我好，我知道。
1: 还是怪你二姨没本事呀。
0: 又来了。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子秋啊，你得答应二姨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这样对你们都好。我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1: 子秋啊，做人不能没有良心。你爸对你那么好，别让他伤心啊。我知道。
0: 生日快乐！谢谢啊。打开看看吧。
1: 手表啊，谢谢啊，眼光不错。我帮你戴上吧。啊，不用，我这打球呢，戴什么手表？都放这儿了，回见。
2: 写作业，别墨迹。

0: 别敲了，哎呀！哎呦，大周末的来我们家干嘛啦？
1: 我哥哥呢？
0: 不在。
1: 他不在家，也不在面馆。他不在你家，又会在哪？
0: 我怎么知道？你打他手机啊？
1: 我打过了，他手机放在家里。
0: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吧？你就坐那里等着啊，别挡道。干嘛啦？
1: 那我去找我哥。
0: 我凭什么带你去找啊？
1: 你不带我去，我就不走。
0: 那在这儿待着。
1: 你带我去找我哥。
0: 放手。放手！你要是不放，我就揍你啊！我数三声，一。
1: 我给你100块。你一直带我绕圈圈，我哥真的在这儿吗？
0: 我也不清楚耶，我猜的。
1: 你最好带我找到。
0: 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关你什么事？
0: 当然关我的事了。陶渊鬼走了以后，哥就是我一个人的。
1: 我外婆说那是我哥哥，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只是邻居。哼，
0: 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每天都跟哥在一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哼哼。啊，对了，我想起来了，哥应该是去超市买菜了，走，跟上，跑快点。
1: 你就是故意的。
0: 那你别跟着我呀！哎，我先买个。

0: 人呢？哥，没事没事，别怕，小哥在呢。
1: 你是新娘的家属？
0: 我是，我是他哥哥。
1: 情况是这样的，小臂骨折，头部还有轻微擦伤，但不是很严重。这样，您先跟我进来一趟，一会儿再去办住院手续。
0: 好。到底怎么摔下去的？
2: 我也不知道。
1: 你说他还那么小，你们就带着他到处跑，真出了事儿，你谁能负责了？
0: 我负责，医药费我掏。
1: 这是医药费的事儿吗？
0: 不是。
1: 还有，我特别好奇，他怎么掉下去的？你跟我说说。
2: 不知道，
1: 你跟他在一起，你告诉我，你不知道，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再问你。

0: 小橙子行了，怎么样？没事吧？你回去顾店吧，别理我。
1: 小橙子，这没事儿。
0: 这没事儿，你放心吧。别理我嘛。哥，那个我。回去吧。
2: 行，那我们回去啊。我待会儿做点饭，让子秋给你送过来啊。
1: 记得你以前还是挺喜欢妹妹的，那个时候还那么小就知道照顾妹妹了。妹妹也挺黏着你，无论谁问都说跟哥哥是最好的。可能是我总跟他提你，所以小橙子第一次见到你特别喜欢你。也许在他的心里，除了爸爸妈妈，你就是最亲的，所以他看到你对李尖尖那么好，他心里就肯定会不舒服，所以，毕竟她是你妹妹，你能不能把对李尖尖的好，哪怕分一点点给她，好吗？
0: 属于李尖尖的东西，我不会分给别人。我不是你。

0: 我洗完了，李健健，去洗澡吧。
1: 我一会儿洗。
0: 都已经11点了，赶紧洗完睡觉吧。 爸不让你吃糖，陈爸还没有来，赶紧把糖吃了。又不理我，张嘴，张嘴，啊啊啊啊啊！真乖。哎，怎么，还在想那小破孩的事儿呢？这不是你推他的，他是自己摔的，难过什么？傻不傻？
1: 我还不好，我知道不是我的错。
0: 那难过什么？ 摔下去的不是你啊！
1: 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0: 哇天哪，这不是玩我吗？
1: 现在公布选定棋子。哇，
2: 我都不知道他们会选这个。哦，三个做西式的。
3: 青椒不烧。
4: 醋烧鸡。
5: 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
6: 都来一个鸡。
7: 选鸡。
5: 那我再做随着大家。麻不下脸，我这后悔实话实说。
8: 就一个局限性的东西把它做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9: 哇，太香了，看着。
10: 很香，很诱人，
11: 很诱惑，很好吃，很下饭。
12: 哇，香味的出来了。
0: 我不会担心会有同样的创意。
2: 这是要干什么？
11: 做甜品还加蒜跟辣椒。
9: 完全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2: 只有你想不到，不会做不到。
13: 我们还做了一个新的尝试，用鱼露与巧克力混搭。
9: 要怎么整啊？
14: 麻婆豆腐鸡尾酒。
10: 好迷惑。
2: 你全部都堆在一起，会怎么感觉？
9: 很好奇。
2: 你疯了，
15: 这么选要么就自信到狂妄，要么就疯了。
16: 是很清爽的一个 palate cleanser 的一道菜。

0: 我还不好，我知道不是我的错。那难过什么？摔下去的不是你啊？毕竟是小孩子嘛，还骨折了。这几天只要一下课，哥就往医院跑，还住在医院。我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他肯定特别不开心。
1: 也是，整天面对这么个厚脸皮的妈妈，反正就能妹妹，能开心才怪。
0: 所以，还是我能力大，怪我。
1: 你以为秦美阳不摔骨折，他们外婆家女性三代就不烦他了吗？好了，反正他们很快就回去了，我们的世界就又能清静了。 喂，你这样小心变成旺夫石啊！啊，哎，
0: 快把饭热一下。

0: 你饿了吧？吃完饭了吗？肯定饿坏了吧？锅里还有地瓜饭，还有半碗红烧肉。我给你讲哦，今天的红烧肉炖的可好了，要不是我给你留了半碗，早就被小哥吃光了。
1: 我不饿，我上楼洗澡睡觉了。小碳花应该洗头了。
0: 哥，我没想到会这样。
1: 想什么呢？我跟你是一边的。我又饿了，你不是给我留了红烧肉吗？嗯。走走走，吃红烧肉了。我可以陪你再吃一份。早饭。
0: 干嘛跑这么远去买？你不是爱吃吗？按照爸的话说，吃点好的，打起精神来啊！哎，这段时间呢，那凌霄天天晚上都到医院来，你说这孩子白天上学，晚上再回来陪床，你是当妈的倒是清闲了，那凌霄可是高三生了。
2: 我知道，云放心吧，凌霄学习没问题的。其实我也不想，但是，你说凌霄白天上一天的课，小橙子见不着他哥；晚上他要再见不着凌霄，他就又哭又闹的，我也没办法呀。你就
3: 惯着他吧啊！我看呢，这不在一块生活呀，那就是没有感情。就小橙子是你亲生的哈。
2: 您怎么说话呢？其实我这么做，不是听您的了吗？
0: 是您让我用小橙子来缓解我跟凌霄之间的关系，我也没让你叫这个凌霄晚上来陪床啊！哎，你看看你儿子那黑眼圈，
4: 反正我做什么你都觉得不对。那你倒是做出个对的来，我看呀。
2: 您炫耀您有钱女婿的时候呢？您说您坐着奔驰，说女婿给你钱的时候呢？您可觉得我一直都挺对的。
0: 你说除了这个，我还能夸点什么吧？
4: 人别人家的女儿都能在身边伺候着。
2: 哎，你呢？一下嫁那么远，我要有个头疼脑热的。你除了寄点钱，还能干什么呢？你，你妈我就缺那千八块钱呢。我这辈子是享不着你什么福了。哎呀，哎，
5: 这今儿怎么才来呀？
6: 店里忙，来晚了。哎，那小橙子呢？
2: 哦，他在隔壁病房玩呢。其实你不用麻烦，每天都送饭，附近吃饭也挺方便的。
5: 方便是方便，那外边的东西能干净吗？
2: 对，不干净。我这真方便啊！再说这也送不了两天，是吧？哪天出院？明天，你就不用再送了。啊，
1: 明儿就出院了。好，好，好。行，那你忙啊，我走了。
2: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正好。
5: 我
2: 呢，下个月就要回新加坡了，这些钱，你别先少哈。
5: 哎呦，我不用，真不用。
1: 是这样的，听我说，你听我说。我这么长时间都没在凌霄身边，多亏了你照顾他，凌霄才会这么好。我一直想感谢你，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我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而且接下来的日子还要给你添麻烦呢，是吧？你就受吧。我说过不用，不用。我跟你说，我是打心眼里把凌霄当自己儿子养。
0: 你放心，没这个，我照样把他养得好好的。我走了。看见了吧，人家把咱们孩子当自己的儿子养了。我当初怎么跟你说的啊？你说你离婚就离吧，那不要孩子，那早晚得后悔。 赶快叫小橙子回来吃饭。

0: 放假再回来啊。
1: 行了行了，
0: 飞机该飞了，快飞了，
1: 乖乖。行了，
2: 终于把这两尊大佛给请走了。

0: 我想吃辣条。
1: 过两天你把你那个总发炎的牙齿给拔了，我给你买辣条。
0: 那我还是不吃。哎呀，人生好无聊
2: 啊！哎，秦明月不是说来咱家玩吗？
0: 他期末考试考了第三，他妈说他退步了，给他报了个班。哎呀，假期好无聊啊！喂，你好，我是。你怕不是个骗子吧？去死吧，死骗子！
2: 什么骗子？
0: 说我木雕大赛获奖了，我什么时候去参加过比赛啊？现在骗人都不调查清楚，还来是不是？骂死！
3: 我来接，我来接。
2: 鬼他！
3: 喂，你好。对，李金燕家。
0: 是不是？
3: 作品是我寄过去的，我是他哥哥。啊，他本人不知道。啊，谢谢你。好。
2: 拿走。
3: 哎，你说你的个儿，
2: 保护轻点儿。
0: 快快快看，怎么样？
2: 哎，正好正。
0: 怎么样了啊？
2: 好
0: 了。呀，木雕大吉！我看看，我看看。
2: 看着歪歪倒倒的，真是。
4: 哎，娟娟，这是获什么奖了？
0: 钱嬷嬷，我就获了个金奖。吃面八折，八折，
4: 好好好，祝贺你啊！
0: 谢谢谢谢。
5: 你赔不起，连门道没门清，叮当不吱声。你们校长到暗部去，到这儿去三番早
6: 了。小娟，接电话去。
7: 我说你小子，那点玩意儿笑得多喜庆啊！员工的
0: 啊，姐姐新年好呀！嘿嘿，我刚准备打电话给大伯母大伯母拜年呢。啊，好好好。哎，大伯母您好，过年好呀。嗯，我不知道，爸。嗯。大伯母问我们初三要不要回老家。
6: 来，你跟他说。
0: 你等一下哈，我爸来接。
8: 哎，嫂子，哎，过年好。啊，是这样，我们定的是初三。
0: 你赶紧给你外婆打电话拜年，不然晚了她又要说你了。
7: 我打过了。
0: 还有你二姨，
9: 我也打过了。
0: 很好，
8: 到时候见面聊。哎哎哎哎，过年好，过年好。
0: 哎。喂，月亮，新年好呀！你在哪里呀？普吉岛。哦，太爽了。我从小到大就没出过省。下雨啊，冷不冷呀？
7: 普吉岛冷不冷？
0: 哎呦，我没去过嘛。啊，行行行，你去吃。啊啊，好好好，跟小哥是吧？
6: 啊。哎，什么事儿？啊啊，行，谢谢啊。你也过年好。需要我给凌霄吗？行啊，再见。新年快乐，他说。啊，
3: 新年快乐。
6: 话都挂了，说什么？
0: 爸，我想要个手机。
7: 你要手机干什么？那老师又不让带学校去。
0: 那哥哥们都有了，我也想要。
7: 买没有？
0: 有。
7: 没有。
0: 你还买吗？
7: 你大过节的，别找孩子不高兴啊！零爸给你买，买最新款的。
0: 零爸，你是我亲爸呀！来，我敬你一个。啊，
7: 这你就惯着他吧。哎呦，那姑娘家家不就得惯着吗？只有这傻小子得操生操养的啊。
9: 傻小子。嗯。嗯。
7: 啊，过年好。打架。啊啊，知道了，我马上过来。呵，这年夜饭吃的，一家三连击打起来了，这一酒瓶子打出一重伤来，这不让人手不够，哎，我得赶紧去一趟啊！你们先吃着啊，我处理完了就回来。
6: 没事，给你留着。哎哎
7: 哎，我去就来啊。嗯。
8: 哎，就没吃过一顿安稳饭的。
9: 你认真观看，你的笑点来了。
0: 那是哥的笑点。
10: 找你的。
9: 学期呢，咱们班转来一位新同学，进来。

0: 咱们先让新同学做一下自我介绍，来。大家好，我叫唐灿，很高兴能和大家成为同学。去年我因为拍戏，所以降了一级，以后也可能会因为工作耽误一些功课，希望大家能在学习上多多帮助我，谢谢大家。
1: 那个巧克力雪糕广告是不是你啊？
2: 对，我以后请大家吃。哇！
3: 那你就坐在那个位置吧，咱们班长后面。
4: 啊，
0: 金月，
4: 嗯，
0: 多照顾一下新同学。
5: 好的。
0: 新学期呢，已经开学了，都给我收收心。下周呢，咱们先进行一次摸底考试，就考假期作业的范围，都做好准备。
4: 啊。
5: 你好，我叫齐明月，以后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4: 好，谢谢你。
5: 不客气。
6: 翻开课本第三页第一课，《荷塘月色》。唐灿，唐灿的公交卡掉了，还给他去。
7: 我可能是竞走运动员吧，
8: 应该太着急了，
7: 太能跑了。

0: 茶。嗯，香甜的牛奶外是脆脆的巧克力果仁，你要尝尝吗？吃。
1: 嗯，好脆呀、啊！
0: 今天你甜蜜了吗？记不记得暑假老放的那个广告？记不记得？
2: 哦，广告看过，但是拍广告的人没注意。
0: 看过吗？
3: 我很少看电视。
0: 哎呀，反正呢，他这个人，他今天刚转到我们班，他刚来的时候吧，就像个环球小姐一样。结果一放。

0: 上学就跑到学校外边去玩变装，特别假。嗯，
1: 他还坐我后面，我以后该怎么办呀？
0: 你担心什么呀？是他被我们抓到小辫子了，该担心的人是他。
1: 话是这么说的，
0: 没事，我罩着你啊。
2: 等一下，子秋，把你们自己的面端出来啊。
3: 明月啊，这是给你的牛肉面。哇，辣椒加好了啊，不够你再自己加。
4: 谢谢叔叔。
3: 就你的。
4: 谢谢叔叔。
3: 你来的匆忙，我就没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下回去家里啊，我给你做好吃的。嗯。给我慢慢吃啊。
4: 谢谢叔叔。
0: 小时
5: 候，因为只有我们三个喜欢吃。
0: 哎，甜的你要不要尝尝？
4: 嗯，不不不，我喜欢辣的。
0: 都给你。
1: 真好，我也想要有个哥哥。
0: 挑一个，送你，免费。
1: 我才不要呢。
0: 为什么？你不是夸过我小哥打篮球特别帅吗？
1: 我哪有？
6: 你觉得我不帅吗？
1: 我也没这么说过。
0: 你说过？
1: 没有。
6: 跟你们女生说话真烦，绕来绕去的，听不懂。
7: 是你太笨，所以不疼。
6: 哦，你懂，你经验丰富。从小到大，你说过超过100句话的女孩只有李尖尖吗？
0: 不，我是哥哥全世界。
7: 不，我关心明月也超过100句了。
6: 哦，还真是哦，你真厉害，能走进天仙的世界。
8: 来，后面同学加油，快，马上到终点了，加油加油，手臂拔起来，手臂拔大一点，快点冲刺，加油！最后来，不要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缓一下，快点快点，起来起来起来。快一点，起来起来，不要坐了，
1: 走走
8: 走，走一下走一下，缓一下缓一下，来后面加油。
0: 哦，你看那个糖蒜加入了1个月4次不跑步女团，
1: 你别指人家看见了，
0: 他瞪我。
1: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走吧走吧走吧，你小哥打篮球呢，我看你小哥打篮球，走吧走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水，哦，谢谢。不客气。贺子秋，啊，我是你爸爸。
1: 我是你爸爸，神经病！哎，
0: 你妈妈是不是叫贺梅？我，赵华光。你妈妈跟你提到过我吗？
2: 没跟她生活在一块儿。
0: 我知道，你很小的时候。你妈妈就扔下你一个人走了，还是拿着你养父的钱跑的。你妈这个人呢，嫌贫爱富，当初跟我离婚也是嫌我穷。
2: 你到底来找我干嘛？没事，我走了。
0: 我是你爸爸，
2: 我知道。我外婆在的时候，天天骂你，

0: 所以你到底要干嘛？我想见见你，我干嘛？
1: 你要是想见我，找什么样？你见过了，我走了。你以后别来找我了，行不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子秋，当初你妈跟我离婚，如果不是你外婆来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你。我当时太穷了，所有人都瞧不起我。我不是不想养你孩子，我是养不起你，我没得条件。
1: 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能看着你在别人屋檐下寄人篱下。孩子啊，我能想到，你太难了，你呀，
0: 你有事儿吗？你没看出来我现在过挺好的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没关系，你别在这自我感动了，行吗？
1: 子秋，你听我把话说完。你现在的养父，他只是个开面馆的，对吧？ 你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最好的教育的，你都未来就完蛋了。我来找你，并不是想让你认我，我没这个意思。但是我要对你的将来负责任，你知道吗，子秋？我现在常去国外，我们一起出国，你去读最好的名牌大学。
0: 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出国留学。
1: 你放开，子秋，你为什么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没有条件。
2: 你现在有了条件，你就该仔细的。
3: 你有病吧你！子秋，子秋，我跟你说，我们班来了一个女生，她加入了那个一个月四次不跑步女团。
1: 什么团？
3: 哎，小哥，怎么在后面来？
4: 今天不开心啊？考试考砸了呗？看不起谁呢？我模拟考600，我700，你闭嘴！真是的！
5: 你考多少啊？笑什么？
3: 别提了，这种事情不值得一提。
6: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
4: 嚯，什么日子？做这么多菜。
3: 嚯，高中生们回来了。
7: 阿姨，
3: 阿姨，你怎么来了？我呀，来城里买点那个鸭药，就顺便给你们送点那个山货。家里啊，晒了十几斤的赤果，你们不是学习累吗？不补脑子。
8: 谢谢阿姨，
3: 不客气。
9: 让一下，让一下。哎，什么东西？哇，
3: 腌笃鲜，
10: 香吧？
11: 是你二姨子亲自在山里挖的笋。
3: 你没花什么钱，就是从山里发了的。
8: 阿姨，
3: 哎，暑假我想去你家玩，想去摘野果子。
8: 去呀，哎。
3: 让你哥呀带着你去那个找野兔子那窝，那好玩。
8: 好，好，好，好，
11: 行，
8: 那我们暑假就去啊。
3: 好，好，好。
11: 行，我们赶紧吃饭吧。哎呀，饿死了。
12: 子秋，
3: 哎，
12: 其实你跟凌霄睡去吧，太晚了，二姨就不走了。
8: 啊，行。
3: 哎，别呀，我睡沙发就行，别影响孩子们。
8: 不影响，没事。哎，歇吧，吃吧，吃吧，吃吧。
11: 睡一下。
3: 哎，好。
11: 是你爸啊？不是，是小橙子啦。那个烦人精，每天800遍电话夺命连环扣，
12: 真是家里有钱才敢这么造。来点汤，你喝，你喝。
3: 哇，来，我能吃3碗饭。
11: 多吃一点。
3: 哎，子秋还没睡啊？
12: 啊，我这不是马上高考了吗？就拿几本书上去复习去。
3: 也是啊，紧张过这几个月，考上大学就轻松了。
12: 啊，行，那二姨我上去了。
3: 哎，你也早点睡啊，别上课了。
12: 二姨，
3: 啊，
12: 我问你个事儿呗。
3: 哦，什么事儿啊？
12: 你坐。
3: 哎，
12: 怎么了？
3: 那个，你还记得赵华光吗？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
12: 哦，我就是学校体检，问有没有家族遗传病。
3: 那倒没听说。赵华光他爸爸呀，70多岁了还下地干活呢。哎，我听说他现在可出息了啊。
0: 做生意赚了钱，出国了，人家现在都快成洋人了。他们老家呀，跟我们就隔一座山，特别穷，进他们村就一条小路，连车都开不进去。这听说前几年啊，他给他们村又是铺桥又是修路的，现在呀，连装菜的大卡车都能开得进去。你说，之前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现在有钱了，人成大善人了。
1: 那是挺有钱的。
0: 他能有什么本事呀？就是长得好看，被一个家里特别有钱的小姑娘给看上了。人家家里是挖煤的，他就跟着岳父一家做生意赚钱呗。
1: 那他没孩子吗？
0: 孩子，哎，坏事做多了，绝户头。
1: 反正我就记得以前外婆总是骂他。
0: 哎，可不是嘛。你外婆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说这个人花言巧语的，不是什么好东西。算了，反正啊没听说过有什么遗传病，要不然我回去再给你问问啊。
1: 哦，不用不用，阿姨，我也就随便这么一问。
0: 哦，
1: 行，那阿姨你早点休息吧，我真上点。
0: 哎，早点睡吧。
1: 好，
0: 别看太晚。

0: 睡了吗？
1: 睡了。
0: 哦，睡着还说话呢？
1: 要不你去地上睡，我不喜欢跟别人睡在一起。
2: 你来地上睡，我来床上睡。
1: 想睡床上还不回楼下去，非要在我这里干什么？
3: 我不，我怕你们俩说我坏话。
1: 我们俩能说你什么坏话？
2: 反正你们俩可不能有什么男人之间的小秘密，我必须什么都知道。
1: 我们俩能有什么秘密能瞒得住你啊？
2: 哼，那可不一定。小哥今天不高兴，还不是什么都没说。哎，男孩子呀，长大了，管不住喽，开始有自己的小心思了，都开始瞒着自己妹妹了。
1: 神经病。
3: 哼，你看看，恼羞成怒。说，到底怎么了？
0: 我只是觉得有点不安心。
1: 不安心什么？
0: 我在想，我现在是不是过得太幸福了？特别怕谁来破坏。
3: 谁会破坏？
0: 你不知道。
1: 学习压力太大会得被迫害妄想症。
0: 我这是思考人生行吗？
2: 你思考他干嘛？他是能思考的吗？人生就是你越思考越让你无法理解的东西。
0: 你还懂这些道理呢？谁跟你讲的？
2: 我上课的时候思考人生思考出来的。
1: 那不思考怎么办？
2: 过呗，一天天的过，过了今天再过明天，吃饭睡觉为考试烦恼，那今天的烦恼过不了，还有明天的烦恼。只要人活着，一天天的过，一天天的没完没了，还挺押韵啊。
0: 听你这么说，感觉人生没什么意思。
2: 就是没意思，人才要往有意思里活呀。小伙子，遇到烦心事情呢，不要太为难自己，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做点开心的事情。
0: 想不到我们家李欣欣的鹅脑袋也能想出这么多人生道理。哎呀，可喜可贺呀。
2: 怎么了？开始崇拜我了？
1: 你要是少闯点祸，我就更崇拜你了。
2: 我怎么闯祸了？
1: 上周你们俩去网吧打游戏，差点被教导主任抓的事情忘了。
2: 哎呀，那算我倒霉。
1: 那还去不去了？
2: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那家，换一家。
1: 李尖尖，子秋快要高考了，能老实点吗？
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烦死了。小哥睡了吗？
1: 睡了，别说话，赶紧睡。
2: 哥，我睡不着。
1: 属羊。
2: 一只羊，两只羊。只羊，七只羊，八只，九只，十只羊。哎，小哥，怎么在后面？来。

0: 第三，我妈又要骂我了。我也比三，啊！我倒数第三了，我进步了，我跟你说哦，我成绩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看看谁比我差。唐林心，哎，你知道吗？唐林心，你别哭了，特别激动，怎么了？倒数第三有什么好骄傲的？ 人家唐灿刚转学过来，根本不熟悉考试范围。你本质上还是倒数第二，再说，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有区别吗？你说说有区别吗？有。什么？有。嗯，有。李尖尖。哎，
1: 黄老师。
0: 哎，唐灿妈妈。
1: 哎。
0: 你站在外面给我好好想想，有还是没有？哎，唐灿妈妈。
1: 是因为唐灿学习成绩来的吧？一般刚转学过来啊，学习成绩都不会太理想。您不用太担心。不是的，黄老师，我是来给唐灿请假的。
0: 请假？
1: 对，有个广告呢，找我们唐灿拍。周五我们就要去上海，下午开始拍摄，大概需要3个工作日。如果顺利的话，周二一早赶回来，下午我们就可以来学校上课了。
0: 这样啊。
1: 为了不耽误灿灿的学习呢，有个评辩硬广，我们已经留到下周末2天了。这已经是尽量在协调了。你看，
0: 虽然艺术类院校文化课分数要求不高，但是呢，平时也不能落下太多。
1: 是，这一点我们灿灿特别自律，只要导演一喊咔，他就在旁边学习，从来不贪玩。<笑>
0: 行，唐灿，加油！以后说不定老师啊，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2: 广告好多人拍，只能都没有单独的镜头，没意思。而且我考倒数第也很丢人的呀，我都没有时间学习。
3: 你丢什么人呢？你们老师不也说了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考试的范围。
4: 妈，我想当演员，想演戏，不想接广告和硬广。
3: 切，你呀，就是懒，贪玩。
2: 你放心，妈妈作为你的经纪人呢，我保证一定努力想办法给你接到大导演的戏啊！我女儿条件这么好，将来一定能成为大明星的。那我要当了大明星以后，可不随便拍广告了。
3: 那当然了，到时候一堆人在咱们家门口排着队等着你拍呢。
2: 到时候拍不拍啊，全看我们大明星的心情了。<笑>
3: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啊，回去上课吧，妈妈走了啊。
2: 妈，我今天晚上想吃生煎包。
3: 哎呦，吃什么生煎包呀？过2天就要拍广告了，吃点沙拉就好了啊。可是我已经连着吃了好几天的粥和沙拉了。
2: 乖，我们大明星是要有毅力的。瞧瞧你这小脸啊，都快胖成生煎包了，还吃呢？吃点沙拉就行了啊。回去吧，妈妈走了啊。
5: 怎么会有这样的呢？这根本就是压榨孩子，不好好学习能有什么出息？这国人那么多，上电视红的能有几个？做什么明星梦？可是她
6: 长得真的特别漂亮，
5: 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你可别跟她去啊！哎，对了，我上次跟你说要请李尖尖她哥哥们吃饭的事，您说了没？
6: 我说了，他们说行。
5: 哎呀，家里能培养出一个考全年级第一的孩子，父母得有多骄傲？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压根就没想。

0: 穿什么白色？不爱干净还穿白色的？以后你自己洗，想买什么颜色都行。黑色不适合你，这么年轻要多穿点鲜亮的，穿什么黑色？服务员，请问这还有别的颜色吗？
1: 还有灰色跟粉色的。
0: 粉色吧。
1: 啊，好，请稍等。你好，这件
0: 还不错，让我看看。喜欢吗？
1: 还行吧。
0: 这一点你跟你爸真是一模一样，从眼神到语气一点主见都没有，说什么都是还行。还有别的款式？

0: 张虎批令，立马搜查火车站。
1: 刚说的指令，我的方任何人进入火车站。
2: 谁敢阻拦，军法处置。
0: 站住！站住！
1: 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
0: 李伯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李荣章现在只是被调查拘禁，孰轻孰重？
2: 自然是我父亲更重。
1: 混蛋！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我不想知道，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
0: 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卫立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3: 李伯泽。
4: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
0: 什么意思？
4: 大哥一直就是到红丸的所在，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怎么？
5: 这批红丸不是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感染症状？难道还有遗漏？
0: 不可能。航校的学生不可能使用红丸，这批感染不是通过红丸传播的。
4: 有没有问过航校的学生还接触过什么？
0: 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
4: 水箱？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
6: 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0: 这东西有潜伏期，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这张明叔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透露？
6: 看来张家是想利用细菌收割军方的有生力量，进而控制南城。
7: 封锁军营，排查所有有症状的病人。
8: 青逸，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9: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0: 你自己在这里怎么控制体温？在这里待着只会死得更快。听我说，我被感染这件事被他们知道的话，军心就乱了。如果我真的发病了，一定要把我关起来，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

0: 半导体散热，今年爆火了。14岁考进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
1: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
2: 哎呦，
0: 16岁开始创业，
1: 脑机接口上的一个奠基了。
0: 那是几年？
1: 2017年。
0: 你跑得太前面了。19岁呢，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
1: 今年大概2亿多，比就日本的便宜30%左右。金刚石产业链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

0: 强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浙江台州玉环沿海，中心最大风力14级，环流庞大，影响范围广。迎战白海豚，上海时隔13年再次拉响了暴雨红色警报，转移超21万人，织牢城市安全网。7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主要受汽油价格回落影响。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航母杀手轰六阶挂弹亮相，震慑外部挑衅。修达移民危机让欧盟内部分歧公开化，西班牙对等反制措施生效，对意大利恢复边检。伊朗开出5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看美国态度，美方暂未回应伊朗所提要求。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小雪，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强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环流的直径达到了1300公里，云系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1: 好的，小雪。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大约半个小时前，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在白海豚持续靠近的过程中，华东多地已经出现明显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为应对台风白海豚，浙江防台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1级。今天中午，白海豚的12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等地。浙江台州玉环海上风电项目现场的工业摄像头记录下了最新的强风雨画面。
2: 位于浙江玉环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今天下午1点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现场瞬时最大风速突破每秒46米，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截至目前，风电场32台风机因高风速已安全停运，全体值守人员紧盯风力、雨情与机组实时状态，落实各项风控措施。在玉环积山岛，受到台风的影响，海面风浪明显增大。台州海事局启动1级防台应急响应，岛上游客已全部安全撤离，景区暂停对外开放，渡运航线全部停航。

上居民已经提前转移，并且做好了物资储备。在玉环坎门街道的一处社区，沿海的部分路面昨晚被海浪和雨水冲垮，形成缺口，救援力量紧急对现场进行临时封堵。由于白海豚可能在玉环登陆，当地1400多名民警和辅警从昨晚开始就在各个风险点位坚守，并联动消防、民间救援力量等应对险情。截至今天

0: 万立方米，为后续可能到来的强降雨预留了充足的拦蓄空间。
1: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做好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紧盯雨情、水情供给，确保水库平稳运行。
2: 浙江宁波、金华等多地也已经提前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管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今天下午开始进入封圈的温岭，同样是雨势风势叠加。目前当地具体情况如何？来看记者稍早前从温岭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浙江温岭的城区，我们在的这个桥上，现在可以看到停满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私家车，这也是我们台州市民群众面对就是应对这个台风一个经验总结下来的一个应对措施，把车尽量停在这个水位较高的地方，以防后面这个雨势如果再加大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一个损失。然后我们再把这个镜头转到我们桥上面的这个河，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水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涨势的，比如说像 靠近这个桥两端的地方，这个水位已经完全是漫过了这个油布道了。还有面前我们看到河岸边的有一些这个柳树，有些树枝倾倒下来了。现在温岭这边情况就是，这个雨势一直都是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呢，温岭市区已经是连续多次发出了这个防空警的这个警报，也是在不断的提醒这个温岭的市民朋友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出门。
2: 为了应对台风，今天9点，福建省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福建全省已经撤离转移超9万人。上午10点20分，宁德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下午2点，宁德、福鼎海边出现狂风巨浪。根据当地气象部门的最新监测，海边实时阵风风力已超10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将会出现较强降雨过程。 宁德海岛较多，其中37座是有人海岛。这些海岛上常住居民约3万人。由于海上客运航线全面停航，为保障海岛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工作人员已将面包、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及时送达。截至目前，宁德全市已经转移了海上渔船渔排的作业人员超过5万人，陆地上危险区域转移群众达到了1.9万人左右。
4: 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的台风白海豚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远洋长驱，生命史超长。它在台风胚胎阶段从中太平洋跨越国际日西变更线进入西北太平洋，7月27号生成后一路西行，移动距离超过6000公里。这样来自远洋的台风登陆我国极为少见，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路径最偏东的台风。 此外，白海豚的生命周期也格外漫长，到今天下午2点已经超过了15天，是普通台风生命周期的3倍。它还具备爆发增强、高强度、持久等特征，生成后48小时内快速增强到超强台风级，成为今年以来第二强的台风。超强台风级维持时间长达5天半，强台风级以上的强度维持时间已经有9天。此外，白海豚环流庞大，风雨影响广。 环流直径达到1300公里，它的云系覆盖了整个华东地区，并且在它的北侧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及江苏北部地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对上海产生了严重的风雨影响，受其外围螺旋雨带的列车效应，今天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全市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
2: 受台风外围螺旋雨带的影响，上午8点不到，暴雨倾泻而下。8点20分，上海中心城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点前，连跳2级更新为橙色。10点30分，时隔13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
5: 余下的不小，裤子都湿掉了。
6: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20分，现在全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雨势是非常的明显。我所在的这个石门一路呢，路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积水。而我身后靠近威海路那里，已经有一棵树木出现了倒伏，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抓紧的处置。
2: 到了上午11点，全国6小时降水榜上，上海几乎霸榜前10。徐家汇国家站排在第一名，6小时降水量达到了147.8毫米。
0: 整个中心城区包括浦东的中北部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小时雨量基本上可以达到40到60，后面的2到3个小时整个螺旋雨带还是维持在上十度地区。
1: 气象专家预计明天早高峰期间可能出现明显的风雨，局部最大小时雨强将达到60到80毫米，到明天中午以后，深城的风雨才会逐渐减弱。

0: 上海之所以风雨那么大，是因为正好处在台风的危险半圆内。台风是逆时针旋转的，其前进方向的右侧为危险半圆。对我国而言，台风来袭或登陆时，处于右上方东北象限地区的风雨最强，灾害影响最为严重。这次白海豚影响下，浙江、上海均处于危险半圆内。随着螺旋雨带出现空隙，到了下午，上海雨势有所减缓，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为黄色，目前已经排除白海豚在上海附近回旋打转的可能。明天中午以前，上海仍有明显的风雨。此外，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海具有龙卷前势，相关部门正在加强监测。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金山城市沙滩的东方卫视记者徐晓阳。徐晓阳你好，你那边的风雨情况怎么样？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金山城市沙滩，也是上海市距离台风白海豚最近的一个位置。那刚刚我们也是得到消息啊，台风于今天的5:30前后登陆了浙江的玉环。那由于我们现在是处于十级风圈的边缘，现在的风力啊，在这里风力可以达到9到10级，我需要倚靠着栏杆半蹲着才能保持平衡。那雨势呢，却是时大时小的，大的时候雨非常大，打在脸上是生疼生疼的。就在刚刚台风到来的这一瞬间，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那种乌云压境，天色突然变暗的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去把镜头看看现在海面上的一个情况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来自杭州湾的波浪是层层叠叠，波涛汹涌。我们也了解到，从今天早上的8点起，金山区就开始转移了部分的工人与居民。到了下午的2点呢，顺利将6000余名居民转移到了全区74处安住点位。那金山的滨海区域，在台风来临的前几天，海棠所的工作人员也对竹海棠、沪滩坝等处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检查一线海棠的结构设施，对部分的树木进行加固的处理，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了，非常感谢徐晓阳带来的介绍。受台风影响，今天上海两大机场的通行能力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接近1400架次。那么机场的情况如何？有无旅客滞留？我们来看东方记者从一线带来的报道。
2: 现在是早上的10:30，我的位置呢是在浦东国际机场的2号航站楼。那今天非常显而易见的是，我身后可以看到的旅客寥寥无几。
3: 由于航班取消，昨晚已提前通知，今天浦东机场旅客很少，因为风大，陆续有新的航班被取消。
4: 我们一共是12个人，飞大连，我们马上要值机了才告诉我们是取消的。因为天气因素，对吧？我们也是理解的，
5: 就是从别的城市坐火车过来的，今天好像是都飞不了了，我们现在只能找他们协商，然后沟通，就是给我们改签到什么时候。
3: 现场部分航空公司除了发布航班调整信息，还增开了专门的柜台，增派人手处理旅客退改签等需求。
6: 我们也安排了专职的工作人员做好旅客的引导以及疏散工作。根据旅客的情况，如果也涉及到老弱病残孕，我们也会适当的安排旅客的住宿。
3: 午后办理完退改签的旅客陆续离开，只有少部分外籍旅客滞留，因为他们的订票平台在境外，一时无法联系上航空公司退改签。不过在旅客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的需求也被一一妥善处理。
7: I should have flown to Argentina, but the flight has been cancelled. The problem is that I have another flight to Milan. They are rearranging our flights and helping us with the train ticket from the new airport station, and that's a very good help. We've been lucky to find them here.
3: 航站楼里临时新增了免费休息区，附近配备充电插座口，餐饮零售门店提前备足热食、饮水、零食和日用品。今天下午，上海两大机场陆续取消大部分的航班，其中浦东机场取消500架次左右，虹桥机场取消250架次左右，部分国际航班延后执行。今晚两大机场将认真研究明天的航班计划，在确保安全运行前提下，最大限度保障旅客出行。由于航班取消，不少旅客改乘铁路出行，铁路上海站今天迎来了客流高峰。受客流激增和持续降雨的双重影响，上海站周边的送客车辆在入站通道上排起了长龙。
8: 因为今天是台风，风大雨大，所以说这个市民出行都是选择网约车这些机动出行嘛，都要进地库、地下车库。然后我们民警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在疏导，让这个网约车和私家车全都在这个道路上停车下客。
3: 交管部门在路口临时进行交通管理。

0: 制，分流送客车辆至其他支桥马路，保障旅客通行顺畅。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持续增强。今天台风继续影响台湾，部分县市采取停班停课。
0: 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了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了龙卷风，持续约半个小时。
2: 好可怕，那边冒火哎！
0: 强劲的风势不仅造成了路上电线垂落、树木倒伏，甚至还有民宅屋顶被吹飞。
3: 一阵那个风，很多门都冲掉了，它屋顶也是那个时候。
0: 在新北市瑞芳区鼻头渔港，海浪带来的大量漂流木和碎屑几乎是占据了整个车道。宜兰地区的强风持续肆虐，市区内接连发生了招牌掉落、建筑物外墙瓷砖剥落等意外，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在基隆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路段一度淹水，沿街商铺提前摆放了整排沙袋，也没能阻挡水不断地渗入店内。受台风影响，今天岛内部分县市宣布停班停课，马祖地区海空交通全数停航。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白海豚的最新动向，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小雪。
4: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七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环比回落0.5%，主要是受汽油价格回落影响。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航母杀手轰六J挂弹亮相，震慑外部挑衅。修达移民危机让欧盟内部分歧公开化，西班牙对等反制措施生效，对意大利恢复边界。
5: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6: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
0: 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较上月回落0.5%，这主要是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七月汽油价格上涨1.0%，涨幅比上月回落16%，对 CPI 的上拉影响比上月减少大约0.45%，带动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当月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35%。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的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9: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最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在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组织了一场多兵种全要素海空联合演训，轰六J挂在了四枚导弹亮剑，引发关注。专家表示，这些导弹被称为是航母杀手，只要一枚命中就能够让航母瘫痪。
0: 在8月1日的实战演练中，由海军湛江舰、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演训区域。一间挂在电子吊舱的轰六J战略轰炸机在预警机的指挥下，联合其他兵力一起开展演训。 轰六 J 是在轰六 K 平台基础上，针对海上作战需求改进而来，独立作战能力更强。2020年7月，轰六 J 首次在南部战区训练中亮相。按海军作战需求，它在机头下配备了远程水面搜索雷达和光电转塔，机翼两端增设了专门用于挂在电子侦察吊舱的挂点。
8: 最重要的呢，它可以为它自己携带的大型的反舰导弹指示目标，因为这两个电子吊舱呢，它的测向能力是非常准确的，这样呢就不用开启我们的雷达进行这个静默式的攻击，更加突出它打击的突然性和隐蔽性。
0: 这次演训中，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检验了空中火力打击以及驱护舰联合防空等作战能力。演训过程中，轰六 J 机翼底下挂的4枚导弹引发关注。
8: 从外形上判断呢，应该是鹰击12反舰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几个特征。第一啊，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它的飞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至少能够达到3.5马赫以上。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它的射程非常远，那么起码能够达到400-500公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发射平台可以在对方的防空系统射程之外对对方发动打击。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威力非常大，那么只要一枚命中就可以有效地瘫痪对方的大型的水面战舰，甚至可以说是航母杀手。
0: 轰六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时间最长的机种之一，至今已有超过16种改型，并仍在继续改进生产之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梯田一期开发项目今天呢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过了5200吨。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的天然气地质储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过2亿立方米。气田埋藏深度超过了5000米，分布范围广，储层类型复杂，开发难度远超常规的海上油气田。我国天然气储量分布呈西多东少格局，渤中196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已经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8亿立方米，是保障京津冀以及环渤海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力量。当前正值迎峰度夏关键时期，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将会进一步满足区域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能源需求。一条苏州河漫步上海史，经过30年的治理，这条曾经的臭水沟如今变成了水清暗绿的城市会客厅。这一蝶变的过程被沿途的人们用脚步、用文字、用话筒记录了下来。他们在讲述苏州河故事的同时，也是在讲述自己与苏州河交织的人生。
10: 游船划开清澈的河水，两岸绿荫如盖。船上的彭玉斌一身老客了打扮，开口第一句就问：
11: 上海人有知道我们母亲河是哪一条吗？我们最早的母亲河就是苏州河。
10: 彭玉斌小时候住在虹口港边的春阳里，1985年到1992年上中学的他每天晨跑，穿着一双白跑鞋，从苏州河北岸的家跑到外滩再折返。外白渡桥是必经之路，
12: 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又黑又臭，然后的话赶快走赶快走。
10: 尽管做了导游，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没有再走进苏州河，直到2000年
12: 来了以后呢，就惊奇地发现苏州河里船没了，河上面干干净净。
10: 也是苏州河点亮了一度迷茫的他。
12: 一直到了2022，因为苏州河上有游船了，我呢也是苏州河上第一批讲解员。
11: 河滨大楼业主蛮结棍的。
10: 苏州河就这样重新回到了彭玉斌的生活里，船开到哪里，故事就流淌到哪里。从彭玉斌的游船上下来，上了岸，如果你恰巧遇见一群外国人正围着一个中国青年听得入神，那大概率是朱一宁。
13: 所以说苏河湾，苏河湾，我说威死啊老怂恿，对吧？你刚才上海人讲斗死，威死啊老怂恿，对吧？
10: 几年前从海外回来，朱一宁一开始带人走上海，外滩、石库门、小巷子，什么路线都试过。后来他发现，很多人爱选沿着苏州河的那一条。
14: 有红色文化，有海派文化，有江南文化，它共同组成了一个 非常多元的我们去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视角。
10: 每次行走，朱一宁都会拖着

0: 辆露营车，里边装满了他的道具。在西藏路桥上，他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老照片，那上面八百壮士正从墙洞里撤出，而那个墙洞就在身后几十米。走到浙江路桥，他又掏出一张1917年从上海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寄往瑞士的实际明信片，和身后的百年桥身做对照，历史与当下严丝合缝的重叠。
1: 1910年代，浙江路桥建成以后，当时的苏州河跟这座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的风貌。
0: 这份坚持了近十年的行走，最终沉淀为了文字。七月初，朱一宁的新书《Discover Shanghai: City Walk Along Suzhou Creek》在美国芝加哥全球首发。
2: 我希望苏州河会成为一个世界看到上海的窗口。
0: 30多年前，少年坐在外公的自行车后座上，在苏河两岸穿行。30年来，少年始终流连在苏州河边，把年轮与记忆写进小说。
3: 我觉得就是本身就是我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至今还是。小说会有环境描写，那么很自然的就会把苏州河的跟这个环境放在一起，有真实的，有虚构的。
0: 蔡骏记忆的起点是江西大楼，他在小说《他的契约》里写过那栋大楼，他叫它布达佩斯公寓。
4: 前面的木塞克楼梯走大三楼，走廊里共用左边间，仅有一个老小的房间。
0: 后来搬到了万航渡路，紧挨着曹杨路桥，很多创作灵感都来自这里。
3: 苏州河上有好多船，它是有桅杆的船，把那个桅杆放下来嘛，放平才能过桥嘛。那个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嘛，就是各种不同的臭味。
0: 他把这些浓烈的感官记忆，连同苏州河底淤泥沉渣泛起的意象，一起沉入悬疑小说的梦境里。再后来，他亲眼看着苏州河变清。
3: 在邮政大厦上班嘛，午休的时候出来就会注意到那一带有很多的海鸥或者说江鸥，因为以前苏州河上肯定没有鸟的嘛，连鱼都没有。
0: 如今蔡骏依然住在苏州河边，从客厅望出去就是焕然一新的苏州河。
3: 苏州河里面就承载了这样的剧烈的时间的变化，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苏州河里流的水永远是新的。
5: 今年夏天，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连日来加拿大多地林火蔓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昨天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6: 山火熊熊燃烧，浓烟遮天蔽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当地约1.2万人及附近地区约8000人当晚被下令撤离。
7: Conditions are extremely dangerous and changing minute by minute.The fires are moving incredibly quickly. Air evacuations are underway for people cut off by the fire.
6: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应急管理厅表示，进入紧急状态将使政府有更大的行政灵活性去应对火灾，包括征用住宿设施、实施局部交通管制等。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准备，随时向该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野火还在美国西部多州肆虐。2天前，一架消防直升机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昨天证实，机上2名成员已经遇难。根据通报，全美目前有97处大型野火正在燃烧，超过30000名消防员奋战在各火灾的现场。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德国也遭受高温干旱，莱茵河等多条主要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大片河床裸露在外。
8: Wir haben jetzt Rekordniedrigwasserstände hier am Mittelrhein. Schiffe können schon seit langem nicht mehr voll abladen, nicht mehr ganz beladen fahren, vergleichsweise klein und haben hier im Bereich vielleicht noch 25, vielleicht noch manchmal 20% Auslastung.
6: 德国经济学家表示，河流水位低会引发供应链承压、物流成本上升、企业减产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将拖累德国今年的经济表现。为保障货物供应，德国交通部已出台多项临时应急措施，包括放宽节假日对卡车运输的限制，加大铁路货运量等，以便将更多的货物从水路运输转为陆路运输。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日前表示，拜登的

0: 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至身体的其他部位。病痛让拜登饱受折磨，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拜登出生于1942年，2020年当选总统时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年长总统的记录。担任总统期间，其身体健康状况和思维敏锐度一直备受关注。去年5月，在离开白宫不足4个月之际，他公开了自己确诊侵袭性前列腺癌的消息，并透露当时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骨骼。同年10月，拜登的发言人表示，拜登正在接受放射和激素治疗。当地时间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美国达成协议，美方每个月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泽连斯基并未透露具体的导弹供应数量，但他强调，这仍然难以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美国精打细算是因为自己的弹药也不多了。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美国爱国者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要补齐此前在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导弹，至少需要2年时间。此外，自伊朗战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近1/半的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要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战台风，上海时隔13年再次拉响暴雨红色警报，转移超21万人，织牢城市安全网。短时强降雨造成上海中心区城区多条马路积水，70多处积水点已经得到及时处置。伊朗开出5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看美方态度，美方暂未回应伊朗所提要求。国际足联帅位博弈持续，欧足联带头逼宫，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拒绝违规罢免主席。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下午5点半左右，白海豚已经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来看新华社记者刚刚从登陆点附近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据浙江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9日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州玉环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就在台风登陆点所在的区域。我在现场看到，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现在这里又开始狂风骤雨。我站在靠近岸边，几乎已经很难站稳，雨水拍打在脸上具有很强烈的疼痛感，海面上浪涌最高有10几米，停在路面的车辆被狂风刮得车身不停地晃动。
0: 而受到台风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的影响，上海一早风雨明显。上午10点半，市气象台发布了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这也是13年来上海再次拉响了最高级别的暴雨警报。虽然午后雨势有所减弱，但是随着台风登陆，受其外围雨带影响，上海今天夜间风雨将会再度加强，明天早晨仍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预计累计降雨可以达到60到100毫米。陆地的阵风可以达到8到9级，高层建筑沿江沿海地区将会达到9到11级，公众仍需注意防范。随着台风西行远离，预计明天中午以后，上海的风雨将会逐渐减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今天主持召开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对于做好台风防御应对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公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部署要求，坚持4早5醉，咬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

0: 知劳知密，防汛防台安全网，打好防汛防台主动仗，坚决守住城市安全底线。
1: 上午，工程一行来到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视频连线市气象局、市水务局、市应急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和浦东新区、杨浦区、奉贤区、金山区、崇明区、临港新片区，听取台风趋势预测分析、台风防御工作等情况汇报，并查看防台防汛指挥系统和城市运行态势图，检查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安置转移、服务保障等工作情况。公正指出，要毫不松懈强化底线思维，立足最不利形势做好最充分准备，要严之又严压实主体责任。市防汛办要加强指挥调度督查检查，各部门各单位要各司其职，相互支持，形成工作合力。各区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细之又细，抓实防汛备汛，强化气象监测预警，为指挥调度、抢险救灾打足提前量，强化重点设施高空风险、历史险点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防御力量前置，确保做到防汛物资充足到位，抢险力量及时就位。要实之又实，做好应急处置，根据预警信息及时果断采取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员、停业措施，迅速转移避险，快速处置积水积涝、树木倒伏等险情，保障好市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市场供应正常运转，公共服务不断档。要能快则快推动台风后恢复工作，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生产生活秩序。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张晓红参加。记者陈慧莹报道。
0: 短时强降雨一度造成上海中心城区多条马路积水，抢险队伍紧急处置。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小雪。受台风白海豚外围螺旋雨带影响，上海今天上午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同时出现6级以上大风，其中徐家汇、浦东等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中午之后雨势开始减弱，下午1点，上海市中心城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级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白海豚登陆后将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逐渐远离上海，排除在上海附近回旋打转的可能。上午的短时强降雨一度造成上海中心城区多条马路、多处下立交积水，水务部门等多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移动泵车协助抢排，70多处积水点得到及时处置。为保障市民游客人身安全，上海外滩观光平台在今天上午启动临时封闭管理措施。
3: 台风期间，江边风力强劲，隐患突出。为防范安全事故，外滩观光平台现已全面实施临时封闭管控，各出入口都已布设隔离设施，禁止人员进入通道。公安、安保人员全员在岗，不间断值守巡查。同时，现场广播循环播报平台封闭通知，提醒市民游客远离江堤危险区域。
4: 我们的联合气象以及市政等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好这个台风的路径以及这个风力的强度。那么我们呢也是备了24小时的这个备勤力量，随时应对各种突发事件。
3: 目前外滩观光平台将持续保持封闭状态，有关部门将在台风预警完全解除后综合评估现场安全条件，再确定恢复开放的具体时间。持续的暴雨让上海市区部分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知名旅游打卡点武康大楼附近今早也一度积水。
5: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20分，那武康大楼附近的积水呢正在逐渐的退去，而我所在的武康大楼的正脚下，因为这里是一个地势低洼处，可以看到依然会存在积水的现象。现在积水的深度大概呢是没过我的脚踝，而且也是没过了上街沿。那我刚刚看到这附近的几条马路，包括淮海中路还有兴国路几条主要的马路呢，基本上积水已经退去，车辆都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但是目前武康路这条路呢依然有存在积水的情况。
3: 为了加速排水，现场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井盖，半个小时左右现场的积水基本已经排清。市中心黄浦区制造局路斜土东路的路口，今天中午12点，部分地方的道路积水一度没过了脚面。
6: 我们所在的位置其实是一个人行步道的地方，但它的积水已经没过脚面了。慢慢往下走，其实我已经分不太清这个上街沿和马路是什么地方，现在应该是在马路上了，它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雨鞋。
3: 民警第一时间对部分路段采取了禁止机动车通行或是只出不进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位于制造局路的这个小区，由于地势较低，积水倒灌进了小区内部道路。好在小区物业、居委提前准备了沙袋等防汛物资，再加上居民不断地向外抽排积水，积水没有倒灌进居民的家里。
7: 10点多钟就开始了，我把这个沙袋把它堆起来。
3: 从上午10点开始，抢修人员就赶到现场进行抽排水的工作，到下午2点，积水才基本消退。
8: 突击队的泵车，然后它的流量是潜水泵，它的流量是1个小时400立方，然后再往外排呀。10点钟到现场，一开始的话是雨量大过于我们强排的量，然后到了1点钟的话，基本上雨量小了，我们的路面上的积水也开始慢慢的退却了。
2: 下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汛指挥部的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韩琼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9: 好的，白旭旭。那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那就我了解呢，截止到今天的17点呢，上海呢已经转移了21.56万人。那么他们呢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他们的吃住包括基本的医疗呢都是有保障的。那么相信啊，现在电视机前的你呢一定最关心的，上海全天呢有哪些地方出现了积水，目前处置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全天呢，今天上海呢是接报了181起积水，那么已经处置了160起，还有21起呢正在加紧处置当中。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上海现在的潮位情况。来看一下，现在像黄浦公园、吴淞口啊，还有米市渡的潮位呢，都是3米多。那么应该说呢，潮位还是比较低的。不过，经预报呢，今天晚上的10点半之后和明天晚上的11点半之后呢，上海的黄浦江还有苏州河口的潮位呢会涨到4.6米，那么会超过警戒水位4.55米，不过距离保证水位5.6米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上海的潮位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安全的。那么事实上呢，从8月7号开始呢，上海的各级防汛部门和各区呢就进入到了一个备战的状态。昨天白天呢，上海水务部门呢就已经提前预降了内河的水位，降到了2.2米左右，腾出了一个有效的库容来应接这一次啊白海豚台风来袭时带来的一个过程性的降水。昨天晚上呢，上海的排水管网呢已经经过了一个预抽空，并且呢全市600多座泵站呢都进入到了一个低水位的运行状态，也是能够确保降水到了马路之后呢能够尽快的进入到我们的雨水管网，再排出去。那么就我了解到，目前上海水务部门呢依旧在努力的降低内河水位，那使得我们的雨水呢能够应排尽排，并且道路不出现积水，如果一旦出现积水的话呢也是能够退水快。那白旭旭，以上呢就是我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感谢韩群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受到白海豚带来的大风大雨影响，上海部分沿海地区一度发生电缆故障，供电部门紧急处置，优先保障居民的正常用电。
3: 今天上午10点左右，位于奉贤区凤城镇的一条架空线路发生故障，供电公司抢修人员迅速到场隔离故障，通过接入2辆应急发电车，先为周边用户恢复供电。随后，抢修人员冒着风雨登上电线杆进行故障排除。
10: 现场风雨很大，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的要求，第一时间接入发电车，迅速恢复了供电。
3: 在金山区，今天早晨，亭卫公路一家企业厂区的大型钢结构雨棚被狂风整体掀翻，大量钢架构件垮塌堆积在10000伏架空线路的正下方，存在短路停电、人员触电双重重大安全隐患。金山区防汛指挥部第一时间统筹应急、消防、市政等队伍协同处置，供电公司当即对涉事线路分段紧急停运，并调度6辆应急发电车分批进驻沿线点位。全部雨棚构件拆除清运完毕后，金山供电开展全线细致排查，经全面检测合格，中午10分全线顺利恢复送电。从今早开始到下午2点，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共处理各类报修工单超1800起，第一时间抢修处理问题，上海电网总体平稳。东方卫视记者吴海平上海报道。
2: 截至目前，上海经转移安置21.56万人。东方卫视记者刘毅然正在临港的一处安置点，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刘然你好，请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0: 好的，白旭旭，我现在就在临港吉卡服务中心的司机之家。那这里是通往洋山港的必经之路，距离东海大桥大概是5公里左右，所以平时呢，这里是车来车往，十分热闹的。不过从昨天晚间开始，东海大桥是暂时封闭的，所以呢，不少司机师傅就选择在这里先歇歇脚，过渡一下。那么所以我现在所在这个司机之家是暂时成了一个临时的转移安置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党群服务站，不光是一楼的这个服务点位，还有二楼的3个活动室和会议室全部都对外开放，提供大概近200个床位，都给到附近转移安置而来的司机师傅。从昨天晚上开始啊，不光是临港，还有隔壁奉贤的司机就陆陆续续的被劝导到这里。今天白天早些时候，我也跟随工作人员去街面上看了一看啊，其实有不少的师傅一开始是更愿意留在这个车上，因为对他们来说更方便。不过被劝导到这里之后呢，大家也发现这个条件比他们想象当中好了不少。那在采访当中，我也碰到了有江苏过来的，也有上海本地的浦东本地的司机，他们告诉我说来了之后发现，一个是有热水可以洗漱，行军床也已经铺好了。硬件设备上面可以手机充电，有 WiFi， 那么休息呢也比较舒服，所以他们也就安心下来了，跟我说决定在这里等候，直到风雨过境他们再陆续的出车。那我这边的情况目前暂时就是这样，我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白旭旭。
1: 为应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保障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从今天下午3点起，上海轨交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还有多条线路限速运行。
2: 下午2:45，轨道交通新庄站整体客流相比平常少了很多。在地铁5号线站台上，不少市民提前得知线路停运的消息，前来赶乘列车返程。
3: 这是最后一班车，本来是去市区医院的，然后陪小孩看病，然后现在就听说台风要来，然后就抓紧回家。
2: 除了全线停运的3条线路外，其他线路的地面高架区段则限速运行。11号线嘉定新城站就是一个高架车站，站方还提前准备了200多个防汛沙袋和储水袋，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站厅漏水或雨水倒灌。
4: 在出入口呢铺设了防滑毯和防汛沙袋，然后另外呢也组织了人员进行了设施设备的排查，也给大家做一下友情提示，尽量的话呢带好雨具，然后提前出门，因为地铁在运行过程有一个限速的情况。
2: 受台风影响，黄浦江过江轮渡已从昨天下午2点开始全线停航，多条越江隧道开启非机动车过江模式。在警车带领下，非机动车车队以低于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安全通过隧道。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保障台风期间市民日常生活物资供应，上海各大商超卖场全面启动极端天气应急保供预案，加大生活必需品的备货补货力度。目前全市商超市场物资品类齐全，库存充足，价格平稳。
2: 记者在一家大型超市看到，货架上肉类、蔬菜、水产、蛋奶等备货充足，饮用水、米面、粮油等重点保障品也增加了备货量。
5: 等个一天两天不会得多，买了多了许多呢。
6: 所有门店保供商品备货量较平时已提升50%。接下来各门店将实时同步动态补货，根据销售情况增加上货频次，快速响应市民的集中采购需求。
7: 我现在就在镇宁路菜场，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肉蛋蔬菜、米面粮油等各个摊位上面货源充足，价格平稳。那么现场呢，有不少市民冒雨前来买菜，但也只是理性的去选购当天的口粮。
8: 通过各位业主呢，让他们提前准备1到2天的货源，供市民放心购买。
2: 针对台风天气可能带来的供应波动，上海大型农贸市场也提前应对，备足货源。
9: 12条仓，我们一个店一个仓嘛，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原因嘛，老百姓嘛，反正就是要购买的要比以前多一点，这两天就是基本上到店就卖完。
2: 昨晚8点左右，江阳市场的蔬菜交易区正值交易高峰，接驳小车往来穿梭，采购商们的购入量较平日明显加大。商户们一边忙着盘货，一边联络接收新订单。
9: 5个是吧？
2: 董女士的铺位卖的蔬菜来自5个产区，她已提前几天向兰州、云南等蔬菜产区各多调运一车菜，新增需求基本都能满足。
9: 货量走得比较多，比昨天要多销售35吨。
2: 考虑到后续几天的风雨可能影响送货，不少商户还在市场的冷库中存放了更多的菜品。
10: 毛芹、花菜、西兰花、西葫芦，反正

0: 有大概有十个品种左右，那边有四个冷库可以放到100吨货左右。
1: 最近几天，江阳市场日均蔬菜进场量约1500至1600吨，头部商户备货量较平日增加20%到40%不等。
2: 我们从前两天开始，我们的产地和上家的供货商都已经自发的，就是增加货源了，每天能够保证场内有车，路上有车。然后产地每天还在发货，在稳量保价上应该是压力不大的。
1: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刘一宁上海报道。
3: 有关台风的最新消息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小雪。
4: 好的，白旭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伊朗开出5项条件，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看美方态度。美方暂未回应伊朗所提要求。国际足联率位博弈持续，欧足联带头逼宫，国际足联发表声明，拒绝违规罢免主席。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但是伊朗方面昨天重申，在美国满足停止军事行动、赔偿战争损失等一系列条件前，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当天发表声明，向美国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5个条件，即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伊朗方面强调，伊朗与阿曼接近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达成协议，但海峡是否重开与伊阿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国对此装聋作哑，同时咬死海峡开放的叙事。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国仍在同伊朗对话，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不过，伊朗此前已多次表示，你收取的是服务费，并非通行费。分析指出，美伊各说各话，本质上是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只是起点，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最终看的还是美伊的博弈和利益交换。
5: 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1: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让欧盟内部在移民和边境等问题上的分歧再次公开化。在意大利拒绝取消对西班牙的申根边检之后，西班牙对意大利的对等措施正式生效。
1: 当地时间8号的0点起，西班牙开始在港口和机场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核对其身份和国际信息。针对非欧盟公民，执法人员还将检查其签证或居留许可。该措施暂定执行至9月7号。不过，政策生效的首日，实际管控尚不严格。
6: Non mi hanno controllato niente nel passaporto nella carta d'identità, però è andato tutto bene, mi piace.
1: 西意两国此轮纷争源于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平台发酵。短短数日内，约7.2万名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政府随即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检。西班牙要求一方撤回相关措施，但遭到拒绝，遂采取对等回应。
6: Non vedo molto la parola diplomazia messa in uso in queste scelte né da parte del governo italiano né da parte anche del governo spagnolo. Fatto come.
7: Dopodiché la cosa vergognosa è che altri paesi europei che fanno parte della stessa Unione Europea e in primis l'Italia, trovandosi di fronte a un paese in difficoltà che ha sempre trattato l'Italia in modo, anche quando la Trump ha attaccato la Meloni, Sanchez l'ha difesa e invece la Meloni l'ha pugnalato alle spalle.
1: 专家指出，西伊两国针锋相对的根源在于移民政策的对立，这也暴露出欧盟在应对突发危机时的脆弱与分裂。
8: 西班牙是左翼政府执政，长期以来执行比较宽松的移民政策，而意大利现在是右翼政府执政，强调要收紧移民政策，所以西翼两国现在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具体的移民政策主张上，都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从这次休达移民事件来看，显然欧盟成员国之间仍然非常缺乏共识，缺乏共担风险和责任的相互性。
1: 另据消息称，西班牙相关部门在监控社交媒体帖文时发现，有人鼓动大批移民于下周六西班牙节假日期间再度涌入休达。西班牙政府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4: 眼下，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帅位的博弈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昨天，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1: 上月28号，国际足联的一项名为国际足联前进计划的方案被曝光，项目旨在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进一步加大赛事变现的力度。消息一出，欧洲、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多个足球协会火力全开，强烈反对，并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迫于压力，后者本月初宣布撤回计划，但覆水难收，批评声浪有增无减。面对欧足联带头逼宫，国际足联昨天发表声明称，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强调，因凡蒂诺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近期一些针对他和国际足联的报道包含明显虚假的指控，背后是有人在试图削弱国际足联及其主席。不过，国际足联方面并未回应此前一天挪威足协对因凡蒂诺的三大正式指控，其中除了涉及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包括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有报道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他明年原本预期毫无对手的主席连任之路变得前途未卜，中北美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尼等人已成为潜在竞争者。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3: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3: 再见。

0: 上海今夜明天暴雨，局部大暴雨，26到29度。上海崇明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北京晴转多云，21到33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福州小雨，28到32度。天津多云，24到33度。南京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苏州暴雨转大雨，25到27度。重庆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上海今夜明天暴雨，局部大暴雨，26到29度。
1: 哇，
2: 咬了两个了，
1: 来了。
3: 哇，在那儿等着我们了。
4: 接下来宣布新一轮的比拼主题。哇，
5: 刺激！
6: 看了不少很久了，
7: 我们直接把他们全部换掉。
8: 这一季挺多小厨都有资格能成为大厨的。
3: 这么多？
9: 够了。
10: 说白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名字，而不是一个代号。
11: 我觉得以后应该没机会见到你们了。
12: 两位准备让我们放倒了吗？
13: 这边的科学怪人们已经开始了吗？

0: 我靠创新战胜的，我只有创新才有机会旗开得胜。
1: 你疯了，
2: 你应该有的东西全都有了。
3: 他很自信啊，
4: 现在年轻厨师真厉害啊，
5: 特别好，我觉得
3: 我看不懂了。
6: 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
3: 闻闻那个做的细了
7: Reality Fishing Last Second，
3: 闻闻这个还不出差。
8: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9: You didn't practice for this one.
10: No.
11: 颜色不对，
12: 他的时间久就不对。
1: 赶紧，有点啊，有点紧张了。
13: 本轮对决的比分是，
14: 要站上去的严肃点，
15: 想好摆位什么姿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2: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3: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2: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习近平总书记关

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根底保护、总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

0: 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1: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2: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3: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4: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5: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6: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5: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

0: 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四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千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000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5: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

0: 荒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市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 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

0: 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虽不知晓任小姐的计划，但婚礼上我却与任小姐换了身份，此事请与议事知情。
1: 督察，在现场还有另一个枪手，是冲着大帅来的。
2: 李荣昌，他该死！
3: 别做作，我父亲和你无冤无仇。在我和你大哥的计划里，我本来就是要死的。
4: 莫桑，如果有一天慕容家跟李家站上来对立你，你会怎么做？
5: 哥。
4: 你答应过我的，你说过，一切都不会变的。大哥当然记得，你永远是我弟弟。不走，慕容家永远都是你家。你说过。 一切都不会变，可现在变了。你这么走，就想要杀死我的父亲。这么走。

要是能说话，你要是还活着，你可以告诉我吗？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家人？你有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家人？还是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亲兄弟？你一直把我当做一个可有可无的亲。

是，我发现了，是我蠢，是我蠢。其实你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为什么。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我根本就不是你们慕生家的人。

与你慕容家一刀两断，若再有人要毁我李家，若再有人要害我的父亲，无论是谁，我都会一个全部除掉。 再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家，我真正的家。

0: 站住！张虎批令，立马搜查火车站。
1: 大帅的指令，不能放任何人进入火车站。
2: 谁敢阻拦，军法处置。
3: 站住！站住！谁敢硬闯，当场射杀。
2: 南北铁路虽然不归我李霞管了，但是这南城火车站还是影军的驻地。告诉你，没有我的允许，你进不去，里面的东西你也带不走。
4: 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
2: 那又怎么样？里面的东西可以保我父亲安然无虞。我父亲不在，整个影军就听我号令。你要想硬闯，你可以猜猜，猜我敢不敢跟你动真格？

0: 李伯泽，你知不知道，那东西如果传播出去，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条性命？李荣照现在只是被调查拘禁，孰轻孰重？
1: 自然是我父亲更重。 你看，你看你那个表情，啊，在你心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比家人更重，所以你可以把母亲给气病，可以和大姐置气，可以把父亲的生死置之不理。但我不同，在我这里。 家人更重，所以我才会几次三番的任由你去行事。如今不同了，如今父亲受困，我不可能任由你胡来。

或者你想动手，你可以试一试。好，李伯泽，我没时间跟你在这炫耀武力。红丸我可以不带走，但是那个病人，我今天必须带走。他是第一个感染者，瑾君根本没有应对经验。 如果他留下来，处置不当，只会跟着陪葬。把人给带出来。等等，让我的人进去。 红丸的危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最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兄弟，你又给政府做事儿，又给张家当狗，我是不是能拿两份钱？

0: 你怎么来了，父亲？父亲放心，影君如今一切如常，不用太担心。
1: 这儿布满了看似是政府的人，其实都是张家的走狗。魏农挣了大摇大摆的进来，不愧是走了张家的路子吧？
0: 是。我与张明叔做了个交易，明日一早。 这批红丸便会被送走，晚上你也会官复原职。
2: 混蛋！我怎么吃了你这么个东西？

0: 我虽然不择手段，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与人同流合污、加害国人之事，你知道吗？
1: 我不想知道。
0: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该管的，我现在要做的，这只有守住你，还有守住这个家。你可是以后影军的大帅呀！你不管谁管，你不管你管什么？难道你满脑子都是小情小爱呀？没出息！
1: 跟你的娘一样，为什么？我现在要做的，就只有保住你。为什么？因为我现在只剩父亲了。我现在只有父亲你了。
0: 糊涂啊！糊涂！滚！

父亲，无论如何，我会不顾一切护你周全。 父亲今日心情烦闷，早些休息。

0: 火车站趁夜换防，现在都是张家的人。我在少爷已经镇压把红丸送出去，大哥死后，他已经乱了。这批红丸一旦出了南城，去向就难以追踪了。所以，我们必须在红丸流出之前全部处理掉。明日，我们的人在城内设防。
1: 只要火车驶出车站，立刻炸掉，绝对不能让红丸流出城去。
2: 可我们人数不够，炸药也不足，火车是北上还是南下，走哪条路线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明日红丸走哪条路。素素，乐安怎么样了？
1: 他是不是被吓到了？小孩子玩心重，看了会儿故事书就忘了害怕。
0: 素素，19年前的事，我们之间早就分不清谁对谁错。若论起来。 我们都该跟对方说一声抱歉。眼下最要紧的是，先查清楚红丸，有什么消息我都会告诉你的。张明书有一个姨娘是从仁心孤儿院出来的，她差人偷偷给我报信，明日申时装载红丸的列车会沿着这一条铁路发出，消息来源绝对可靠。
1: 这批红丸具备一定传染性，所以绝对不能让这批货流到张家人手中。所以这批是带病的红丸。您现在什么计划？
0: 明日我们的人会在郊外设防，到时候直接炸车。谁去？你和叶老师去吧，航校的人留给你们。
1: 好，你呢？我得去火车站，不能让李伯泽上那辆火车。而且，张家人盯的是我，我待在火车站，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他们也能放心。我去看看乱。
0: 按我们现在的计划，红丸一离开车站就会引爆，压根儿运不到城外。你为什么要支开他跟叶老师？南城岌岌可危，我肯定不能让他们两个去冒险啊！张家背后的环东亚商会其实是界贸易活动先行的排头兵，居心叵测，现在北方战场失利，连上头都压制不住他们。我，李伯泽，李雍章。 谁会成为他们枪下的第一缕冤魂，谁都不知道。
3: 那你还去？火车站现在都是
0: 总得有人站出来。

0: 这他妈唱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啊！老子这一天到晚呢吃了睡了吃，都快给我憋死了，以为我是棉花捏的。啊！我是被调查的，不是坐牢的，让我他妈不舒服了。你们都别安生，去跟你们主子说，给我弄个能解闷的过来。 把那海棠青给我叫来。去呀，
1: 得。

0: 大帅，人带来了，您看可满意？大帅，您放心，人我们已经敲打过了，他唱完就走。谁让您最爱听的梁红玉，海老板唱的最好呢？
1: 你们都出去吧。
0: 哎。

0: 老倪压阵，亲自随车跑这一趟。明叔少爷说了，只要火车一出南城，为李大帅证明的帖子就会递上。
1: 李伯泽。

怎么，你要抢红丸啊？带这几个人可不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如果这批红丸流出南城，便是覆水难收。我主审红丸案，李庸章若当真不知情，我可以为他申辩。申辩？现在你装什么好人啊？晚了，但是我是真明白了。 血缘才是真道理，至少无论如何，李庸章不会抛弃我。

0: 蛇人都是张家人，
1: 你
0: 小心。
2: 跟我打了半辈子的仗，你们这老老伙计早就该是带兵的将领了。哎，委屈了你给我拉车啊。
0: 本来我就是给大帅拉车的，拉了一辈子了，这也算送佛送到西了。
2: 哼，这老东西说话还是那么不忌讳。
0: 大帅，让我去吧。
2: 有些事情必须要我自己去解决。

0: 你想让我配合你什么？我知道你有个弟弟在十九年前，一次爆炸中被炸死了。你真正的仇人，就是拘禁我的人。当年的铁路爆炸，就是张家策划的。红儿的事儿一刻都不能怠慢。我经营你们这么多年，有些地方只有我知道。 有些东西，也只有我用得动。我还有几个当年打天下的老伙计，正在车站等着我呢。你这是什么表情？我不一定死啊！即便我死了，我这和你，你会安全离开这里。
1: 等等，为什么我几次刺杀你，你都放了我？我曾经误会过那两个臭小子的妈妈，她恨了我半辈子，抛下我死去了。其实也没什么好解释，我欠她，我会亲自下去和她道歉。 你很幸运，你的眼睛像他。

0: 李伯泽，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你想想你现在做的这些，对得起大哥跟父亲的教导吗？
1: 大哥，他也未必对得起我。哎，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啊？大哥一直就知道红丸的存在，
2: 他一直在暗中调查我的父亲。
1: 甚至于在他的婚礼之上，跟他的未婚妻合谋要自杀我父亲，这些你都不知道吧？方小姐，可见过这个？这是我在婚礼里头发现的。婚礼那天若不是突发变故，父亲早死了，而我还天真的为他守护这个家。 照顾他的未婚妻，照顾你的孩子，他做的这一切，你觉得他对得起我吗？嗯？他从来就没有为我考虑过一丝一毫。我就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活该他死于非命。你再说一遍，怎么？我就说他死于非命了，怎么了？你要在这跟我斗狠是吗？

我之前一直觉得，枪口是不能对着家人的。你有种，来，你有本事，今天就开枪杀了我，二哥。

真可笑，第一次听你喊我哥，竟然是逼着我向你去开枪。换作是以前，这一声哥，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去做。但是现在，

地啊！

我知道你和那个臭小子的事。如果以后你们两个人真的成了，这个就算我提前送，拿着。

0: 快帮忙！快帮忙！校长呢？千一呢？
1: 好像在那边。
0: 注意安全，青逸，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
2: 乐安在等你。
1: 我也很想乐安，也很想。

0: 李荣章死了。
1: 李荣章，
0: 他引爆了瘾君藏在地下通道的黑火药。我一会儿得去李家一趟，毕竟他也是我的父亲。
1: 去吧，这里有我们。

0: 行了，废话说多了没用，照我说，跟他们拼了！
1: 对，老子可不受他们的气，为了大帅，豁出这条老命来，
0: 简直欺人太甚！少帅，你就下令吧。
2: 先发丧，处理我爹的后事。我爹一生纵横南北，死前却蒙受冤屈。他死后，我们更不能自乱阵脚，损了他的威名。堂叔。 周叔，你们都是我父亲的老战友、老朋友。虽然我父亲没了，但是影军不能乱。
0: 我走，有我们在，你放心，这影军只听李家的。
1: 对，不行，都听李家，听李家。
2: 你们先请回。

0: 臭小子，会藏酒了，来，陪你爹喝两杯。 记住了啊，有好酒，先紧着老子喝，不许藏死酒。
1: 好嘞，
0: 来。

0: 李伯泽，李伯泽，伯泽，19年前南北铁路爆炸案就是张家的首领。当时李大帅虽然参与了计划，但是双方说好只是针对慕容峰抢夺控制权。 结果引发了巨大的爆炸，死伤了上百名百姓，这也成了大帅的心结。事后，张家给出的理由是不小心引燃了附近的爆炸物，是个意外。如今看来，当时张家就已经背靠商会，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合作。还有7年前。
1: 方老爷的事也是张家和商会做的。最初商会想在南阳做红丸实验，那批药剂暗中借由方家的船队运输，
0: 方老爷为保岸上百姓，才沉船自尽。红丸计划被迫延期7年，可见这药剂原材料并不是那么好寻的。 大帅说：“这批红丸除掉，哪怕再拖延7年，也值了。”

0: 校长呢？对啊，校长平时24小时都守在这儿。我今天也没有见到校长。青逸，开门！青逸，我知道你在里面。
1: 我没事，你先去忙吧。
0: 你别想骗我了，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2: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关节疼痛。
4: 氟他林长效装12双氯酚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氟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氟他林家族。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分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美之源果粒橙。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李伯泽，大帅让我带句话给你。大帅说：“爷们儿得像老子这样死，别让我瞧不起你。”

还有吗？伯泽，合起伙来骗我是吧？行。 伯泽，你们一直在骗我，你们一个、两个，都他妈是抛弃我的骗子！

0: 我想当一个好警察时，你们骗我说要守好这个家。当我想守好这个家，你们要跟我说什么大义？庄中渐渐，不都是你们教我的？ 可是到头来呢？啊！都成了我的错，我变成了那个不识大体的罪人。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老子偏要一条路走到黑。我要告诉你们所有人，你们都错了。
1: 公开，
2: 伯泽，
1: 二少，我去。李伯泽，李伯泽，这是你家，你要去哪儿？
2: 家？这个家，还有我的家人吗？你还有我？
1: 七年了，我等了你七年。当你告诉我你对我父亲放下了成见，当你告诉我你心里还有我，可为什么偏偏是现在后悔了？啊，海棠卿，还是你现在你同情我？我承认。
2: 李荣章并非穷凶极恶之徒，可我并没有恨错他。这些年你在等，难道你以为我好过吗？
1: 对，你说的对。你弟弟死了，我父亲也死了，咱们俩扯平了。
2: 李伯泽。
1: 我又何曾真正属于过这棵家？这棵树是父亲在青衣儿时种下的。青衣走后，父亲常常站在树下想念他。我总以为还有机会能问问父亲，何时何因种下此树？可如今。 那些未尽之话，再也无法提起。海老板，你我之间的未尽之意，也不必再提了。

0: 还好只是被残片波及，不然就不只是擦伤了。
1: 小伤，今天幸好我在火车站，不然李不走也是生死难料。
0: 伯泽一直想要有一个完整的家，但如今那些给了他安全感和爱的东西全都没了，我都不敢想他得有多难过。
1: 他有过温暖，可你呢？

0: 我小的时候，无数次幻想过李荣章的死，但今天我竟然不敢去看他的遗体。
1: 这个人一边是砸向幼子的拳头，一边是以身殉国的担当，身负野心铸成过错，幡然醒悟，便挺身担责。如今想来，或许我们从未真正看透他。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该笑该哭。你说。
0: 李荣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有后悔过那样对待我跟杨母？好好睡一觉吧，也许他会在梦里告诉你。
1: 希望不是个噩梦。

你要骑大马呀？够不够？够不够？够不够？够不够？长大了骑真马啊，好吗？爸爸给你买匹马骑，好不好？骑马打仗，上战场，好不好？

0: 今天一大早发现的，就一个上午就开始有神志不清的时候了。
1: 病症发展极快，一开始只是以为伤口感染引起的发烧，但所有的常用药对他都没用。
0: 不妙的是，航校的其他学生也开始有同样的症状了，
2: 和鲍叔描述的症状一模一样。
3: 封锁学校，集合起，任何人不得进出。
0: 是。
3: 这儿多喷点啊！这儿多撒点，这儿不能漏啊！还有这儿，看着。

0: 这批红丸不是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吗？怎么还会出现感染症状？难道还有遗漏？
1: 不可能，航校的学生不可能使用红丸，这批感染不是通过红丸传播的。有没有问过航校的学生还接触过什么？
0: 我们已经去检测了所有可能的传染源头，无非是从入口的药物、饮食、水源。进来。校长，检测结果出来了，是水箱，航校的储水水箱有超剂量的未知菌群。知道了，你先去吧。
1: 整个航校都是用这个水箱，那中招的师生不知道有多少人。
0: 这东西有潜伏期，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0: 这张明书什么意思啊？他怎么敢在军营里偷渡啊？听说航校那边也出现了发病的学生，看来张家是想利用细菌收割军方的有生力量，进而控制南城。
1: 封锁军营，排查所有有症状的病人，单独隔离。唐师长、刘周，从现在开始，包括我在内，所有人不得离开军营。
2: 是。

0: 我已经托人带话给慕容青逸和李伯泽，解药只有一份，谁先和环东亚商会合作，谁就能先获得解药，那另一方我们爱莫能助。
1: 鱼饵已经放下去了，钓鱼的人就耐心等待鱼儿咬钩就可以了。这样一来。
0: 既能彻底理解慕容青逸和李伯泽，还可以削弱影军和航校的力量，会长高明啊！<笑>慕容家那个小子呢？还以为有多大的本事，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市面上现在那些能让人上瘾的红丸。 只不过是一些粗制而成的鸦片罢了。
1: 把鸦片做成红色药丸的形状，会上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就把他们骗得团团转。
0: 殊不知，只有送到火车站的这批，才是真正的杀器。神不知鬼不觉混入普通红丸流入市场。7年前，那批能治病的红丸。 被方佑深全给毁了，费大力气又研制出一。

0: 我本来是想把这些药抵押给他，没想到他一时心的，没等出火车站，又被李荣章这个老混蛋给炸了个精光。现在只能拿出这些仅剩的原药剂来用，一克可以抵之前红药丸的上百斤。原药剂不稳定，怕高温。 运输保存一定要得当，这次可千万不能再出错了。
1: 会长放心，这次一定万无一失。

0: 患者初期发热且疱疹，伴随局部伤口破溃。这个阶段都有经黏膜和血液接触传染的风险。好在可控。接触病患后要注意消毒，他们的伤口会渐渐痛痒难耐，患者会忍不住挣扎抓挠，阻碍结痂。这个阶段，患者的意识会出现混沌、清醒交替的状况。病程越长，不清醒的时间就会越久，直至死亡。现阶段。 我们没有有效的药物可以控制，只能做好隔离，做降温处理。只要体温控制得好，就可以减短患者病发的时间。能不能熬得过，就看患者体质了。
1: 快拦住他！
2: 快！

把患者全部隔离起来，病患使用过的物品全部带走，这些衣物床单全部拿去消毒，沾血的衣物要全部销毁。

0: 他的体温已经半个多小时没有降下来，得赶紧让人过来屋里降温。好，走。难受啊，疼啊，痒啊，痒啊！少帅，您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多少病人？23例，撑不住了吗？您刚说什么？ 我说，病人只会越来越多，之后还有的忙，早点休息吧。嗯，
1: 这。

令人昏迷，一旦超过45分钟，就会达到临界点。如果不及时退烧的话，很有可能再也醒不过来。

0: 是第一个死亡病例，才不过短短八天。
1: 这八天，你没有懈怠过一分一秒。我们能这么快清楚这怪病的病程，多亏了你。别苛责自己了，青衣。
0: 是我拒绝了赵明叔，但代价是这些航校的无辜学生。我自己倒是无所谓，但我没有权利替他们做决定。
1: 我今天见到了一个人，说来也巧，你猜是谁？当时在霍家金库和我们一起厮杀出来的女生，有一个叫赵娣的，她被叶老师改了名字，受她的鼓励考进了航校。她没有感染，但她吓得不轻，可她依然不愿意离开这儿。她说她被父亲卖进霍家，差点死在那里，考进航校是他最不后悔的事。他还要我转告你，他说校长做得对，哪怕是死，我们也绝不卖国。

0: 谢谢你啊，我没事，放心吧，你先回去，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1: 你早点休息，航校的一切还要靠你呢。
0: 放心。

辛苦了，嗯。校长呢？对啊，校长平时24小时都守在这儿。我今天也没有见到校长。林医生，再准备出一间隔离室，第一批发病的学生要是有好转，立刻转移过去，务必要和重症的病人分开。 这一场变故还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叶老师，航校的物资统一供给，优先分配给病人。放心吧，即便校长不在，航校也不能乱。

0: 我没事，你先去忙吧。
1: 你别想骗我了，你是不是也感染了？开门！
0: 我说了，我没事，赶紧走。

你发烧了，你自己在这里怎么控制体温啊？在这里待着只会死得更快。听我说，我被感染这件事被他们知道的话，军心就乱了。如果我真的发病了，一定要把我关起来。 绝对不能让大家知道。

青衣发病第二天开始有神志不清的时候，好像死亡的病例越来越多，没人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0: 不小心听到你的消息，
1: 为吉利东已下了雪，预示着今年的寒冬格外漫长，我却暗暗庆幸这场雪的降临。一件风衣，心跳痕迹，轻易发病第四天，昏迷时间达到了半个小时。每一次失去意识，我都不知他是否还会醒。
0: 你的无聊笑话是否
1: 轻易轻易听叶老师说，学生中有熬过病发期，体温恢复正常的。我从未祈求过什么，但此刻我希望这样的皓月也能降临在青叶身上。

0: 我终于拥有一个家了。李荣昌，你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你不懂吗？你必须撑下去。
1: 我说了，我只要慕容峰一个人的。

0: 想给慕容家通风报信，找死！自杀？我凭什么相信你？你连话都说不清楚，谁要杀你父亲？在哪里？你说！
1: 我不知道。南少，你先，你相信我，母亲，别走。

青衣，青衣，你体温降下来了，我们熬过来了，我们不会再有事了，不会再有事了。

0: 所以你是偷听到了李荣章和张家谋划刺杀慕容峰，你想去通风报信才被害的吗？
1: 是。张传奇力劝李荣章要在南北铁路落成典礼上刺杀慕容峰，当时两家已经知道孩子抱错了，但程景之舍不得李伯泽，所以两边还没换过来。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对我的亲生父母不利，所以我就想跑去慕容家给他们报信。李荣章没发现，但张明书发现了，他没有声张，但派人在半路截住了我，给我灌了毒，抛进江中。幸好你救了我。但也因此人家被牵连，被追来的张明书所害。我虽然到了慕容家，但我在门口毒发，形态恐怖，被亲生父母厌弃，他们自然也不会相信一个疯癫孩童的话。
0: 你都想起来了？
1: 是啊，这些年多多少少被毒影响了记忆，只有一些画面闪过，就连凶手是谁我都已经忘记了。不过也因此张家没再针对我。这两天虽然煎熬，但因祸得福，我总算是想起来了。素素，当年我
0: 知道你是怕有张家追兵牵连我家，所以才偷偷逃走。你当年对我说的那些话是怕我纠缠，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个张明书如此狠毒，宁可错杀也不愿放过。对不起啊。
0: 不要说对不起，这不怪你，你当时也不过是一个被逼到穷途末路的孩子吧。即便张明书不动手，他为了掩盖爆炸案罪行放的那把火，一样会烧毁码头，牵连我家。唯一不同的是，我可以随着父母一起离开吧。

0: 从今往后，别再说自己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了。谁冷漠无情，还待在行家这么久了？做个好人呐，别再别别扭扭的，啊！
1: 原话奉还。我问你啊。
2: 要是我死了，你会怎么办？开门！来啊，杀了我！
3: 我今日不光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2: 二哥，耍狠发疯，并不是你擅长的。
3: 是，谁跟你是一家人？我的家！ 就已经被你们给糟蹋了。
1: 你总算看清了，你想守住的，从来都只是一个泡影罢了。

0: 李少帅真的是胆识过人呐！刚好我这里遇到个麻烦，不知少帅愿不愿意帮我解忧啊？
1: 请讲。
0: 带上来。
1: 我诚心邀戏，海老板不识抬举啊！少帅跟海老板是故交啊，要不你劝劝。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然后亲自送出来。会长，你当我是傻子吗？
2: 只要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影军就成了替罪羊。
3: 从你为了解药替我们做事起，你汉奸的名头就已经做实了。你以为你还有可能回头吗？
2: 我不做实这汉奸的身份，那你们又怎么会信任我？怎么会老老实实的把药厂的位置告诉我？
4: 药厂那边电话，有架飞机朝他们去了。
3: 横向飞机全被我们收编了。
5: 李伯泽，我们的人查到，张明书正打算在全城投毒。
6: 会长被杀了，药厂被炸了。为了让张家重获他主子们的信任，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城隍庙有庙会，很可能选在这儿。
5: 还有个地方。
6: 水厂。

0: 李少帅有令，只要慕容轻易交出航校的控制权，就放你们一马。
1: 要接管航校，就从我们身体上踏过去，这是我们的航校，我们绝不退让。
2: 李伯泽带着尹军把航校给围了，
3: 尹军不也感染了吗？
4: 张明说，可能也许诺过他们，要给他们解。

0: 决比赛是海天大小厨二对二对决战。
1: First beginning, we don't have too much time to practice.
2: I don't have confidence now.
1: Not even too much time to communicate and kind of the trust issues.
3: 我们把青椒牛肉绝对拆解、绝对重构，甚至绝对风味，我觉得这个真的输不了。
4: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本局对决中，食材房已设置海天定制调料专区。作为拥有400年正宗中国味积淀的调味品牌，海天将为本局提供多种中国味型调料。选手可根据菜品需求自由选择使用，为本局挑战中国经典名菜提供更多创作可能。
5: 大厨之间的合作一定是一加一大于二，
6: 我们一定会旗开得胜。
7: 又一次碰上了大厨，但是这座山我们会再一次翻过去。
8: 我对所有的设计全部都很有信心，
6: 不能输。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谁，我的对手不是他们两个，我们的对手只有我们自己。
9: 没有悬念，我们是最佳拍档，肯定是我们赢。
0: 海天大小厨二对二对决战现在开始。

0: Romaleus and
1: plenty green peppers into juice. Then add a small amount of milk.
0: Mix all the ingredients thoroughly. And then the finished pancake will have a much more prominent green pepper flavor. And then cut it into neat squares.
2: So you already finished your...
0: The pancake already done. I'll just get ready for cook the green sauce. Of course, the sauce is the soul of the dish. For a stronger green pepper flavor, I prepared two sauces. One is a ground raw green peppers to maximize the natural aroma. The other uses stir-fried green peppers pressed into juice.
1: That sauce, nothing too complicated, but I really pay attention for that, to keep the green color. Once that the sauce is blended, cool down quickly with the ice, so the green color stays, and then season with some shansha pepper, some salt. Keep tasting the different steps. And then final sauce in the competition was the best.
0: You wanna taste?
2: Yes.
0: I add a little bit yuzu juice for my taste, can add more, but what do you think? Tiny? Or no need?
2: No need.
0: Yes. Salt, okay?
2: Salt is okay.
0: Yes.
2: Today is more green, no?
0: Yes.
3: 这边的饼和酱汁已经做好了。你看看那边，实验眼镜都戴上了，感觉那边要爆炸呗。
4: 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四个单品组成的一套青椒牛肉 set， 我的拍档他全力以赴做好一个主菜，然后其他三道菜我都包了。这一套 set 从审美、从整个丰富的程度，我觉得这个真的输不了。因为我们的菜更偏向拆解再去解构这个风味，整体风格更像实验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就会用到一些比较实验性一点的仪器，比如说旋转蒸发仪。旋转蒸馏仪它的原理是令到食材在真空里面低温沸腾，萃取出来这个食材的香气和蒸馏水。这个青椒蒸馏水在我们的第一道的饮品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青椒萃取要很久嘛。
5: 那我就可以同时做青椒雪耙，青椒焯水断生，桃子切块去皮。Spice， 是不是啊？甜菇了。Spice，
6: 好辣！<笑>好，螺丝椒嘛。
4: 因为它冷冻起码要一个小时，所以在这个期间，我在做一个青椒司康。西红柿，我会先做内馅，杏仁酱打顺滑之后，加上牛奶和牛肉松，它们搅拌均匀之后，就是一个咸辣的一个肉馅。面皮我是用了大量的青椒放进去牛奶里面去打。 然后把打好的青椒牛奶倒进混了青椒粉的面粉里，整个面皮的青椒味是非常浓郁的。这个青椒司康，我是对着这个樟树港辣椒去一比一的捏它出来，
7: 这个很有意思。然后我是想不到会用酥点的方式来呈现青椒牛肉。
4: 所以说，主厨的艺术家，心灵手巧。嗯，牛啊牛啊，手搓青椒，
5: 还可以啊。
4: 我用了150度低温去烘烤了15分钟，让它更加的逼真，没有很上色，但是我保证它能熟。搞定了，兄弟。搞定了。主菜的话，我绝对放心交给我的拍档连少伟。
7: 他也很会做肉，我是负责主菜的部分，它是一个青椒还有牛肉做成这样的一个烤串。牛肉部分呢，我们会选用山东的一个肉眼盖的一个和牛，它的油脂会非常丰富，然后牛肉的香味也会非常丰富。先会用中式挂浆的一个手法，将调好的一个蔬菜木瓜汁裹到了表面。
3: 它其实会有一个

0: 化肉质的一个效果。我们会用几种不同的青椒做一个法式千层来搭配牛肉。
1: 那边开始烤彩椒了，三种不同颜色的彩椒。
0: 其中宝岛台湾的一个剥皮辣椒，它会提供一个酸度，湖南岳阳的一个樟树港辣椒提供辣椒的鲜味。
2: 有那股呛呛的味道。
3: 小厨那边在炭烤青椒，这边在烧焦。
4: 我的热菜是石锅豆花青椒牛肉，我先做的是里面的青椒酱，因为这个比较费时间，我用了五种不同形态和风味的青椒来做青椒酱。我先用低辣浓香的二荆条做烧焦的部分，炙烤之后它会更有青椒香味，再和炭火放在一起。
5: Enough, huh?
6: This gonna be nice aroma.
4: 冷油焦炭，让烧焦吸足烟熏风味，再用青小米辣提升酱汁的辣味。我还挑了一款肉比较厚的螺丝椒，口感脆嫩，会让酱汁的颗粒感更强。
1: 是藏辣椒不？泡，这泡泡的青椒哦。
4: 最后用腌过的樟树港辣椒，尖酸微辣的口感让酱汁的味道更强劲，能一瞬间抓住食客的一个味蕾。热油下蒜爆香，再将处理过的青椒分批下入锅中，大火快炒。
1: 闻闻那个酱里面会有蒜，然后会有辣椒，然后它就会很有锅气的那种感觉。
7: Taste. I didn't put the Sichuan oil. Do we need to put the Sichuan oil?
6: I think a little bit okay.
7: A little bit okay.
8: 其实这个辣椒牛肉用一个炒的，有一那个
9: 没有
8: 那个锅气，
9: 对，可能他们炭烤走
6: 没有那个锅气。
0: 传统的青椒炒牛肉，一个非常核心的点就是中式铁锅爆炒的那个锅气。那我们作为一个拆解版，怎么去把它这个锅气去给它提炼出来，这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实腊肉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腊肉里面的烟熏味，它和锅气的感觉其实会非常相近的，所以就做了一款腊肉和牛油为基底的香料油。腊肉油结合炭香味来呈现传统锅气的一个感觉，然后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大葱，因为我觉得青椒炒肉里面它会有一些葱啊蒜啊这种香辛料的一个香味，用这一个一个食材去给它叠成了一个千层，也会添加上牛肉培根和少许的一个豆豉，增加一点烟熏的一个香味，再用重物把它们压实，避免后面切的时候会散。
10: 那边的实验室彻底看不懂了。
0: 把刚才腌好的牛肉先炸一下，这样会让它的一个整体的口感呢会比较的外酥内嫩。把牛肉和蔬菜千层都切成大小一样的方块，然后去给它穿到了松柏枝上，最后快出餐的时候呢再去炭火上加热一下。西式的一个烤架，中式的一个灵魂，咬下去的每一口就会有青椒炒牛肉的一个烟火味的表达。接下来就是搭配青椒牛肉串的烧焦酱，用到五种不同的青椒、大蒜和少许的一个豆豉，再加入刚才炸的一个腊肉的脆哨，增加香味，全部放进腊肉油里。吃的时候呢，可以搭配我们的一个牛肉串一起来使用。
11: 现在还剩了36分钟，
4: 有什么帮忙吗？
11: 我想想啊，现在我们插一个烤牛肉串，还有什么呢？
0: 没什么了。
11: 你一会儿组装要用多久的时间？
4: 10分钟，不用，都不用。
0: 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4: 比我预期的时间还快了，差不多15分钟。因为在比赛之前，我们做了很详细的制作流程，所以我们整个过程非常的顺利。Cool chef。
6: Yeah, how are you?
4: Fine. Four pay.
6: Yes.
4: Four pay, but yes, 18%.
6: Later we taste.
4: Yeah.
5: 他们还有一半。
7: You finish?
12: No, no, time is enough. As when get working on the green pepper sauce, I start prepare the pickles, like the slice the cucumber, sprinkle salt on the cucumber so the water comes out. Then slice cucumber and yam into strips. Pick pine needles aside.Mix squeeze cucumber strips with all seasonings and keep ready.
13: 文文，做豆花。等一下，我们做豆腐的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做豆花。
4: 在做完青椒酱的底酱之后，我就先做了个豆花。我用了有机黄豆，它的豆香味会浓郁一点。加这个豆花垫在牛肉和石锅中间，一是为了隔离石锅的热度，防止牛肉口感变老；二是增添这道菜滑嫩的口感。趁着豆花静置凝固的空档，我开始制作牛筋脆片。牛筋脆片能为整道热菜增添酥脆口感。因为我们湖南的天气很潮湿，牛筋脆片呢就放一会儿它就会软，所以为了保持它脆的口感，这个放在后面来做。
7: 烘干机我用一下，这个太矮了，熊猫这个可以拿吗？我还有十分钟交卷了。
2: 那行那行，放好。
7: 我怕它湿掉了。OK。
2: 我拿个手。
12: 9 minutes.
7: Yes.
12: Hi.
7: You finish?
12: I start plating now.
7: Okay.
14: I plate my side, the pancake part first. So spread on the pancake some pepper slice, the cucumber, the yam sticks.
12: Then I prepare diced beef ham to boost the crunchy texture.
14: And then the green sauce. And then cover it with the thinly sliced the beef ham.
12: This is Chinese snowdragon wagyu selected by Wen Wen.
14: Then the pickled cucumbers, then some the pickled pine shoots, and then finish with the zest of the yuzu.
12: And it's the more on the refreshing side. Then you wrap it as yourself, as the guest.
10: 是的，哦，那个 Eric 做的是生牛肉，他那个应该好吃。这两个科学家怎么样了？
1: 辣椒出炉了吗？
15: 对啊。
1: 哇，这个好啊。
15: 烘烤出来的司康呢，最后还摆在真的那个樟树杆辣椒里，看看评审老师能不能吃到真的。
16: 那个是真辣椒吧？
2: 那个是真辣椒。哦，
16: 我说是做的那么真的。哎，这样等一下会不会混拿错了？
15: 真的看不出来咋搞？
16: 对呀、啊，怎么办呢？
10: 等会老师把真的辣椒吃了怎么办？哇，
16: 牛，太牛了！
1: 上行的小米椒。那这样的话我感觉那边有点危险。
0: 其实一直有在观察他们什么时候能做好，因为一个是我们的冰淇淋会容易化，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烤串可能会没那么热，所以为了整个菜更好的口感，我们会尽量和他们的出餐时间保持一致。准备开始摆盘做东西吧。
15: 可以啊，
0: 在最后阶段把刚才的牛肉串复烤一下。我们上桌的时候呢，会先点上一个焙肠炭，炭火里面会放上一些松柏汁，它一方面呢会为了保温，另一方面呢松木的一个烟熏味会慢慢的侵入到肉里，去唤醒牛肉的一个脂香和蔬菜的几种不同的清甜。
15: 看到对面 Eric 开始摆盘，我也开始水趴的摆盘。我是用脆烧牛肉粒、牛肉干搭配这个咸辣的青椒水蜜桃雪盘。饮品我们是用了萃取出来的青椒纯露，搭配之前炖煮的牛肉清汤，加上芹菜、香菜和姜渣的一个汁，然后还有柠檬汁去调和它的一个口味，使它更加清新。先放冰箱，他们还没出来。
10: 文文这个还不出餐啊，文文。
4: 在摆盘前我还要对青椒酱进行最后调制，调味

0: 勾芡，收汁成成品酱汁。
1: 我问这里还没见到牛肉，
2: 对，还没见到牛肉。
0: 我和 Eric 用了同一款雪龙和牛包片，只是我的还需要火枪炙烤。
3: Could you torch this one?
4: Yes.
3: You finish it, right?
4: Yes, I'm done.
3: Okay, I need a stone.
4: Stone, okay.
3: Yes.
4: Stone done.
3: Crispy, crispy bear.
4: Yes. How are you?
5: Still alive.
4: We are a little busy. Last second.
5: They're finished?
4: Almost.
3: To move to the trolley.
0: 因为想要把这道菜做得很完美去呈现，那最后可能会有一点赶，我会稍微焦虑一点。
1: 两个小时看听起来很像很多时间，但是做起来就很时间过得很快。
2: 对，
6: 那边已经好了。
2: 好了吗？
7: 按吧，按吧，按吧。
6: 好。
8: 先按铃会比较好，因为他会先品尝。
7: 兄弟。
8: 就可以吃到整个菜品的最佳口感。
0: 那我的摆盘也很简单，以新鲜豆花铺底，铺上炙烤过的和牛，最大程度保留牛肉的味道，再浇上中式青椒酱
3: ，chili flower，
4: chili flower，
9: 哇，你快点啊，还沾辣椒呢，
0: 用辣椒花和叶子做点缀
3: ，I needed a 四川 pepper flour。
0: 最后给牛筋脆片撒上调味料，就摆盘完成了。那热菜它会让你很记忆深刻，因为它有很浓厚的辣味香味。
9: 哇，还有两分钟有吗？
6: 那边已经按过铃了。
2: 哦，按过了是吧？
9: 早按过了，早就按过了。
6: 先按铃，先按铃，文文先按铃。
10: 我要先摆好。
3: 这是那个都不是吗？
1: 怪紧张的，看到都紧张。
6: 先按铃啊，文文。
10: 按吧。
3: Flower， chili flower。
4: That was quite classic。
7: 可以啦，搞定了，回家啦。
6: 辛苦了。
10: 你不会回家的。
6: 走吧。
2: 太厉害了。
1: 就是两个小时做那么多，也是
10: 很厉害，
1: 挺厉害的。
10: 对呀、啊。
11: 青椒牛肉组，请前往评审区。
3: Let's go。
1: 我比较喜欢大厨，我觉得这个大厨应该会。
12: 小厨的组合，它是一副作品，有巧思，
10: 有惊喜。嗯，
12: 但是就是还四种东西太多了。
10: 如果盲品的话，四种东西没有先后顺序，因为你没介绍嘛，你就一定要所有组合混在一起都好吃，才不会出错。不然就你可能先吃了一个特别辣的，再次吃牛肉已经没味道了。
11: 请选手将菜品放在案板上，传送至评审间。
13: 我们很注重细节，摆盘是按照我们品尝的一个顺序一列过去。
8: 因为我们的套餐，它其实会有一个口感的一个峰值的一个体验。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比较清爽的一个开始，然后后来慢慢有点意思，到最后主菜的时候就是到达一个峰值，最后一个甜品比较舒服的一个清爽的收尾。

0: 请评审试吃第一道菜品。
1: 这个真的是绝对的深度的一道渐进式的菜品，如果是按照我们顺序去吃，就算没有3-0都是2-1。
2: 你看，就是 RVR 的问题是两个加起来时间太多了，太咸了。哇，这个是酱，哎，这样吗？
1: 糟了，糟了，真的是糟了，因为我们摆的这么整整齐齐，但是进去都是先拿主菜。节奏打乱了，拿了主菜之后，
2: 嗯，是喝的，嗯，
1: 有人先品尝那个饮品，也有先吃冰淇淋的，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差点没有发现司康，
4: 这个应该是吃的，
2: 这不是吃的，这是展示的吧？没烤啊？
5: 对，
4: 有一口，
5: 有烤过啊？
4: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 没烤过，
4: 这个不同的。哦，哦。饼干，
2: 差点把它漏掉。
1: 虽然吃的顺序完全混淆了，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因为每道东西都是没有问题。我们试过很多次，都完全是我们心目中预期以上的。
0: 请评审试吃第二道菜品。
6: First, it feels like you have two really separate ideas, but if you eat in correct way.The colder one first and then the hot one, then the whole thing is just keep going up, up, up.

0: OK， 牛筋、薄脆，应该是吧。哇，那个薄脆要做的大一点啊。
1: Still crispy。我听到他们有吃这个脆片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我就放心了，因为它还是脆的。

0: 投票结束。
1: 不简单。嗯。
0: 请两组选手进入评审室。
2: 你们干什么
3: ？We all stay.We all say peace and love,
4: peace and love, love.
1: No way.
3: 我们都留下。
0: 现在宣布投票结果。现在宣布投票结果。
5: 2-1, 3-0。
0: 投票结果为2-1。
4: Easy, OK 啦。
0: 2-2大小厨对决的晋级者是
6: 大厨。
7: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肯定是好吃的，
8: 应该是小厨。我觉得甜哭了，他们真的是太有心意了。
9: 我对于他们组是寄予我最大的厚望的。他们想做的东西，可能他们把配方丢给我们别的厨师说不是小厨，甚至丢给大厨做，我们都做不出来。
10: 小猪队，
11: 公布那么慢，
12: 可以了嘛？说了呗。
0: 晋级者是，
4: 哇，紧张的我胃都要痛。
13: 我的天哪，好煎熬啊！
0: 大厨组张文文 ，Eric Rotti。
3: OK, we got it.
4: 恭喜！
0: 晋级者是大厨组。
14: 这么精彩的书啊，
11: 那他们的味道应该真的做得很好，
15: 对，很厉害。
16: 我选了大厨这边，首先你们做的一个冷的，一个热的，还有一个脆的，全部在主题里面。我先吃这个冷的，只是很远景的，有 Nordic flavor 是没有想过的，青椒牛肉的一个方法。然后豆腐也是做的特别好啊，再配这个酱汁，很滑，脆片。做了很脆，是很好的加上去的一个感觉。
1: 我是选小厨这边的，我觉得这个就好好吃啊，
17: 真的。
1: 因为这个烟熏炭烤的，就是我拿上鼻子的时候，哎，还是有这个熟悉的热气腾腾的气，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能吃到一个 granita 这样的冰沙里面是有肉的，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这个碰撞，
16: 创意很好，真的。但是。有时候就是 less is more， 多一个菜给我呢，我就多一个机会挑你。
17: 这个很漂亮，很有创意的鸡肝，接下去感觉其实没有太多牛肉和青椒的味道，口感是一点干。学霸不是应该有的辣和青椒的香味 ，focus 在辣味，我觉得是超级辣的，不是超级辣，是特别辣。那吃下去的感觉就是可能不太突破平衡吧。
18: 可能这道菜让你一个优秀的甜品师没有发挥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因为
16: 你们很开心的做菜，这个其实是最重要。
19: Thank you，
18: 谢谢老师们，
3: 开心做菜
19: ，You're happy chef。
16: 因为我们就必须要选一个嘛，但是只是两个呢都还好。
19: 再见，加油，替我们走下去。
20: 走的时候我们加个微信啊，
19: 加个微信。
4: 我会觉得失败吧，但是也是开心的，因为我的两季来就是真的正儿八经的一位甜点师参与其中，其实我已经是很幸运。再见了。
19: 再见了，年少有为。
4: 拜拜了，我不哭了。不甜哭了，
19: 再见了，年少有为。
3: 文文 ，Eric，
21: 好，
22: 回来，
3: 欢迎文文，欢迎凯旋回来，
23: 你们也很棒，
24: 哎呀，
25: 太棒了，文文。
0: 现在，宫保鸡丁准备开始。
26: 两下，
27: 好，开始了。
28: OK。
29: 当时选择菜的时候，其实我是最不同意的鸡。那鸡呢，是我们
2: 海边人最不擅长的。
5: 宫保鸡丁。
6: 我没有吃过宫保鸡丁，真的我没有，从头到尾我没有吃过宫保鸡丁。而且我们的对手是，中国的最顶级的那个川菜师傅，他的宫保鸡丁是传统级别的最高级别。你叫我要超越邓师傅，可能菜还没端出来，我们就可以下台啊。
2: 但是呢，做什么事儿，心情比什么都重要。首先要心里要有不服输那种劲头。
5: 宫保鸡丁这，像他们的年龄都没有邓师傅做宫保鸡丁的年时间长。
10: 宫保鸡丁是老的一道传统川菜，一定要体现出来胡辣荔枝味。因为胡辣味和荔枝味是川菜二四个味里边的基本味型，两个味道叠加起来了，就成了我们现在的宫保鸡丁的味型，叫胡辣荔枝味。
15: 这次有这个机会给我抽到了，我想要去做一道非常非常标准的传统的宫保鸡丁。
22: 哎，你好，黄师傅。
24: 哎，丁老师好，丁老师好。哎，
15: 就这几天，我想了一下，因为现在在外面的餐厅好像点传统。

0: 我想把我们的老的那一套方法去呈现出来，让人们能够勾起过去味道的怀念和或者是追寻。一会儿呢，我就去厨房里边炒一下这个鸡丁，是给黄师傅看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宫保鸡丁本身这道菜呢，它是川菜的一个经典菜，邓师傅又是一位从业50年的川菜老师傅。哎，黄师傅，你好。
0: 哎，我在认真学习，他对于传统的尊重、敬畏，我身为一位湘菜的传承人，是十分的感同身受的。
2: 看到了吗？看到了，看到了。然后又看了邓师傅做出来的宫保鸡丁，是非常正宗的，更让我觉得有信心。
3: 隔着屏幕都是闻到了香味那种感觉了。
2: 我会全力以赴的来配合，你就放心的去把这个传统这个美食把它再现出来，好吧？
0: 好吧，好的啊，
2: 非常非常感谢黄师傅对我的支持。
4: 邓师傅加油！
0: 就靠它了。这道菜是一道功夫菜，像我炒这个菜可能只要3分钟，主要是备料需要功夫和时间。我先炼油啊，炼下油。我们也在主要这个分工呢，就是邓师傅啊，他来为主，我来做这个配合。如果是抽到了一款传统的湘菜，那么邓师傅也会如此的来配合我，这个是达成共识嘛。
2: 像他们那么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很清楚自己做什么，有时候不做太多也是一种决定。宫保鸡丁这道菜我们都会用混合油，混合油就是说菜籽油加猪油，菜籽油加上猪油炒菜，是我们中餐厨师最传统、最地道的技艺。两者混合后炒出来的鸡丁，既有猪油的脂香，又不腻口。 在黄师傅炼油的时候，我就去拆解鸡肉，拆解时需在缝隙里下刀。
0: 啊，你拆它用鸡胸还是鸡腿呢？啊，鸡腿。
2: 我自始至终做宫保鸡丁，都是用鸡腿肉。鸡腿肉它那个肉纤维组织突裂不平的，它容易复味，它容易快速成熟，它时候爆炒，而且它带有少量油脂。爆炒后。 口感弹嫩多汁，然后处理鸡腿肉的时候呢，我要拿刀后跟去煎，因为鸡腿肉筋比较多，纤维质比较强大，那我必须拿刀后跟去把它的筋给它破坏掉，然后让它有缝隙，让我的调味料，让我的温度快速的抓住它。
3: 邓师傅真细致啊！
1: 哎，好 ，nice。
5: 切得太好了，
6: 他们也可以啊，全靠他了，全靠他。
1: 先让他动一下。
5: 我以为出差了，鼓掌那么大声啊！
7: 他用一只手闭上眼睛，10分钟就搞定了。嗯，
6: 他等下坐外面玩呢。
5: 那这次感觉还是得要有点创新。
1: 看一下海王做了什么，海王，
8: 这压力也有的，跟邓师傅比啊。
0: 这位也是一位大师了，3年级的侄子邓师傅年纪2岁，他们两个很厉害的，他们两个应该稳的。这道菜整体的概念和创意是以我为主，肯定不能做传统的宫保鸡丁，那我靠什么呢？我靠创新诞生的。我坐飞机的时候，溜半个小时，把自己的公司。 画出来了。这道菜叫创意海派宫保鸡丁。主菜的部分，我们在传统的宫保鸡丁里加入了海鲜，形成层次的碰撞。配菜部分，把海鲜与鸡翅结合，提供不同的口感。酱汁这一块呢，选用了大连和厦门的特色风味，丰富整道菜的层次。 那设计完这个菜呢，我第一时间就跟早餐爸爸沟通，大概公司是这么公司，我们俩都是靠海边的，一个厦门，一个大连。
9: 如果从海鲜的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是
0: 肯定

0: 优势非常明显。
1: 我们只有海鲜，我们才有优势。
2: 对啊，
1: 所以说只能用宫保这个味型，把它搬到海鲜来。宫保鸡丁它只是一个主题，有没有鸡丁自己决定。
3: 早餐爸爸跟我说啊，他就不想用鸡丁。我说你必须再练。如果裁判员说没有鸡丁，咱为这个事丢分，我觉得划不来。
1: 这个是他跟我的出发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蛮尊敬他的，对，就是我没有尝试说服，因为改变自己比较快。那他有想法的话，我可以那个协助他，我可以成就他。
3: 我和早餐爸爸的分工非常明确，我呢主要负责的是鸡翅的部分。首先我把鸡翅当的骨头剔掉，皮和骨头要分离，然后把鸡翅的骨头抽出来，保留完整的鸡翅形状。我把海鲜搅打成泥，做成了两个口味的馅儿，瓤进鸡翅里，黑白分明。完了以后我又上屉蒸了一下，那个鸡需要蒸到什么程度几分钟比较最佳？
4: 我看那边是用那个鸡翅，
2: 这个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不能跟他们斗吵
5: 啊，只能那样子。对，很好很好。
6: 邓师傅他们还在备料。
7: 那个黄师傅，我在这儿啊，在这儿。
6: 好的，
8: 我把鸡分解以后了，鸡架给黄师傅。我只是跟他说要熬清鸡汤，我是拿来炒菜用的。好，他就理解了，他就帮我去做鸡汤了。
9: 我会用拆下来的鸡骨和鸡肉去掉血水以后，焯水去腥，然后用高压锅小火炖煮一个小时。
4: 邓师傅，他现在就是把辣椒稍微煸干了之后做胡辣椒。
8: 辣味是宫保鸡丁很重要的味型，我们选用二荆条干辣椒来调制。
9: 哎呀，香味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干辣椒在锅里面把它呛香，呛得有点糊味了。这个时候把捞出来以后，就做刀口辣椒。
2: 对，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8: 鸡肉经过冷藏就好处理了。其实在平时鸡腿处理成丁我是不会用切的，平时就是我们的鸡丁需要是斩。
7: 宫保鸡丁是应该斩不应该切？
4: 他为什么说用斩的呢？切的有什么不一样？
7: 切的刀口没有斩的那么整齐。
8: 对，而且最好的就是说使用不整板斩，因为鸡腿肉它是带皮的，很难切的。木砧板它是有韧性的，它能够吃刀了。
7: 本来我要用木砧板，木砧板有那个味道，新的味道。
8: 但是今天现场准备了一个新的木砧板呢，我一闻松香的那个味道很浓。如果我直接用新砧板去斩，松香味会沾染鸡肉，所以说我只能用塑料砧板。但是这个塑料砧板呢没有韧性，刀砍上去容易打滑，砍出来的鸡丁容易皮肉分离。所以说我就把鸡放到保鲜冰箱里边去沉淀一会儿，有点硬度以后了，我去斩也好切也好都方便了。
10: 讲究，咱师傅真讲究。
8: 我开始切条的时候我是切，然后沉丁的时候我是去斩，切与斩都把它用上。
6: 哎呦，好香。差不多了啊，还要短点
2: 吗？还碎了。
6: 好嘞，好嘞，好嘞，要碎碎碎。
7: 拿这个刀去呢，这刀太宽了。好了。
9: 这个刀口辣椒就香，
11: 我都闻见香味了。
9: 对啊，又脆。
7: 薄一点，对啊，
6: 对对，就这么薄，
7: 是吧？
6: 对，
7: 是吧？
6: 就不要太厚，厚了吃比较多。
7: 对，
9: 姜蒜的切法也是有讲究的。
8: 黄叔，这个姜，到时候切的时候，可能你来切，姜不能大，就这么大。先这样一刀，然后斜着一刀。它的反面再这样，它出来以后。就有点花纹，蒜也是这样。

0: 姜和蒜都会切成灯笼的形状，这是邓师傅他们川菜老师傅一代代传承下来的那个样子。
1: 已经切好，需要进行腌制。
0: 红烧的颜色什么好？然后放冰箱静置，这样炒出来口感更润，不容易老。 下一步就是炸花生米，这个花生米都是我从上海我们挑选带过来的，因为我用惯了这个花生米，我知道它的性格。实际上在我们成都，我们不叫炸花生米，我们叫油酥花生米。首先，我要把花生米给它洗一洗，再用温水浸泡一会儿，因为花生里边的水分比表皮的水分更重。 我要把表皮水分给里边的水分形成一个平衡，水分平衡了，然后要冷油下锅，通过油温慢慢升高，借持续的热量把花生米里面的水分逼出来。
2: 来来，喝杯茶吧。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好。
3: 油酥过程中需要眼睛看，耳朵听，眼睛看是看它冒泡，当它的没有什么泡的时候，它的水分差不多了，然后你再用漏斗捞起，听碰撞的声响，声音沉闷发芽，就是水分没干透，水分逼到位，撞击声就会变得清脆透亮，就是说这花生炸得到位。
2: 这道花生米，我今天心里边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既脆又酥，还香，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给它打100分。这花生又酥又脆，
4: 这刚刚好，这花生也好，对吧？
5: 他搁那纯手搓，啊，慢点扒那个邓师傅，
2: 嘎嘣脆，
5: 给我摔一口上来，我吃一口。
4: 有一口上来，真的丢！哇！真的丢上去了，
5: 我接了4颗，我真棒！
2: 你真棒！来，哇！哦，
5: 这个好好吃，哎，炸真好，
2: 太棒了，又酥又脆，哎呦！
5: 表演结果。
2: 哦，鸡汤汤的，哇，这个汤流。
0: 你看这个汤好，好，好，我先，好，嗯，鸡汤出锅，给它过滤，得出一碗既没有油渣也没有杂质的清鸡汤。哇，
2: 没一点油，嗯。
0: 接着我就调一份宫保鸡丁的核心底汁，就是栗子味的底子，勾成碗券，最后以清鸡汤代替清水，来增添鲜味。
6: 你尝一下，嗯，就刚好，就刚好，调好宫保的汁了。说实话，这一轮里面，真的只有他敢说做最全同，嗯，就不用搞那么多东西，他就是标准，没办法。这道菜我主要负责的是宫保鸡丁本味的部分。食材方面的话，除了鸡肉之外，我们选择了厦门和大连最应季的海鲜。
7: 他很需要这种宫保鸡丁这种，就是胡辣、荔枝味的这种味道来提鲜，让它有一个碰撞，吃起来可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最大的难点就是对宫保鸡丁这个味道，我太不熟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啊！因为做起我们不是太擅长嘛，到底是什么口味，到底谁做的好，我脑子是糊涂了。就在这个时候呢。
6: 早餐爸爸告诉我一个喜讯，说蓝明路师傅在厦门，中国川菜两个大腕，一个是邓师傅，一个是蓝明路。他亲自到我的厨房，就是从头到尾教了我做一遍，告诉我宫保鸡丁是什么样的一个味型，什么样的菜，要做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么多天我练了无数次，每天都练。 就是要确保我的手感，还有精确的时间，一定要练到我把它做到，就是在我手上最好的状态。

0: 宫保的话，我们有三种材料：宫保鸡丁、宫保虾仁、宫保海参。但这三种食材的话，是质地、火候等要求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会分三次炒。做这道菜而已，所有的口感跟它的熟度、跟味道、跟香气的话，都要掌握在我的手上。
1: 嗯，好香！
2: 哇，他那边炒几份？炒了好多份。
1: 因为他那个盘子太大了，可能就要做一定分量。
3: 早餐爸爸包炒的时候呢，整个的摆盘都是我来进行的。根据我的创意，我在家练了很多遍啊，因为这个食材啊，炒制当中加热呢，它会收缩的，哎，它会变形的。所以说，我就把配料的这个尺寸我掐得很准，看起来整齐美观。中间放的呢是低温烤的花生，看着是雪白的，吃的是脆香。左右两边呢是两个口味的酱汁儿，渤海一侧以大连本地的海肠粉搭配葱油熬制，风味清爽；东海一侧融入越南沙茶。与辣香，口感醇厚，这一盘菜是我们俩的技术的结晶。
1: 海王有一手，传承中又在做创新，真的是特别厉害。
3: 鸡翅蒸好之后，又炸了一下，再浇上宫保鸡丁这汁儿，放在盘子两侧，最后加入宫保本味的主菜。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创新表达，
2: 大连海王，哎，
4: 海王已经在摆盘了，
5: 走，因为我要赶在他们
2: 装盘了，
5: 对，
2: 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剩最后爆炒了。
1: 看邓师傅要拉拉筋骨，准备了，
6: 我们都在等你炒，
4: 我们必须要看你这个锅气。
7: Everybody is here like for a lesson.This is like the reference version of Kung Pao chicken. Yeah, of
5: course. 我还早嘞，其实，先不急不急。好，好，那我自锅。这猪油，
8: 猪油对。
5: 这菜籽油
8: 对。
4: 哎，开始了，开始了。
1: 学习一下。真正的宫保鸡丁是什么样的？
2: 你把那个盘子，
5: 好，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我下去就要起锅了。啊啊啊！水倒上，啊，下锅。
9: 它是一锅成菜。
1: 哎哎，太快了，根本看不过来啊！
2: 今天做这道菜。最大的亮点，我觉得我还原了宫保鸡丁应有的味型的特点，它的苦辣荔枝味都有了。
5: 放哪里？放哪里来？好。
2: 还有一点，还原了我们川菜的小煎小炒、急火短炒、一锅成菜的这种独立于其他菜系的一种烹制方法。哇
4: 哇哇！
2: 好，好，哦，好。哇，所以姜还是老的辣。

0: 稳了，
1: 漂亮。
2: 打铃啊！哦哦，
3: 太帅了啊！
4: 川菜太懂了，要不说真帅。
2: 哇，这香味很香哦，
3: 我好想吃啊！
1: 留一点，旁边那个马都转一点。
5: 对，不是吗？
3: 大家下去抢去吃。
6: 我跟邓师傅选用了荷叶网来装这道菜，因为荷花是湖南湘潭最重要的文化象征，这是表达我们对传统美食的一种敬畏。
7: 那他的炸油条呀，那个早餐霸王的炸油条，宫保鸡丁的炸油条，也有可能啊，这种做法。
1: 人家宫保鸡丁那个油条什么概念呢？
3: 宫保鸡丁对我来讲是口味偏重一点的，我觉得它应该是要

0: 尽全力了，用尽所有心思了。我不后悔，输赢我都不后悔。
1: 阿内，你看，
2: 啊，
1: 必胜。
0: 这是这什么理由都不行。
2: 好，走了，可以的。
3: 看馋了吗？今天吃点好的吧，上大众点评 APP 搜一饭封神，好吃的都在必吃榜。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已正式发榜，覆盖全球264城，好吃就对了。
4: 请宫保鸡丁组的选手进入评审间。
5: 他们抬着走啊，
6: 带坨黄金上去就吓人。
7: 大家都做得很好，真的，如果做评委，我觉得很难。这一回是一个终极版的正宗，对一个终极版的创新，那你怎么选呢？
8: 看到了小厨他们的那个餐具，我就好好奇他们是要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宫保鸡丁。
9: 哇，那这个宫保鸡丁是整只鸡吗？
10: 搞了一个破费卤鸡的。
11: 差别太大了吧。 My god，
4: 请评委品尝鲜按铃的菜品。
8: 我们今天是用川菜方法激活短炒去呈现这道家喻户晓的名菜宫保鸡丁。
9: 颜色不对呀、啊。
10: 它时间一久就不对。宫保鸡丁出来之后，一定是要第一时间递给你，这口是绝对是过瘾的。但是你放了一下，哪怕放个几分钟，上面的汁水会卸掉，颜色会变。
8: 那今天这个原因，因为是厨房距离问题，它的温度下降了，对这个菜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人就是今后可能都要汲取教训。
11: 你吃了一口，里面应该有的调味刚刚好，我就猜这个应该是一个功力很强的厨师。
9: 它的荔枝味型是非常准的，就是这个酸甜带一点点的辣，是最传统的经典的宫保鸡丁。
10: 它这个在味型上面、口感上面，我觉得做的完全是很优秀的。
0: 它的雏形就很简单，就一个荷叶盘切了小一点的鸡脯肉做的宫保鸡丁，所以说我对这个菜特别有信心。
4: 请评委品尝后按铃的菜品。
10: 啊，早上把这个打开吧。
0: 哇！今天我做这个海派宫保鸡丁，呈现的渤海和东海的结合。
8: 我就看它里边有很多元素，两端的 sauce 的调味料不一样，中间的菜又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很厉害啊。
10: 我们这样吧，先吃这个吧。
9: 好，

0: 海苔粉呢，就是一个调馅的味道，一点点有绿茶的感觉，跟海鲜特别配的。
1: 它这个油条应该是蘸汁吃吧？
2: 现在开始投票。

0: 他永远是要吃这样的宫保鸡丁。
1: 我虽然是个小厨，但我们既要传承，我们要创新。我这里边既有宫保鸡丁，又有宫保虾丁，又有宫保海参。这次比赛不管输赢，但是我是很重视的。问他呀，这是我的原稿，我要把领我们俩合作的都融于一体。
0: 好的，谢谢老师。
2: 现在宣布宫保鸡丁组的对决结果：
3: 3-0，
4: 3-0，3-0，
5: 传统与创新的对决。
2: 投票结果是：2-1。投票结果是2-1。
6: 那就不好说了。
7: 很多评委看菜的角度，
6: 我还是赌邓师傅赢。
1: 小厨，
8: 我太有信心了。
9: 我今天这个宫保鸡，我可以给他打到88分。
2: 宫保鸡丁组获得票数更多的是
10: 我站在这里干的就是你们，
11: 来呀，你过来呀！
12: 我其实是很有信心去战胜他们的。
13: 那这种没抓透，
14: 够了够了，
13: 小的不好吃，
14: 不会不会，
13: 小的你炸不起来，随便炸一个。
15: 黄，那好像有咸啲哦。
16: 开不了，
17: 我不要，我
16: 开不了啊。
17: 其实我内心是有点害怕跟他组队。
18: 他把一道家常菜做成了不寻常，
19: 我特别喜欢这个，真的太强了。
8: 这个不是我习惯的。
18: 每个人理解不一样。
2: 获得票数更多的是，
14: 哇，我的天哪！有看头，有看头，
1: 开了两个那么厉害的。
3: 对，别哭，别哭，别哭。
5: 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因为这个节目聚到了一起，你会发现大家很真诚，很美好。
4: 我会觉得很不舍得他们。
2: 2-2被淘汰的选手们，你们将面对的是。
9: 哇，情况不简单。

0: 只是年龄大了一点。宗师我觉得谈不上，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我以前学到的一些川菜知识，对食材的处理，对菜肴的呈现和川菜的味型和烹制的一些原理介绍给大家。上几代人他们的那些积累的东西，我也不想在我这里就断掉。我才34.5公岁，因为这个年龄你说岁数70岁人家就要让你，哎，你来坐。我从来不去抢座位，我上地铁我把位置给别人。在我心里面年龄来说，我没有老，还像年轻人一样，感到很开心。来，年轻人那么喜欢我，大家想来吃，用美团团购直接预定，包间什么样子你直接到美团直接看，定好了位置直接来就行了。我想这样把身体练好一点，能够多在灶台边待一些时间。
1: 我认为能够体现一切中国特点的饭菜都是宝藏。中国太大了，地理环境、民族、气候有太多的不同，造成了千差万别。努力地品尝到更多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打开中国食物宝藏的一个过程。
2: 上微博进入一帆风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川大菜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帆风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超1000万留学生都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知乎参与一帆风神二问题讨论，参与知乎剧综圈子活动，解锁惊喜好礼。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帆风神第二季精彩。

0: 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范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a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
1: 赛场就是检验这些创新最好的地方。一范封神它更像赛会制的比赛。
2: 哇，这是什么？
3: 这是要干什么？
1: 一个厨师在这个场地里，他都容不得半点差错。
4: 黄豆酱需要一个 OK 泵。喂，
5: 着火了！
1: 一点点失误，可能你就往前走不了了。
6: 不好意思，你的结果是出局。
7: 这个结果反而是我不能承受的结果。
0: 上微博参与一番风神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你的结果是
8: 录取，
9: 对吧？
1: 我觉得一番风神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烹饪，让他们去想怎么用食物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就是对中国美食巨大的贡献。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半导体散热是一项几乎从来不会站在聚光灯下，但是决定了中国的 AI 可以跑多远的技术之一。
2: 我叫潘远志，是苏州博智金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我们主要从事芯片的散热材料和封装器件的研发生产。
1: 你19岁那个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技术，做出了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散热材料。
2: 这个就是我们金刚石的产品，是目前做的最领先的。
3: 那6年前就开始做这个，他会不会很孤独啊？
4: 不是很孤独，是马上就要死了，
3: 绝望啊！
4: 我们想卖2000一颗，客人想用20一颗买，你就当头一棒啊。
1: 金刚石的材料之前基本上都是美国在研究嘛，
4: 对，
1: 陶瓷散热这些基板其实基本上也是日本垄断的。
4: 没错，我们之前有客户说得很直接，他说我怕你赔不起。
3: 哎呦，
1: 但是你至少花了4-5年的时间看到了结果，尤其是今年被称为金刚石散热材料元年。
4: 没错，
1: 管理着一个将近200人的团队，公司估值10亿。
4: 是的，针对于国内的这块市场，我们应该现在占到60-70%的份额。
3: 哇，
4: 我们拉通了完整的产品管线，就我们的技术其实完全是自研的，我们真正开始也已经走到了一个领跑者的这种地步的。金刚石产业链在散热上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它最后一定是一个1000亿级别的市场。
1: 欢迎来到深科技思想秀天真一代，我是晨晨。我们对谈最年轻的科技创新者，记录最硬核的技术突破，这是一场当下中国发展新引擎的盛大集结。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啊，是一项几乎从来不会站在聚光灯下，但是决定了中国的 AI 可以跑多远的技术之一，半导体散热。欢迎我们的天真一代博智金钻创始人潘远志，也欢迎我们的嘉宾喜剧演员编剧刘洋，欢迎两位。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晨晨老师。
1: 就有一句话叫做一部科技史半部散热史，就实际上你看我们整个科技的发展都和散热有关系。
3: 我大学老师的确提了跟您说的类似的这种话，他说你只要能让这些个高精尖的科技降低一度，你想要的都有。就是 你名利全是你的。
1: 比如说新一代的英伟达的 Vera Rubin 的系统，它的功耗就非常高，就达到了2300瓦，
4: 啊，
1: 就相当于我们平时一个热的电磁炉最高的功耗就是那样了。
4: 对，
1: 那 Vera Rubin 架构是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但是现在还没有量产。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散热的问题，
3: 哦，
1: 所以他们提出来说他们要使用的技术就是金刚石散热技术。
3: 嗯，
1: 所以这个概念今年爆火了。所以大家最好奇就是你19岁那个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技术，就是金刚石散热材料嘛？
4: 对对 对，
1: 那是在6年前了，是不是？
4: 是在6年前，我们有带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就金刚石其实是自然界里面导热率最高的物质，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半导体的散热的材料。
1: 那你们技术突破当时是突破了哪个点呢？
4: 我们其实当时主要做的是金刚石金属的复合材料，就我手上拿的这个金刚石的多晶片啊，就是现在这样的一片的这个价格大概还需要5位数啊，然后呢，在当年的
3: 幸亏我没拿呀，太贵重了。这，
4: 但是再往前6年前，就是这样的一片，就是比它还会再高出1到2个数量级。这只是一片，
3: 6到7位数
4: 吧。
3: 我天！
4: 然后，但是这种一片呢，其实你说它真正能够封装的芯片是有限的，可能几百颗或者最多几千颗。但是我们通常情况下需要面对的需求都是这种 KK 级别的，就百万级别的需求。那你想，那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所以我们当时做了金刚石和金属混在一起，就它的导热率呢没有金刚石那么高，但是呢价格呢又相对来说好接受。
1: 哦，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这个价格是不是跟人造金刚石的这个价格也有关系啊？就或者说人造钻石吧。
4: 对，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人造钻石。就我刚刚拿那个产品，它看起来不是透明的了，就没有像人造钻石那么闪。其实核心的原因呢，是因为人造钻石是单晶的啊，但是呢它做不特别大啊，但是呢我刚拿的是多晶的，但它可以做到比较大的尺寸，但是它就不再是透明的了。但从导热的性能上来讲，这两个几乎是一样的。
1: 嗯，对。但是你看哦，6年前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还不知道人造钻石这个概念。
3: 那6年前就开始做这个，它会不会很孤独啊？我感觉就是感觉时代都没跟上你们。
4: 太含蓄了，就不是很孤独，是马上就要死了，
3: 绝望啊。
4: 最难的时候就是发现这个东西可能我们想卖2000一颗，然后呢客人想用20一颗买，然后那这种时候你就当头一棒啊。因为如果说你开价100，然后人家开价60，大家可以谈，最多谈个80。但是你开2000，人家说20，这东西没得谈，对吧？不能谈到200。
1: 所以你就很现实的马上转弯了。
4: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是个很现实，而且风险意识很强的人，
1: 不纠结。
4: 我们其实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方向，啊，从一个这个当时就已经开始在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陶瓷载板这个行业开始做起，所以正是这个行业支撑我们度过了过去的4-5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也让我们公司来到了一个大概2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然后在金刚石开始起量的2025年、2026年，我们有了更好的机会来去做这件事情。
1: 你们团队的平均年龄是多少？
4: 哦，我们平均年龄应该大概在40岁左右，
3: 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4: 对，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生产，就我们可能会有1半以上的人都是生产的人员。
1: 你比他们年轻那么多，去管理他们的时候会不会有障碍？
3: 心虚？
4: 我完全不会啊。我们公司直到目前为止吧，我其实觉得还是一个很小的公司，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还是非常扁平化的。到一线的就是包括操作员和主管，我几乎每个人我都认识，所以就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其实都可以直接找我反馈。
3: 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印象中很严重的一次意见不合？
4: 哦，让我想一想。没有。哎，
3: 哎呦，这太难得了。
4: 我自己啊，有一点做的比较好，就是我不懂的工作我不插手。
3: 哦，
4: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财务，我绝对不会去插手，我教他，我说你这账得给我这样做，就我绝不干这种事。
3: 我好的老板啊，
4: 这样子的话一定会有矛盾，
3: 是
4: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比较专制的，就是一些公司可能，比如说战略上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就是该我负责任的问题。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这个客户要不要做，
3: 嗯。
4: 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人会和我去争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问题一定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就可能我们是画的界限比较清楚。
1: 但是你在的这个半导体行业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
4: 对
1: 吧？很多你面对的客户也好，供应商也好，年龄是偏大的，不管是谈合作还是谈这个供应的时候，会突然关注一下你的年龄吗？
3: 有点逆向年龄歧视那种。
4: 就在我最开始创业的时候会的，因为我当时看起来还确实太稚嫩，
3: 嗯，
4: 当时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方法，就我出去跑客户的时候，我会带一个年龄更大一点的同事，
3: 嗯，
4: 就大家可能一看他40，然后再看看我，然后我又是他的领导，那大家觉得这人可能只是显得年轻，
3: 哦，
4: 对吧？
3: 因为你这个想法也很稚嫩，没有人这么想，别人想是这人他爸肯定是董事长，
4: 对，就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了，是的，是的，
1: 是很多人把你当二代，
4: 对的，对的。就因为半导体行业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吃资源和资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了，但是这个最近这2年就不会了。因为最近这2-3年，首先第一个就是客户一开始就不会给你见面的机会，就大家可能一开始对吧，先回邮件，然后邮件沟通完之后先开电话会，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愿意见面本身就是一种认可。
3: 嗯，
4: 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最近这2年白头发其实长了很多，就可能显得也没有那么年轻。
1: 哎，我真的刚才你回头的时候我就留意到你长白头发了。
4: 对对对对对，这是创业之后开始的。
3: 愁白的，哎呦。
1: 你们去年的营收是2亿是吧？
4: 去年没有，我们今年大概2亿多啊。
1: 那你当你接到这些量产的订单之后，你会有一种头伸出水面可以呼吸一下可以松口气的畅快的感觉吗？
4: 一瞬间，然后就是你感觉头伸出水面呼吸一下，然后立刻又被按了回去。因为当你接到订单之后，你第一秒的开心，下一秒就是焦虑，就是交付的事情。
3: 哦，对，
4: 就创业其实就是度过一个个的问题。
3: 嗯，
4: 就是你产品没有做出来之前纠结产品，然后呢纠结产品之后产线没有拉通之前你纠结产线能不能拉通。 OK， 产品研发出来了，产线也拉通了之后，你就开始找客户，找到客户就开始纠结交付，然后在交付稳定了之后，你又开始想找第二增长曲线，对吧？去研发下一款产品。所以我说创业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解决了一个问题，迈上了一个台阶，立刻就会开始去考虑下一个问题的过程。
1: 嗯，对。但是你至少花了4-5年的时间看到了结果，尤其是今年，对吧？今年被称为金刚石散热材料元年，那也花了6年的时间。但是你在路上你其实是看不到6年这个节点的，
4: 但我知道它一定会到了。
3: 你是金刚石公元前6年开始做。
1: 就是最近大家聊很多关于长期主义的话题，尤其是年轻人，就主要是现在这个时代节奏变得非常的快，一切都变得很短，然后大家都会说没有时间等待一朵花慢慢的绽放。
3: 以前有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说他怎么开始写作，他写了30年专栏，然后出书出了很多。他说他受他老师的一句话影响，他年轻时候问他老师，他说我怎么能出一本书给他卖出去，卖特别好的一本书，您教教我写畅销书。他老师说，如果你想写出畅销书，你就记住一句话，你把书写完，其他的自然会发生。然后他说那哪本书会发生，他老师说那你就慢慢悟吧慢慢悟吧。我觉得那句话给我启发也很大。
4: 说起来这个长期和短期主义呢，其实是你用长期主义的心态来去面对，但是用这种短期主义的动力来去做事情。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在创业的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心态要放平稳，因为如果你想得到的是最终的那个结果，就比如说我想做的把这个企业做到这个散热封装行业的龙头企业，这个是最终的结果，这是你最终的愿景。但如果你一直奔着这个结果，你会很难受很吃力，因为你会发现可能离它还很远。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好每一次你都以短跑的姿势去跑，就是你发现你每一件事情你都冲刺，每一件事情都冲刺，你每一次都离它更进一步，那你就会发现你离它越来越近了。
1: 说得特别好。但你刚才说的这个陶瓷散热这些基板，其实基本上也是日本垄断的。
4: 没错，
1: 竞争对手非常强大。
4: 是的。
1: 那你怎么去切呢？
4: 我觉得最主要靠的其实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肯定还是在产品技术方面，我们经过了过去的5年左右10年的发展，我们拉通了完整的产品管线。那么同时呢，我们自己本身有非常多的原料的安全库存，有非常好的上游的合作的供应商，最终的这个产品日本能够达到的性能和良率包括一致性，我们也同样能够达到。所以这个呢是大家竞争的基础。我们还有非常核心的两个优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服务非常好，就我们响应速度特别快。就可能日本的企业他觉得我是这个行业的龙头的老大，他不会及时的响应你。
3: 对 对, 对, 对。
4: 但是我们非常及时，就是我们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是一款新的产品，日本你让他去帮你做打样去产出来最少3个月，我们2周。
3: 哎呦。
4: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第三个点，就是我们在这款产品上价格很有优势。这个呢其实是绝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想要去切入一个产业链就是杀手锏了。我们大概依托于自己的国内的成熟的供应链和国内的这些资源，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去设计定制开发的设备和产线，我们可以做到价格大概比这个日本的便宜30%左右。
1: 那你在这个市场上站住脚花了几年时间啊？
4: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开始去批量的应用就是在去年年底开始，之前都是在给客户送样测试。因为我们下游的客户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谨慎，因为就我们之前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我们的这个载板可能值比如说1块钱，但是客户的芯片可能值100块钱。
1: 是，
4: 你要怎么样说服别人把一个100块钱的东西贴到你这个1块钱的东西上，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3: 对，
4: 我们之前有客户说得很直接，他说我怕你赔不起。
3: 哎呦。
4: 对，因为你想你1块钱的东西我们动不动都是几百万颗的出货，那你再乘上100就是几亿，那对于一个这种初创企业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风险。
1: 特别理解，所以他们情愿花1.3块。
4: 对，他情愿花1.3块甚至1.5块。
1: 成熟的一个产
4: 品。对对对，是的是的。
1: 那客户接受你的理由是什么？
4: 很重要的点就是任何一个这种大的终端，他不会接受自己的资源池里只有一家企业或者只有来自一个地区的企业，他一定是希望自己是多元化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你跟他去谈 cost down， 你说你给我降5个点，他说我肯定不降，但这时候你说我拉一个新的进来，他愿意降30，非常有竞争力。
1: 对对对，就是做一个市场的鲶鱼。
4: 对，第二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确实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 AI 这一波带来的光通讯这个行业在最近1-2年的时间里飞速增长，而且可预见的在接下来的2-3年的时间里仍然是飞速增长。所以可能原来市场就只有这么大，你突然变成了这么大，就是它的饼变得更大了。但是日本的这些企业就大家可能扩产的速度没有那么快，那么就留下了一段空白的地方，那这段地方其实就是我们最好进入的时机。
1: 所以其实也是经过了差不多4年到5年的煎熬和等待。
4: 没错。
1: 那也是遇到了非常好的投资人能够理解你。
4: 对对对，我们的投资人都非常的理解而且认可我们。在过去很困难，没有什么收入，就看财务数据嘛，就每年都一样，就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每年都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产品在不断的研发迭代在成长。
3: 我有一个小好奇，我感觉电影现在有两种叙事结构，一种就是类型片，然后一种就是文艺片。文艺片呢就是这个人他就是小事小事小事小事小事小事，最后就结局了。
4: 对，
3: 类型片呢就是大事 中间一个决定性时刻，然后又一个决定性时刻，然后主宰了它的波折。就您创业到现在，您感觉公司走的是类型片的这个套路，还是走的文艺片这个套路？我想象中是不是得有个决定性的时刻，有一个大公司说我信你，因为你有远见。
1: 然后接下去就是蒙太奇快剪，啪啪啪，在这边实验室，啪啪啪，
3: 蒙太奇，
1: 然后那个，对对对，然后这个销量的箭头哗一声
3: 上来，然后最后哗，大家扔那个单子，华尔街之狼。
4: 我觉得刘洋讲的就是这两种片子叠加在一起，
3: 哦，
4: 对，就是其实是一件一件一件的小事，
3: 嗯，
4: 然后呢，你当时做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一件会成为大事，
3: 嗯，
4: 但是你回头去看。确实能看到一些标志性的时刻，
3: 哦，
4: 就是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大客户，你可能跑了10家、100家，
3: 对，
4: 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一家是真正最后去 qualify 你接受你产品的，但是当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能给自己找出一些标志性的时刻。
1: 对，你比如说什么技术打破垄断，实质性的突破，听起来都是非常燃的，
3: 是，
1: 但是本质上它就是一天又一天非常重复的在实验室的这样的磨合，失败然后修正，
3: 是是是，
1: 再来，
3: 对对对，
1: 一点一点的突破啊。那我们来 mark 一下，就是哪一天你得到了第一份客户给你的回复，说你这个产品 qualified。
4: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过纪念日的人，所以具体问我哪一天，我可能记不住。对，但是可能有几个比较标志性的东西。就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陶瓷载板的产品，在国内的一个行业的龙头企业，我们开始大量的放量，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然后呢，我们的产品在一个就是全球最头部的科技公司。放量了，那我觉得其实是我们遇到的在产品上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还有一个第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的事件，其实是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去 copy 去复制日本的或者一些别的头部厂商的产品，我们开始自己去参与终端客户的方案和结构设计的时候，那一天我就突然感受到，我说我们真的就产品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不再只是一个追随者，我们已经开始去真正的和终端客户一起去研发设计产品，我们真正开始也已经走到了一个领跑者的这种地步的。这几件事情大概都发生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
3: 我发现他所有的思考还有做事，他都是从一个特别踏实的认认真真做事的这个角度来进行。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多普通人特别大的鼓励，因为我们想象中的天才创业就是天才坐在那儿，然后拿了一杯红酒，然后闭眼嘣一睁眼，这事儿解决了。
1: 尤其是因为他是做产品的，就做产品真的就是产品太细节了。你看，他有30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得自己要亲自去抓去看。
3: 是的，
1: 包括我库存备多少，我上游的材料库存备多少，这件事情都是需要科学去管理的。
3: 是的，
1: 你觉得你自己身上就是科学家的那种精神更多一点，还是企业家创业者的那种精神更多一点？
4: 就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做好一个企业，这两种精神都要有。因为没有科学家这种这个持之以恒坚持的这种精神的话，做不成一个成功的世界级的企业。然后但是如果没有第二种这种企业家这种及时调整方向的这种决断力的话，企业就活不下去。然后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两个还漏掉了一个，就我觉得我是一个蛮有工程师精神的人。
3: 哦，怎么说？

0: 就在我们其实去做这个产品，包括去做这个研发的过程中，其实我在公司深度参与，就我只要在公司，我就自己去到实验室，然后自己去到生产的一线来去看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工程师的思维对于我在做我目前的这个事情其实也非常有帮助，就深入一线去解决工艺和产品的问题。
1: 哎，你这点还平衡的挺好的。
0: 嗯，对，我觉得我也挺就是挺综合的。
1: 我看你在整个打法上布局上基本上都是做到自主可控，就你连设备都自己做，磁共建设设备也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就陈正老师去过我们工厂、
2: 哦、
0: 然后我们那个设备很炫酷、
2: 哦、
0: 陈正老师一眼就看到了它，因为它在发光，
2: 哎呦，
1: 非常 fancy， 它有就是非常简洁的表面，非常有线条的那个表面，然后上面有漂亮的光带，那个光带还会变颜色。
2: 那看着这不像个时光机吗？这个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很多的设备我们基本上就是要不然是自己去设计生产的、
2: 嗯、
0: 要不然也会是自己去深度的参与设备的设计，然后自己拿回来之后去做改造。那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其实很核心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陶瓷载板这个行业呢，我们其实是在国内做的相对比较早的，就产业链上的公司呢其实不多，就是你想要去买设备其实可能都不好买，因为没有适配于你的这个场景，适配于你的产品的专用的设备。
1: 嗯，哎，不能进口吗？
0: 其实也可以进口，但是进口的设备那是天价。就当我们在2020年刚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嗯、我们如果去买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镀膜的设备，可能你自己做几百万，如果买进口的可能要一两千万。我其实是一个很节约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设备不是一台，就您上次去看我们其实那有四台，所以你一台这样搞就算了，四台设备我觉得一定要自己去把它拉通。
1: 也是个狠人啊，就自己拉通说干就干了。
0: 就是当你去自己踏实的在制造业去干，人就会变得不那么宏大。就我们公司负责融资的同事啊，这个感慨，他说潘总，他说你现在越来越不适合去外面融资了。就他说你最擅长融资的时候应该是2019年
2: 啊、哦，就那时候能吹得能吹，
0: 那时候讲故事我能给你讲的就是让每个听到的人都觉得我要见证一家世界级的企业诞生了、
2: 啊、什么才是散热的终端啊，金刚石谁在做金刚石啊，我们就得是这样，
0: 就大概就是这么个叙事的逻辑。对，然后但是呢现在呢其实我更愿意讲的很具体，就包括最近我们融资，我们没有去讲任何金刚石的概念，我们只讲陶瓷载板
2: 啊。
0: 对，因为如果我们去讲金刚石，我相信还能再
1: 加个零，
2: 对、啊、
0: 不是，还能再以一个10亿的公司去融，就是两个拆开来其实完全可以做两个企业。但是其实我们不会，就是我其实现在更希望讲可预见的，我的这个今年营收包括接下来的营收，目前的客户，目前的在手订单。对，就这个就是你去做制造业之后你一定会发现的问题，因为不能随便给人画饼，尤其不能随便给客户画饼，因为你一旦给客户画了饼，那就是沉甸甸的责任。
1: 嗯，而且很多时候你知道估值变成了一个营销的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说你要说你在这个赛道当中你是独角兽，然后你定义这个赛道，这时候人家就会说你是估值多少。
0: 哎，就我觉得一个企业的价值啊绝对不在于它的估值的高低，就是我觉得估值的高低对于企业最终的发展其实也不会有真正的决定性的影响，就真正影响的其实还是你做了什么产品，服务了哪些客户，然后在行业和市场上是什么样的地位。
2: 你们这挺好，你们这公司出去融资两套方案，他先是合伙人出去融，然后发现对方不吃饼，立马潘总进来说点实在的，怎么着咱这个钱都能拿到。
0: 我发现刘耀老师对商业特别有认知，
1: 特别有敏感度。
0: 对对对。
1: 那你看这个金刚石的材料之前基本上都是美国在研究嘛，然后这个陶瓷载板的话主要是被日本垄断，他们占了市场的70%。那之前中国咱们被卡是卡在哪了，是哪一块没有做出来呢？
0: 缺的是设备和工艺，就是日本他们在陶瓷上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就他从陶瓷粉开始做，然后呢他到陶瓷板做的也很好，陶瓷器件做的也很好，最终出给客户的就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陶瓷形式的就这种器件当然是好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说一个国家的某个产业链发达，它一定是一条链，不是单一的产品，不是单一的环节，也不是单一的企业。所以就是金刚石为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因为金刚石中国的产业链更有优势。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就是我们讲人造钻石啊，可能80%以上都来自于中国河南这样的一个省。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点，金刚石的材料生长制备它是高度依赖于电的，但中国其实是一个能源大国，有着丰富的风电水

0: 电，包括光伏的这种资源。所以我说金刚石产品，金刚石产业链在散热上其实是中国的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1: 哇、wow.
0: 对。
1: 哎，这个事情就是风口来了，就是大的资本进入了，然后资源进入了，哎，人才可以挖，设备工艺，我买你的设备，我拆开来看，我就懂了。
2: 对，你说的价格低，人家豁出血本把价格打下去，你这咋？
1: 对，就是会不会你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局面？
0: 就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办了一个产品发布会，然后在会上呢，其实我就讲，我说我们不排斥任何的人进来和我们做同样的事情，甚至我们欢迎，因为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金刚石散热这个故事最终成为了现实的话，它最后一定是一个千亿级别的市场。那现在是零，从零到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中间一定会有无数的公司进来，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多的资本进来，本质上其实是在助推这条产业链继续快速的发展。
2: 嗯，
0: 所以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因为没有人能够独吞这个蛋糕。
2: 这有点像我们脱口秀刚开始那段时间，我们会写一些免费的教材，就教大家怎么开始说脱口秀。就很多人就说那你不是培养对手吗？但其实你得把这个从业者弄多，你弄多了之后大家才能知道这是个什么事儿。
0: 对，
2: 你在这儿你想瓜分市场，它都没有市场，你怎么瓜分？当时你想，我周末的时候我有很多选择，我看相声，我看话剧，我看音乐剧什么。脱口秀是个啥呀？我为啥要来看你们这个演出啊？还往往在一个什么小酒馆里，是不是正经的演出啊？你知道啊？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你必须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你得把这个蛋糕做大，大家再来分蛋糕。
1: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说，你自己可以把你的产业链再往上下游拉一拉？
0: 就如果没有人能做的情况下，我们会自己去做。但是如果有人能做，而且有人能把它做好的情况下，我们肯定是更希望和大家合作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在半导体行业，不同的产业链上的不同的环节，它需要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然后需要的技术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更多的是细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做到极致，而不是去抢别人的东西。
1: 是是是，光做一块就是一个千亿万亿估值的公司了，对吧？你看海力士，
2: 哎，那你做两块就是两千亿两万亿啊。
1: 但也很可能一加一小于二了，
2: 有可能。
1: 对，哎，你看黄仁勋在定义他们公司的时候就说 We do as much as we need and do as little as possible。
0: 对的对的对的 对的，我们肯定是希望中国的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国内的产业链就会越来越有竞争力。
2: 嗯，
1: 基本上你说比较年轻的一些创业者啊，就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他们会觉得说我是来创造增量的，我是在增量当中获得我的价值，获得我的收益的，而不是去做那些存量竞争。
2: 存量。
1: 对，
0: 就这个也是我的愿景，金刚石这个事情是能够给我很大的原动力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方案。
1: 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不光是一个生意，而是真的在补中国高端制造业的一个短板？
0: 就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服务的一个行业，就是我们大概在2-3年开始去做这个行业，我们当时发现我们在中国想要找客户都找不出来一个有体量的客户，就是5-10家初创企业在做这件事情，几乎当时和我们都是同样的规模，几十号人或者十几号人。然后所以我们当时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国外的这些大的龙头，我们在2-3年时候那个状态，我们发现我们也挤不进去，我们就跟国内这5-10家都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关系，而且我们贴身服务，给他们非常好的价格，非常好的交期，让他们在最终的终端客户那儿有非常好的 performance， 就是他们呢就继续用我们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很细分的行业，针对于国内的这块市场，我们应该现在占到60-70%的份额。我们相信即使它爆发式的增长，我们仍然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很高的份额，因为所有的这些客户其实都是和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好好的服务这个行业，他们继续去用他们原来的那些不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供应商，他们一定不会在终端客户那儿这么快的就导入进去。
1: 哇，我听着觉得很燃。
2: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中国现在制造业这么强，就是在每个行业，在每个领域，一点一点大家抱团做出来的，就是上下游大家紧密合作，然后让中国制造变得更强。
2: 我都想到那个流浪地球第一次那个概念了，叫饱和式营救，饱和式救援，就是10,000台发电机坏了，但我派15,000个盒过去，大家都在每一个点上拼命的想把这个盒送到发电机的那个地方。当时他描述我就是这个感觉，大家就在一个小点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最后做出了一番那么大的事业。
1: 对，
0: 确实是饱和式服务，因为当时我们这些下游的客户，其实你说白了，我们不知道哪家能跑出来，因为我们也不可能去对客户做评估，我们就所有人都服务。然后当时我们就集中打样了，应该有 大几百款产品给各个公司、哎、然后我们客户其实也很给力，就是都出现过两次，有一次是我亲自带着产品送给客户，因为他们交期特别急，寄快递来不及，我坐飞机过去的。
1: 寄快递来不及，
2: 坐飞机过
0: 来。我们还有一次，有一个客户人家等在我们工厂旁边，
2: 哎呦，
0: 就等着产品出来，他要坐飞机拿回去，就有出现过两次这种情况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之所以能在各个的这种制造业的产业链上都做得非常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批公司和从业者，
2: 嗯、
0: 就是大家真的很卷，
2: 是的，
0: 但这种卷其实是核心竞争力，
2: 良性的卷，这是良性的，
0: 对对、
1: 嗯、
2: 拼，这个叫拼，就那种感觉，
0: 对，
1: 真的很燃。哎，你别说它小，你解决的虽然是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它就是个卡脖子的问题、啊、
2: 是的，
1: 对吧？芯片如果它散热散不了，它就不成啊。就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公司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健康向上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啊。那你有没有一个稍微远期一点的规划？
0: 第一个这个业务就是陶瓷载板市场，大概在接下来的两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希望至少每年要翻倍增长。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金刚石，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在接下来的三年左右的时间里，能够把它的价格降下来，至少要有产品在大的终端开始量产。
1: 嗯嗯嗯，那你预计金刚石散热整个产业起来能够量产，大概有一个时间节点是多少？
0: 我觉得今年就会有产品开始量产，但是量可能都不是特别大，而且都不是在一些非常大的行业，至少应该是每个月要有 KK 级别的出货，就是百万颗的这种出货，我觉得才是大的行业。就真正迎来这一波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明年。
1: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盈利？
0: 我觉得至少要在开始量产之后的一两年，就是可能比如说今年我们开始有一些产品小批，明年量产，我觉得赚钱至少要在后年甚至大后年了。
1: 你现在回看啊，你今天跟我们聊，其实你已经经历了很多东西了，对吧？怎么去捡客户，怎么去看一个技术行业的成长，甚至把一个行业从零到非常热的这么一个阶段。但是你才25岁，就你的人生回想一下，是不是好像是按了那个快进键？
2: 你是不是重启人生了？你现在是第四轮，然后又活了一遍。
1: 对，就回到了14岁考西安交大的那个少年班，我觉得这本身就是很天才的想法。
0: 当时其实也没有觉得一定能考上。
1: 那你14岁以前都在干嘛呢？
2: 就这个我们特别好奇，你玩吗？
0: 也玩。
2: 玩什么？做数学题。证明哥德巴赫猜想。
0: 主要的这个休闲活动就是看书。
2: 哦呦，
0: 小的时候呢，我每天其实上床睡觉相对来说比较早了，
2: 嗯，
0: 可能10点11点钟。
2: 嗯嗯。
0: 但是躺在床上呢，我基本上可能要2-3点钟甚至更晚才能睡着。
2: 那是干嘛呢？
0: 就是我会思考人生的意义。
2: 小学的时候，我小学不会写意义两个字，
0: 就什么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哦、人生意义是什么，就这些话题。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就如果我第二天就死了，这个世界还存不存在，就是全都是这些话题、
2: 哦、
0: 然后每天晚上就想的睡不着觉。
2: 哎呦，
0: 后来反正小学毕业之后就不想了，就想通了，
1: 想
2: 明白
1: 了。
2: 那您得写书呀。这不是，
1: 所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0: 我人生意义就两个，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在于体验，就我来到这个世界、
2: 哦、
0: 我希望我经历更多的事情，见到更多的人，去过更多的地方，就当然也吃过更多好吃的，因为我觉得体验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环，这是我对自己负责的一种方式。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意义就在于能够做一些什么，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
2: 哇，
0: 我是坚定的认为，就是当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世界还是继续会存在，
2: 是
0: 它还会继续发展下去的。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认为就是我能够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做出什么样改变很重要。
2: 小学的时候想通，人和人的差距太大。你小学给我写体验两个字，我只能看成体检。我说人生重在体检，健康的活着吧。我只能想着。
1: 好，那节目的收尾我们来聊一聊你们对于天真的理解。
2: 我觉得天真就是这种劲儿，就是认准了一个事之后那种不怕的那个感觉。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杂念太多，这个人就不天真了，反而很多事情也做不成了。而你就是看到一个事情的本质，你说我喜欢做这个事情，我想去体验，就认认真真去做了，这是最本真的一种天真了。我从潘总身上就看到这种感觉。
1: 嗯，哎，你这名字取得真好。哎，
2: 对、
0: 哦，
2: 谁给取的？
0: 我爸取的。
2: 哦、
0: 我爸爸取的。
1: 你爸应该现在特别满意自己有这样儿子，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0: 对，他可能对名字也挺满意的。
1: 就一生在践行的标志就是远志。
2: 方便问一下令尊的名字吗？叫潘宏图。

你到底要干什么？排查假身份证，不是在跟你排，在跟你查吗？慢，你到底要我怎样啊？年月没逮到，凤凰又抓不着，他们和18年前那三个境外间谍是什么关系，咱们又搞不清楚。只要人是假的。 身份就一定是假的，不如再多派些人手，撒撒网，万一捞上来了。

妹子，妹子，你听我说句话，妹子，你们要杀了我，对不对？我知道的，这么久没人联系你们，你们听不住了，我是个累赘，把我跑去这么近的地方，是为了方便在卫生间放学。 人要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会不会有人惦记他？我家里有一个老妈，还有个6岁的闺女，我要是死了，他们会不会想我？

0: 我肯定没看错，就是他，样子都没变。他原来要把我杀了，我一直刻在脑子里。他经过我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他的手，虎口的刺青洗掉，留下一个疤。我肯定没认错。
1: 记住了，那个人没跑，已经死了，是被我们灭了口。你先动的手，我也有份，听明白了吗？一周前，我在楼下就见过他，不敢确认，也怕你担心，就没告诉你。
2: 这个人突然回来，跟着你，跟着我，他到底想干什么？我和林毅商量一下吧，看看这事儿怎么办。魏想要不久前，我市经贸代表团围绕促进下周与海外的产业对接的合作访问。 海外多家企业代表近日莅临我市，分别与下周企业各界推进一系列经贸合作，涵盖了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众多高端制造业。其中，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将在明天上午10点整，由海外代表与我市企业家代表在莱斯酒店进行签约仪式。据悉，下周市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知道了。
0: 他是洗白了还是做了假身份？不管真假，只要上面的人看见他，我们就完蛋了。林玉怎么说？啊？
1: 要不是这个谎言，当年的林玉也不会勋章加身。这个盖子我不能揭，我要是林玉，也得想办法捂死他。
0: 十几年前绑架黄德明未遂，公安肯定要汲取教训，怎么动手啊？
3: 什么时候？明天，签约之前。什么方法？等他想好了以后会告诉你。嗨，
4: 老。今天晚上6点半，莱斯酒店2楼中餐厅8号包房。
5: 什么事儿啊？
6: 公事。
5: 什么公事啊？哎。

0: 多谢你啊，姐夫，回来了，好像有点眼熟啊，你不认识他？不认识。
1: 你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0: 啊，那个，你那套西装再借我一下，晚上得用。
1: 是要相亲吗？
2: 丁美熙有个弟弟，帮我尝一尝。

0: 些。
1: 我们在这一起。
2: 对齐了啊！
3: 好了。
4: 您这边请啊。
2: 好了，
5: 再来个椅子。
6: 哎，干什么呢？工作证呢？
7: 问局的。哦，过来看看。
6: 辛苦辛苦。
1: 这不是你的相机
7: 吗？啊。你们也辛苦啊。这次活动比较正式，你看，还准备了急救措施。
6: 对，为了保障，以防万一。
7: 啊，是是。哎，那你去忙去吧。
6: 哎，好，那我去忙了。

一楼是咖啡厅，二楼是中餐厅，自助餐也在那儿。明天的发布会和彩排在六层。哎，就让咱们这么去啊？什么都没告诉，去了到底干什么呀？去了要真一动手，咱们就成杀人犯了，要判死刑的。

0: 姐，姐，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 二人世界。
2: 这餐厅不打折吗？买一赠一。没跟李小满说啊，你待会儿碰见可别告诉他。
0: 你们是不是结婚纪念日啊？我怎么记得还没到啊？
1: 到了，不就没有优惠了？
2: 哎，你跟踪我们呢？
0: 没有，我单位有点事儿。
1: 行了，那我们也不问了。知道是秘密，机关枪带了吗？
0: 那我先走了。

没去彩排，看他一眼就走了。房间是统一订的，不知道具体房号，只知道在六层。跟你当时找到他。

0: 你好，各位长。哎，好的，谢谢。好了，给您。好，谢谢。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小丁啊，昨天我还跟你的博导一块吃饭，他说啊，就你这个性格呀，更适合留校。
2: 公安大学很不错，
1: 你是搞研究也好，当教授也好，不用天天打打杀杀的，每年还有假期。再说了，文武一样报国，你说是不是啊？
3: 小何啊，我觉得你去哪儿，我们会不会就去哪儿。你要是回学校呢，我们会不会也回学校。你看，将来你们两个一起上班下班，多好啊！你说是不是？
4: 妈，人家是来吃饭的，不是来找朱副厅长面试找工作的。

0: 你好，餐饮部，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你们可真行啊！我在房间里面打电话，你们死活不接。现在我跑到走廊来打，一打你们就接。
0: 哦，对不起，先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1: 我点的菜呢，等了很久了。
0: 哦，不好意思啊，请问您是几号房的客人？
1: 你好意思问我吗？我是因为你们酒店有东北菜，我才住进来。点一个菜等这么久，整个六楼还有其他人点东北菜吗？没有啊。
2: 只有六三零点的东北菜，小鸡炖蘑菇、锅包肉、酱肉白芝麻。你喜欢吃什么菜啊？我最喜欢老家菜，尤其是在锅巴肉上撒点芝麻，特别美味。
1: 但我这里显示已经送到了，要不我再帮您确认一下？
3: 不用了，我要出去了。

0: 二呢？
1: 走了，刚刚退房。
0: 该来胰岛素了。

0: 年轻人，谦虚一点当然好，但是矜持就没必要了。下次去家里，让你阿姨给咱们做几个菜，你陪我喝点。
1: 你怎么不动筷子呀？是不是我点的菜不好吃啊？
2: 你点的菜什么时候好吃过？我都说了别点这个，您尝尝这个鱼，肉都是送的。
3: 哎，小何，你喜欢吃什么？你再点一个呗。
2: 随便一点啊，阿姨，朱厅长，我本来以为今天是公干的，怕耽误事儿，我就先吃了。那个，实在不好意思，浪费这么多菜。

0: 先干了。我家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对不起啊。
1: 我都说了。

0: 办不成，每次都办不成，药没用，绳子没用，刀子你都没用，
1: 说到底就是人没用。
2: 是不是他先发现什么提前搬走了？
1: 你说呢？嗯，白天在银行你们面对面经过，你能认出他，他认不出你吗？
3: 认出来的话他会去彩排吗？我要是他的话早就出关了。
1: 那是你一个礼堂，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遇到事情就知道躲吗？啊，我要是他的话，首先把咱们三个都干掉。
2: 明天，反正他明天还要去签约，咱们还有机会。
1: 哼，丁老师这么乐观吗？啊，你以为机会是什么？胸牌还是签字笔，
0: 还是给媒体准备的纪念品等着你去拿？
1: 十几年前的事都忘了吗？啊，
0: 绑架黄德明要是一击击中，
1: 他会死吗？
4: 你也知道他有病，随时会死，为什么不带他走？
5: 你少拿出点时间来纠缠花莲，两个黄德明都带走了。
1: 去你！你还有脸说？当初你是组长。上面真是老糊涂了，少这么一个黏黏糊糊的闷瓜来当组长。我纠缠花莲，那你都干什么啊？就会写诗吗？
5: 你不黏糊，那你干什么呢？
4: 遇着什么突发情况，
5: 不是还靠花莲解围吗？
1: 那宝平呢？啊！朱伟，我跟你上去把他弄死了，还有两到今天吗？
6: 你们以为上面没有人记账吗？要想算回去算，全都处长办公室算个清楚啊！

0: 不管多少钱，你赶紧给我办啊！越快越好。美国呢，我也不去了。澳洲、西班牙、日本、泰国，不行就老挝啊！
1: 不是，你最快多长时间？
2: 还得等一会儿。
0: 我没问你，我问你呢，多长时间？ 还有多长时间啊？我问你呢，还有多长时间？
1: 还等一会儿，稍等一下。

说好今天的电话也没打，想来肯定是忙忘了。再累也记得按时吃饭，要不你的胃又该难受。不用惦记我，我会好好的。你一个人在那边，记得照顾好自己，知道吗？

0: 是不是？家家都有愁的事儿，你要这么着的话，身体就全坏掉了。
1: 你不愁啊？
0: 愁啊！愁你不听话，我说剩菜吃不了就倒了的，你非搁冰箱里边。丁小河朋友圈里不是说了吗？剩菜有亚硝酸盐，那致癌的。
1: 雨棠啊，你不是装傻呀？你是真傻呀？我老实说呀，这麻烦就是糖葫芦，得一个一个吃，早晚吃完的。你放平心态。这明天去酒店，签约人那么多，咱们就三个人，怎么办？
0: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咱们绑架王德明，医院里边人比这都多了，不是照样把人带出来了？
1: 那带不走呢？
0: 扔颗原子弹，全炸平。过来，睡觉。

0: 你身上放我包了，那你身上烟味怎么回事啊？我就问你是不是翻我书包了？嘿，李小满，你这跟谁说话呢？啊，你这胸外头接着乞丐呢你啊！
1: 你这样就别说了，我上学校迟到了。
0: 你还怕迟到啊？你迟到多好啊，正好逃课了，你就跟外头出来玩的混去吧。
2: 肖小何，啊，他们正好今天要去博物馆，你去送了一趟。
0: 我们同学那么多爹妈，就没一个翻孩子包了。哎，
2: 好，可以，可以，可以，行，我去送他，我去送。
0: 什么样啊！
2: 行了行了，那孩子隐私你是得要尊重啊。
0: 你别说了。
2: 行了，办正事儿吧。
0: 林宇打电话了，
2: 打不打也得办，过来帮我个忙。

0: 你是不是疯了？那是炸弹呢！异想性质的全变了，恐怖分子，你明不明白？你从哪儿弄的？
1: 我自己做的，以前在兄弟班里学过，不知道能不能响。
0: 你还真听林玉的，他这是让你去死，你知道吗？
1: 听也是死，不听也是死，拼一把！
0: 你拼什么？你拼命吗？你今年多大了？你15还是16啊？真是要死了，挨了子弹，有人给你胸口上别勋章啊！
1: 就算你想逞英雄，那个东西怎么往酒店里带？你有没有看新闻？今天副市长要去，你安检你都过不了，你连个土炸弹你怎么进去呀？林宇说他会办，
0: 他有什么办法？他就知道告诉你给我查了一下安眠药，让我一早上睡到天亮，不知道你怎么做的炸弹。办法全都是害你的办法，你还有什么敢不听他的？
1: 你别忘了，我们到底是干什么的？你真以为你是老师？我真的是出租汽车司机？
2: 干什么？
0: 去自首，咱们俩去自首，这还能保条命。

0: 喂。
1: 说什么？
0: 你不用去了。
1: 什么意思？
0: 怜香惜玉吗？
1: 你去死吧！

0: 保安，保安！
1: 哎，站住！

0: 你们来吧，我先回去工作。你说你没事带个榴莲跑进来干什么呀？
1: 老婆还在要吃吗？开完会以后，水果摊又下班了，我就带进来了。
0: 那行行行，酒店明文规定，榴莲是不能带进来的，这你应该清楚啊，要不然您不会跑，是不是？这样，我呢先把榴莲我给你保管一下，放到保安部，您先去开会，开完会了您来找我拿，好不好？
1: 好，
0: 行吧，这样。
1: 谢谢。

0: 下周的发展在全国全省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改套中肩负着重大使命，抓招山、促发展正当其时，刻不容缓啊！我们将携手以山引山，依托资本招山、借助中介招山，注重。
1: 快点，来。

0: 老师，
1: 老师，
0: 老师，
1: 老师，
2: 爱莲说，宋周敦颐这篇文章呢，通过对莲形象和品质的描写，表现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也说明了作者洁身自好的高洁人格。

哎哎哎

0: 关门。
1: 好。海关那边的线索，这个人几年前上过我们的监控名单，你认识他？
0: 是他，就是他。我看一下啊。你看，他手的这个位置原来是一个纹身，他给洗掉了。怕被怀疑，后来他又做了个疤。
1: 什么来路？
0: 18年前黄德明绑架案，他也有份。

0: 走了。
1: 嗯。
2: 喂，刚给你买粥忘了，
0: 差一点就想起来了。

0: 快！
1: 蛋糕！哇哦哇哦哇哦！
0: 帽子呢？等等，大寿星，快看他勒的，
2: 点一根，
0: 啊，一根吧，不然得插满。生日歌，预备，起！
3: 打我这玩儿挺溜啊。烟抽了多久了？
4: 姐夫啊，要不咱们先把月亮。
3: 干嘛呀？这事儿我必须得严肃的跟你说一下。烟不能抽。我给你起名叫小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小满就是粮食还未成熟。你要叫李大满，抽两根也就算了。我抽了十几年的烟，戒烟很难，很痛苦。我不想让你这么小就被烟捆绑住。你现在抽烟，以后就会尝试嗑药、吸毒，那还怎么过？
0: 是不是昨天大家把你生日都忘了，你就不高兴了？
3: 我说话你记住没有？
4: 小马。
3: 只有这样，他才能记住。待会儿切一块给他送过去。

0: 黄德明，导弹发动机技术专家，从北京回下周祭祖时犯病，
1: 在厦大医院就诊期间被海外间谍绑架未果，这个案子到现在都没有解决。线索显示海外的几个间谍组织都跟这个案子有关系。
0: 资料上说十几年前死者曾在下周出现过，那会儿他叫宝平，现在名字改了，身份也变了，出国之后一直在经商，没有任何其他的动向，这也是他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回到下周。
2: 你的记忆力好是天生的还是训练的？
0: 都有，天生的多点儿。
2: 平常话多也是天生的。
0: 嗯。
3: 那今天怎么没话了？看着一个这么有意思的嫌疑人，你就不好奇啊？有心事啊？
0: 你说嫌疑人的死会不会跟那几个海外间谍有关系啊？
3: 一团毛球。不过线头越多越对我们有利。
0: 怎么了？
3: 哎呀，想说什么来着，让你打岔，思路都乱了。

0: 好嘞，还挺酷啊！你敢不敢去弄个针呢？我陪你去。滚！
1: 我都陪你坐这么久，还烦着呢。
0: 我要是像你一样就好了。我爸我妈怎么不去外地打工了？还不够穷。
1: 你怎么还嚼这个？抽烟的人都嚼，要不然会让人闻出来的。你是不是傻？
0: 吐了，亲我一口。
1: 没心情弄这个。
0: 那今晚吃不吃我家？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不去。
1: 去不去？
0: 你想让我妈杀了你吗？
1: 我才不怕你。
0: 我跟你说，我妈天天在家磨刀。
2: 你醒了。
3: 灰灰都不成，这怎么干个事这么难呢？
2: 不怨你，岁月催人老啊。现在我尿个尿啊，在厕所里站半分钟，凝神静气才能挤出来一点，不比十年前了。
3: 折腾了半天，腰都闪了，你说为什么老是怀不上？白忙了。
2: 慢慢来吧，没人催你。
3: 我催呀，我催呀，我自己催呀。我假滴你不知道吗？李唐，我终生服药啊。我今天甲状腺，我明天呢？那个教物理崔老师那么年轻，婚都没结，站长台上，心梗猝死了，他自己能知道吗？
2: 没事，有李小满呢。
3: 哎，你可别提李小满了，那就是个傻子。你自己孩子你不知道吗？
2: 你也知道那是自己孩子，傻怎么办呢？你能再给他塞回去吗？行了，知足吧。你天天跟个小仓鼠似的，挺好玩的。
3: 那就你自己看着好。我这一天天要过的什么日子呀？我这是。
0: 这昨天，
3: 这要不是宝平，换做你，换做我，这世界上又剩李小满自己了。
2: 那还有电小盒呢。
3: 算了，不要了。你还真好意思让人电小盒养去啊？
2: 你怎么了？吃药了吗？今天？
3: 我天天这样，我天天这样，李唐，我天天我吃不好睡不好，就你不知道，你自己什么样你不知道啊？天天晚上做噩梦，喊说梦话，林玉什么样你比谁都明白，为什么他挖了坑你还非往里跳？以前还好，让你当个小偷，让我跟男人上床，他好赖他至少他说出来让你知道啊，现在呢？让我去买个药，让你做个炸弹，你看都是为你好，那都是人家设计好的。就那个楼那么个跑法，你别说宝平，换你你不传。你但凡要是能拿刀杀了他，也行；杀不了，哎，我拿那个药给他一换，给他毒死，一箭双雕。林玉最贼的就是他了，还口口声声说咱们都是棋子，人家自己。早就承握这个棋子的手了，今天躲过去了，明天呢？后天呢？错了，咱们来下周错了，咱们这来是高考的，报错志愿了。怎么了？
2: 我胯不行，待时间长了。错了也得说对。
3: 什么意思？
2: 那就跟监狱里边坐牢的人一样，牢饭难吃吗？谁都知道难吃，那不吃吗？不吃就得饿死。还有啊，您举的那例也不准确。我们这是高考吗？我们这是填志愿？行行都能改，咱这行改不了啊。
3: 一天不行就一辈子都不行，你非得一步步这么走下去，当成杀人犯？
2: 你别说了，脚底下就一根钢丝，不想掉下去就得往前走。你每天抱怨没有意义。

0: 中午想吃点什么？
1: 火锅。
0: 哎，咱俩去鹿岛吧，有一个海鲜火锅特别便宜。
1: 去那儿啊？
0: 反正是周末，怕什么呀？
1: 好。耶！

0: 他今天得去补习，我不是不让他睡。
1: 姐夫啊，
0: 你说你姐平时老是骂他，现在把他骂得那么叛逆，
1: 你感冒好点没？
0: 好多了。
2: 那天送你回来那人是谁啊？
0: 哪天？
1: 你平常都开车，就那天是搭别人车回来的，你忘了？
0: 醒来没有啊？
3: 哎，小何，你不是加班吗？没去啊？
1: 这就去。
3: 啊。
0: 鸡蛋买了吗？
3: 买了。
4: 密码呢？是你的生日啊，省着点花，吃的穿的都够用。来，庆祝一下啊！公司呢，这回做得不错，要在国外开个分公司。这回我去啊，开业敲钟。等我挣了钱，我给你买很多很多的包包，好不好？
5: 你是不是不回来了？
4: 谁说我不回来了？吃都吃不惯，你想想我身在国外又没有你陪着啊，一个人待着烦都烦死了。
0: 喂，
4: 好的。你看啊，这公司一上市啊，这麻烦事太多了。我们一会儿得提前回去了啊。乖乖的。
6: 进。
7: 不忙的话，先耽误你一分钟。
6: 特别忙，快忙疯了。
7: 半分钟也行。
6: 再不说剩20秒了。
7: 我想调走。我觉得我的能力配不上专案组。是我自己的问题，没有调整好心态。没有处理好和同事之间的正常关系，不光影响到了工作，还拖了大家后腿。
6: 十秒。
7: 按照规定，先进行口头陈述。调离申请我已经写好了，下午我给你拿来。
6: 完了，
7: 我想走。
6: 你想什么呢？朱慧，你谈恋爱伤脑子，现在人手这么紧，招新人都招不上来，你现在要走，落井下石，这可是人品问题。这专案组是停车场啊，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除非你此时此刻生孩子，否则你走不了。等这个案子结束了，你跟丁夏荷谁干的不好，我会请他走，不用你们申请。又干什么？
7: 其实我刚来就听说你们家也有事儿，但你拿得起放得下，我就想问问你怎么做到的。不方便就算了。
6: 婚姻这个事儿啊，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两个人的感情，相互之间要势均力敌，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才能长长久久。只是这样的对手很难找，运气要是好就能碰上，运气要是不好只能拉倒。就这么点事儿。我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天天黏黏糊糊的扯不清，还问为什么。

0: 丁小河肯定在路边，你当时就没留意？发烧啊，灯也坏了，我上哪儿看见你？有什么问题吗？
1: 你说呢？
0: 谁说出租车司机不能打车呀？你感冒了。 你打个黑车、快车、顺风车的，这能说明什么呀？
1: 丁小河见过一次林雨。什么时候啊？
0: 前天。偏偏我们俩还没说话，像不认识一样。丁小河这是故意问话呢。 你说他这什么意思啊？
1: 不管什么意思，我得想个理由，跟他解释为什么我和林雨视而不见。还有啊，就是你真的得赶紧让他离开这里，不要再住下去了。

0: 哎，怎么了你？开始喜欢上爬山了？哎呀，
1: 现在个子是越来越矮了，血压、血糖、血脂都越来越高，
0: 不想早死，就要管住嘴，迈开腿。

0: 多少钱啊？啊，你有多少？啊，我要现金。不是，我就是个
1: CEO，
0: 我又不是法人，动公司的钱，尤其是现金，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我都说了嘛，跟你借又不是不还。要是觉得国外利息低，哦，给你按国内的算。你想一个，按大额存单，再加一个半点。
1: 理财也这么多了，哎，我最近不敢乱动，我怕呀。我有个小公司爆雷了，挺敏感的。
0: 好好，这样，我再想想办法啊。哎呀，行了，你有多少钱？ 上面比你更清楚。有句话，也许不该说。他们觉得你现在犹豫、躲躲闪闪的，不那么积极了。谁说的？
1: 不是，因为他们我都把命都搭进去了，还不满意吗？啊，你应该知道我吧。
0: 你说上面交代哪件事我不是尽心尽力的，光钱我搭进去多少钱？你急什么？那么大的企业家，镇定点行吗？咱们是朋友，我才跟你说这些。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现在喜欢的是年轻人，跟咱们当年一样。十几年前，你弄小船送我回去的时候。 便是大红人了，现在不比当年了。我听说老大要提前退休，再不出点成绩，到时候你我都不会说。

0: 钱还得你来筹，以后以后他们会不会不管我们了？我也不想来，这件事本来跟你也无关，这不是管经费的人出了点事儿吗？你以为我想找你啊？抠抠缩缩的，这么多年挣了那么多钱，你请我吃我一顿饭啊？
1: 请啊！我现在就请啊！哎，这里有家炸酱面，哎，
0: 我请你。
1: 笑什么呀？
2: 你这还没吃腻呢。
0: 这小时候在训练班的时候，教官不是天天让吃吗？腻的都吐了，还得接着吃。他就说呀，这儿的人呢就喜欢吃这炸酱面。要想装成这儿的人，哎，也得喜欢吃。我发现这人啊，就只有芥末糊饼。你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吧，哎呀，离不开了。我请你，我肯定请你今天。啊，给你加点虾，给你加点丸子。啊，
3: 下来。老大，这笔钱的数额很大。
4: 走的都是吴旭明个人账户，
5: 和他公司的运营没有关系。
3: 我的猜测，要么就是通过地下钱庄赚的外汇，要么就是黄金。
6: 他那么抠，这么多钱，吃沙茶面可吃不完。这是要给谁呀？
7: 会不会是要跑了？
6: 一个守财奴。要是真的想跑，就不会只带这么多。经济下行，全世界的日子都不好过。也许这是要买退休基金的钱，看看吧。他会等谁来取的呢？
7: 好，
8: 老段，
9: 阿姨说宝平的尸检记录出来了。
6: 嗯。喂，是我。药有没有办法能查到啊？行行，好，我知道了。哎，挂了。宝瓶治疗哮喘的药瓶子让人给换了。支气管痉挛不缓解就会要命。好消息是有个好办法，能够查到凶手是从哪儿买的药。
10: 那坏消息呢？
6: 宝平出事的酒店方圆10公里之内，看看是谁去药店帮一个哮喘病人买了治疗心脏病的喷雾剂。大海捞针呢，不过这种笨办法好像咱们是最有经验的，所以应该也不算是坏消息，对吧？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是国安局的。有事儿请你配合一下。
1: 好。
0: 你们近一个星期的录像，我要拷贝带走，希望配合一下。
1: 行。

0: 这是丁敏欣那天到药店买药的监控录像。那他买的药是硝酸甘油气雾剂，时间是保平死的前一天，都对得上。
1: 好，我跟老王说一下，一会儿开会告诉小何，让他回避一下。
2: 哎，就直接跟他说。

0: 气顺了没有？平时你妈天天说你，你都没事儿。我说你一句，你就这样，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1: 哎，我听得见。
0: 安全带系上。
1: 不等你老婆了。
0: 谁让她天天骂你？ 让他走过去，吹一呗。你看我是不是吹？给我挂档。来，
1: 我没证儿。
0: 我开，你挂档。
1: 行，走啊。

0: 哎，哈喽哈喽，
1: 灭鼠药啊，
2: 挺灵的，你试试。
1: 谢谢谢，我自己来就行。
0: 我自己来就行。
1: 不用客气，你试一下，你试一下。这老鼠啊，它爱溜边走啊，你就把这个老鼠药就放在角落里边啊。
0: 来来来，
1: 你现在就放在这边。
0: 行行行，
1: 包括钥匙、厨房可以放啊，卧室可以。这个角，电视机柜下也要放的。
0: 行。
1: 哎，这是。你怎么会有这个？300V，电子管功放，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通透。
0: 怎么？ 你也懂行？
1: 这是什么价位？二手网上淘的，不到15000。可是不包括这个线啊，这线是国产的，不过效果还
0: OK。
3: 为什么戴耳机啊？
0: 这墙不隔音，不是怕吵邻居吗？
1: 不用戴耳机，我不怕吵啊。

0: 岁数不大，怎么爱听这首歌呢？
1: 老跟着大人听，习惯了。

0: 小静，你在弄啥呀？
1: 巷子口的便利店进了小偷，我的未雨绸缪啊！这个是不是就是能连到手机上实时监控那种啊？对啊，
0: 最近很火哎，这个。
2: 这样有什么点经过啊？
1: 都看得一清二楚。
0: 真的？
1: 真的。
0: 我看，连上了。
1: 连上了。
0: 哎呦，我看到我了！你再给我看看，还挺高清的呢。啊，
1: 可以。
0: 我脸牛吗？今天？

0: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也喜欢单机，烧的比你还厉害。饭啊，我可以舍不得买，但是要买它，我怎么着都行。
1: 你刚从坑里爬出来，我又掉进去了。回去
0: 了啊，下次再找你听点新歌啊。
1: 行。
2: 哎呀。
1: 这现在挂年历的人可不多呀！啊，媳妇儿公司发的，不挂白不挂。
0: 是啊，这过日子呀，就得精打细算啊。真好看，打搅了啊！
3: 常来啊！
2: 好嘞，好嘞。

0: 我妈和我们学校那几个老师在外头偷偷补课，其他学生都知道，人家就是不说，他们还真以为他们都是傻子。
1: 你怎么知道？
0: 副校长的儿子就在我们班啊，他爸在家说了，老鼠在家干什么，猫什么都明白，懒得抓而已。
1: 赶紧吃两片吧，待会儿你妈回来骂你。
2: 那是抓还是不抓呀？
0: 我哪知道啊，看心情呗。
2: 那万一是放长线钓大鱼呢？回来了。
3: 回来了，哎呀，这门口吧，最近路又那么堵，哎，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让我赶上。这市长电话呀，打也不管用。怎么不吃啊？不是跟你们说别等我了吗？
0: 家有什么变化？你没看见啊？
3: 什么变化呀？
0: 平时我藏个什么你都知道，家门口安了个摄像头，你没看见啊？
3: 外面，
0: 门口，铁门旁边。

0: 是暗的，不救。
1: 哎，姐，你说巧不巧？你猜我今儿碰见谁了？
0: 谁呀？
1: 那天送我姐夫回来那男。

0: 哎呦，小何这手艺真不错哎！哎
1: 呦，至于小何。嗯。
0: 嗨。谢谢。
1: 刚好今天不加班。哎呦喂，我也下下厨。平时都吃现成的，怪不好意思的。
0: 你那么客气干嘛？做不错，好吃。
2: 不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要干嘛呀？是不是想在这儿多住半年？
1: 本来一进单位就有宿舍的，但是不赶巧，这宿舍排不开，就只能再麻烦你们了。
0: 你那么见外干嘛呀？都是一家人。
1: 我最近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说这人啊挺奇怪的，越是近的事情他越记不住，越是远的事情呢他就忘不了。你比如说像我姐夫那朋友，这两个人见面了却不认识了。
3: 姐夫，
0: 李小满，你干嘛呢？吃饭就吃饭，别干别的，哪有那么多不好的规矩？
2: 李哥，你忘了你姐夫是干嘛的了吧？我这每天朝九晚五的，也要接待上百口的人。上车以后要陪人聊天，碰上外地的我还得介绍下周。为了多赚点钱，我连水都不敢喝，怕上厕所。收了工以后关上车门，我是一句话都不想说。别说别人了，就是你姐从对面走过来，她不喊我，我也懒得抬头啊。你这练得一身火眼金睛啊。把职业病带到家里来啊？
1: 没有，哎呀，我就是觉得吧，印象比较深刻。你这朋友见面了不打招呼，他是不是专门来找你的呀？
2: 你这鱼做的还是有点咸。
1: 姐夫，你和那朋友是不是闹别扭，吵架了，是吗？
0: 跟你说话呢。
2: 小花，不想碰上的人呢，早晚都会碰上；不想遇上的事儿，也早晚都会遇到。你到了我这个岁数，就都明白了。人呢？就像海里的木板，飘来飘去的，不知道有一天会遇到什么。
1: 二姐夫，但是吧，我觉得
2: 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好人做到底，给我们盛碗汤吧。
1: 好，你们先吃，我给大家盛汤。

0: 就说郡主吧，美艳出众，个性独特，除了我平南王贝罗阿鲁，还有谁配得上你？哼，你妄想！我敏敏特木儿绝对不会受人要挟，就算我死，我也不会嫁给你。敏敏特木儿，你可不要不识抬举！哼，好，好，哼，贝罗阿鲁要的女人。
1: 从来没有得不到的。如果你要死，佐罗的女人在做。赵姑娘，
0: 张教主，
2: 张无忌，
0: 哼，这位就是明教的张教主，现在人就站在你面前，你大可把他的人头砍下来。
1: 张教主，我没这么说。
0: 这倒是，张教主武功盖世，你当然不会自己动手。
1: 你只会逼我做吗？你是谁？你杀害我明教那么多教众，今天我要为死去的兄弟讨回公道。张教主，我刚才所说的话，只是胡说的。因为我想讨好他，其实我哪有本事杀你明教十万教众啊？最多只杀个千八百。再说，我只是奉命行事，求张教主你海量，放我一条生路。
3: 你这无耻之徒，敢做不敢认。
4: 以后你在世上只会有更多人受害。元真，原来你还没死！哼哼，张大教主，你都没死，我怎么敢死？
0: 元真，你敢对我无礼！
4: 郡主，你屡次放过张无忌这个小贼，该杀又不杀，我只好投靠平南王麾下。张无忌，要是你胆敢伤害。

0: 平南王一根汗毛的话，我再来一指，郡主立刻死在我的幻影指下。
1: 赵敏是蒙古郡主，又是我明教的死敌，你最好帮我一掌打死他。但是他一死，你就难以向汝阳王交代。
2: 元君，快放开郡主！
0: 要是张大教主没把郡主的死活放在眼里的话，那么刚才怎么会出手相救呢？
2: 哈！

0: 你干嘛还抱着我？
1: 对不起，赵姑娘中了元贞的幻音指，在下要立刻以九阳真气为你驱除寒毒，迟了恐防有变。赵姑娘，得罪了。

0: 既然我是你的死敌，为什么还要救我？
1: 我想救的不是你，是被困在万安寺的六派高手和我武当的众位师叔伯。
0: 怎么不说还有你那位周芷若周姑娘啊？
1: 要是赵姑娘还念在我救你的一点情分上，就应该放了她。
0: 要杀六大派、杀明教，甚至杀你的人不是我，是当今圣上，是朝廷，是平南王这个狗贼，你知道吗？
1: 你不要再狡辩了。
0: 我没有狡辩，要是刚才你杀了平南王的话，就没有人再在皇上面前进谗，假以时日，我爹就可以劝服皇上，不会再跟明教为敌了。
1: 你刚才约我去城楼，就是想借我的手杀了平南王。
0: 没错，不过可惜事与愿违，突然冒出一个元贞，莫非这就是天意？
2: 张无忌，你今天对我的侮辱，他让我要你十倍奉还。
3: 王爷，看他和郡主眉来眼去的，似乎大有情意。既然郡主那么不识抬举，我们立刻上奏皇上，说他和魔教勾结，将他治罪。
2: 哎呀，你有所不知了，汝阳王手握兵权，在朝中有一定的势力，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很难定他的罪。不过嘛，皇上给他半年限期一晃过了，到时候少敏郡主还灭不了明教，抓不到张无忌，哼，皇上自然会定他入阳王府的罪，到最后他还不是要来求本王，在本王面前跪地求饶，我同样可以为所欲为。
3: 汝阳王一倒，王爷便可以取而代之，兵权在手，和老衲合力剿灭明教，魔教一灭，老衲便可以成为武林至尊，王爷同样可以在朝中位极人臣，到时候更加可以为所欲为了。
2: 说得好，等我心愿达成，一脚把敏敏这个小贱人踢开，羞辱他到死。
4: 天都黑了，教主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出事啊？
5: 哦，不稀奇，赵敏这个番邦女子一夜晚起来可能设个局杀了教主。
4: 那我们快去救她吧。
2: 哎，你别听周爹胡说八道的，赵敏对教主有情意，怎么舍得杀她呢？哎，不杀她关起来可以吧？
6: 喂，到底现在救还是不救啊？
2: 哎呀，这种涉及儿女私情。

0: 事别问我，我杨作实。哦，
1: 教主，
2: 教主，你没事吧？
1: 教主，
3: 没事。
1: 教主，妖女叫你出去，到底什么事？
2: 她想劝我归顺朝廷。
1: 教主当然不会答应，可是妖女怎么会这么便宜放你回来？
2: 对啊，教主，招安不会招那么久，一定有别的事。
1: 我看到元贞，
2: 啊，她没有死啊？
1: 当日在光明顶没看到他的尸首，我已经怀疑果然没死。
2: 既然他之前相助汝阳王府，策动六大门派跟我们明教相斗，这回他出现，不知道又有什么阴谋？
1: 这个人狼子野心，他要灭我们明教，不止为了报仇，我看他还想称霸武林呢。
2: 哎呀，一个妖女已经够烦了，再来一个魔头和尚，头都大了。
1: 不管怎么样，既然教主拒绝，妖女一定会有所行动。
2: 我们要尽快救出六大派。这包解药，你记得在行事之前先服。另外，这包毒药只有半个时辰效用，我们会在外接应，一切依计行事。
4: 属下马上去办。
5: 我自己来就行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0: 参见小王爷。
1: 嗯。
2: 韩七呢？
0: 在里面啊。
2: 你自己进去看看。
0: 哦。怎么不在了？刚才奴婢一直站在外面，也没看见韩七出去过啊。
2: 来人，
3: 在，
2: 立刻通知侍卫搜查韩七下落。
3: 在这里。
4: 哇，香肉涮一涮，神仙也流口水啊！哎，有菜没酒。虽然这个不是上等的女儿红，没法子，凑着喝吧。嗯，哇，一闻就知道是好酒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哦，黑狗肉很补的。喂，嗯，你好，这个来一块吗？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好，好。哇，够豪爽！来，我要干杯。嗯，来，来来来来。哇，嗯，来来来来来来。啊，嗯，啊，美酒当前，人生一大快事啊！啊，哦，好，嗯。啊！顾大师，你没事吧？哎呀，我怎么全身发软啊？啊，内功没了。顾大师，你也是啊？难道我们中了是想软禁散？怎么会呢？啊，毒药明明在我剑里边。哎，顾大师，你别着急，我马上找师兄拿解药，然后再查个明白。走。
5: 哎，天寒地冻，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女子暖暖被窝多好啊。
6: 韩姬，啊，小王爷对我真好啊，赏赐姬妾给我，啊，韩姬，
5: 不对呀，
6: 韩姬是小王爷的爱妾，不可能赏赐给我呀，
5: 一定有诡计。一定有诡计，
4: 师兄啊！
2: 师兄，来这里干什么啊？
4: 我跟胡大师中了十箱软金散，你快给我解药啊！
6: 你有毛病啊！十箱软金散在你自己那里，你怎么会自己毒自己啊？
4: 哎呀，不要再说了，快把解药给我吧！
6: 你的内力还没尽失啊！喂，你怎么点我师弟的穴道？
7: 我不要他多嘴，把你乳结寒疾的事说出来。
6: 你不是哑巴吗？
7: 你真是色胆包天，连小王爷的爱妾也敢偷。这是什么？
6: 喂，我
7: 小王爷就知道你心怀不轨，所以命小的庄雅来监视你。
6: 哦，言下之意，你想抓我去见小王爷，没这么容易。
7: 我只是想救人。
6: 救人？
7: 囚禁在塔里的灭绝师太，是我的老相好。那位小姑娘周芷若。就是我和老尼姑生的私生女。只要你能给我解药，放他们走。你的丑事，我当没看到。
6: 哦，我现在明白了，韩姬是你掳来的，想嫁祸给我，对不对？你
7: 早就已经对韩姬有非分之想，只是没机会以身相责，对不对？你可以说我有心要挟你，也可以说我偿你心愿。 要是你能够每人再报，而我也可以救出我的老相好母女俩，岂不是两全其美？
6: 明教教主张无忌曾经去过万安寺。哎，我说他放走他们两个就行了。
7: 哼，事不宜迟，马上给我解药。
6: 好，我给你。
7: 多给我一点。
6: 只有两个人，要那么多干什么呢？
7: 有备无患。
1: 龙先生，
6: 喂，
7: 快看这痕迹。
1: 龙先生，参见龙先生。
6: 什么事？
1: 贺先生，他……
6: 哦，他没事，他喝醉了。
1: 小王爷的爱妾韩姬被人掳走了，小的正四处搜寻，不知道陆先生你……
6: 哎呀，韩姬不见了，快点去找啊！你在这干什么？快去找啊！
1: 遵命。
6: 看来韩姬在这里不是很安全，
7: 你想带她去哪儿？陆先生果然聪明，没有人会想到小王爷的爱妾会收藏在囚禁犯人的塔里面。
6: 这样就算有人查问起来，你也不会出卖我。

0: 师，陆先生。苦大师，你不是嫌我笨，不肯教我武功，预备卷铺盖走人吗？
1: 哎，不是，因为这个昨天呢，魔教的人过来捣乱，苦大师怕他们再回来，带了铺盖过来守夜的。
0: 这里有你和贺先生看着已经够了。苦大师，我要你陪我去一个地方。
1: 哦。好，大师，这个铺盖我帮你拿进去啊。就这，你请便了啊。
0: 苦大师，你跟我来。公子，赵姑娘来了，想约你喝酒，还带了个头陀，好像是范佑使。
2: 难道出了事？妖女未必知道事情，先行试探叙事。
3: 未免赵民起疑，我现在就去见他，然后再设法调走范佑使。你们先行一步部署一切，我再从后接应。
4: 是，赵主。

0: 赵姑娘又来这里，不怕被我抓去，然后要挟你放人吗？如果张教主真是这么卑鄙的人，小女子也不会特地约你来这里的。话说回来，如果我两个时辰还没有回去的话，我的手下便会杀光高塔里面的人，包括你的周姑娘。赵姑娘果然设想周到。
1: 小女子特地请张教主来这里，品尝最好的葡萄美酒。相信张教主不会不赏脸吧？
2: 小美人，你等一下啊！陆先生，灭绝师太又不肯吃饭了。
1: 我想卖个人情给苦头陀，喂饱他的老相好再离开，他就不会拆穿我了。我来吧，你们出去。
3: 是。
1: 灭绝师太，你好吗？
4: 让你们这群狗贼囚在这里，有什么好？
1: 你不要生气。你想离开这里是吗？
3: 很容易呀，可是要走也要吃饱了再走啊！来吃点东西啊！
4: 不用你动手，我会自行了断。在我临死之前，我要见我徒弟周芷若，你带他来见我。我有几句话要跟他说。
1: 临死以前只想见那个人，果然与众不同，难怪难怪。
4: 你说什么？
1: 哦，我知道你想见你的女。
0: 徒弟周芷若吗？立刻送到。你，赵姑娘，你约我来应该不会只是喝酒，有什么事不妨直言。
4: 你多见我一会儿都嫌烦。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也许我是一个普通的汉人姑娘，你会对我好一点吧。
0: 如果我杀了你的周芷若周姑娘，你会怎么样？周姑娘有没有得罪你？无缘无故为什么要杀她？
4: 我是妖女吗？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要杀。一定要得罪过我的人才杀吗？有些人不断的得罪我，我偏偏不杀。就说你吧，你得罪我少吗？
0: 我得罪你是迫不得已。但是如果你杀了周姑娘，或者是我身边的任何一个亲人朋友，我再也不会拿你当朋友，不会再见你。
4: 也不会再跟你说半句话。你会杀了我吗？对不对？
0: 不知道。如果有人要杀我身边的人，我要杀他，就会连他的父母、兄弟、朋友全都杀光，一个不留。
4: 我义父也曾经杀人无数，虽然他没有跟我说过，但是我知道他心里其实一直都很懊悔。
0: 你恨不得杀死我吗？是不是？
4: 一个恶毒难缠的大对头死了，不就免了你很多麻烦吗？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你对我无情，我也无需对你有意。你答应过我三件事。第一件，我要你亲手杀了周芷若。赵姑娘，我有几句心里话想跟你说。
0: 不知你愿不愿意听？苦大师，你在外面等我。
5: 嗯。
0: 我15、6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周姑娘。当时我寒毒缠身，朝夕不保，我心存死念，不肯吃饭。多亏周姑娘好言相劝，为我吃饭，对我细心照顾，令我一生难忘。
4: 师父，师太，我现在把你女弟子带来了，过去。师父，师太，我知道你们峨眉有很多隐私不让别人知道，你们两个慢慢聊吧，啊，不过不要聊太久。师父，
5: 那个大魔头很快就会来杀为师。
6: 师父。
4: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1: 你要听清楚为师所说的每一句话。
2: 师父请说。
1: 我灭绝平生只收过两个称心如意的弟子，第一个是你师姐纪晓芙，另外一个就是你芷若。
2: 芷若感谢师父的疼爱，
1: 只可惜你师姐被杨潇这个大魔头害死，落得惨淡下场，而你对魔教教主张无忌情有独钟。
2: 我没有。
1: 你不要骗我，也不要骗你自己。我不希望你再步你师姐的后尘，为了我们峨眉，我要你亲手杀死张无忌。
3: 你说那么多你和周芷若的事，无非是想告诉我你和他的交情比和我更深了。
0: 我只是想说，周姑娘对我有恩，你现在逼我杀她就是逼我无义。我曾经说过，为你做那三件事绝对不能有违道义的。
3: 你说来说去就是不想杀她了。
0: 不错。
2: 可是无忌哥哥要救六大派的人出去，弟子怎么可以恩将仇报呢？
1: 为什么还不来救？他以前只肯救你一个人，这分明就是圈套。他要你感激他，想引你上钩。
2: 不会的，无忌哥哥不会这么做。
1: 这个大魔头什么做不出来？你现在处处维护他，你中了他的圈套。
5: 这倒是，周姑娘娇柔动人，难怪在光明顶上你受了他一剑，为他所伤了。我敢问张大教主，这是恩还是情？
0: 是恩也好，情也好，都与你无关。总之我不会杀周姑娘，我也不会让任何人加害于她。为父王来去无踪，如果他要在你脸上画下几道疤痕，相信绝对不会是一件难事。
1: 我峨眉派向来都以斩妖除魔为己任，更加和魔教势不两立。如果你和张无忌真的结下情缘，师父首先把你杀了，然后自尽。
2: 师父，
1: 你不想信师父死在你面前，就立下重誓，不能和张无忌结为夫妻，还要亲手杀死他，否则师父死后永不超生，你们所生的子女世世为娼，代代为奴。怎么样，你不答应师父，你对这个臭小子余情未了。

0: 赵姑娘，你不用再苦苦相逼了。总之，我绝对不会伤害周姑娘。要是我知道有人对周姑娘不利，我也一定会出手阻止。在下言尽于此。要是没有别的事，在下就此告辞。
1: 哎，张公子，你何必这么认真啊？ 小女子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没有正式付之行动，你已经不拿我当朋友了。赵姑娘，如此良宵，一人独酌，未免太寂寞了。要是张公子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赶着要走，何不忙里偷闲，品尝一下佳肴美酒啊？把话说在前头啊，你陪我喝酒。
2: 不算在你答应我三件事之内的，芷若，师父也知道你为难，可是师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你先起来。 芷若。 你知不知道师父怎么做？其实也是为你好。你年纪轻轻一个女子，以后师父不在你身边看着，师父很担心你重蹈济师姐的覆辙。到了那个时候，师父真的死不瞑目。师父要你背负父亲本派的重责，师父大意不得。峨眉派弟子周芷若，跪下听命。
1: 峨眉第三代掌门秘诀，现今已掌门之位，传于峨眉第四代弟子周芷若。师父，周芷若，奉接掌门铁指环，把你的手伸出来。师父，弟子年轻失浅，辈分低微，实在难当大任。师父，师父，你老人家一定能够化险为夷，返回峨眉山的。
2: 师尊之命，你敢违抗？
1: 弟子不敢。

师父把本派最大的秘密告诉你。

0: 通通都是酒囊饭袋。韩吉失踪了大半夜，到现在还没找到。
1: 着火了！
2: 着火了！
3: 不好了，小王爷，柴房着火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4: 是清义府啊，魔教的人来了，大家小心保护小王爷。
1: 是。
5: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原来这句话的秘密不止在屠龙刀上，还在倚天剑身上。
6: 倚天不出，谁以争锋？倚天剑是本派师祖郭襄郭女侠祖传下来的。郭襄郭女侠是郭靖和黄蓉所生的女儿，当年郭大侠夫妇死守襄阳城，决定以死报国，后得杨过杨大侠赠予玄铁剑，加上西方的金金，便铸炼出一把倚天剑和一把屠龙刀。刀剑铸成之日，郭大侠就把他生平两大绝学藏于刀剑里面，一，他行军打仗的兵法藏于屠龙刀里面；二，把武林秘籍九阴真经藏于倚天剑里面。他日要是你得到宝刀和宝剑，你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一手执刀，一手执剑，运起你全身的内力，将刀剑互相碰撞，刀剑折断，你就会看到秘籍和兵法。只有这个方法才能够取得秘籍，你要切记。
5: 弟子一定谨记。
6: 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祖师知道。九阴真经博大精深，本来不可以一蹴而就，但是师父怕你得到真经之后会被人夺去，师父现在教你速成的方法，你要好好记住。
5: 师父请说。
7: 好了，赵姑娘，酒已经喝过，菜也吃完了，在下可以走了吗？
8: 你整晚嚷着要走，很不想看到我吗？
7: 当然不是。
8: 这也难怪，要是坐在你面前的是周姑娘，那你还会不会嚷着要走呢？那当然了，我没有周姑娘温柔，也没有周姑娘的美貌，更加没有周姑娘那么善解人意哦。
7: 怎么会呢？
8: 那好，你告诉我，究竟周姑娘漂亮还是我漂亮？
7: 当然是赵姑娘漂亮。
8: 那么你喜不喜欢常常看到我？要是我常常叫你来这里喝酒，你会不会来？
7: 在下还欠赵姑娘三件事没做，相信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还有很多。
8: 可是我还没有想到叫你做哪三件事呢，想到了再告诉你吧。
7: 在下自当尽力而为。
8: 出来很久了，我也应该走了。苦大师。

0: 苦大师，你干什么？我师兄呢？哈哈哈哈哈哈！果然兄弟情深，我苦头头最欣赏讲义气的人。可是你太笨，没资格做我兄弟。怎么样？假的识相软筋散，滋味如何？
1: 岂有此理！
2: 原来你是真心！哈！你速成之法，弟子已经谨记。可是弟子实在难当大任。师父要你接任掌门，是有特别的意思。这次为师落在金人手里，一世英名付之流水。我实在不愿意活生生的离开这个堂。
3: 师父，你千万别做傻事啊！
2: 再说，这帮奸贼也不会轻易放过我，他们会把我置于死地。不会的，一定会。所以师父要你接任掌门，还要负责把宝刀和宝剑找回来。
3: 可是倚天剑现在已经落在赵明手里。
2: 赵明这个妖女，和姓张的是一丘之貉。 如今屠龙刀落在谢逊的手里，而谢逊的下落只有姓张的一个人知道。天底下只有一个人能够叫他把屠龙刀拿出来，这个人就是你。
3: 师父，
2: 师父早就已经看出来，姓张这个小子对你心怀不轨。只要你假装亲近，教唆他从赵明的手里拿回倚天剑，然后再从谢逊手里拿到屠龙刀。
4: 不可以，师父，弟子已经发了誓，不可以喜欢他。弟子不可以，
5: 谁说不可以？我是叫你假装亲近，又不是叫你真的喜欢他。只要你把刀剑拿回来，然后趁他不备，一剑把他杀死。禀告小王爷，火已经扑灭了，众侍卫巡查过王府，没有发现。
6: 韩姬失踪，果然跟刺客有关。现在韩姬找不到。
2: 刺客也抓不到，难道是魔教的人在虚张声势？
5: 贺先生，
2: 小王爷，原来苦头陀是奸细，用奸计骗取解药，在望安寺就六大派的人。
5: 果然声东击西，立刻派其人马到望安寺。
7: 是。
8: 不可以。
2: 师父知道，要你以美色诱人，夺取宝刀和宝剑，是非武林人士所为。但是成大器者不拘小节，更何况师父最大的心愿。 是峨眉武功，领导群雄，要盖过武当和少林，为了我峨眉百世基业。师父求你，
3: 师父你答应师父，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2: 师父，你起来再说吧。
3: 你是不是答应我？
2: 陆仙儿果然守信、啊。喂，你的老相好和女儿在里面聊上了，聊那么久，恐怕坏了大事啊！你
3: 那儿把风，我进去看看。
2: 好。就好了。师父自知难逃一死，但是师父一定会设法救你的。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管我，也别管其他人，记住师父刚才所说的每一句话。
3: 知道吗？进来吧。
2: 带他出去。你们先吃解药，待会儿听到外边的叫声，就拼命杀出去。你是谁？为什么给我们解药？在下
0: 明教光明右使范瑶，特来相救师太。魔教妖贼，
3: 居然来戏弄我！哈哈哈哈哈哈！没错。
0: 我是戏弄你，这就是毒上加毒的毒药，吃下去一个时辰之后便会肠穿肚烂，全身化为一滩血水，死的惨不可忍。到时候比我的脸还恐怖。怎么，你根本没胆量吃药？

0: 因为你怕死，对不对？师父，师父，住嘴！你干什么？哇，怎么了？一家三口意见不合打起来了？
1: 喂喂喂，有话回家在麦门说嘛，快点快点！
0: 什么一家三口？你说什么？男欢女爱，天经地义。 一个是尼姑，一个是八面头陀，哈哈，绝配，绝配呀！你说我跟他，为什么不承认呢？你看，女儿都这么大了，这难怪呀。尼姑的脸皮薄啊！
2: 你血口喷人！哎，
0: 我劝你还是省点力气吧，你现在连死都不够资格。
2: 你师父。
0: 哎，算了算了，外外外，你的家事我管不了啊，我要去看看小美人了。你忙你的吧，陆先生。陶董，
3: 你跟他说了什么？
0: 不关我的事，是他说的。我现在比武当少林吃毒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们名叫是好意还是恶意，待会儿你就会知道。

0: 阁下就是明教光明右使范瑶，正是范某。原来无忌做了明教教主。
1: 我们奉教主之命前来帮助各位，这是石香软您散的解药，你们快将他服下。然后运功恢复内力，待会儿我们会有人在外面接应，救你们出去。范某还要给其他门派解药，告辞。
2: 多谢湘君，请。
3: 魏父王，汝阳王府那边怎么样？
4: 我听玉父王亲自出马，一定搞得他睡也睡不安宁。
5: 魏何范幼使这么久还没发信号呢？
6: 会不会有事呢？但是公子吩咐过，没有他的讯号，我们不可以上去救人，以免打草惊蛇。
7: 将叛贼杀光！
8: 是，小王爷。
9: 好，来一个杀一个。
10: 来两个杀一双，杀！你们通通都是饭桶，传令下去，放火烧塔。陈家八雄用强攻围着高塔，朕要从高塔跳下来，格杀勿论。
11: 是，小王爷。
12: 小王爷，我师兄还在上边，
10: 塔上的叛贼一个也不可以放过。你师兄见到火势这么大，自然会跳下来放火。

0: 这是十香软筋散的解药，你们快点吃了吧。
1: 放开！放开！放开！

0: 师兄，快点走啊！
1: 他已经着火了，就快烧上来了！
0: 师兄，古大师是奸细，他想救走六大门派的人。
2: 库图陀。
0: 原来苦头陀竟然恨你们魔教中人勾践，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勾践，同是明教中人。臭头陀，原来是你事儿劝到来害我们师兄弟，你受死吧！我向救人，好，哼，回，呀呀，快！哎，快救！哎呀，大爷，苦大师，我们兄弟跟你有没有过节？喂，你要救你的老相好灭绝师太，要他们放了你的女儿周姑娘，
3: 就是你，
0: 那是你自己的事。
3: 师父，
0: 咦，
3: 我们不会拦着你的。
0: 我恢复功力了，莫非那个真是解药？芷若，快点用功。
4: 师兄，快点跳下来，火就快要烧上来了！哎呀，妈呀！杨兄弟，我去救其他人。好。
5: 教主，
6: 空问大师，空知大师，张无忌，
5: 现在情况怎么样？
6: 已经烧断了逃生之路，我们只能够救到两位少林高僧。
7: 就是那个坏蛋下令放火的，
6: 立刻下令救火放人，否则的话你性命难保。
7: 要我放了那些叛贼，妄想。
8: 这位是家兄宝宝，
7: 请张公子手下留情，不要伤害我哥哥。要对付你的人是我，你要杀的人也是我。
8: 赵姑娘。
7: 我无意伤害令兄，但是塔上有众多的人命，只要你下令救火放人，我立刻放了令兄。人可以撤走，但是火已经快烧到塔顶了，能否救得了人，就要看张大教主你的本领了。你再犹疑的话，只会弄得两败俱伤，你也不想塔上的人活活烧死吧？
6: 咪咪
7: 哥。
6: 这盘棋才刚刚开始下，没下到最后，不知道谁会赢谁会输。张教主，日后小女子再向你讨教，
7: 告辞了。
6: 教主，真的放他们走？不放还要打下去啊，火越烧越大了。
8: 你们在这里接应，我上塔顶救人。

0: 教主，他们虽然吃了解药，短时间里还不能恢复内力，无法带他们走。那其他人呢？
1: 全医啊！我先去看看他们。
2: 大师伯、四师伯、七师叔、二师伯，你们的内力恢复了几成啊？
0: 再过片刻，我们就会恢复部分内力了。啊，对了，无忌，你帮我去找找青叔，听说他受伤被困在上面，你快点去救他吧。
3: 是大师伯，
0: 宋师兄还昏迷不醒呢，你快去看他吧。
4: 你个臭头陀，你来的正好。
2: 听你声如洪钟，一定是解了毒了。
0: 估计你的内力就算还没有完全恢复，也起码好了五六成。
5: 你敢毁我清誉，我要杀了你！
2: 嘿，嘿，
0: 破，
2: 放火，
0: 灭火。
2: 范药师，我宋师兄呢？
0: 嘿，
2: 在那边。宋师兄，周姑娘，
0: 无忌哥哥，
2: 我是来救你们出去的。宋师兄，宋师兄，周姑娘，我先救宋师兄，我下去之后你再跳下来，我在下面接着你。
0: 不行，我一定要去找师傅，我要和师傅一起走。
2: 周姑娘，周姑娘。

0: 帮我照顾宋师兄。是，教主。塔上各位前辈，请你们一个个跳下来，无忌会在下面接住你们。啊！
1: 从这么高跳下去，冲力很大的。
2: 即使他有千斤之力，也未必接得到。
0: 我们可别上他的当，这么高跳下去，他一定会粉身碎骨的。
3: 大伙就快上到塔顶了。如果你们再不跳下来，就快葬身火海。大师伯，你待无忌恩重如山，无忌又怎会害你呢？请大师伯先跳下来吧。
4: 大师兄，虽然无忌武功高强，但是以塔的高度，他不可能接得住啊。
0: 各位师兄，照我说，与其火候烧死。 何妨一试？
5: 无忌，多谢你救了青叔，大师伯跳下来了。

0: 师妹，功力最弱，就让他们先跳下去吧。
1: 陈让，哎，师傅呢？
2: 梅师妹，放心吧，师傅武功高强，一定可以全身而退的。
1: 好呀！

0: 我叫你接走吗？这个恶贼何武清，我要杀了他。
1: 好，那我就陪你在这儿，大家一起变烧猪。
0: 我杀了你，师傅，你走！我刚才所说的话你要记住，再不走我就死在你面前。
2: 师傅不走，芷若也不走。

0: 周姑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师傅和古托陀还在上面打斗，你快去救他。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老尼姑，我救人情急才撒了谎，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1: 哼，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3: 老尼姑简直不可理喻，灭绝人性，范兄不必和他再纠缠。
1: 你这个大魔头，你不但害死了小福，今天还敢来羞辱我。
3: 小福明明死在你的掌下，
1: 要不是你毁他清白，我也不会杀他。真正的凶手是你杨修。
3: 我没空和你逞口舌之争，若非教主有令，我才不管你。范兄，是我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难得明教光明左右使逍遥二仙喜救你，你也算荣幸之至了。
1: 我不愿你们救。

和你度过的誓言，芷若一定不会忘。

师父刚才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0: 无忌，我和青叔进去疗伤。
1: 好，宋大师伯，
2: 是，宋大侠，请跟我来。
1: 阿弥陀佛，张教主，这次要不是多亏明教相救，我们中原六大派恐怕也难逃一劫。此种恩德，老衲必定铭记于心。
2: 控文大师言重了。
3: 我明教和六大派同是武林中人，
4: 我们总算是退出来了，只可惜灭绝师太他。周师妹，你带着师父的掌门铁指环，是不是师父已经交？
3: 贝师妹，师父刚刚才去世，任何事宜等回到峨眉再行处理。
2: 灭绝师太遭逢不幸，在下也深感难过，请峨眉门下弟子节哀顺变。这里地处偏僻，绝不会有外人来骚扰。大家奔波了一晚上，应该都很疲累了，还是入内稍事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5: 好。

0: 不要杀芷若，快点走！芷若，芷若，芷若！
1: 青叔，你别激动，我们已经被救出来了，没事的。
0: 爹，芷若她有没有事啊？
2: 周姑娘她没事。
0: 不行，我一定要亲眼看到她没事才行，我一定要。
3: 青叔，
0: 你休息一下吧。
3: 爹，
0: 你让我亲眼见见芷若吧。
3: 青叔，
1: 宋少侠。
2: 周姑娘，
0: 芷若，
2: 你有没有被大火烧着啊？我没事，你好好休息吧，你的伤很快就会康复了。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哎，休息吧，休息吧啊！周姑娘，青叔他，请不要见怪。
1: 宋大侠，你照顾宋少侠也辛苦了。芷若告辞了。

把手指剁下来，宋师兄，宋师兄，请恕我不能够接受你的好意。

0: 这个金盒你就带在身边。
1: 我会找人相好的。
0: 那是你说的，你会把它相好的哦。
2: 公子

0: 想把金盒子镶好啊？这不难啊，大都城内有位巧手工匠，最擅长修补金银首饰了。我明天带你去找他。
1: 不过再怎么香，也不是从前的样子。说的也是，赵姑娘她是个郡主，无论她以前是怎么样，但是现在，你破坏了她的计划，救走了六大派，分明就是跟她作对。
0: 他一定恨死你了。我和他本来就是对头，他要恨我也没有办法。只不过，这样一来，
1: 你怕他会被朝廷责罚？
0: 他是汝阳王女儿，为朝廷出力是他应做的事。要不是因为我，他未必会失败。但是，一旦他事成，就轮到你失败了。
1: 看来你们是事成水火了，一点转圜的余地也没有了，那就别管那个金盒子，不要补它了。
0: 那怎么行？我答应过他的。
1: 没说错吧？又舍不得人家。
0: 偷姑娘，有事找我。
1: 公子，不打扰你了。

0: 赵敏这个妖女抓走我们六大派，除了想偷学我们的武功之外，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逼我们归顺朝廷，借我们六大派来对付你们明教。赵敏现在功败垂成，他一定会再想办法来对付你们明教。以后你要事事小心，千万不要再中那个妖女的奸计。
1: 多谢周姑娘关心，我会的。我知道你一直为你师父的死很伤心难过。
0: 本来我也想安慰你，只是碍于多位前辈在场。
2: 你的好意我很明白。
1: 周姑娘，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
0: 不知为什么，师父他死意已决，
2: 他临死之前将掌门之位传了给我，却来不及将这件事向其他师姐宣布。
1: 这有什么关系呢？
0: 你不是已经得到你师父传给你的掌门指环了吗？这就已经是最好的证明了。周姑娘，你不要哭了，有什么不妨直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我在峨眉入门最迟，辈分也最低。要是我真的当上了掌门，其他师姐一定会不服的。
2: 尤其是丁师姐，但是师父的遗命我又不能够不听。这就是了。
1: 你师父既然选中你做掌门，一定有他的原因。你不要管别人的想法，最重要就是将来替你师父光大峨眉。
2: 我担心丁师姐她会挑拨其他峨眉弟子，故意刁难。我又怕自己难当大任啊。
1: 不用了，这样吧，这个是我明教的火焰令，见令牌如见教主，你拿着。以后你峨眉有什么麻烦，就随时会有明教的人助你一臂之力。你一心想为峨眉好，你师姐早晚都会明白的。
2: 谢谢你啊，无忌哥哥。

0: 周姑娘，什么事？
1: 小昭被人劫走了。
0: 谁干的？
1: 我也不知道，是个老太婆。你看看。
0: 糟了，金花婆婆。
1: 原来她就是金花婆婆，我也听师傅提过。
0: 小昭可能会有危险。

0: 婆婆，哦，原来婆婆要抓的就是你这个小丫鬟，长得不错啊，不如跟我学千蛛万毒手吧。我才不要学你那种害人的功夫呢！
1: 什么害人呢？英离，不要乱说话。
0: 原来你也是来帮婆婆的吗？你能够帮婆婆，我就不能帮婆婆吗？若是帮婆婆，何必要把你抓回来，这么辛苦啊？
1: 婆婆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和她同道人，这个就叫掩人耳目。哎呀，你们不要再吵了。小昭，婆婆要你扮成丑丫鬟混入光明顶，又叫你如何偷进密道，就是要你帮我盗取明教的神功绝学乾坤大挪移心法，你可曾偷到？
0: 你不要支支吾吾的。现在整个武林有谁不认识张无忌大名啊？他最厉害的武功就是乾坤大挪移。小昭不是有心隐瞒婆婆的。
2: 小昭的确是进过密道，发现乾坤大挪移心法。张公子还因缘际会，练成乾坤大挪移最高一层的心法呢。
3: 张无忌练成了乾坤大挪移，那他使出这种武功之时，一定是威风八面，更加不可一世了。
1: 尹离，这儿轮到你乱说话。小昭，继续说下去。
2: 张公子当时练成神功，小昭一直都在他身边，但是为了不想露出马脚，于是将心法记在心里。
0: 然后再背默出来。这本就是手抄本了。
1: 张无忌，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你叫他向东，他就一定要向西呢？他在你面前有没有提过一个叫殷离的人？哦，你就是那个殷离。
0: 他有没有提起过我？
1: 以心法所载，要学到第一层神功。
0: 悟性高也得要7年，
2: 张无忌一下子学到第7层，这么厉害。就是，小昭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张公子这么厉害，是不是有另一套武功正在帮他呢？所以才一直留在他身边探个究竟。
1: 所以你连婆婆的话也不听，心法到手也不立刻回来灵蛇岛是吗？
2: 不是，小昭不过是想多打探一些明教的事，然后再一起向婆婆报告嘛。
1: 那你现在到底探了多少啊？
2: 张公子拳来有9阳神功，内功深厚，一蹴而就，所以才练成乾坤大挪移。
1: 那你一直留在他身边，他对你没怀疑过吗？
0: 当然没有，他不过把我当做一个服侍周到的小丫头而已。
1: 哼，那就好了。这次我要你回来见我，就是要你助我抓到张无忌。
2: 张公子武功盖世，小昭哪抓得住他啊？
4: 是啊，婆婆，如今张无忌这个臭小子练成了乾坤大挪移，无人能敌的嘛。就算你抓到他，也未必是他的对手。
5: 说来说去，你舍不得你的小冤家死了。
0: 你要杀了他。
6: 这儿这么大，金花婆婆把小昭抓到哪儿去了？我们还是分头找吧。
4: 不行，金花婆婆武功高强，而且她曾经败在你师父手中，我怕她会怀恨在心，万一你一个人遇到她，会很危险。
1: 无忌哥哥，
7: 我们还是一起找比较安全。
0: 嗯，
1: 要不要杀张无忌这个小子还是其次。你现在是他身边的丫鬟，他对你并无防范。那有机会你就放在他酒里或者食物之中。
0: 婆婆有毒害公子。
1: 不是，这个是迷药，他吃了会暂时昏迷，功力暂失。那么你抓他就易如反掌了。
0: 婆婆把他抓了回来。
2: 但是又不杀他，目的是要对他百般凌辱、万般折磨，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婆婆，
0: 英离，
1: 当年那小子宁死也不跟我回灵蛇岛，今天我这么做也算替你报仇出了一口气啊！
0: 不要婆婆，只要你不杀张无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肯做啊！婆婆，
2: 英离姐姐，原来你对张公子这么好，
0: 有什么用啊？我想找他也找不到他，我想忘掉也忘不了。 婆婆，求求你，不要杀他。

0: 说不要杀张公子。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杀张无忌呀？
0: 那你刚才又说
1: 我抓他回来是要换屠龙刀。
0: 婆婆知道了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
1: 何止知道啊，金毛狮王谢逊早就在我手上。我这次来到中原就是要抓张无忌来向他换取屠龙刀。
0: 婆婆，你怎么会知道谢逊和屠龙刀的下落呢？
1: 当年我从阴离口中得知张无忌堕崖身亡的消息。
2: 我们以为张无忌是被红梅山庄的人害死的，所以我已经杀了朱九真。现在山庄里只剩下他那个狗奴才丈夫未必一个，我恨不得把他杀掉。
1: 照我推想，未必之所以这么做，也是想知道谢逊跟屠龙刀的下落。或许他在张无忌的口中得知了有关秘密，所以我就赶到红梅山庄擒拿未必逼问。
3: 张无忌的死与我无关的，全部都是朱长林、朱九真他们父女俩的问题而已，何况他们都已经死了。
1: 他们的生死我才不想管，我只想知道张无忌临死之前有否说出谢逊跟屠龙刀的下落。
2: 哼，如果你敢说谎的话，我就用我的千蛛万毒手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3: 我说张无忌他只说谢逊在冰火岛，根本没人知道是在哪里，他说了也等于没说。
1: 冰火岛

0: 里真的有人住啊？
1: 屠龙宝刀号令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我今日总算是见识过了。
2: 你是什么人？居然找到这儿来了！
1: 哼！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先夫韩千荣成亲之日，门庭冷落，无人道贺，只有你金毛狮王来喝我们的喜酒，还送了一枚金花银叶作为贺礼。
2: 韩夫人。

0: 么激动也没用啊，人死不能复生，你的义子张无忌。
1: 嗯，张无忌怎么样了？他现在究竟生死如何？
0: 自从张翠山夫妇死了之后，江湖上的人不断为了要打听你的下落，千方百计要抓到张无忌。
1: 结果怎么样？我无忌孩儿怎么样了？
0: 幸好上天安排他遇到我，我从群雄手中把他给救出来。
1: 我无忌孩儿他尚在人间，那他现在人呢？
0: 我既然知道很多人想抓他，当然要把他安置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了。
1: 你为什么不带他来见我？我躲在冰火岛这么多年，就是要找出屠龙刀的秘密，号令天下。到时候，我就会回中原找无忌。韩夫人，你既然来这儿找我，为什么不带我的无忌孩儿来？
2: 婆婆，
0: 谢三哥，你大仇未报，要杀成坤，你也不想一辈子留在冰火岛吧？这样好了，先跟我回灵蛇岛。我再带张无忌来见你，到时候你们不就是可以相见啦？
1: 哼，韩夫人，你我相识的日子也不短了，以你的脾气，绝对不会千里迢迢来到冰火岛，只是为了告诉我无忌孩儿的消息。你要怎么样才肯带无

0: 无忌孩儿来见我，尽管直言。不愧是聪明的狮子，虽然双目失明，心中依然雪亮。不错，我有一事相求，就是想借你的屠龙刀一用。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韩夫人，我早就已经猜到，你是为了屠龙刀而来。只可惜。 这20几年来，我日夕研究，还是无法看破屠龙刀的秘密。什么号令天下，只是空话。我借用屠龙刀，并不是想号令天下。当年我败在峨眉灭绝师太手中，只因为他有倚天剑，所以我想向你借把屠龙刀，再跟他比试，以雪我当年之耻。
1: 好，你只要带无忌孩儿来见我，我就把刀借给你。接着，我就带了金毛狮王谢逊回到灵蛇岛。可惜他太聪明，一定要见到张无忌才肯把屠龙刀交给我。我跟殷离出了灵蛇岛之后。
2: 本想找一个年纪跟张无忌差不多的男孩去冒充他，金毛狮王反正也双目失明，一定骗得了他。
3: 谁知道你又听说张无忌原来还没死，还在光明顶一役后当了明教教主。
1: 不错，经查探之下，更发现你在他身边，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
3: 我的小冤家不可能没死。
1: 那个明教教主会不会和张无忌只不过是同病同性，根本不是婆婆你想找的那个张无忌？
2: 尹离，不准乱说话。
1: 但张无忌能够一个人打败六大派掌门，武功非凡，我们不可能抓到他的。哈哈哈哈，所以我们要借助你了，小昭。那，这包是千芒痛心散，一旦中毒的人就有如芒刺，痛处难当。就算武功再好，都无用武之地。
4: 你伺机向张无忌下毒，
1: 我会来收拾他，要他束手就擒。
2: 但是明教分舵高手如云，
4: 我知道，我会在远处监视分舵的动静。你趁跟张无忌单独相处之时下毒，进化为号，我自然会来收拾他了。嗯，有人，小昭，啊，
1: 张无忌，你给我站住！你轻举妄动，我就杀了他！
4: 不要。
3: 婆婆，他不是张无忌，他叫曾阿牛，是我的好朋友，阿牛哥。
4: 阿牛，你又发什么疯啊？前辈，
1: 张无忌，你不希望他死的话，就快点说出谢逊跟屠龙刀的下落。
3: 你抓我也是没用的，我只是公子的丫鬟，他不会问我说半句话的。
4: 是前辈，小昭他毫不知情，你不要伤及无辜。
3: 哼，公子你不必理会我，你走吧。
4: 前辈，如果你再不放小昭的话，就休怪晚辈无礼。你。

0: 尹黎，刚才你语无伦次，疯疯癫癫的，几乎误了我的大事啊。
1: 婆婆，刚才那个明教教主不是张无忌，他叫曾阿牛啊，他不是我的小冤家张无忌啊。不错，他的眼睛有点像，但是他不是我想的那个张无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呢？
0: 现在不明白的是你呀、啊，你念念不忘的那个是少年张无忌吗？现在他已经长大了，还是堂堂明教的教主，身边有貌美如花的少女。你看看你自己，他怎么会喜欢你呀、啊？你死了这条心吧！
1: 我不会死心的。银叶先生也死了很多年了，为什么你不死了这条心？为什么你不忘了他？
0: 你说什么你？哼！不错，我无法忘记先夫是怎么死的。我要拿到屠龙刀，跟灭绝师太比武倒是其次。我最终的目标是要杀光明教中人，替先夫报仇。
1: 但是那真的不是我的小冤家无忌。如果是的话，我怎么会不知道？怎么会没感觉呢？
0: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警告你，如果你再这样疯疯癫癫破坏我大事，到时候别怪我师徒也没情说。尹礼，婆婆知道你是一个痴情人，等我把这个张无忌抓去灵蛇岛，就认。

0: 凭你处置了啊。
1: 但是这个詹木姬根本就不是我的小冤家，为什么你非要说他是詹木姬呢？
2: 教主，
3: 教主，
4: 教主，
5: 教主，
2: 教主，无忌，无忌，你整晚上哪儿去了？不过你没事回来就好了。
6: 大家都担心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正想出去找你。对了，发生什么事了？
4: 嘿，说不得，说不得，半夜三更出去，自然是非比寻常了。哈哈哈！
3: 教主行事光明磊落，有什么说不得的？就算陪两位姑娘去看星星观日出，也无伤大雅。
2: 瑞父王真会说笑。要你们大家担心，无忌也觉得过意不去。其实是因为金花婆婆突然将小昭抓走，因为事出突然，我和周姑娘马上追出去，所以来不及通知大家。
7: 金花婆婆这个老太婆，害得我女儿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就是因为她，叫阴离什么千蛛万毒手这么恶毒的武功，我正想找她算账呢，她居然还想抓小昭。
2: 她想打探我义父金毛狮王的下落，目的当然是屠龙刀。记得多年前，在蝶谷一炉附近。他也曾经为了此事而逼问过我，幸亏灭绝师太替我把他打走了。
8: 哎，小昭，你没事吧？
9: 我没事，幸好公子来得快。
10: 真奇怪，为什么金花婆婆不直接向教主或者其他明教中的知情人士下手，却要抓走小昭呢？
9: 可能他明知武功不及公子，又对各位明教前辈有所顾忌，在众人之中我武功最弱，自然向我下手了。
2: 幸好周姑娘发现得早，否则的话，金花婆婆不知如何折磨小昭了。
9: 只是事有凑巧罢了，小昭现在没事就好了。公子，我以后会特别小心了，我有点累了，想回房休息一下。
2: 好，
9: 我告退了。
11: 是。
6: 对了，无忌，少林方丈和空智大师今天一早赶回少林，未及向你辞行。
2: 走得这么匆忙，难道有什么事吗？
12: 是这样的，无忌，两位大师接到门人的消息，自少林掌门方丈失踪，少林又遭洗劫。虽然门人已经陆续回少林，但是又有人想另立掌门，引起内讧，所以两位大师急忙赶回少林，想将事情摆平。
13: 其余华山、昆仑、崆峒三派的掌门也担心有同门争夺掌门的事件发生，都赶着回去了。
4: 现在剩下的只有我们武当派和峨眉派。周姑娘放心吧，以我们武当和峨眉的交情，一定处理好你师父的身后事再离开。
9: 有劳师叔伯关心，芷若就此谢过。

0: 来啊，杀了我！我今日不光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1: 二哥，耍狠发疯，并不是你擅长的。
0: 谁跟你是一家人？
1: 我的家，
0: 早就已经被你们给糟蹋了。你总算看清了，你想守住的，从来都只是一个泡影罢了。

0: 李少帅真的是胆识过人呐！刚好我这里遇到个麻烦，不知少帅愿不愿意帮我解忧啊？
1: 请讲。
0: 带上来。 我诚心邀请。

0: 海老板不识抬举啊，少帅跟海老板是故交啊，要不你劝劝。
1: 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然后亲自送出来。会长。
0: 你当我是傻子吗？只要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永军就成了替罪羊。
2: 从你为了解药替我们做事起，你汉奸的名头就已经坐实了。你以为你还有可能回头吗？
0: 我不坐实这汉奸的身份，那你们又怎么会信任我？怎么会老老实实的把药厂的位置告诉我？
2: 药厂那边电话。
3: 有架飞机朝他们去了，
4: 航校飞机全被我们收编了。
5: 李伯泽，我们的人查到，张明书正打算在全城投毒。
4: 会长被杀了，药厂被炸了。为了让张家重获他主子们的信任，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城隍庙有庙会，很可能选在这儿。
0: 还有个地方。
4: 水厂。

0: 折腾一晚上你也很累了，先回去歇一会儿，然后再处理你师父的身后事吧。
1: 无忌哥哥，其实昨晚上我好怕，我怕被人抓走的人是我。如果我真的被人抓走，你会不会救我？
0: 傻瓜，我当然会救你。
1: 可是你随时会性命不保的，你不怕吗？
0: 我怎么会怕？
1: 那假如抓走我的人是赵姑娘呢？
0: 怎么会？
1: 我是说假如，就像在万安寺一样，如果赵姑娘挟持着我，你会怎么样？
0: 我不管对方是谁，只要你有危险，我一定会出手救你。干嘛这么问？
1: 师父刚刚去世不久，有很多事我都不懂。我知道日后一定会面对很多困难，不过听了你这番话，我再也不会觉得孤立无援了。
0: 你放心吧，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只要你说一声，我一定会帮你。
2: 原来周师妹真的和张教主在一起。我们一大早为师父办理后事，偏偏就找不到周师妹你。
3: 是啊，我们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好担心你啊。
2: 早知道你们在一起，我们就不用担心你了。
1: 师姐，你不要误会。
2: 误会？误会什么？误会你和张教主出去卿卿我我。
0: 丁姑娘，其实我们昨晚出去是为了救人。
2: 哎，张教主无需解释，你是相救六大派的恩人，本来我是不应该说什么的。可是周师妹是我们峨眉派的人，亲遇游官，师父刚刚去世，我不希望被人家说你们闲话，我也不希望人家说我们峨眉派以后要靠明教撑腰。
0: 丁姑娘言重了，我明教当然不会干涉你们峨眉派的事务。
2: 那就最好了。
4: 张教主，你千万不要见怪啊，你们也不要再让外人见笑了。等办完了师父的身后事，再慢慢说吧。
5: 是，大师姐。

0: 各位峨眉派的师姐妹，你们节哀顺变吧。如果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张某一定尽力而为。
1: 不必了，师父生前嫉恶如仇，从不跟魔教中人打交道。既然师父后事已了，我们也不便久留。
0: 无忌只是一番好意，若是峨眉有所需要，我们武当也义不容辞。
2: 多谢宋大侠的好意，师父原籍，峨眉咒术。

0: 是支柱，我们要赶回峨眉，早日举行掌门的接任大典，继承家师遗志，以为家师在天之灵。
1: 大事为重，我们不便挽留，路上请小心。
2: 周师妹，周师妹，你要走了？
3: 是啊，宋师兄，其实你伤势还没好，不必出来送行。
2: 周师妹，改天待我伤好，我一定和我爹几位师叔到峨眉拜访你们。
3: 宋师兄，后会有期。各位师叔伯，请。
4: 请。
1: 无忌，万安寺一役，六大派对你心存感激，相信以后对你和明教都不会有所为难了。
5: 太师父一直叮嘱无忌，要无忌带领明教和六大派和平共处，这次总算不辱众命。我已经派人造船，稍后将会和杨佐使他们一起出海接我义父回来。
1: 对了，为免你太师父担心，我们要赶回武当向他老人家复命，但是青叔的伤势……
5: 宋师兄可以留在此处，等养好了伤再走也不迟。
6: 大哥，就留青叔在这儿吧，我会照顾他的。
1: 那有劳七弟你了。
6: 别客气。
5: 三位师伯，待我将义父接回来之后，我再上武当拜会三位以及太师父。
1: 嗯。
0: 大家在此歇一会儿，待会儿继续赶路。
7: 周师妹，你看什么？已经走了这么远了，那个张大教主会舍不得追到这儿来吗？
3: 是玄妙师姐他们。
7: 玄妙师姐，
8: 玄静师姐，丁师姐，终于见到你们了。
9: 玄妙师姐，见到你们就好了，我还以为自己没命再见你们了。
8: 自从你们和师父失踪了之后，我们到处去打探你们的消息，后来听说万安寺的事，才知道你们逃出大都城外，于是在附近查探，终于找到你们。师父呢？原来师父已经死了。丁师姐，论资历和武功，继任掌门的人选应该由你来当。
7: 我不在乎当掌门，不过呢，有人窃取了掌门的铁指环，一直不肯交出来。
3: 丁师姐，窃取掌门指环是死罪，请你不要乱加。
7: 那你手上的掌门铁指环是怎么得来的？
3: 掌门铁指环是师父临终前传给我的，亲手为我戴上的。
7: 哼，说出来也没人相信呢。这里这么多师姐妹，而周师妹你的资历最浅，武功也不见得有何过人之处。而且，当时和师父一起被抓到万安寺的人，有我和其他师姐妹。师父谁都不传，就传给你。
3: 这个是师父的决定，芷若只是遵照遗命行事。
7: 是你盗取指环，伪造事实，假称师父传位给你吧。
3: 不，我没这么做。以我的武功，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可能在师父手上夺取指环。
7: 哼，师父死的时候场面混乱，你是头一个冲到师父身边的人，你大可趁这个机会将指环套在自己手上，来一个死无对证。
9: 丁师姐，周师妹一向温文守礼，绝对不会是欺师灭祖的人，我看这可能性不大。
0: 领军，一切无根据的猜疑最好不要乱说，以免有伤师姐妹间的和气。
7: 请问周师妹，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师父传位给你？师父已经圆寂，也没留下遗书，说他传位给你只是你片面之词。再情再理，你应该先把铁指环交出来，再让大家选出新任掌门。
3: 我并非想振作掌门人，这个是师父的遗命，我怎么能大逆不道违抗师命？
7: 你私藏铁指环才是大逆不道，你到底交不交出来？
3: 我不交。
7: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住手！师父才刚刚圆寂，你们师姐妹之间就开始纷争内斗，成何体统啊！
3: 对不起大师姐，芷若不是非当掌门不可，但是实在师命难违啊。
7: 你不要口口声声用师父的遗命来压我。
0: 虽然我相信周师妹的为人，但周师妹所言也确实是无凭无据，这样一直争论不休也不是办法。
7: 可是峨眉不能一日无守，万一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谁来做主啊？这样吧，

0: 我们暂时选大师姐做代掌门，等回到峨眉再从长计议吧。
1: 这个也是办法，我赞成。
2: 我也赞成。
3: 大师姐以德服人，我也赞成。
4: 那好吧，未免大家纷争不休，我唯有当仁不让，等回到峨眉之后再和其他弟子商议，然后做最后决定。继续赶路。
5: 原本这个工匠镶嵌的手工也算不错，可惜的是如果细心的看还是可以看到这条裂痕。
1: 其实最好的感情都会有遗憾了，或许这样就叫做刻骨铭心吧。
5: 你年纪轻轻就懂得什么叫刻骨铭心了。
1: 小昭当然知道，更知道是谁令公子你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6: 哎，快来看那捉拿明教中人呢。
7: 哦，
6: 快
7: 来
6: 捉
7: 拿明教人。好几个呢，你看应该是好几个。哎，这个是啊。
8: 万安寺一役被明教的叛贼刨掉了，皇上一定会怪罪汝阳王府。
9: 那汝阳王府就有难了。

0: 万安寺在都城重地，天子脚下，如今竟然被魔教叛贼在此救走了六大派，皇上容颜大怒，早已拟好圣旨，要治你汝阳王一家的罪。幸亏本王力荐皇上，如今皇上才肯将圣旨暂且搁置，但说不定下次又会再兴问罪之师。
1: 平南王，你这次来。
2: 是想来邀功，还是带皇上来问罪？汝阳王，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好像玄冥二老那样，如今已经由你汝阳王府转投我平南王府为本王效力，你应该明白。
3: 你是说那两只势利狗啊？我们汝阳王府早就不再浪费粮食养他们了，不过难得你当他们是宝贝，还收留他们。
0: 我现在终于知道是哪一类人住在平南王府了。哼，少敏郡主，你可知道为何我贝罗阿鲁不计前嫌三番四次的都维护你们汝阳王府？其实理由很简单，只有一个：因为我很倾慕少敏郡主，一直都想纳你为王妃。如果我们两个结成夫妻的话，那么汝阳王府的事，我当然要一力承担了。少敏郡主。
1: 到底以后皇上会不会再下旨降罪于汝阳王府，就看你们领不领我的情。汝阳王爷，本王也要告辞了。哼，贝罗阿鲁这个卑鄙小人，不断的在皇上面前大进谗言，无非是想明明你嫁给他为妓。 明教有数百年的基业，教中高手如林。明明你就算再聪明能干，到底也是一个女流之辈呀。一时的感情用事有所闪失，也是在所难免。我绝不能为了保存我汝阳王府，而不顾民民你的终身幸福。哼，我要和那个贝罗阿鲁力拼到底。我相信皇上。
3: 也不会如此不辨是非。
2: 爹，没用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皇上知道你兵权在手，还四处征剿叛贼，立下大功，早有猜疑之心。再加上贝罗阿鲁从中挑拨，还会不趁机降罪，置我们汝阳王府于死地吗？
1: 哼，就算死，我查汗穆特尔是绝不受人要挟的。
3: 爹，你不用为敏敏的事太烦心了。敏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有解决方法。

赵姑娘，我可以坐下吗？我又没说过不想和你饮酒，怎么张公子？

0: 有闲情逸致来喝酒啊！你已经离开大都了，不会这么巧刚好经过这里吧？
1: 万恩肆意，朝廷怪罪下来，你一定受了很大的责难。
0: 张教主，你身为头号钦犯，居然还很关心别人的安危哦。龙潭虎穴我都闯过了，有什么应付不了呢？所以张大教主不必为我操心了。
1: 你是真的不希望我担心你，还是你已经决定对你不喜欢的人投降了？不过以你的性格，不可能这么容易低头的。
0: 我怎么样都和你张大教主无关。六大派的人本来都已经被你差不多抓光了，要不是我的出现，你早就已经胜券在握了。怎么了？
1: 你内疚啊？你来是因为你还关心我，是不是？没想到你现在还当我是朋友。除了我们的立场敌对之外，我们根本就是朋友。
0: 既然你还当我是朋友的话，你敢不敢和我一起策马？
1: 只要赵姑娘你喜欢，张某一定奉陪。

0: 我们蒙古人从小到大都是在马上长大。
1: 比如说你喜欢无拘无束，你有没有想过和自己喜欢的人云游四海，不用再理会江湖和朝廷的纷争呢？
0: 我也有想过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做人不能够只顾自己，我还要为汝阳王府，为我父兄设想。除非有一天我责任完成，不会再牵连家人，再无后顾之忧吧。
1: 我明白。
0: 你根本不会明白的。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嫁给自己喜欢的人，我一定不会好像汉人那样坐着那么重的八抬大轿，大锣大鼓的举行婚礼。我宁愿和自己心爱的人策马草原，追赶火红的太阳。到时候你会来向我道贺，喝一碗马奶酒吗？
1: 当然会了，我们是朋友嘛。
0: 你不怕到时候汉人和蒙古人又在开战吗？可能到时候陪着你的就只有我送给你的那个金盒子。
1: 你还记不记得我答应过你把这个金盒子修补好？
0: 你真的把金盒子拿去修补？
1: 那位金匠虽然手工精湛，而且他也很努力地修补这个金盒，虽然骗得了外人，但骗不了知情人。有裂痕始终是有裂痕。
0: 是，这个金盒子已经不再是完整无缺，有些裂痕是永远都无法修补的。你应该不再想要我的东西，那就干脆还给我。以后我们是否还能够再见，就随缘吧。
2: 要害公子，我怎么下得了手呢？但是如果我不下手，又怎么向婆婆交代呢？公子，你回来了。
1: 小赵，藏什么在背后
2: 啊？没什么。啊，是啊，我做了件衣服给公子。小赵头一回拿针线，还望公子不要嫌弃。
1: 怎么会呢？手工很好。如果你累了，就歇一会儿吧，不要老是为了我做这个做那个的。
2: 对了，你见了赵姑娘才刚回来，怎么好像不开心似的？
1: 金盒子，赵姑娘已经拿回去了。
2: 啊？为什么？金盒子是她送给你的。
1: 我知道她的想法，

0: 我们始终是汉盟友兵，尤其是经过万安寺一役，我们两个就像那金盒子一样，再怎么修补，始终会有裂痕。
1: 你是这样跟他说的吗？
0: 哎，难怪他气得把金盒子抢回去了。我说的是事实，这样也好，金盒子还给他，算是干脆了断，免得日后有所牵挂。

0: 大胆逆贼，竟敢潜入王府！
1: 我是小张，我要见你们郡主。
2: 郡主是你说见就见的吗？
3: 四川王府罪该斩首。
1: 住手！小张，你跟我来。
4: 感谢赵姑娘接见。
5: 王府守卫森严，你一个小丫头竟敢犯险闯进来，真是勇气可嘉。是张教主叫你来的。
4: 张公子宅心仁厚，绝对不会让小昭以身犯险。只要张公子喜欢做的事，就算赴汤蹈火赔上性命，小昭也会为他办到。
5: 是不是你们张教主越想就越后悔，很想拿回这个金盒？
4: 赵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难怪张公子对你倾心。张公子虽然嘴巴上没说，但是他心里非常舍不得，所以小昭才自作主张闯入王府，向赵姑娘讨回这个金盒，免得她日后后悔的话，想睹物思人，却连金盒子也不在身边吗？
5: 你为了你家公子，居然连性命也不要，看来你对他也用情甚深啊。
4: 小昭只不过是公子的丫鬟，从来没想过公子会喜欢我，只要能留在公子身边，我已经很满足了。
5: 你如此善解人意，难怪张教主总将你带在身边呢。
4: 赵姑娘，公子明知你是蒙古人，而且郡主是他最大的对头人，他对你仍然是依依不舍，一定要镶好你的金盒子，你就知道他有多么喜欢你了。如果小昭没猜错的话，我想赵姑娘对他也是一样的，两个相爱的人从此天各一方，未免太可惜了。
5: 不然怎么办？难道他肯为我不当教主，肯舍弃他的一切吗？
4: 世事难料啊，说不定有一天你们可以排除所有的障碍，又在一起呢。哎，这样好了，你先把金盒子交给小昭代为保管，等适当的时候我再交还给张公子，让他记住赵姑娘的一番心意，就当作留个纪念也好啊。
5: 事到如今，他记不记得我也都无所谓，反正这个金盒已经有了裂痕，我也不想留下，喜欢就拿去吧。
4: 多谢赵姑娘，
5: 这个金盒我不会再要回来了，你千万要记住我这句话。
4: 嗯，
5: 你走吧。阿大，好好的送这位姑娘出去。
6: 是郡主。
4: 那小昭告辞了。

0: 阿牛哥，
1: 珠儿，
0: 我特地来找你的，金花婆婆不知道我来的。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0: 哦，让我仔细看看你的双眼。你的双眼是有点像小冤家，但是横看竖看，左看右看，你都不是张无忌，你干嘛串通他们来骗我？
1: 珠儿，我真的就是张无忌。当年我骗你，化名曾阿牛，是因为我不想被人知道我的身份，以免被人逼问我义父的下落。
0: 不会的，你根本就不是蝴蝶谷的张无忌。如果你是真的，我不可能不知道的吗？我日思夜想，连梦里也想见他。后来我知道他死了，我真是伤心的要命。如果你真是张无忌的话，我应该很开心才对。为什么我没这种感觉呢？啊，
1: 珠儿，我知道你一直对当年在蝶谷出现的张无忌念念不忘，但是时过境迁，你和我现在都长大了。况且光阴流逝会冲淡一切，你现在不再对我有那种感觉一点也不奇怪。
0: 不会，我不会忘记的，我永远忘不了他咬我的那一口。我知道了。哎，你现在

0: 大家咬我一口，用力的咬我，我就会知道你是张无忌还是曾阿牛了。你快点咬我，阿牛哥。
1: 珠儿，你不要这么傻。当年是因为你要逼我跟你去灵蛇岛，我情急之下才会咬你的嘛。现在好好的，我怎么会再咬你呢？
0: 我不管，总之你不咬我，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小冤家。我不怕疼的，你用力咬我，你快点儿。
1: 无论我咬不咬你，我都是张无忌。
0: 你不咬我，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张无忌嘛。

0: 那他呢？他是不是也来了？
1: 哼，金花婆婆能这么轻易现身的吗？婆婆要人家做点事，那个人还没做到呢。阿牛哥，你小心点，你身边的人随时会加害于你的。我走了。哼。
2: 小昭，珠儿为人行事有点怪癖，你千万不要怪他胡说八道啊。
3: 公子，你虽然和珠儿姑娘相识，但她到底是金花婆婆的人啊。
2: 你放心吧，我和她一起共过患难，她对我一直很好，我知道她绝对不会害我。
3: 公子命中似乎难逃女子的纠缠，赵姑娘不用说了，现在又有位珠儿姑娘，就连那个离开的周姑娘，总有一天都会回来找公子你的。
2: 是不是珠儿吵醒你了？
3: 不是。
2: 你年纪最轻，不过最懂得替别人着想，真是辛苦你了。不早了，先回去睡吧。
3: 公子啊，没什么了，你歇着吧。
2: 好。
4: 大师姐，吃个野果再上路吧。嗯，
5: 这么会伺候人，怪不得张大教主也为周师妹倾倒了。
4: 丁师姐何必句句话都针对芷若呢？如今师父去世，我们师姐妹就更应该互相扶持，团结一致。如果你一句我一句互相伤害，不但会被人引为笑柄，而且师父在天之灵也不会安心。你，
6: 明君，芷若她说的对，有什么事回到峨眉自有公论，有伤和气的话以后还是少说为妙。
5: 是大师姐。
1: 大师姐，有人来了，常大叔。
7: 周姑娘，好久不见了，活命里一别，一直没有机会和你相聚啊。
4: 常前辈，你也是刚巧路过此处吗？
7: 哦，我专程来找你们的。我去过明教分舵，从教主口中知道你们赶路回峨眉，必定经过此地。我们明教的一支义军在前面黑虎沟和援军开战，所以特地来通知你们，你们最好改由水路前进。
5: 魔教会这么好心，江湖就不会这么险恶了。
7: 哼，六大派曾经围攻光明岭，到底是谁人心险恶？我常玉春是看在周姑娘份上，有张教主特别吩咐关照，才会来知会你们一声。你们大可以走旧路，到时候有什么不测的话，一切自负。周姑娘，告辞。
4: 大师姐，常前辈也是一番好意，我们改走水路亦无妨。
5: 周师妹，师父生前最痛恨魔教，你竟然这么相信他，谁敢保证走水路不是一个陷阱？
8: 不错，万一发生什么事谁负责啊？
1: 大师姐，你是代掌门，还是由你来选择走哪条路吧。
6: 如果明教存心害我们，早就在万安寺下手，不用等到现在了。这次我们姑且信他一次，改走水路吧，大家有没有异议？那启程吧。

0: 我们改走水路到现在，沿路都风平浪静。我看常玉春讲的话没错，我们又欠了明教一个人情。
1: 魔教教主张无忌对我们周师妹呵护备至，怎么舍得我们周师妹去送死呢？说不定日后张教主杀上峨眉，相助我们周师妹登上掌门之位呢。
2: 丁师姐，一件事归一件事，你不要混为一谈。
0: 本来大师姐有令，我也不想多说，可是你老是装着一副委屈的样子，我也不怕难堪说出来。大师姐，在小昭失踪的那晚，我看见周师妹进入了张无忌房间，还投怀送抱，两个人卿卿我我。
2: 没有，我没有啊。
0: 没有。然后你和张无忌一起出去，借口说救小昭，到第二天早上才回来。这件事大师姐和贝师妹都亲眼看见的，你又如何解释？
2: 那晚我们
3: 峨眉弟子一向严守清规，洁身自爱。周师妹，你私会男人已经是触犯了门规，

0: 何况对方还是魔教教主，
1: 我没做过对不起峨眉的事，我真的没有啊。
0: 那你敢不敢跪在师父的骨灰面前当众发誓，你从来没喜欢过张无忌，你和他绝无私情，你敢不敢发誓？
2: 丁师姐，你不要逼他了。
0: 如果他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发誓啊？

0: 我发誓，我和张无忌绝无私情，亦绝无爱慕之意。如果我和他之间有私情，要杀要剐，任凭各位师姐处置。
1: 周师妹，起来吧。周师妹已经发过誓，以后大家就不要再挑起这个话题，以免有伤师姐妹的和气。
2: 周师妹，你最好不要忘记你发过的誓。
1: 周师妹，清者自清，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

0: 周师妹，大家都在客栈歇息，你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
1: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不明白，为了一个掌门之位，竟然会弄得同门相接。又不是我想争夺掌门之位，是师父临终前要我跪在他面前接受掌门任命，还将铁指环亲手套在我手上，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我没有说谎，我真的没有啊！大师姐，你相信我。
0: 周师妹，不是我不相信你，但是大家对你提出质疑，而你又无法证实你所言。就算我一力支持你登上掌门之位，他日亦难以服众，到时内斗不断，一定会后患无穷啊。
1: 我明白，所以有人就急于在我们回到峨眉之前打击我的声誉，令我在掌门大典之上就更难以服众。
0: 如果你不想招人画饼，最好就是提出有力的证据。周师妹，你再想想看，师父在临终之前有没有什么书信或者是密函交给你，可以证明师父的确有意传回给你呢？
1: 没有。不过师父曾经对我说过倚天剑和屠龙刀的秘密，这个秘密本来只有师父一个人知道，他肯告诉我，证明他的确想要我继承掌门。不过我曾经在师父面前发过誓，一定要守这个秘密，所以现在不能说出来，直到我找到倚天剑和屠龙刀，我才可以将这个秘密公开，到时候就可以证明的确是师父传位给我了。进来。两位师姐。
2: 周师妹，请你去集市替大家买些干粮，我们准备路上用的。
1: 好，那我立刻去。
3: 丁师姐，周师妹真的知道屠龙刀和倚天剑的秘密吗？
2: 我不会听错的，也许在这里可以找到线索，帮忙找吧。

0: 火焰标记，莫非这是冥教教主的令牌？哼，不错，这就是那晚张无忌交给他的教主令牌。
1: 请问你是不是周芷若姑娘？
0: 是啊，什么事啊？
1: 有人叫我拿封信给你啊。

0: 吉哥哥，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1: 无忌哥哥叫得多亲热啊。
0: 是你，是你用诡计骗我来的。
1: 周师妹，你还记得你曾经发过的誓吗？你和张无忌之间绝无私情，可是现在已经证实了，你当天是说谎。
0: 你竟然用诡计骗我来。
1: 如果你跟张无忌只是萍水之交，那为何魔教教主的火焰令牌会在你的包袱里面？就凭这个令牌，你才以为那封信是张无忌亲自写给你的。周师妹，你和张无忌的奸情已经昭然若揭，你还有何话可说？
2: 周师妹，枉我对你如此信任，你竟然在师父骨灰面前发假誓。
1: 各位师姐妹，周师妹勾结魔教教主张无忌，在外安寺设计害死师父，盗取掌门铁指环，简直是罪大恶极。
0: 没有啊，我没有害死师父。师父怎么死的？你们当时也在场看到的。
1: 不错，所有人都看见了，师父当时是从塔顶跳下来的，和张无忌对掌，结果死在张无忌的掌下。不用说，师父生前非常痛恨魔教，他识破了你和他之间的奸情，所以愤怒之下想击杀张无忌，谁知道反而被张无忌所杀。接着就由你盗取掌门铁指环，想要夺取掌门之位。
3: 周师妹，你到底有没有这么做？
0: 没有，我没做过。是你，是你冤枉我，这些全部都是你没有根据的推断，你有什么证据啊？
1: 这个就是铁证了。如果你没私通张无忌这个大魔头，那为什么他连教主的令牌都交给你？几天前你当众发过誓，现在没人再相信你的狡辩了。害死师父，夺取掌门之位，就是你和张无忌的合谋。
2: 周师妹，想不到你和当年纪晓芙师妹一样被魔头所迷惑，为情所误，你实在太令我失望了。
0: 大师姐，你千万别听他乱说，我真的没有啊。
1: 没有？你还想抵赖？快把掌门铁指环交出来！
4: 立刻将掌门铁指环交出来！
5: 交出来！
0: 不行，我不能够违背师父的遗愿，我绝对不会交出来。你们到底有没有尊重过师父？有没有尊重过掌门铁指环？
1: 你这个欺师灭祖的叛徒，勾结魔教，和大魔头有奸情，简直败坏我们峨眉的清誉，罪无可恕。今天就由大家一起执行门规，清理门户，诛杀你这个叛徒。
4: 我们一起上。

0: 卫师妹，你站在干什么？卫师妹，你站在干什么？卫师妹，你太心软了。
1: 谁流这么急？周师妹从这里掉下去，一定没命了。
0: 她勾结魔教，欺师灭祖，这么死算便宜她了。
1: 阿弥陀佛，
0: 大师姐，这里是悬崖峭壁，就算下去也救不了她了。我们走吧。

0: 我绝对不能死，我不能够死。粮食和水已经准备好了，只要船一造好，我们就可以随时出海。嗯，
1: 太好了，这次为了出海接我义父，真是辛苦大家了。能够见到狮王。
2: 再辛苦也值得，值得。
3: 应该庆贺一番。
4: 对，庆贺一番。
2: 哎，干杯！
3: 好，
2: 哎，谁给你拿酒啊？哎，没问题，你拿酒。
5: 你们听见了吗？
6: 听见什么？
5: 好像有人敲门。嗯，
3: 没有啊。
5: 哦，风大吹动了门把，你以为是有人敲门啊？哎，别说那么多了，喝酒喝酒。
3: 慢着，真的有人。
7: 周姑娘，
8: 无忌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
7: 周姑娘，你怎么了？周姑娘，哎，
8: 无忌，发生什么事了？
7: 周师妹，怎么会这样？我们刚才在门口发现她晕倒了，她气息好弱，要立刻施救。
8: 师妹。
3: 哎，静姝，无忌内力深厚，他有办法救周姑娘，你不必担心。

0: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
1: 正在热播。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怎么样，宋少侠，教主还没出来啊？
1: 进去了这么久，一点动静也没有，不知道周师妹会不会有事呢？
2: 哎，宋少侠，有我们教主在，周姑娘一定不会有事，你还是回去歇着吧。
0: 就是嘛，喂，也许周姑娘已经好了，现在正跟我们教主叙旧也说不定啊，你还是别等了啊。
2: 就是啊，喂，说不定你一直等，等到旧病复发，又要我们教主救你，那就不太好了啊。
0: 就是嘛，啊。

0: 周姑娘，你醒了。无忌哥哥，我以为我以后不会有命再见到你了。周姑娘，你放心吧，有公子为您运功疗伤，你很快会没事的。
1: 是啊，周姑娘，你好好休养。对了，你不是跟师姐们回峨眉山的吗？到底出什么事了？
2: 岂有此理！没想到峨眉派的大小尼姑那么不讲理。
3: 哼，要是灭绝全县有之，化成灰也会跳起来。
2: 嘿，说那么多干嘛？依我看，干脆杀上峨眉，教训那帮尼姑替周姑娘出个气。
4: 喂，听说最可恶的不是那帮尼姑，是姓丁的臭娘们。
2: 我管他是臭的香的，总是气得头上来就不行。
3: 现在人家又不是欺负你，是欺负周姑娘，这可是人家峨眉派的家事。
5: 你也插上一脚，反把事情越闹越大。
6: 说的不错，灭绝师太对我明教早已存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灭绝师太意思，他的门下对我们偏见更深。要是我们贸然出手，可能会弄巧成拙。
7: 可是周姑娘的事，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理，得想个两全之策。
8: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
9: 听说，他们对你们明教有偏见，可是与我武当却渊源深厚。
10: 师太生前，你对太师父敬重有加，只要太师父愿意出面，他们一定会给点面子的。
11: 嗯，宋师兄说的对，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只要太师父出来主持公道，才有挽回的余地。
12: 岂不是又要上武当？那出海的事怎么办？又延迟啊！
13: 大家不要再因为我的事担心了。
10: 周姑娘，你的伤还没好，就不要出来了。
11: 武忌哥哥。
10: 算了，不要再为我的事耽搁你明教的正事。周师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一定要峨眉派的人还你一个清白。
11: 这是何苦呢？既然师父都死了，我去哪里都一样，我不想再打扰张真人了。
10: 都是我不好，要不是我把火焰令交给你，你就不会被人误会，也不会受那么多苦。周姑娘，你放心。
11: 你来找我，我绝对不会扔下你不管。
12: 无忌哥哥，你救了我，我还没有谢谢你，怎么敢再有要求呢？你还是办正事要紧。
10: 是啊，周师妹，就由我送你上武当吧。
14: 青叔，你的伤还没有好啊。
10: 就是啊，先顾好自己吧，别走到半路又要人照顾你就不好了。
14: 七师叔说的不错，宋师兄内伤未愈，何况周姑娘也需要好好的调养一段时间。
10: 这样吧，反正出海的事也不急在一时，我们就等两位的伤好了，再陪两位一块上武当山拜见太师傅。
3: 可是，哎，宋少侠何必客气呢？就照我们教主的意思，留在这儿养伤吧。

0: 周姑娘，你就安心住在这里，一切等你养好了伤再说。殷六侠早，
1: 早。
0: 今天天气很晴朗。啊，对了，明月，
2: 是，
0: 有劳你待会儿和宋大侠说一声，我和殷六侠去爬山，今天晚一点去练功。 难得有这么好的阳光，去一会儿只去一会儿。是，有劳你了，明月。对了，殷六侠，快点过来吃啊！哎，有你最爱吃的玉米粥和蜜饯馒头。
2: 每天早上都要麻烦步慧姑娘送早点来，真是不好意思。
0: 不麻烦，我也要吃早点的嘛，顺便啊。
2: 那我不客气了。
0: 嗯，趁热吃吧。
2: 别动！什么事啊？好长的一根白头发。一个人老了，当然有白头发了。嗯。哎，
0: 我弄疼你了？
2: 不是，我在想，如果你每次看到我有白头发，都要帮我拔掉，那我很快就会变成光头了。<笑>
0: 那不是更好？到时候连梳头都免了。<笑>
2: 走快一点啊！幸好你听我的话，肯出来。你看这些花开得多灿烂！哇，这朵花好漂亮啊！小心！刚才的花有毒，一碰到手就会又红又肿。
0: 你刚才……
2: 对不起。
0: 刚才我一时情急，逼不得已，不回姑娘，便见怪。我是说，你为什么可以施展轻功了？
2: 对呀，刚才我……
0: 哼，既然你可以施展轻功，这么说你的武功也可以恢复回来了。哎呀，好啊，好啊，那就太好了。<笑>
2: 你看看你，比我还开心。
0: 那当然了，你答应了我一康复呢，就陪我到处游山玩水。你别告诉我你想后悔呀。
2: 面对不悔姑娘，谁敢后悔啊？
0: 这还差不多啊！我们去哪儿玩好呢？那大雪山看雪莲，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再去泰山看日出，跟着还要去洛阳去看龙门石窟，好不好？<笑>你看你，好像马上就要去似的。那当然了，我等这一天啊，等了很久了。嗯，不过我们去之前一定要去大都通知我爹。咦？
2: 我们到了大都，可以顺便去万里长城，再去香山欣赏红叶。我一定要去的，你说好不好啊？好，好。可是你要去那么多的地方，我看没一年也要半载，似乎不是很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啊？反正我们都没事做，去一年就一年了，有什么关系的？
2: 我是说，我跟你两个呀。
0: 哦，原来你怕我们孤男寡女会被人误会，是不是？
2: 我年纪大，你这么多，说实话，都能做你爹了。
0: 年纪大就一定要做爹吗？不可以做夫妻呀，做情人也可以呀。宋大侠，于三侠，我还是不耽误你们练功了，我先走了。

0: 师傅所创的太极功果然了得，外表平平无奇，可是六弟修炼了几个月，已经能够恢复四五成的功力了。
1: 没错，少哥等六弟再学太极拳、太极剑，就算不能恢复十成功力，也可以恢复七八成啊。嗯，
2: 三哥，
3: 三哥也不差，现在能走能动，过些日子用不着这个拐杖了。
0: 我已经残废那么多年，今天可以再步行。 已经是天大的喜讯，我还能有什么奢望？六弟，你不同，你有希望可以恢复功力，你要加倍努力，知道吗？
2: 知道，我绝不会叫大哥、三哥你们失望的。

0: 还有一个人，你也不可以叫他失望。你是说，不悔姑娘？不错，他的确是帮了我很多。
1: 六弟，大师兄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可是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进去。
0: 大哥，但说无妨。
1: 虽然我回到武当山没多久。 可是你和不悔姑娘之间的事，我也听到不少。
0: 大哥，你千万别误会，我只当她是一个小孩子。
1: 六弟，我和你师兄弟那么久，我怎么会不明白你的为人呢？没错，你当她是小孩子，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她有没有把你当长辈看呢？刚才我看她的神情，简直就是一个怀春的少女。
2: 你说不悔姑娘她？
3: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是你们两情相悦，也无碍年龄的差距。
4: 当然不会了。既然你对他没意思，你就该清楚地告诉他，他年纪尚幼，要是沉迷下去，就不能自拔了。
3: 没错，三哥虽然对这种情情爱爱不是太了解，可是你和他娘纪晓芙当年曾经有过一段情，如今他又喜欢上你。
5: 这件事太复杂了，六弟，你要考虑清楚，以免误己误人呢。
6: 明月早。
5: 不悔姑娘早。
6: 殷六侠呢？
5: 六师叔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6: 可是他还没有吃东西啊。
5: 哦，六师叔今天一大早就叫醒我，为他预备早点。他还说他以后的起居饮食全部由我负责。
6: 他真的这么说？是啊。
5: 不悔姑娘，你是不是跟六师叔吵嘴了？
6: 他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也许在后山练功吧。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
0: 我问你为什么？明月说以后你的起居饮食由他来照顾。
1: 这些事情一向是由他负责的吗？
0: 可是自从你回武当山之后，一向都是我负责。你嫌我做的不好，你说啊，我可以改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说了是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自己的功力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想再麻烦不悔姑娘了。何况你是女孩家，要你一天到晚照顾我，万一其他人误会的话。
0: 什么误会啊？我对你好嘛，有什么不对呀？
1: 不悔姑娘，你还是不明白。
0: 现在不明白的人是你才对呀。你知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的，为什么要怕别人误会？
1: 不悔姑娘，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同情一个人并不等于爱一个人。为了你娘的事，你想对我做出补偿，这并不是真正的男女之情，你明白吗？
0: 我自己的感觉我自己最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同情，我不会感觉错的。
1: 我也很清楚我自己的感觉，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是你的娘纪晓芙。
0: 难道你跟我在一起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一点感觉都没有？
0: 你在撒谎。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你开心呢就证明你喜欢我，是你没想清楚。你想清楚啊。啊，
1: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这辈子最爱的只有你娘一个，没有人能够代替他。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0: 现在自欺欺人的是你啊，你怕别人说闲话，所以你就不承认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说你喜欢一个你不应该喜欢的人，可是喜欢就是喜欢，没有应不应该的。你想想清楚，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1: 要想的感情就不是真正的感情，我已经告诉你了。
0: 你真的
1: 不错，我想得很清楚，我不想得在不明不白的感情里纠缠下去，这样会害了你，我们两个。

0: 根本不可能！殷丽婷，我恨死你啊！
1: 不悔姑娘，你上哪儿去啊？
0: 我要去找我爹，我以后都不要看见你了。
1: 不悔，你可以不悔，可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对你，我不可以一错再错。

0: 进来。周师妹。
1: 宋师兄。哎，你今天的精神好多了。谢谢宋师兄关心。那就好了。我听人家说这几天城隍庙有庙会，很热闹。反正闲着没事，不如我陪你一块去散散心吧。
0: 宋师兄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有点累，想再休息会儿。
1: 不如下次吧。也好。 反正庙会还有几天，我们下次再去好了。不耽误你休息，我走了。

0: 公子，你真的不打算跟赵姑娘要回金盒子？
1: 金盒子本来就是她的，她要拿回去随她吧。
0: 可是你真的舍得吗？
1: 别傻了，我怎么会舍不得？
0: 话不能这么说，女儿家的心事我最清楚了，有时候嘴巴说的未必是心里话。
1: 是吗？
0: 嗯。
1: 那你呢？
0: 公子，你说到哪儿去了？
1: 干嘛这么紧张？其实我是想问你，如果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样？
0: 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拿回金盒子。
1: 小赵，有的事你不会明白。
0: 如果公子不好意思亲自开口，大可叫小昭代劳啊！我一定能够帮你把金盒子拿回来。
1: 没用的，相见争如不见。其实现在这样也好，他照旧当他的蒙古郡主，我依然做我的明教反贼。周姑娘。这么早？
2: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出来散散步。
0: 公子，我去干活了。
1: 你的伤势？
2: 多亏无忌哥哥细心照料，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
1: 那就好。
2: 今天是师父的忌日，我想去拜祭他。
1: 你的伤才刚刚好一点，这样吧，我陪你去。
2: 师父，芷若不能亲自到你的坟前致敬，只能够送上片片黄花，以为你在天之灵。
1: 周姑娘，你放心，总有一天，你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到峨眉，完成你师父的遗愿。
2: 要不是师命难违。老实说，我才不稀罕当什么峨门派掌门。如果我能够选择，我宁愿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女子，只要能够找到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无忌哥哥，其实我真的好怕，我怕我没有能力当峨眉派掌门。
1: 周姑娘，
2: 峨眉的担子实在太重了，如今那么多师姐又误解我，要置我于死地，我一个人孤苦无依。

0: 现在连峨眉都回不了，哪有能力跟人家争啊，来完成师父的遗愿。我真的好累呀。
1: 你放心，只要是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人伤害你。
0: 无忌哥哥，你真的不会骗我？
1: 我怎么会骗你？总之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无忌哥哥，你对我实在太好了。
2: 张无忌，原来你是这种人，你好卑鄙啊！张无忌，你居然乘人之危，趁着周师妹身陷险境，孤苦无依，就来施以小恩小惠，借着你的什么明教教主身份来横刀夺爱。
1: 横刀夺爱？青叔，我看你是误会了，我和周姑娘只不过是好朋友的关系，我帮她只是朋友之意，并没有别的。
2: 你不要再花言巧语了，你要女人，凭你明教教主的身份有什么不可以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争芷若呢？你明知道我最心爱的人是她。
1: 我知道你曾经为周姑娘断指，
2: 你知道就好了。亏我爹当时对你那么好，用真气救回你的命，你今天居然恩将仇报，抢走他孩子最心爱的女人，你还是个人吗？
1: 宋师兄，我确实无意夺人所爱。
0: 够了，你们不要再为我争吵，我周芷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2: 周师妹，
1: 周姑娘，
2: 都是你干的好事。
1: 宋师兄，大师伯对无忌的恩情，无忌绝对不会忘记。我向你保证，我对周姑娘绝无非分之想，请你放心。
2: 好，这句话是你亲口说的，既然你对周师妹没有意思，你就跟她说清楚。我现在去收拾，今天我就跟周师妹回武当。

0: 周姑娘，你还来干什么？对不起，刚才连累你被宋师兄。你放心，不关你的事，一切都是我自命苦。
1: 其实宋师兄对你情深意重，也不是为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0: 张无忌，你自己不喜欢，也不必硬把我塞给别人啊。周姑娘。
1: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0: 你分明就是这个意思。我周芷若的确是走投无路，无家可归，可是我宁愿天涯飘过，也不用劳驾张大教主把我塞给别人，推给一个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的人。你不要我负累你，也不必把我当顺水人情送给别人啊。你当我是什么？是你的保姆吗？我知道你要感恩啊，宋青书是你大师伯的孩儿，你不要别人说你以明教教主身份以大欺小，不想有伤你武当派的情谊，更加不想宋青书伤心。可是你没想过我，我也是人啊，我也会伤心的。
1: 周姑娘，是我一时鲁莽，我以为宋师兄对你好，就想成全你们。你说的对，是我错了。
0: 你没错，是我自己命苦，连最疼惜我的师父也死了，命中注定我是孤身一人受人欺负。可是我还有几分自尊，既然大家把话讲明了，以后也会尴尬，我周芷若再也不会上武当了。
1: 周姑娘你放心，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你不喜欢做的事，要是你真的不想上武当，你可以留在这里。
0: 你真的不怕我负累你？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喜欢，你想待多久

0: 久就待多久。
1: 无忌哥哥，当今世上只有你才是真心真意关心我。
0: 青叔，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走这么急。
2: 是啊，我想尽快送周师妹回武当。
0: 那也不用说走就走啊，无忌还没回来呢。
2: 我跟他说过了，现在只要周师妹一回来，我们立刻可以启程。啊，周师妹，你回来就好了。周师妹，我现在就送你回武当。
1: 宋师兄的好意我心领了。
2: 为什么？难道你不希望我太师傅替你主持公道，跟峨眉的人解释一切吗？
1: 无忌哥哥已经答应我，以后都会照顾我。
2: 无忌哥哥，张无忌，又是你干的好事了。
1: 不关无忌哥哥的事。宋师兄，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我对你只有感激之情。
2: 周师妹，你可别听他的。你这个卑鄙小人，一面说会跟周师妹说清楚，另一面不知道你说了什么，才是周师妹改变主意。
3: 对不起，宋师兄，之前我实在太鲁莽，我没有顾及周姑娘个人的意愿。
2: 你不要再强词狡辩了，你刚才又以什么花言巧语哄得周师妹留下来？周师妹，你别信他，他骗你的。
0: 青叔，你在说什么？我们要帮周姑娘，不是强人所难。既然她已经有了决定，就要尊重她的决定。
2: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明教的教主吗？在你的眼里我什么都比不上他，可是你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比他强。我宋青书不会永远输给他的。
0: 你住嘴。
2: 周师妹，你等我，我一定证明给你看，我比张无忌好。
0: 青书，青书，无忌，别怪他。
3: 七师叔，现在宋师兄那么激动，我怕他会做出什么傻事，你快出场去看一看。
0: 真是少不更事，那我去了。
1: 对不起，无忌哥哥，都是我不好，害得宋师兄误会你。
3: 天意弄人，不要说是他真的误会了你，就算是两情相悦，也未必能够在一起。明知道没有结果的事，早点说清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你是在说你和赵姑娘？
3: 感情的事不能勉强，顺其自然吧。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现因明教逆贼于河南兴兵作乱，为保社稷，特命汝阳王父子赶往河南开封，协助当地守将剿平逆贼，不得有误。钦此。
4: 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啊，皇上还叫本王提醒汝阳王，一定要在半月之内出发，以免耽误军情。
7: 哼，不用说，又是你平南王干的好事。
6: 你说是好事，也说得对。你想想，要不是本王在皇上面前费尽唇舌，光是一条放走六大派和明教余孽的罪，你们汝阳王府老早就不保了，又何来戴罪立功之理呢？
7: 哼！如今乱军四起，我父子效忠皇上，出征平乱乃理所当然之事。等到乱世平定，凯旋而归的时候，皇上自然会分清楚是非黑白，知道我们父子对皇上是担心一片，对汝阳王府再不会有建议之心。
6: 那本王也希望汝阳王旗开得胜，到时候做小婿的也与有荣焉。
7: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6: 再简单不过了，本王已经奏准皇上，在王爷出兵之前，迎娶少闵郡主过门做我的王妃。
7: 你，我上次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敏敏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6: 上次是上次，这次是这次，这次是皇上赐婚的，相信汝。

0: 鲁阳王不会再反对了吧？
1: 不信，我要亲自面见皇上，请皇上主持公道。鲁阳王，我劝你还是别打扰皇上了。其实皇上赐婚乃天大的喜事，做臣子的应该谢恩了。要是再惹恼皇上，恐怕本王也保不住你。
2: 皇上的旨意，我们怎么敢违抗呢？敏敏，
1: 那么少敏郡主的意思是，
2: 承蒙平南王垂青，相信我这个王妃是坐定了。要是少敏郡主早就懂得这么想，你我的姻缘又何须拖到今天呢？皇上的恩典，我们怎么能不领情呢？要我奉旨成婚，我要你答应我两件事。
1: 哦，只管说来听听。第一，我要我们的婚礼大事铺张，公告天下。承蒙郡主肯下嫁本王，你我的婚事当然是搞得越热闹越好了。<笑>第二，虽然我们是蒙古人，但是我们身处中土，我们的婚礼要按照汉人的习俗，我要你用八抬大轿迎娶我进门。好。
0: 入乡随俗，郡主喜欢汉礼，我们就行汉礼。
2: 果然快人快语啊！既然平南王肯都答应我，我就等你择好良辰吉日来迎亲。

0: 你们干什么？哦，嘿嘿，没什么，不知道郡主想去哪里啊？
1: 是啊，
2: 我去哪里？难道要你们批准？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不过平南王吩咐过我们，要我们好好的保护郡主。嗯，
2: 保护我？是监视我吧？
1: 哎，郡主眼中狼，王爷关心郡主，不希望大婚迁徙会有什么善事。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我看郡主还是进去比较好一点。
0: 安心做你的平南王妃，没什么事不要到处乱跑了。
2: 喂，你们两个奴才吃的是我们汝阳王府的饭啊，怎么这么听平南王的话了啊？
0: 哦，既然你快要成为平南王王妃了，那我们两个良禽择木而栖啊！啊，希望郡主千万别见怪啊！
2: 好一句良禽择木而栖呀。
3: 形容得很贴切啊，果然是两个活灵活现的衣冠禽兽。
1: 喂，
2: 真没想到，玄冥二老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贝罗阿鲁阿谀皇上，潘龙有术，这个人绝对不容易对付。不过不要紧，他有他的高招，我有我的妙计。有件事，我要你们三个三天之内完成。
3: 郡主，请吩咐。
2: 二，我要你预备一条小船，停泊在距离高粱桥100尺以外的玉带河边。
4: 是。
2: 阿三，我要你预备两匹马，放在玉带河下游的乱石滩附近。
5: 是，郡主。
2: 你们听着，一定要秘密行事，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知道吗？
4: 知道。郡主，小的呢？
2: 你有一样很重要的任务，你替我去见一个人，转达几句话给他。转达几句话？
4: 没错，
2: 你要好好的听清楚，绝对不能有半点的错漏，知道吗？
6: 少敏郡主要嫁给平南王当王妃，
7: 嗯，他们是皇上赐婚，相信到时候一定很热闹。
8: 是吗？

0: 小昭姑娘放心，如果我要对你不利的话，恐怕你早已经到地府报道了。
1: 是宁郡主叫你来的，
0: 怪不得连郡主都夸你聪明伶俐了。不错，是郡主叫我来找你，替他转达几句话。
1: 你的意思是，你们郡主有话想转达给我们？

0: 教主，
1: 不是说给张无忌听，我们郡主说得很清楚，是叫我转达给小昭姑娘你听的。
0: 你们郡主到底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1: 你要仔细听清楚，一个字都不可以漏。
2: 教主，请恕范某直言，我们这儿等下去始终不是办法。
3: 范有使说的没错，如今一切准备就绪，只要教主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立刻出海。
4: 无忌，谢师王一个人留在冰火岛很多年了，我们应该赶快把他接回中土。
5: 我也想尽快看到义父，但是周姑娘孤身一人，现在又因为送经书的关系不能去武当。
0: 无忌哥哥，
5: 周姑娘，
0: 你放心出海吧，我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你千万别因为我的事而耽误了你们的正事。
6: 既然周姑娘这么说最好了，教主，我们还是尽快启程吧。
5: 周姑娘，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我还没决定。外面天大地大，如今我孑然一身，去哪里都一样，你不用担心我。
5: 那怎么行呢？我答应过要照顾你吗？这样吧，如果你不介意风浪的话，跟我们一起出海吧。
0: 有无忌哥在我身边，再大的风浪我也不怕。
5: 嗯，
0: 只不过你们有正事在身，我跟着去似乎……
3: 我们去接谢师王又不是什么秘密，就一块出海吧。
7: 喂，这件事真的不能告诉教主？
8: 那当然了，他要知道了，我们就休想出海找谢逊了。
7: 可是万一将来教主知道，那我们……
1: 到时候民意成吹，他知道也没辙了，对不对？
4: 喂，什么民意成吹啊？还不能让无忌知道。什么事？
7: 那我到底说不说啊？
5: 到底什么事？
7: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在集市上看到皇榜，上面写着，少敏郡主过几天会嫁给那个
1: 平南王啊。
7: 对对，平南王。
0: 郡主绝不会喜欢那个什么平南王，讲明赐婚就是被逼了。
5: 哼，他连六大派甚至明教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他不愿意，没人逼得了他。
0: 公子，小昭总觉得这件亲事有一点古怪。
5: 他是蒙古郡主，出嫁成为王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总会变，虽然当时他说过不喜欢世人的繁文缛节，可是现在还不是一样，叫人用八抬大轿娶她过门。小昭，这个金盒子为什么在你这儿？
0: 这金盒子是我趁夜潜入如阳王府跟郡主拿回来的。
5: 你太傻了，为了金盒子以身犯险潜入王府？
0: 公子心里在想什么，小昭最清楚了。当日你们只不过是一时意气，郡主才会收回金盒子。我不想你在思念郡主的时候连金盒子都看不到，所以我去跟他要回来。啊，谁知道他也肯还给我，这就证明他对公子余情未了了。
5: 小昭，你对我真好。
0: 公子对我那么好，我这么做算得了什么？可是郡主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她说金盒子有了裂痕，她也不想留着，无论如何她都不会要回盒子。
5: 赵敏这个人要强好胜，就算她那么说也不稀奇。
0: 可是我今天在集市看到一个人，
1: 郡主说她要出嫁了，叫我拿回金盒子，反正现在的金盒子已经不是当初的金盒子了，你要了已经没有用了。
5: 他真这么说？
0: 当时郡主说得很决绝，无论如何不会要回金盒子，为什么又在出嫁之前特地派人来要回金盒子呢？
5: 而且还要你记住他所说的话，一个字都不能漏。金盒子已经不是当初的金盒子，
0: 郡主这么做一定是另有意思，所以我们又把金盒子还给他。
5: 我懂了，这句话的意思是金盒子根本就没有裂痕。
0: 换句话说，上次郡主给我金盒子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个了。
5: 金盒子不同了，一定有古怪。
0: 郡主这么做不是一时意气，而是早就料到会有今天。
5: 果然是。
0: 公子，郡主有什么锦囊妙计？
5: 只有三个字，

0: 我想一个人行事，就是不希望连累其他人。
1: 有小昭陪你，行事不是更方便吗？我说什么都不回去了。
0: 那好吧，跟我来。
1: 嗯。

0: 你想坏我大事，没那么容易。小昭深得张无忌宠爱，就让他们去谈心吧。铁指环怎么在你这儿？灭绝老尼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仙师。
0: 仙师？这么说，灭绝老尼已经死了？是。这个掌门指环戴在你手上。 也就是说，灭绝已经把峨门派掌门之位传给你了。是又怎么样？灭绝既然把掌门之位传给你，那把倚天剑不可能不传给你的。是我没用。<笑>不要紧，倚天剑是你们峨眉派世代相传的宝物，其中的秘密，你是新人掌门不可能不知道。
2: 一天剑是一把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根本就没什么秘密。
0: 真的没有？哼，你一运气就觉得千根针刺得那么痛。你吃的是千芒痛心散，只要你不强行运功，那天服食我给你的药物镇着毒性，是不会死的。从现在开始，你要跟在我身边。
3: 直到说出倚天剑的秘密为止。哦，邵敏郡主他叫人安排小船收藏在高粱桥下，玉带河边。哼，我看他一定是想在那里动手的。从汝阳王府到平南王府，高粱桥是必经之路，加上高粱桥桥身较窄，要过八抬大轿就过不了护送的人。
2: 的确是劫花轿的好位置。王爷，我们的探子还查到，邵敏郡主的家奴见过张无忌那小子的丫头，看起来他是想通知张无忌来救他。
4: 哼，当然了，老实说，除了张无忌之外，什么人有那么大的本领救走郡主呢？
2: 嗯，
4: 其实郡主她答应我的婚事，还说要大事铺张。
3: 只不过是希望张无忌来救他，张无忌这个逆贼想逃出本王的掌握之中，没这么容易。可是明教人多势众，高手如云，如果他真的来救人的话，只怕…… 怕什么？放心吧，他是为了自己的私事，救的是明教最大的对头人。张无忌绝对不会惊动其他的人，何况他年少气盛，他一定会单枪匹马的来救人的。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这里不准买卖。
2: 军爷，明天才是王爷迎亲的大日子，求你再让我做一天生意吧。
1: 混账，这条路是王爷迎娶郡主的必经之路，从今天开始全都不准买卖。走走走走
3: 走，开始走。
1: 走，各人饶命啊。
4: 明天平南王迎亲的队伍会经过什么地方？说
1: 说说。我说我说

0: 烧得跟黑炭一样，面目全非呀！刚才我看他从高空跳下来拦截，没想到新娘子救不成，还枉送了性命啊！常无忌呀，常无忌，你这么聪明的人，原来你比我陆战科还好色呀！为了假的少明郡主，连命都不要了。
1: 值得吗？何止啊！我们为平南王除去了心腹大患，王爷坐享美人，我们立下了大功。
2: 参见王爷。
1: 敏敏，你今天真是美若天仙。 你就快是平南王妃我的妻子了。郡主的确是机智过人，幸亏本王也旗鼓相当。趁你把嫁妆送来平南王府的时候，我瞒天过海预先把你抬过来。你想安排张无忌在高粱桥上拦截花轿，我就将计就计，叫人预先在桥上埋下炸药。 再照样派出八抬大轿，去接我的假新娘。张无忌对你真是情深意重啊，真的就在高粱桥上拦截花轿，结果和假新娘双双在桥上炸死，共赴黄泉了。张无忌跟我们蒙古人作对。 是朝廷最大的敌人，就算他真的死了，你也不用这么伤心。敏敏，难道你真的不明白本王对你的一片痴心？
2: 是你害死张无忌的。

0: 明明你错了，真正害死张无忌的人，应该是你才对。难道你忘了，一切都是你摆布的吗？
1: 不是，我没有害死他。
0: 明明，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其实，我们蒙古人和蒙古人配婚，乃是天意。所谓天意不可违，你何必这么难过呢？ 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婚事，我特地劳师动众，要我娘从避暑山庄赶来主持大婚，你就知道本王是多么心疼你，多么关心你。哼！总之你一心一意做你的平南王妃，以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还有，你别想逃走。 就算是那个张无忌变了鬼来救你，你也逃不出我平南王府的铜墙铁壁。
2: 吉时到，有请新郎新娘。

0: 有请老夫人。请老夫人上座，请老夫人上座。
1: 娘，你不舒服啊？
2: 不准成亲。
1: 娘，
2: 你不想想，以你的人品才智，怎么配得上人家少敏郡主呢？
1: 娘，
2: 何况今天是大凶日，更不宜婚嫁，还不快把少敏郡主送回汝阳王府。
1: 娘，今天是孩儿大喜的日子，而且是千载难逢的良辰吉日，还是皇上亲自赐婚的，你在说什么呀？
3: 听说王爷一向对老夫人尊敬有加，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连老夫人的话都不听啊。
1: 住嘴，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
4: 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面熟啊？哦，
3: 你们这都去动，
1: 别乱来。
4: 啊，我认得你了，王爷，她是张无忌身边的丫头小昭。
1: 我告诉你，要是你胆敢伤我娘一根汗毛，我敬你五马分尸。
3: 亏你还自命是一个孝顺的王爷，王府内外是千军万马，可是护送老夫人的只有那几十个侍卫啊！啊，不知道这样算不算百密一疏呢？
1: 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
3: 带赵姑娘走。
1: 就算我让他跟你走，你认为你可以离开平南王府吗？
0: 谁说不可以？
5: 啊！是。
6: 张无忌
7: 要劫走新娘子，又何须去高粱桥？在桥上炸死的，只不过是一个欺压良民的狗兵。不要带走赵敏。加上老夫人这个护身符，我们应该可以安全离开了吧？是不是王爷？
2: 贝勒王，妻子可以娶一百个，娘可只有一个。难道你真的看着娘死吗？
1: 让他们走。
3: 我都说可以带赵姑娘走了。
7: 我们走。告辞了，王爷。

0: 救命啊，快来救我呀，救命啊。
1: 江无忌，也不放了我娘。
2: 元贞大师接住了，老太太得罪了。
3: 哎呀，老夫人，
1: 娘，娘，你怎么样啊？

0: 郡主，马已经准备好了。凉水和郡主吩咐要带齐的物品，都已经带齐了。好，你们回去怎么交代？
1: 郡主被魔教大魔头抓去，至今下落不明。
0: 好，做得好。
2: 好一个赵敏，一切都在你掌握之中。
0: 贝罗阿鲁的狗奴才就快追来了，你要夸我，也等离开这里再夸吧。
3: 通通都是酒囊饭袋！你们汉人不是有句俗话吗？赔了夫人又折兵。现在应该明白了。这次属下失策，请王爷见罪。
4: 见罪有个屁用啊！
3: 如今整个大都全知道了，明教教主张无忌在平南王府劫走我的王妃。你说以后本王上朝颜面何存呢？属下知罪，属下一定想尽办法，首先把郡主找回来。
4: 是，
3: 接着。
5: 再去张无忌的人头给你。
2: 对，上次你还说要把他炸死呢，结果炸死谁了？炸的全是自己人，反同！
6: 王爷，这件事很明显是郡主串通了魔头，为今之计，只有向汝阳王大兴问罪之时方为上策呀。
5: 不错，
6: 岂有此理！
5: 本王是奉皇上之命把敏敏嫁你为妻。 你们是奉旨成婚，如今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让魔教教主张无忌劫走小女，这件事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哼，平南王，你保护小女不力，如今反而诬告本王和小女，你分明是想推卸责任。你，如果你不尽快寻回小女，本王必定上朝面圣，请皇上主持公道，到时候你也难辞其咎。
2: 再说了，你平南王府守卫森严，怎么会有魔教的人在呢？哼，担保不是你们平南王府和魔教的人串通，趁我父子出征在即，掳走小女，然后等我父子心神一乱，再无作为的时候，就可以让魔教的乱军趁机逃脱，对不对？
5: 那好吧。 本王也希望少敏郡主能够平平安安的从魔教手里逃出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到底是哪一个勾结魔教。哼。

0: 这个渔村地处偏僻，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一阵子，大不了扮成渔夫，不就可以掩人耳目了？
1: 这次我们能够安全逃出大都，全靠赵姑娘的妥善安排。
0: 这也要张大教主聪明机智才能配合啊。
1: 你根本就不喜欢平南王，婚事公告天下，其实是想让我把你救出来，对不对？
0: 你这么清楚我想怎么样？
1: 我记得你说过，你说不喜欢汉人的繁文缛节，不会做八抬大轿成亲，因此我猜到轿子里的一定不是你。于是我将计就计，让玄冥二老误以为我已经诈死了，放松戒备，那我就一鱼潜入平南王府，伺机救你出来。
0: 算你了，没有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
2: 不过最大的功劳还是赵姑娘送给公子的金盒子。
1: 嗯，盒子里只写着老夫人三个字，经过我们多方打探才查出，原来平南王有个娘常居在避暑山庄，还知道她侍母至孝，我们就趁老夫人到大都主持大婚的途中挟持她，由小昭假扮她身边的丫头潜入王府。其实这次要不是小昭帮忙，我们还没有这么容易成事。
0: 张教主到哪里身边都有个善解人意的小昭，怎么会没人帮忙呢？
1: 你这个女中诸葛，真是什么都让你猜中了。好了，这个金盒子可以功成身退，还给你。
0: 我不是说过这个金盒子我永远都不会收回的，更何况已经完整无缺，张大教主大可收回了吧。
2: 是啊，公子，原来破裂的东西也可以恢复原状的，收下吧。
1: 赵姑娘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下真是甘拜下风。
2: 其实千算万算，赵姑娘只是想算一件事，就是公子会不会记得她说过的话和会不会来救她喽。

0: 你就这么跑出来，以后什么打算？
1: 今天还没过，想得那么长远干嘛？
0: 你不打算回汝阳王府了吗？
1: 有平南王贝罗阿鲁在大都，你说我可以回去吗？其实我这么做也是不想连累爹他们。总之以后世间上不会再有少敏郡主这个人，只有一个赵敏，一个喜欢流浪江湖四处闯荡的赵敏。可是江湖险恶，以后可要靠张大教主多多关照了。
0: 赵姑娘有通天本领，天大地大，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
1: 好像有人答应了我三件事，可是一件事都没有做过。
0: 请说吧，只要不是伤天害理，有违侠义之道。
1: 好了好了，你不嫌烦我都听够了。那你听清楚了，第一件要你替我做的事呢，就是要你带我去见识一下屠龙刀。
0: 屠龙刀在我义父那里。
1: 知道，可是你不是预备出海去找他的吗？到时候我跟你去，看到你义父了，跟他借刀来观赏三个时辰。有你张大教主在旁看着，任小女子有什么通天本领，也抢不走屠龙刀的，对不对？
0: 好吧，我答应你。
1: 船我已经买好了，随时启程。
0: 果然早有预谋啊。
1: 是未雨绸缪。
0: 可是我还要联络明教其他的人，在这里集合才能够出发。

0: 是你。婆婆，
1: 怎么我叫你下药迷昏张无忌，你到现在还没下手？
0: 我很难下手。
1: 哼，你是不是想自作主张带张无忌到灵蛇岛见谢逊呢？
0: 不是，不是啊，
1: 不是。那你干嘛鬼鬼祟祟跑来海边，还买了船要出海？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全都是那个赵姑娘安排的。
1: 你真的没想过帮那个姓张的小子来欺瞒我？
0: 我怎么敢欺瞒你呢？只是张公子的武功实在太厉害了，我才不敢贸然出手，以免打草惊蛇嘛。你的病怎么样？
1: 老毛病，没事儿的。
0: 公子就快回来了，你还是先走吧。
1: 哼，他跟那个蒙古女子争得卿卿我我，哪有这么快回来？我看我还是不能全都靠你，这次我干脆将计就计，先引张无忌上灵蛇岛，然后制服他，再逼谢逊交出屠龙刀。
2: 小赵，你真的看到金花婆婆？
0: 嗯，本来以公子的武功，我们不用怕她，可是未免赵姑娘行藏败露，我们还是避避的好。

0: 周姑娘也在，看来她好像被人挟持。虽然周姑娘是张大教主的好朋友，不过还是再看看吧。
1: 船已经被人买下来了，
2: 他给你多少，我多付一倍。
1: 做生意不可以言而无信呢。
2: 总之，这条船我要定了。
1: 卖还是不卖？我卖了。
2: 算你识相。哎呦，这次你也有福了，婆婆带你去见识一下屠龙宝刀，那你就知道什么是武林至尊了。
0: 我没兴趣。<笑>你还可以拒绝吗？他不可能会有屠龙刀。说不定你义父已经被他抓去了。 要是你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救回你义父，就别大操金蛇。
1: 姑娘，这两锭金我不要了，船已经被别人买了。
0: 船你卖给别人就算了，这两锭黄金你收下吧。

0: 姑娘，你不肯把船卖出去啊？
1: 船你可以照卖，金子你也可照收，只要你安排我们三个人在船上做船夫杂役就行了。
0: 可是很辛苦啊。
1: 这你不用管，总之替我安排好。
0: 是姑娘。

0: 到时候你乔装船夫去伺候你的周姑娘吧。
1: 只要我们跟这条船走，就能够查出金花婆婆把我义父藏在哪里。
0: 我还以为你只惦记你的周姑娘，把你义父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1: 金花婆婆千方百计要取屠龙刀，只是为了要报当年灭绝师太的一箭之仇。如今师太死了，就抓周姑娘代替。其实周姑娘就算有倚天剑在手，也不是金花婆婆的对手
0: 啊。这倒是，她是峨眉派接班人，不找她找谁哦？
2: 周姑娘是公子的好朋友，照顾她是应该的。
0: 你也是她的好朋友啊，她有没有对你这么好啊？
2: 小昭只是公子的丫头，
1: 要是小昭有事，就算我死，我也一定会救她。
2: 谢谢公子。公子，公子人这么好，要是赵姑娘有事，你也会冒险相救的哦。
0: 正如张教主所言，金花婆婆要对付周姑娘，根本不需要动用到屠龙刀。
1: 你意思是说，金花婆婆另有所图？
0: 周姑娘是峨眉派传人，而倚天剑也是峨眉派世代相传的宝物。要是我没有猜错，他应该是想从周姑娘身上探得倚天剑的秘密，接着骗你义父那把屠龙刀。
1: 这么看来，义父和周姑娘都会有危险。幸亏你已经设计安排我们上船。我要立刻写信给杨左使，通知他留守大都，一切等我们回来再说。

0: 怎么不吃饭啊？
1: 我不想吃。
0: 哼，饭不吃不要紧，可是你中了我师父的毒，每天都要吃他的解药才可以，要不然我看你还没上岸就已经死了。是不是觉得很难受很委屈你啊，周姑娘？不过之前我被你们峨眉派弟子抓去的时候可没这么好的招待，现在我珠儿以德报怨，你应该谢谢我才对。
2: 你又怎么了，珠儿？
0: 婆婆
2: 上了岸之后我会替你解毒的，到时候你就可以出手对付我，看你的武功好还是金花婆婆的武功好。
1: 当年我师父已经打败你，不是已经证明了吗？
2: 哼，他全凭一把倚天剑在手，这样能算赢吗？还好总算让我找到屠龙刀，到时候你记得到灭绝的坟前告诉他，只要我宝刀在手，我的武功胜他百倍。
1: 赢的也只是屠龙刀，并不是你金花婆婆。
2: 嗯，死都不怕，果然有骨气，怪不得灭绝老尼把掌纹传给你了。哈哈，干脆你改拜我门下，让婆婆教你绝世的武功了。
1: 我峨眉武功冠绝天下，可惜我所学有限，本领不如先师的千分之一，所以才会任人鱼肉。等我学成之后，你就知道我峨眉武功的厉害。
2: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你能够寻得倚天剑，得知剑中秘密，你便打遍天下无敌手，是不是？
1: 剑中根本就没有秘密，懂得用剑自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要是我师父还活着再跟你比武的话，结果还是一样。
2: 武功

不如人，倒是挺牙尖舌利的。武功不好可以慢慢练，本性难移，坚强不屈的个性真是世间难求。灭绝老尼果然没看错人，你是一块良才美玉，劝你改拜在我门下。来日方长，你慢慢考虑吧。

0: 喂，你不吃我收了。好像有人说过，做人一定要吃饱饭。
1: 是你？你怎么会上船呢？
0: 你再这样，有人会心疼的。
1: 他也上船？
0: 不知道啊，不过有人叫我通知你一声，叫你吃饱一点。还有人叫我关心你，想知道你中的是什么毒。
2: 周姑娘怎么样？
0: 有没有听过石谷穿肠散？
2: 她真的中了毒啊！
0: 不出三天便会化成一滩血水，尸骨无存。喂，你真的要找金花婆婆去拿解药？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2: 你不能看着她死。
0: 她是中毒了，不过只是手脚发软，使不出内力，没有性命危险。吓吓你就紧张成这样，老是口不对心。心里啊一直惦记着周姑娘，幸亏掌舵的不是你，一听到周姑娘的名字就晕头转向，这样是不是叫把持不定呢？
2: 她救过我，我只是纯粹关心朋友，你想到哪儿去了？
0: 她没什么事，只不过是瘦了一点，只要她肯吃饭，又会变成大美人的。你放心吧，张大教主。
2: 那周姑娘知不知道船要开去哪里？
0: 连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
2: 那我们只好见机行事。
3: 怎么样？
4: 怎么样？无忌怎么说？
5: 教主说他平安无事，只有件重要事要办，办完了之后便赶回来和我们会合，叫我们不用担心。
6: 到底有什么事？比揭开衣服还重要？
5: 信上没有说，可能是怕泄露出去，叫我们不用担心。
7: 这件事一定很大很大，比接谢逊还大。这件事什么事呢？这么大，既然无忌要我们等，我们就等吧。
5: 不回。
7: 哎，
1: 爹。
5: 不回，你不是在武当山吗？怎么不说一声就来了，也不通知我？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8: 杨博士，去看看。
5: 殷留下说的没错，
1: 他没错，难道是我错了吗？他明明是口是心非。
5: 他年纪比你大，明白事理，你们无论身份和年龄都不应该在一起。
1: 爹啊，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5: 你还小，这只不过是你一时冲动胡思乱想。
1: 不是，为什么你们个个都拿我当小孩子？
5: 爹是过来人，肯定比你清楚。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同情不等于是爱意。你对殷离情的感情并不是你想的那回事。
1: 我分得很清楚，我真的喜欢他。
5: 那他呢？
1: 他跟我在一起很开心。
5: 他开心是因为有人对他好。他心里边只有一个人，就是你娘。你知道？
1: 不是，我感觉得到。不是的。
5: 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你是因为殷离庭对你娘一往情深，至死不渝，你觉得很感人，很浪漫，所以想取代你娘，尝尝这种滋味。但是你娘是你娘，你是你，根本不可以混为一谈。你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淡忘。再过些日子，你会把她也忘。

0: 对了，教主暂时都不会回来，干脆爹爷带你游山玩水，散散心。
1: 游山玩水？去散散心不好吗？
0: 出来爬爬山，散散心，人也会精神一点。咱们到上面去走走。当你站得越高，就看得越远，你就会知道天下之大，一时之间的得失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放开怀抱。何处无芳草呢？啊，对了，你来香山是想欣赏红叶？ 可惜不是时候啊，这满山的绿色树叶还没转色，你还不能欣赏到满山红叶的秀丽景色。
2: 这还差不多。哎，我们去哪里玩好呢？那大雪山看雪莲，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再去泰山看日出，跟着俺还要去洛阳看龙门石窟，好不好？哈哈，
3: 你看你，好像马上就要去似的。

0: 不会，什么事？我看到他，
1: 是真的，爹，我真的看到他了。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0: 爹啊！
1: 是你思意过度，一时眼花认错人了。殷丽婷在武当怎么会在这里呢？爹希望你开开心心，不想看见你这样。
2: 知道吗？不回啊？怎么这么早就出去了，也不说一声？
3: 哎，不在啊？那当然了，哪有姑娘喜欢跟爹游山玩水的？当然嫌你们又不好意思说。哼，一大早就溜出去了。
4: 去哪儿了？
3: 哎，他有心避开你，当然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啦。放心吧，没事的。

你昨天是不是去过香山？你还去过万里长城？武当山和大都相距几千里，你绝对不会是顺路经过，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对吧？

0: 你根本就记得我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也想看看香山的红叶、长城。你来这些地方，虽然你看不到我，你也想看看我所说的景色。你一直都惦记我，是不是？你惦记我，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1: 我看你误会了。我看自己都能走了，又记得你曾经提起过的景色，所以就自己来看一看，没什么特别。
0: 真的只有这个原因？你撒谎！你敢不敢看着我说，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不惦记我？你说话，你怎么不敢说啊？原来武当的殷六侠只是个胆小鬼，连一句真心的话都不敢说。你千里迢迢到这里来，真的没话跟我说？

0: 不会，姑娘，很危险的。不会，姑娘，哎，你没事吧？
1: 不让你管！
0: 我
1: 还关心我？为什么你不跟我说啊？只要你肯说，我就愿意跟你去天涯海角。你说啊！
0: 别胡思乱想。

0: 伊犁亭，你给我听着！要是明天的陈氏我还见不到你的话，我们就永不相见。
1: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
2: 爹，
1: 我要回光明顶。喂喂，怎么突然又要走啊？
2: 喂，教主没回来，我们不能走啊。
1: 就是啊，
2: 总之我什么都不管，我要离开这里，我要走啊！
1: 不会，你见过他？你真的见过他？
2: 我不想说，不要问。
1: 打什么哑谜啊，杨香？他是谁啊？
3: 你这个人头猪脑啊你！
1: 不回，你是不是真想走？如果你真要走，爹立刻叫人替你收拾行李，一个时辰后启程。
2: 爹，
1: 爹要亲自送你回去。
2: 一定要过了明天早上。明天早上。我就知道怎么做。
1: 你还要去见他？
2: 只要他明天辰时不来找我，我就可以死心。爹，要是你从中阻挠的话，我会恨你一辈子。爹啊，我求求你，你让老天爷决定吧。只要过了明天辰时，不论结果是什么，我就可以真正不回。

0: 不会，尘世过了。
1: 我们走吧。

不回！不回！不回！不回！不回！你不要走啊！不。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个影视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不悔，不悔，
1: 叶六哥，
0: 不悔！我终于想通了。以前我一直介怀，你是小福的女儿，以为你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你娘的替身。可是自从你离开之后，我终于发觉，我和你娘那段情终成过去，已经成为我的回忆。如今在我心中最牵挂的。
2: 只有你，活生生的杨不悔。
3: 叶六哥，以后绝不会让你离开我，永远不会。
2: 爹，李丽婷，枉你武当七侠自命侠义不凡，岂是卑鄙无耻？你这话什么意思？骗得了不悔，骗不了我杨潇。
3: 你想报复当年我夺你所爱之仇，现在千方百计欺骗不悔的感情，
0: 爹没有，
3: 叶六哥真的没有欺骗我，他真心喜欢我，
0: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3: 不悔，他就是要你有这种感觉。之前的刻意赶你走，这叫欲擒故纵。这种把戏，我杨潇是各中能手。他要你如醉如痴，又要你痛不欲生，你泄了心头之恨。
0: 我没有，
3: 你敢说没有恨过我？
0: 有。 我以前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当我知道福妹她是真心喜欢你，就不再恨你了。我只愿我自己一厢情愿，痴心妄中。
3: 就算不是为了报仇，你只是把不悔当成小福的替身。
0: 不是，
3: 你是。
4: 爹啊！
0: 以前我曾经这么想。 可是现在我知道不是，我殷离亭对天发誓，要是我对杨不悔并非真心真意，叫我不容于武当，不容于武林，不容于天地，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4: 殷六哥，
0: 真金不怕火炼，就算我殷离亭发最毒的誓，我也无悔于天地。
4: 三年，如果你对不悔真心的话，就再等三年。你不能这么做啊！不悔！放手啊！爹！爹啊，你太过分了！到了这个时候你还阻挠我们？
3: 你说我杨潇多疑啊！我不希望我女儿幸福白白断送。
0: 如果你对他是真心的话，绝对可以再等三年。三年，谁知道三年之后，你会不会又要我再等三年？
3: 我杨潇一言九鼎，如果你没骗我，到时候我一定风风光光把女儿嫁给你。
0: 好，
4: 我爹实在太过分了。

0: 他有他的道理。如果他是为我好的话，为什么要把我们分开啊？你不相信我？
1: 我当然相信你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我们都熬过了。不要说三年，就算十年、三十年，只要能够和你在一起，我殷离亭同样会等。
0: 3年之后，我一定到光明顶迎娶你。

0: 我给你的钱忙痛心散，什么时候才下手？还有两天就到灵蛇岛了，再不使他的内力受控，到时候张无忌看到谢逊，还有什么人拦得住？
1: 张公子武功高强，处事机警，我真的很难下手啊。
0: 我嘱咐你多久了，每次你都这么答复我。你是他身边最信任的丫头，都说下不了手，莫非你对他有意？是不是？
1: 不是。
0: 哼，事不宜迟，一会儿你就把这些个饭菜拿给他吃。
1: 不要，
0: 我在旁边监视，绝对不能失手。
2: 照你估计，我们应该还有多少天会到冰火岛？
1: 吃饭了。
2: 辛苦你了，校长。
3: 我刚才仰观天象，我们应该是向东南方行驶的。
2: 这么看来，难道我们不是去冰火岛？
3: 依我看，金花婆婆应该抓了你义父，囚在另一个岛上。
2: 可是以金花婆婆的武功，应该无法制服我义父。
3: 金花婆婆老奸巨猾，我看她一定用了诡计。
2: 哎，小昭，你很饿？我们也吃饭吧。
1: 公子，
2: 什么事？
1: 我突然全身发软，当我想用功的时候，我好像被千根针刺一样
2: 啊，
1: 发不出力。
2: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汤有毒？你们千万不要用功发力，否则会立刻毒发。
0: 哼，怎么连小昭也中毒了？一定是苦肉计。
4: 婆婆，你为什么要毒害他们？这个人的眉毛怎么那么像阿牛哥呢？
0: 哼，他不是像你的阿牛哥，他就是张无忌。
4: 阿牛哥，真是你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3: 金花婆婆，你好卑鄙啊！你在饭菜里下毒。
0: 你们也不见得光明磊落呀，装神弄鬼的跟踪我。
5: 金花婆婆，我跟踪你是要探知我义父的下落，你到底把他藏在哪里了？你到底给我们吃了什么毒药？
0: 蝶谷一仙胡青牛没教你吗？也难怪他井底之蛙，这是西域的千芒痛心散。中毒的人不但全身乏力，手脚发软，强行运功便有如芒刺，剧痛无比。也就是说，你有再高的武功也发不出内力，每天都要服食我给你的解药，才能够镇住毒性。
3: 这么说，周姑娘也中了这种毒，受制于你了？
0: 哼，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只要谢逊交出屠龙刀，我就给你们解药。
4: 婆婆，那，
0: 哎，你不必为你的阿牛哥求情了，现在大家身份都拆穿了，不妨说实话。虽然他们身中剧毒，还是小心的好。珠儿，绑着他们，以防中途有变。
3: 喂，死老太婆，我们中了毒你还绑着我们，太没道理了吧。
4: 婆婆，你只把我

0: 良心说啊，张公子，你是为了你的义父还是你的周姑娘啊？
1: 赵姑娘，你别这么说嘛，你挖苦我不要紧，周姑娘是个女儿家。
0: 我只是说说，你就迫不及待的要帮她了，还说没有偏心。
2: 赵姑娘，其实公子对每个人都很好，你别为难他了。
0: 什么？我现在才知道啊。可是对每个姑娘都好，也就是对每个姑娘都不好了。不知道这个道理张大教主明不明白呢？
1: 总之现在我们一定要同舟共济，其他的事还是等救了义父再说吧。
3: 阿牛哥，你一定渴了，喝口水吧，当心呛到啊。
0: 看起来不止张大教主对每个姑娘都很好，每个姑娘都对张大教主也很好。
3: 哼，我对阿牛哥好是应该的，他答应过要娶我的，那我就是他的妻子了，对他好是天经地义的。
0: 哦，居然跟人有了婚约了，果然有爱无泪，好个多情种子。
3: 公子，你看看你不小心弄得到处都是。本来我也想放你的，可是婆婆不许。
1: 无论如何，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拿到解药。珠儿，
3: 解药真不在我这儿，就算我偷到的话，被他知道一定会杀了我的。
0: 那就不好了，要是救了小昭和周姑娘，可是却连累了珠儿姑娘，那就得不偿失了，张大教主。更何况要是让青花婆婆知道我们都解了毒，她发起脾气来不肯带我们去见你义父，那就糟糕了。
1: 既然是这样就算了，珠儿，他们也很辛苦，你也给他们点水喝吧。
3: 我只伺候你，可不伺候你身边的女人，要是你寡情薄幸，见一个喜欢一个的话，我就第一个杀了你。你要没良心的珠儿，你别伤害公子啊。
0: 你再这么说他掐得更用力了。
2: 公子你没事吧？
0: 到处留情当然要多付出一点代价了，不过难为周姑娘对他一往情深，却是白费心机喽。
4: 赵姑娘，请你不要瞎说。
1: 赵姑娘，现在情况那么混乱，你又何苦？
0: 哎，周姑娘，不如我替你问问吧。张无忌，你有没有说过要娶珠儿啊？
4: 赵姑娘，你
0: 怎么不说话呀？不敢在周姑娘面前说你和别人私定终身啊？那就是我没说错了，你到处留情。
4: 赵姑娘，其实你自己想问，不要拖我下水。
0: 你现在的心情我明白，眼泪往肚子里流吗？
4: 你别瞎说，我不是。
0: 你不是唯一一个喜欢张公子的，我知道，除了珠儿之外还有小昭啊。
2: 赵姑娘，你别把我拖下水了，我只是公子的丫头。
0: 每次你都这么说了，丫头不可以喜欢人吗？只要喜欢，你嫁给你们公子也可以啊。
2: 小昭没这么想过。
1: 赵姑娘，小昭她只不过是一个小丫头而已，你何必连她也挖苦呢？
0: 哎，张无忌啊，张无忌，你个个都这么关心，个个都那么喜欢，小心自古多情空余恨呐，张大教主。
3: 当年张无忌这个小冤家，他怎么都不肯跟我们走。今天我终于把他抓回来，可他到底是不是当年的张无忌，我自己也不知道。
5: 我没这个闲工夫跟你疯，总之，我很快就能够以张无忌交换谢逊手中的屠龙刀了，绝不能有半分差池。要是你坏我大事，我不会放过你的。
3: 婆婆，你看，
5: 啊，有船。
3: 一定有不速之客，
5: 我上岸去看看他们想怎么样，你留在这里看着张无忌啊。
6: 继续，快把屠龙刀救出来，
7: 我们丐帮便放你一条生路。
5: 哼，原来是丐帮的人，没想到他们也想抢屠龙刀。丐帮来到灵蛇岛，不跟我这个岛主打声招呼，就打扰我的贵宾，看来有失礼数啊！你们继续打吧，我不会插手的。堂堂金毛狮王，哪需要帮忙啊？是不是啊，谢三哥？

0: 小心！你们是怎么送板的？我们根本就没中毒，区区几根绳子怎么会难倒我们张大教主呢？哼，你又在骗我！张公子最喜欢骗小姑娘了，你早就应该知道。我和赵姑娘虽然没事，可是周姑娘和小赵真的是中了毒，你快把解药拿出来，先救了他们。我说了多少次了，曾阿钮，我没解药啊！
1: 看来我不在你脸上画两剑，你是不肯说了。
0: 哎，小心！
1: 干嘛这么紧张？只是吓吓他嘛。
0: 刀剑无情，你不小心可能会伤到人。
1: 哦，我差一点忘了，他是你未过门的妻子嘛，难怪你这么紧张了。
0: 那好吧，我什么都不管，由着你两个心上人毒发身亡喽。
2: 赵姑娘，那件事我稍后再向你解释清楚。总之，你现在不要胡闹。
3: 朱二姑娘到底是无忌哥哥的表妹，就算我们拿不到解药，也不应该伤害她。
4: 周姑娘果然大方得体啊，怪不得我们张教主对你情有独钟了。总之，周姑娘是最好的人，我赵敏是卑鄙小人喽。
5: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要是你突然这么跑出去，只会叫他分心。
1: 是啊，无忌哥哥，看起来你衣服占了上风，不如我们看看再做打算。

0: 好 baby， 不用怕，还有老太婆在。
1: 堂堂一个丐帮长老欺负一个瞎子，这么卑鄙的手段，妄称天下第一帮。
0: 是你出马的时候了。

0: 屠龙刀在此，有本事过来拿吧！
1: 谢大侠武功盖世，佩服，佩服。可是我这位封长老已经身负重伤，
0: 还望大侠高抬贵手，就这么放他走吧。
2: 你叫什么名字？
1: 在下丐帮八代长老陈友谅。
2: 陈友谅，你怎么知道谢大侠在这里？
0: 请问婆婆。
1: 是怎么知道金毛狮王的下落的？是红梅山庄的卫壁，你也去逼问过他吗？
0: 虽然他说了冰火岛，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冰火岛在哪里啊。
1: 虽然你们不知道冰火岛在哪里，可是知道我去过红梅山庄，所以就跑来灵蛇岛了，对不对？
0: 婆婆果然神通广大，
1: 居然已经接了谢逊，谢大侠来了灵蛇岛。<笑>好在皇天有眼，我赶得及回来。
0: 在下愿意一命换一命，求你放了我这位兄弟。
3: 陈友谅，谢某敬重你是一条好汉，今天不杀你，带你兄弟走吧。
0: 多谢大侠不杀之恩。不过丐帮那么多兄弟命丧你手，在下10年习武有成，一定会回来找你报今日之仇。
3: 好，
0: 有胆色，谢某还有10年命的话，自当奉陪。
4: 告辞了，
0: 谢大侠。丐帮擅闯贵道，还望恕罪。
5: 这个奸徒果然用心良苦，善用心计。我看以后见到他要加倍小心。
3: 何方高人出手相助，还请见识。
4: 哇，公子，你衣服真的好厉害啊！
3: 尊家刚才尽力之抢，世间罕有。 谢逊一别江湖20年，武林中果然人才辈出，敢问尊驾高姓大名？
6: 义父，孩儿不孝，不能够早日来接你。

0: 原来义父想为丐帮恶贼所害。
1: 你叫我什么？
0: 义父，我是你的孩子无忌。
1: 你再说一遍。
0: 五行之气调阴阳，损心伤肺，摧肝肠，葬离京师一恍惚，三焦其逆，魂飞扬。义父，你教无忌的七伤拳口诀，无忌永远都不会忘记。
1: 你真是我的孩子无忌。
0: 无忌，
2: 义父，你记得吗？六岁那年在冰火岛，无忌一时任性，引起一场雪崩，连累义父为大雪所埋。
0: 记得，记得，孩子。
2: 义父，无忌。
0: 想不到你离开冰火岛之后，居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明教护教法王谢逊参见教主。
3: 义父，你干什么？
0: 你是教主，谢逊当然要行属下之礼了。
3: 义父，你不要这样，来，坐下来。
0: 义父，其实当时我真的是为事所逼。
3: 哎，你们父子没见十多年，是不是也要聊个十多年呢？
0: 喂，人家父子两个叙旧，多聊两句碍着你了。谢三哥，你有言在先的啊！你说要是我帮你找到你的孩子无忌，你就借我屠龙刀一用。这样吧，现在你把刀借我用用，你们两个爱聊多久，我绝对不管。
3: 义父，他根本就不怀好意，想令我来威胁你。幸亏机缘巧合得小昭之助，我们才没中他的阴招，还将计就计，引他带我来见你。可是到现在。
0: 小昭和周姑娘还是中毒未解，
3: 韩夫人，张无忌，你有个很护主的丫头啊。不过我金花婆婆也不会言而无信的。既然张无忌已经来了我灵蛇岛，我给你解药又何妨呢？接着。

0: 丈夫一言九鼎。屠龙刀你拿去吧。
1: 哎，且慢。
2: 又怎么啦？
1: 你想借屠龙刀，无非是想报灭绝师太倚天剑一剑之仇。他人已经死了，你借刀也没有用了。
2: 哎，这位周芷若姑娘就是他的传人呢、啊、我抓他来灵蛇岛就是要他代替来跟我比武的。
1: 哇，你这个借口骗三岁小孩子还可以，你都把他抓来了，也就是说你的武功比他高多了，根本不用什么屠龙刀已经能打败他了。
2: 他可以用倚天剑跟我比的。
3: 倚天剑已经不在我们峨眉手上。
2: 哎，等你找到倚天剑我再跟你比武喽。
1: 这么说他一辈子找不到倚天剑，那你就一辈子借着屠龙刀，那岂不是刘备借荆州一去不回头了？
2: 你
1: 啊，还有啊，张教主说过会把屠龙刀借给我看看，不如先借给我看看吧。
2: 岂有此理，你这个臭丫头、
4: 哎、赵姑娘所说的全都是事实，婆婆又何必动怒呢、
2: 总之我跟谢三哥的事不用你们旁人管呢。
1: 可是张教主也有言在先啊，张教主、啊、
4: 哼，既然屠龙刀是我义父所有，干脆就让义父做主吧。
0: 我放了丐帮的陈友谅，消息一传出去，武林中从此永无宁日，不知道会有多少仇家来找我谢逊。金毛狮王双目失明，已经不复当年之勇，今天唯一可以倚靠的只是这把屠龙刀。更何况我五弟五妹是因我而死，恩恩怨怨尚有待谢逊了结，所以屠龙刀暂且留下。
2: 哼，没想到金毛狮王谢逊是一个不守信用的小人。
0: 韩夫人用不着用语言来相讥，谢某可以向你保证，只要那位周姑娘拿到倚天剑，谢某一定把屠龙刀借给你，绝不食言。
1: 谢前辈果然英明。
2: 哼，
5: 虽然我婆婆拿不到屠龙刀，可是其他人也不见得拿得到哦。
1: 我赵敏年纪尚轻，来日方长，等到何时都无所谓。

0: 更何况我只是想见识一下屠龙刀，又不是想据为己有，我何时看都不成问题。
1: 赵姑娘是少敏郡主，一向精明能干，深得朝廷重用，听说朝廷也觊觎这把屠龙宝刀。
2: 哦，这可不是见识一下这么简单了，少敏郡主。
3: 武进，是否真有此事？
4: 赵姑娘是我的朋友，不再是少敏郡主，也不会再为朝廷办事，其中的因由无忌稍后再向义父禀明。至于陈友谅这个人并不可靠，我怕他去而复返，所以此地不宜久留。既然这里的事情已经告一段落，我和义父还是先回中原再从长计议吧。

0: 什么事，无忌？
1: 船不见了，义父。
2: 原来真是陈友谅干的好事。
3: 谢三哥，这回你可真是枉做小人了。
2: 没想到这个人诡计多端，刚才还装成有情有义，原来只是想骗谢前辈放他一条生路。
3: 我还以为他是真心的。哎，江湖险恶，没想到我谢逊也会上陈友谅这个奸人的当。
1: 他带走我们的船，目的只是想把我们困在灵蛇岛。相信他一定部署好带更多的人来抢刀。我怕到时候，虽然公子毫武功，可是双拳难敌四手，难以同时照应那么多人啊。义父，其实他的目的只是想把我们困在这里。我们在冰火岛扎过一个木筏，不如现在我们再扎一个木筏回中原吧。
3: 好，无忌。 就让义父给你再合力扎一个木筏，再加上那四位姑娘帮忙，相信这回很快便可以成事了。
4: 哼，怕的是四个人四条心，到时候会争破头啊！
1: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好朋友，到时候大家一定会同心合力的。

0: 哎，那么久了，还是没有教主的消息。他上哪儿去了？
1: 去哪儿都好，既然教主叫我们留在桃仁山庄等他，我们就安心等吧。
2: 我是担心无忌出事啊。哎，这倒不会，教主因为救郡主而失踪的，现在应该由美相伴，不知道多逍遥快活呀。
3: 就是因为他跟着妖女在一起，我才担心。
1: 殷野王说的对，教主曾经答应过他做三件事，照敏的个性我最清楚，不知道这回。
4: 又搞出什么花招来？哼，
5: 要我们教主听妖女任意差遣，简直是放屁！就是嘛。
6: 依我看呢，我最羡慕无忌哥哥和赵敏姑娘了。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在一起，上哪儿去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啊？你们不会明白的。
7: 不会。
6: 谁说我们不明白？ 我们是怕你女儿不明白你的苦心呢，杨左使。
7: 就是，去哄哄她吧。喂，你真想要你女儿把你当成仇人？我跟我女儿已经无法挽回了，你还能挽回的？去吧。

0: 你看中哪个，爹送给你。刚才那位姑娘看中了什么，我全都买下来。
1: 是，谢谢大爷。不会真看中这么多东西？
0: 元真，把我女儿放了再说。哼，只有明教的笨蛋才会听你的，我元真会听你的吗？你到底想怎么样？哼！
2: 元真，到底想怎么样？乖乖的束手就擒吧，你每发

0: 一掌，我就还你女儿一指，看她能熬得了几指。你这狗贼！
1: 爹，你别管我了。爹！爹！
0: 父母爱子女之心，连命都不要了。没想到连杨作氏也不例外啊！啊！
1: 爹，你醒醒啊！爹！
2: 干得好！这回你们总算做出一点成绩给本王看，叫魔教那帮人别那么放肆，一点都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3: 王爷，抓到一个光明左使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其实属下所想的
2: 是不是想这样啊？
3: 王爷英明，属下所想的皆不出王爷所料。
2: 汉人的汉字的确很难写，可是也难不倒本王。汝阳王府做不到的事，我贝罗阿鲁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将明教一往成擒。
4: 哼，朝廷那帮狗贼要把杨左使妇女斩首示众，
5: 不是朝廷，是平南王府干的好事，因为他们抓了杨左使妇女，立下了大功啊。
2: 玄明二老和元贞早已改投平南王府，一定是元贞这个狗贼使了什么阴谋诡计，杨左使才会失手被擒。
4: 喂，现在不是要你分析案情，是要你想想该怎么办。
2: 能怎么办啊？他们妇女明天就砍头了，我们当然要劫法场救人了。
4: 好，
6: 千万别冲动，朝廷摆明让我们去救人，目的是想将我们一网成擒。
0: 没错，范右使说的对，皇榜出了那么久，可是出战他们要几天以后，分明是怕我们不知道，要确定我们去救人而设下陷阱。
5: 设陷阱又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救人呢。
2: 对，虽然平时我看不惯杨潇这家伙目中无人，但是无忌接任教主那天，我们曾经约法三章，教中兄弟要情如手足，义气为重，兄弟有难，我阴野王绝对不会借此不救。
5: 不错，
6: 这么做有用吗？恐怕我们还没救到人已经全部中伏。
2: 那又怎么样？范右使，你说我们该怎么做啊？说。
6: 从长计议。
4: 从长计议简直放屁。
5: 就是啊，再计议人都死了。
6: 如果我们被朝廷一举歼灭，难道对得起教主吗？我们要以明教为先，大局为主。
2: 全是贪生怕死。周丁，我们去救人。
7: 好，
6: 给我站住，谁都不准去。
2: 你无情无义是你的事，我不会跟你一样没血性。
6: 我身为光明右使，教主不在，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由我做主。
4: 做什么主啊？顺耳就让你做主，不顺耳就当你方便滚开。
2: 住手！
0: 还没救人呢就自相残杀了。
5: 范右使，就算明知山有虎，我们也偏向虎山行，要我袖手旁观，我宁愿死。
2: 有本事就杀了我们三个。走。

0: 杨总师，我们一定会救你的。
1: 你快走，不要管我。
2: 今天这里就是你们魔教葬身之地。野王你怎么样？
3: 文夫，范有事，你们不是说要以大局为重吗？哈哈哈哈哈！
1: 大局哪比得上兄弟的情谊呢？
2: 反正要死，也不差我们两个。
3: 好，
1: 我杨逍有你们这几个好兄弟，总算不枉此生。
4: 好，
1: 这里由我应付，你们去救杨总师。
0: 是，
4: 好。

0: 没有用了，没有用了，都是我们不好，不听你话反而害了你。我们是血性男儿的好兄弟，为救兄弟牺牲，我死而无憾。
1: 范幼时，范幼时，范幼时，
2: 跟教主说，范幼时以后不能再为教主效力了。
1: 范幼时，范幼时，范幼时，范兄弟。
2: 哎呦！
1: 哎呦！范兄弟，范兄弟。

0: 没事吧，不回？我没事。好，放开！六哥，你放手吧，要不然我们会一起摔下去的。就算死，也一块儿死。
1: 阴六侠怎么样？啊，到底怎么样啊？刚才我和为父王为他运功疗伤，可真气输入他体内，完全起不了作用。他还是不省人事。哎呀，
2: 可惜无忌不在，要不然以他的九阳真气，一定能救阴六侠的。
1: 就算教主再也没有用了，
3: 啊？
1: 为什么？阴灵亭卫的旧部会耗尽体内最后一点内力，已经气尽力竭，如同油尽灯枯，只剩下一息尚存。
3: 保住心吗？可是这口气息很微弱，跟一个死人没什么分别。他什么时候会醒，或者是会不会醒，就要看老天爷的意思了。
2: 六哥，
4: 杨左使，
5: 你现在不会怀疑阴六侠是虚情假意了吧？
4: 虚情假意。
1: 连命的可以不要，还有假的吗？可惜太迟了，是我对不起他们，定下什么三年之约，要他们生离死别。

三年之后，你会来光明顶迎娶不悔的。你不会失约的，我知道你一定不会的。哪怕三年、十年、三十年，就算海枯石烂，我都会在你身边，一直等你醒过来。

0: 义父果然宝刀未老，义父不是老糊涂。你让义父难道义父不知道吗？
1: 对不起，义父。哼，说什么对不起？你武功高强，义父不知道多开心。
0: 义父，义父在你出生的时候说过，将来张无忌武功天下第一，我要世人都知道，你爹娘是郑翠山殷素素。
1: 你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如今看来，你距离天下第一已经不远了。所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武学之道根本就没有止境。其实以义父的武学修为，要是你参透出屠龙刀的秘密，相信武功早就在孩儿之上。
0: 好，无忌。
1: 你果然有你爹张翠山的风范，可惜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参透出屠龙刀的秘密。所谓成事在天，你还是不要太过勉强。
0: 唉，义父年纪老迈，能不能够参透出屠龙刀的秘密，但凭天意了。义父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手刃成坤这个恶贼，想不到他投身少林，化名元真和尚，又暗投朝廷，挑拨六大派，意图颠覆我教。此人一天不除，就是我教的心腹大患。只要此事一了，义父死而无憾了。
1: 义父，木筏已经扎好。 等天气和风向配合，我们就可以立刻回到中原。到时候，无忌一定要把成坤这个奸贼碎尸万段。
0: 好。
1: 对了，无忌还有一事相求，希望义父能够答应。

0: 开门！来啊，杀了我！我今日不光要杀了你，还要杀了你们所有人。
1: 二哥，耍狠发疯，并不是你擅长的。
0: 是，谁跟你是一家人？
1: 我的家早就已经被你们给糟蹋了。
0: 你总算看清了，你想守住的，从来都只是一个泡影罢了。

0: 李少帅真的是胆识过人呐！刚好我这里遇到个麻烦，不知少帅愿不愿意帮我解忧啊？
1: 请讲。
0: 带上来。 我诚心邀请海老。

0: 不识抬举啊！少帅跟海老板是故交啊，要不你劝劝？
1: 伯泽那边已经把青儿安置在东家渡，但他自己为何还身在敌营？他跟我说过要打听到药厂的位置，然后亲自送出来。会长。
0: 你当我是傻子吗？这要但凡出什么问题，我们瘾君就成了替罪羊。
2: 从你为了解药替我们做事起，你汉奸的名头就已经坐实了。你以为你还有可能回头吗？
0: 我不坐实这汉奸的身份，那你们又怎么会信任我？怎么会老老实实的把药厂的位置告诉我？
2: 药厂那边电话。
3: 有架飞机朝他们去了，
4: 航向飞机全被我们收编了。
5: 鲁伯泽，我们的人查到，张明书正打算在全城投毒。
4: 会长被杀了，药厂被炸了。为了让张家重获他主子们的信任，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今天城隍庙有庙会，很可能选在这儿。
0: 还有个地方。
4: 水厂。

0: 什么人？是我呀，三哥。进来。韩夫人，找我有事吗？三哥，不是有事才来找你的。我们多年没见，这回回到灵蛇岛，又人多口杂，都没机会坐下来好好叙旧，现在才有空过来找三哥聊聊。
1: 一转眼已经那么多年，日子过得真快呀。当年在光明顶，除了义父之外，对我最好的就是三哥了。
0: 我谢逊能够有一个这么乖巧的妹妹，我当时也很高兴。很可惜啊，其他人跟我无缘，才会弄得反目成仇。哎。 经历这么多，这其中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你所受的苦，三哥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说了，最体谅我的就是三哥了。你我情同兄妹，你也不想看到我就这么死啊？要是我有屠龙刀在手就不同了，我就不用怕江湖上的仇家了。
1: 韩夫人。
0: 你来找我谢某叙旧，我一定奉陪。要是再提借道议事，就免开尊口。
1: 三哥啊，我只是随便说说嘛，你干嘛这么大反应呢？
0: 哼，
1: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什么都是过眼云烟啦。
0: 你跟我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放得下吗？
2: 有什么放不下呀，三哥，你我都老了，你看头发都白了。
3: 你想暗算我也没用，屠龙刀现在不在我这儿。
4: 公子最喜欢吃江南小菜了，尤其是清炒虾仁，他贵为教主，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另外，他也喜欢吃小孩子吃的东西，尤其是糖葫芦啦，还有炸麻花。
3: 等等，你叫我出来就是说张无忌的事啊？
4: 公子最关心的人就是赵姑娘，她一定希望你对她好一点。我现在对她不好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明天就坐木筏回中原，我怕总只有赵姑娘陪着公子，小昭就放心了。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公子身为男子汉，有时候难免粗心大意。 不像你赵姑娘心思细密。如果有赵姑娘从旁照顾和提点她，就算小昭不在身边也不要紧。

0: 小昭，你是他身边的丫鬟吗？怎么你说的好像离开他似的？
1: 世事难料，怎么说得准啊？
2: 公子，
3: 你们俩聊什么呢？
2: 哦，我带赵姑娘来这里看日落，从这里看出去真的好美。你们有事情啊，你们慢慢聊吧。
0: 找我什么事啊？
3: 你不是说过想见识一下屠龙刀吗？啊，我带来给你看，看完之后就当我帮你完成了第一件事。
0: 你想赶我走？
3: 赶你走？明明是你说想借屠龙刀看三个时辰嘛。我看明天就要走了，就借来给你看看了，算是了了一件事。
0: 你这个明教教主真奇笨如牛。
3: 你千里迢迢跟我来这里，难道不是想看屠龙刀吗？
0: 我又不是想当什么武林至尊，我看刀干什么？
3: 你不想看刀又跟我来？
0: 你真是个大笨牛，要我怎么说才明白？
3: 你想跟着我？你搞了这么多就是想跟在我的身边？
0: 你最讨厌了，一定要人家说出口你才开心。
3: 咪咪，你说的对，我真的是奇笨如牛，我到现在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0: 对你好的人不止我一个，等到看完刀之后啊，更加可以名正言顺地赶我走了，没有人再在你面前碍手碍脚了。
3: 怎么会呢？我怕你以后不肯见我。
0: 你真的好笨呢。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会突然一脚踩过来，所以我体内的九阳真气自然而发。
0: 哼，仗着有九阳神功就欺负人，
3: 我怎么敢欺负你这个诡计多端的少敏郡主呢？
0: 我说过了，我已经不是郡主了。
3: 那你想不想做一个汉人姑娘，陪着我这个汉人到处闯荡江湖呢？
0: 不知道。好美呀。

0: 周姑娘，你是不是很想看看我的家当里到底收藏了些什么？
1: 我只是觉得奇怪，都那么晚了，赵姑娘还没歇息。
0: 个个都不奇怪，只是奇怪我。
2: 哈、哦，好了，有人终于憋不住吵起来了，这也难怪，相对那么久，看来看去就是看不顺眼啊。
0: 灵蛇岛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挤了一点在所难免，请几位姑娘将就一下，明天我们就启程回中原了。
3: 说的是，我们四个济济一堂，很难得的。
0: 果然是我见犹怜啊，怪不得张无忌到现在还对你念念不忘呢。
1: 赵姑娘，你喜欢张无忌是你的事，何必动不动就针对我？
0: 针对你的人不是我，是珠儿才对。
2: 笑话，我干嘛要针对你们？就算那个张无忌对你们再怎么好，可没答应过要娶你们，你们记住啊。我知道你们怎么想，张无忌是好心才答应娶我的，可是我才不管他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他肯娶我还得看我要不要嫁给他，除非证明他真的是张无忌。
3: 人家谢前辈都已经认公子是他义子张无忌了，难道还会有假吗？
2: 哼，你怎么这么笨啊，人家说是就是了，也得要我相信才行啊。我警告你们三个，不要再惹我了，不管他是张无忌也好，曾阿牛也好，你们都不准接近他，不然的话。
3: 已经很晚了，你们还是歇息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上路了。

0: 珠儿，你这么晚叫我出来干嘛？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吗？
1: 哎呀，不行不行啊，白天那么多人看着，尤其是那两个妖怪也在，现在他们都睡觉了，你可以咬我了。
0: 啊，你这么晚要我出来就是要我咬你啊？
1: 那你明明是曾阿牛嘛，他们都当你是张无忌呀。那你照这个位置用力地咬下去，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张无忌了。啊，来呀，你快咬我。
0: 珠儿，你别这么傻了。
1: 哎呀，我不是傻，我真的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我一直挂念的张无忌嘛。
0: 珠儿，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挂念我，可是事情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你和我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想留也留不住啊。
1: 我不是想留住啊，我只不过想证明你是不是张无忌嘛。总之你不咬我的话，我是不会死心的，就像鬼一样的缠着你。
0: 别这么大声。
1: 我知道你怕我吵醒他们嘛，那你快咬我，我就不吵醒他们了。我也不想的，你快一点，我求求你啊，咬我啊。
0: 好吧，那你忍着点儿。怎么样，是不是很痛啊？哎呀，我说了会痛吗？珠儿，
1: 为什么会这样？
0: 什么？怎么了？珠儿，怎么了？
1: 别吵我，你让我一个人静静。

0: 公子，谢前辈，你们起来了。
1: 无忌哥哥，可以吃早点了。谢前辈，我扶你过去坐。
2: 有劳周姑娘。
3: 哈，的确不错啊。周姑娘果然是心思细密，善解人意，又贤良淑德啊。娶贤妻，选媳妇，这种才是必然之选。
1: 我们汉人一向讲究礼仪，敬老扶幼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不过郡主身份尊贵，也许未必懂得我们民间的礼数。
0: 公子，不要再说了，早点都凉了，快过来吃吧。
4: 大家一起吃吧。
5: 你们有没有人见过珠儿啊？
0: 珠儿不见了。
5: 我找遍整个竹路都找不到她，有没有人知道她去哪儿了？
0: 公子，昨晚珠儿见过你之后就神色慌张地跑出去了，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3: 昨天晚上张教主非常难得才咬珠儿一口，依我看，珠儿一定是有勾起昔日两小无猜情意绵绵的感觉，说不定现在躲到一边去回味了。
1: 可是昨晚珠儿临走的时候不停地让我冷静一下，会不会是她有什么事想不通呢？
0: 原来昨天晚上周姑娘和赵姑娘也在瓜棚那里啊。
4: 大家不要再胡乱猜测了，我们分头去找。
6: 明教圣火令到，护教龙王、狮王还不速速现身？
7: 圣火令已经失落多年了，怎么会突然重现江湖呢？
6: 走。
0: 阿牛哥，你们放开我！
4: 三位请先放开这位姑娘，有什么事慢慢再说。
6: 我们根本没打算伤害她。
0: 你没事吧，死怪物！婆婆，
6: 剑圣火令如见教主，龙王、狮王还不下跪？
7: 三位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明教的弟子，谢逊应当认识；否则的话，圣火令就跟你们毫不相干。暂时不要表露身份。三位到底是什么人？你们和圣火令有什么关系？
8: 当年圣火令和明教一起传入中原，自始圣火令就成为中土明教教主的令符。谁知道几十年前你们的石教主无能，居然让丐帮的人给偷走了圣火令，再辗转落入波斯商人手里。

0: 带回波斯，最后物归原主。
1: 今天圣火令在我们手里，以后波斯、中原明教、合教上下齐奉号令，不得有误。
2: 中土明教虽然源于波斯，但是数百年来独立成派，本来就互不同属。
3: 废话少说，圣火令在此，狮王谢逊听命，立刻交出乾坤大挪移秘籍。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你不必狡辩了，我们接到消息，你们前任教主杨顶天曾经立下遗书，要你站在教主一职。既然你当了教主，乾坤大挪移一定在你那里。
2: 乾坤大挪移是我教的宝物，不要说我没有，就算有也不会交给你。
1: 秘籍不在你那儿。
2: 我谢逊长居冰火岛，辗转来到这里，二十几年来未曾踏足过光明顶，更加没有见过杨教主的遗书。
4: 这也难怪你们，离开中原这么远，消息又那么不灵通，居然还想干涉中原教务。
0: 哼，大大叛徒居然还敢说话。
4: 我金花婆婆一向不惯受人吆喝，就算当年杨教主在世也对我礼让三分，今天你们居然在此大呼小叫。
1: 哼，

0: 原来婆婆这么年轻啊，还是个美人呢。哼，
1: 戴起斯，现在还敢不承认吗？哼，
2: 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0: 是又怎么样？我早就已经破门出教，明教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哼，你好大的口气！你当明教是什么地方？由着你进进出出。
1: 本教教规，入教之后终身不能叛教，你不只是犯了叛教之罪。
3: 还滥杀同门胡青牛，简直罪无可恕！
4: 就凭你们三个想治我叛教之罪，哼！
1: 谢逊听命，给我取他人头下来。
3: 明教四大护法，情同手足。虽然我杀人不眨眼，但是永远不会伤害我的朋友。
1: 你不肯杀他，就是叛教。
3: 明教教规第一条，就是不杀同教兄弟。谢某要是杀害明教的人，才是叛徒。 明教教义在于要人去恶行善，我谢某宁愿人头落地，也不会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
1: 你竟敢藐视圣火令！
3: 我双目失明二十几年，就算你把圣火令放在我面前，我也看不到，还说什么见圣火令如见教主？
4: 我今天就杀了你们这两个叛徒！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义父，你歇会儿，让我来。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义父，你没事吧？没事。
2: 回去再说吧。好。痛不痛啊？
3: 没想到连我们张大教主也差点不是他们的对手。这是非常怪异，跟我们中原的武学完全不同。我一时之间真的想不出他们的破绽在哪儿。
2: 以功力来说，他们跟你有一段距离。
3: 只不过他们这招式怪异，的确是很难应付。
4: 哎呀，这个破铜烂铁，连屠龙刀也砍不烂，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5: 要不是亲眼看见，不会相信世界上有这么神奇的兵器。
4: 哎呀，太可怕了！他们几个会不会回来找我们晦气啊？
0: 我看他们的人一。

0: 定会在附近。
1: 哎，逃命吧，我们赶快走吧，别惹他们了。
0: 能走到哪儿去？只有一个木筏，一个大浪卷过来已经没命了。
1: 那怎么办，婆婆？哎，婆婆，哎，我不知道该叫您什么，哎，还是叫婆婆吧，怎么办呢？
0: 一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
1: 那到底怎么办？
2: 武姬，跟我进来。
3: 是，义父。义父，你叫无忌孩儿进来有什么吩咐呢？
4: 你立刻收拾行装离开灵蛇道。你是明教教主，身份没被揭穿，没必要再留在这里。
3: 要走的话大家一起走。
4: 我叫你走就走。无忌，以目前的形势，我们那么多人不可能全身而退，就由我和韩夫人留在这里解决吧。
3: 不要留下来帮忙。
4: 我叫你走就走。无忌，你身为明教教主，有很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何况成大事的人不能这么婆婆妈妈的。你马上回中原。
3: 义父，从小你就教我做人千万不能贪生怕死，刚才韩夫人有难你都出手相救，更何况我们有父子的关系。无论如何，如果你不走，我一定不走。
4: 义父当然明白你的心意，可是男子汉大丈夫，做事一定要权衡轻重。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顾及那几位姑娘的安危啊。
3: 好，那我去叫他们四个先走。
4: 你以为你不肯走，他们四个就会离开吗？义父的眼睛虽然瞎了，可是心没有瞎。那几位姑娘对你不是有情就是有意，所以你更加要为他们着想。
1: 啊，好了好了，终于可以走了。啊，谢前辈果然是英明过人，有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5: 大敌当前，我们真的就这么走了，留下两位前辈在此孤立无援啊。
1: 你别多管闲事了，谢前辈这么决定自然做好打算了。周姑娘哦。
5: 谢前辈身经百战，心里自有部署，我们留下来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而会拖累两位前辈。我们还是听无忌哥哥的话。
6: 连你也这么贪生怕死，你们武林中人不是最讲究什么江湖义气吗？亏你还是什么名门正派峨眉弟子。
5: 那你留下来又可以帮上什么忙？
3: 好了，大家不要再争论下去了，我已经答应了义父要送你们回中土。赵姑娘，麻烦你进去收拾一下，我们很快就要启程。
6: 好，本来就不关我的事，我再说下去也是枉做小人。
1: 我去收拾包袱了。
7: 公子，我想。
3: 你想怎么样？
7: 我想摘些果子给大家吃。

0: 婆婆，你一定要跟张无忌回去，不可以再回来。你跟我们一块走吧。
1: 我已经躲了那么多年了，他们还是找到了。就算我逃到天涯海角，他们会放过我吗？
0: 事情总有解决的一天，今日一战在所难免。
1: 我留下来陪你。
0: 不行，你要保住性命，就得立刻走。
1: 我怎么可以扔下你一个人去面对他们？
2: 小昭，婆婆，你心里头有我的话，立刻走。
1: 风平浪静，真是天助我也。不对，应该天助我们才对啊！哼，
2: 你真的跟我们回中原？ 真的弃你义父而不顾，张无忌，你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啊！
1: 喂，你们快一点，慢吞吞的。
2: 喂，张无忌，你说话，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3: 无忌哥哥。

0: 要是你不想走，我陪你留下来。啊，张无忌哥哥，
1: 说得不错，我不会狠心扔下义父，但是我更不会让你们以身犯险。

0: 只要你答应我，我才能够放心回去和义父、韩夫人他们并肩作战。
1: 小昭，不要答应他。不管怎么样，要走一块走，要留一块留。
0: 小昭，
1: 阿牛哥，你不和我们一块走啊？这里很危险的。
0: 诸位，赵姑娘和周姑娘就交给你和小昭了，你们回到中原再替他们解训。
1: 阿牛哥，
0: 放心吧。
1: 只要我和义父可以安全离开灵蛇岛，我们回到中原就会找你们的。张无忌，你好自私！刚才你还答应过我们会送我们回中原，怎么可以扔下我们不管呢？你不要再啰啰嗦嗦了，你没听阿牛哥说他是为我们好吗？珠
0: 儿，你记得回到中原再替他们解训。
1: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王八蛋！张无忌，我不走！喂，喂，你不能扔下我！我不走啊！我要和你在一起，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你王八蛋！
2: 保重啊，小心啊！

0: 你是王八蛋！
1: 珠儿，快替我解训！
2: 你个乌鸦，闭上你的嘴啊！你的话还这么多，回到中原我不替你解训啊！
1: 小周，小周，
2: 珠儿，一切拜托你了。啊！喂，
1: 珠儿，现在连小赵都赶回去帮他们，你快点送我回去。
3: 是啊，珠儿，你听我们的话，我们回去帮无忌哥哥。
2: 我可没你们这么傻，凭我们这点本事回去干什么？白白送死啊！
4: 今天的事我早就已经料到，只不过没有想到会连累到三哥。
5: 你不要忘了，他们这趟来的另一目的是想从我身上取得乾坤大挪移，我早就不能置身事外，更何况义妹有难，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4: 三哥，你对我还是那么好，可惜我……
6: 义父，
5: 你居然不听义父的话。
6: 义父，无忌决定留下和你共度难关，至于周姑娘他们，我已经安排他们回中原
5: 了。好啊，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作主张了，不用听义父的话了。
6: 义父，无忌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心里真的没有你，我就不会誓死留在你的身边。义父，我知道你不要我留下以身犯险，所以才以几位姑娘的安全做借口要我离开。义父一直那么疼无忌，无忌怎么可以弃义父于不顾？我们千辛万苦才能够重逢，义父，你是我世上最亲的人。
5: 无忌，
4: 有子如此，三哥已经无憾。
5: 好，无忌，就让咱们父子俩联手。
6: 小昭，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
1: 是我自己要回来的，公子不走，我也不走。
6: 你干嘛这么傻？
1: 小昭从小就没有爹娘，只有你，你对我好。求你不要赶我走，让我留在你身边。
6: 好吧。本教圣火令失踪几十年，究竟这个圣火令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5: 我入教的时候，圣火令早已遗失，所以不曾亲眼见过。可是它的神异之处早有所闻。刚才交手的时候，连屠龙刀也不能够把这个圣火令砍断，看来这个圣火令应该是真的。
6: 现在他们的圣使突然间带着圣火令出现，似乎想吞并我们中原明教。
5: 要是他们得到乾坤大挪移的话，就更加如虎添翼了。
4: 其实早在20年前，波斯明教就已经对乾坤大挪移虎视眈眈。

0: 韩夫人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本身是波斯明教的人，我的本名叫戴启思。
1: 韩夫人是波斯人？我娘是波斯人，而我爹是中土人士。那为什么韩夫人会来到中原，还当了我们的护教法王呢？
2: 这件事要回到20年前。当时我教在杨教主统领之下，上下一心，也曾经兴旺一时。有一天，来了几个波斯胡人，他们带同戴启思来到光明顶。我爹是波斯明教进膳使者，当时的教主借此说希望我回归故土。
1: 学习中原的武功，才派我回中土，还亲自修书给杨教主，请他照顾我。从此，戴启思就住在光明顶，对他亲慕的教众，真是多不胜数。而其中，范幼史对戴启思。
3: 更是一见钟情，刻骨铭心。不过他性情内敛，不懂得表达感情，只把感情埋在心里。
4: 范幼史，
3: 戴启思，
4: 你一直跟着我，是不是有事啊？
3: 这附近一带经常有毒蛇出没，我怕你有危险，所以。
2: 在下并非想打扰姑娘赏花的雅兴，请姑娘别见怪。谢谢范幼史关心。
1: 后来，教主夫妇知道范幼史的心意，便有心撮合他们。好，耍得好！戴启思，
2: 给教主夫人请安。
1: 戴启思，你来光明顶有一段日子了。
5: 住的惯不惯呢？光明顶地方这么大，附近又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怎么会不习惯呢？谢谢教主夫人的关心。嗯，我还担心你有思乡病呢，所以命人依照波斯食谱为你准备了波斯佳肴，一解思乡情切。谢谢夫人关心。哎，对了，夫人，嗯，
1: 你好像还有话要问戴启思啊。
2: 戴启思，你觉得范幼史怎么样？范幼史。
6: 才德兼备，论武功，更加出类拔萃，的确是个人才啊！
1: 油眼光。
2: 以他这样的人才，是一个理想的家婿。教主和我想替你做个媒，你认为怎么样？我不会嫁给范幼史的。
6: 啊？为什么？你是不是另有心上人呢？
2: 戴启思，谢谢教主夫人一番美意，可是戴启思。
1: 根本没想过要嫁人，傻丫头，女孩家早晚都要找个好归宿，落叶归根的嘛。是啊，你不喜欢范幼史啊？
2: 范幼史智勇双全，是一个好人，可是请你们另觅人选。
6: 既然你都称赞范幼史了，为什么不尝试跟他相处一下？也许相处了之后，你会喜欢他呢。
1: 多少女儿家日盼夜盼，都希望觅得一个佳婿。要是你不想这么快成亲，
0: 婚期可以慢慢再说呀。
2: 教主夫人，戴启思心意已决，戴启思不会嫁给范幼史，更不会嫁给任何人。要是你们再逼我，我宁愿一死。
0: 范幼史无论才智武功都已经堪称一绝，听说在他自毁容颜之前，样貌还非常出众，他。
2: 和杨佐使两人有逍遥二仙之称，你为什么要拒绝他呢？
6: 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下嫁他人，必定会万劫不复，惹来杀身之祸。
1: 戴启思除了是波斯敬善使者的女儿之外，还背负着另一个身份，
2: 就是明教的圣女。圣女，总教的教主，历来都是由圣女所担任，而圣女必须是玉洁冰清的处女。圣女在继任之前，要先为。

0: 名叫济公立德，而我被派到中原。原来你投靠光明顶是另有目的。谢三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宁愿自刎，也不愿意下嫁给范幼时了？因为身为圣女，终身不可以嫁人，否则会判以烈火焚身之刑。
1: 是范兄弟不能够使你心动吧？
0: 本来长期以来，我清楚自己的使命。我对光明顶所有兄弟，只有手足之情，绝无其他。唉，只可惜，无论我如何小心，如何克制都好，始终逃不过情字这一关。
2: 韩少侠，当年我误伤你先父，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3: 我来这里是为先父报仇的，其他的事我一概不想知道。
4: 那你想在哪儿决斗？
3: 我想借贵教的碧水寒潭一用，跟杨教主一决胜负，我便能够了却先父的遗愿。
4: 碧水寒潭冰冷彻骨，就算在盛夏，也没人敢下去。何况现在隆冬，恐怕不是一个适宜比武的地方。
3: 韩兄还是另找地方吧。在下孤身前来光明顶，本来就没想着能够活着回去。如果各位要阻扰我跟杨教主在寒潭比武的话，干脆杀了我。在下只是个无名小卒，杀了我也不会有人追究。各位还不动手？
5: 我们名叫光明磊落，没你想的这么卑鄙。
3: 个臭小子，
5: 当年我和你先父许下诺言。
3: 将名比武的时间、地点由他的后人决定。大丈夫一言九鼎。
2: 教主，你不懂水。这把匕首是先父的遗物，要是杨教主怕死认输，请向匕首磕三个响头，从此以后我们的恩怨就一笔勾销。
6: 姓韩的，你太目中无人了！
7: 哼，简直大言不惭！
2: 他故意羞辱我们明教，教主万万不能受此大辱。
7: 堂堂明教。
8: 不是言而无信吗？杨教主要在寒潭比武，还是给匕首磕头，细听尊便。爹，不如就让女儿代父出战，跟这位韩少侠一决雌雄。爹，人家有个好儿子代父报仇，难道爹就不能有个好女儿代父比武吗？
2: 上一代归上一代，下一代归下一代，不要乱了辈分啊！闺女儿，你的心意爹心领了，可是爹不想你牵涉到这件事。
8: 爹，难道你忘了女儿从小在海边长大，精通水性吗？寒潭比武，我未必会输给这位韩少侠的。
2: 这位姑娘要代父决战，在下并无异议。可是姑娘要是输了的话。
8: 杨教主仍然要在先父这把匕首面前磕三个响头。那要是输的是你呢？
2: 那么要杀要剐，就由这位姑娘决定。
8: 好，明日午时，碧水寒潭。
2: 一言为定。
5: 戴奇斯，你太鲁莽了。
8: 戴奇斯自从来了光明顶之后，一直得教主跟夫人待我有如亲生儿女般的看待，无以为报。 明天就让我来应付韩少侠了，教主请放心，戴奇斯绝不会有负教主声名，更不会有辱明教声威。

0: 是，
1: 闺女儿做得好。
2: 谢谢夫人。爹，这个人水性不差，念在他为父报仇一片孝心，求您赦免他无礼之罪啊。
1: 好，来人呐，送韩公子回去休息，好好为他治理伤势。
3: 是。
4: 哼，自不量力，死不足惜。

0: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0: 戴季斯，你今天为我出战，打败韩千叶，保我明教威名，真是功不可没呀！
3: 没错，我们一块儿敬戴季斯一杯。
0: 好，干杯！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
5: 真没想到，戴季斯是个千依百媚的姑娘，水底功夫如此了得。
6: 教主，你这个好女儿，一个能抵别人十个。
7: 夫人，你太过奖了。
6: 你还叫我夫人，我想你做我女儿都想疯了。教主，你意下如何？
0: 好，当然好了。戴季斯，你上回叫我一声爹，不能收回去了。
6: 我们想收你为义女，你不会嫌弃吧？
7: 女儿拜见义父义母。
6: 喂，
8: 教主，戴季斯立下大功，理应受到封赏。
0: 说得对。戴季斯，你护教有功，今后就名列护教法王之一，和白眉鹰王、金毛狮王、青羽蝠王并驾齐驱。
7: 谢谢义父。
9: 戴季斯，我们几个都各有名号，你不能没有啊。
7: 我？
6: 来人，我这个义母已经为你想好了，你素来喜欢紫色，就赠你紫山龙王这个外号吧。
7: 谢谢义母。
10: 紫山龙王这个名号非戴启斯莫属了。
8: 没错，
7: 你一笑你就笑人家了。
8: 大家敬我们的紫山龙王一杯。
7: 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义父，谢谢义母。
0: 今天这么高兴，大家一醉方休，干！
8: 干杯！
4: 干杯！
8: 干杯！

0: 你醒了。
1: 我要去光明顶。
0: 吴七牛刚才看过你的伤势，你除了身上的刀伤之外，还中了寒毒呢。
1: 我比武输了，你不杀我，还找人医治我。
0: 如果在寒潭里，你不是稍一犹豫，输的人是我。
1: 输了就是输了，我报不了复仇，愧对我爹，还有什么话好说？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先把病治好再说嘛。你想干嘛？
1: 如果你不杀我，恕在家告辞。
0: 哎，你的伤势不轻啊，还是让胡青牛替你清除寒毒，等病治好再走了。
1: 我不要领你们明教的情。
0: 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
2: 韩千叶，你不要走啊！雪越下越大了，你怎么走呢？还是先跟我回光明顶吧。你有病在身，你不想活了？
1: 我是死是活与你无关。
2: 你寒毒入体，在这么冷的天气，很容易寒毒发作的。
1: 你走吧。
2: 世间上只有胡七牛才能够治好你的寒毒。寒毒要是停留在你身上太久，就会有性命危险的。
1: 我死不要紧，我只是不想死在你们明教的地方。

0: 你要嫁给韩千叶。
1: 义父，我们两个情投意合，想结为夫妇。
2: 丹启思，你也没想清楚啊。
1: 我已经考虑得一清二楚，义无反顾。
2: 难道你忘了当日韩千叶前来光明顶是为了什么？他想对教主不利啊。
3: 不错，你身为护法，怎么可以嫁给本教的敌人？
4: 你不能嫁给那个姓韩的小子，
5: 我第一个反对。
6: 反对，
5: 反对。
1: 韩千叶跟明教为敌已经是以前的事了，千叶答应了我，以前的事一笔勾销。
7: 哼，人心难测，
5: 当日他报不了复仇，可能不甘心，就利用你的感情再对我们明教不利。
1: 韩大哥光明磊落，不会做这么卑鄙的事的。
4: 你对他着迷，当然这么说了啊。那个姓韩的小子跟你吃了什么迷药啊？啊，
1: 你没证没据的，不要污蔑他人啊。
3: 大家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可以好好商量。
5: 这不是在商量吗？劝他不要嫁给那姓韩的小子，免得将来我们明教回到那姓韩的小子手里。
1: 从今以后，韩千叶就是我的丈夫，以后你们谁再侮辱他，就是跟我子善龙王势不两立。
0: 丹启思，你执意这么做，我也无话可说。你的终身大事，自己决定吧。
8: 为了跟我成亲，居然弄成你跟教内的兄弟不和，连一个道贺的人都没有。本来热闹的婚宴，现在变得冷冷清清。是我委屈你了。
1: 只要能够跟你在一起，其他的事都变得不重要。
8: 可如果有更多的兄弟为你庆贺，你一定会更高兴的。
3: 不知道韩兄弟夫妇欢不欢迎我呢？
1: 谢三哥。
8: 三哥，
3: 一点小意思。
1: 哇，好漂亮！
8: 好漂亮。
1: 谢三哥。
8: 谢三哥，
3: 客套话就不必说了，我们喝酒。
8: 好。
1: 我先敬三哥一杯。
8: 来。

0: 三哥请。好，祝你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1: 兄妹情谊永世长存。
2: 说得好，来。
3: 很多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不惜一切一定要跟千叶在一起。老实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感情这两个字是没得解释的。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

0: 我说了那么久，你有没有听到我讲话啊？你想想看，以你一人之力回得了中原吗？你花那么久不累啊？
1: 哼，你也知道我累了呀，你知道我累了就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哎，你的嘴巴从出海说到现在，你说的不累啊，我耳朵可听累了。乌鸦
0: 珠儿啊，你先解开我们的穴道，让我帮你啊。
1: 难道我不想吗？可是我答应了阿牛哥回到中原才能解你们的穴道。
0: 哎，阿牛哥有没有说不能回灵蛇岛？珠儿啊，你看现在木筏左摇右摆的，要是突然一个大浪卷过来，我们就全都掉海里了。我可不想死得这么没意义，我宁愿回去跟他们同生共死，共同抗敌。你也不希望他们死在灵蛇岛吧？
1: 阿牛哥，
0: 珠儿，你再想想，你也不希望张无忌就这么死了吧？
1: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要是你再吵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免得再烦我。
0: 珠儿，你冷静一点啊。
1: 那我叫你闭嘴，你不闭嘴，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啊？
0: 珠儿啊，
1: 好，我就把你丢到海里，我也用不着这么累。啊！
2: 紫山龙王和韩千叶成亲之后，是不是还留在光明顶啊？
3: 哼，要是我知道他们那么对我们夫妇，我们早就离开光明顶了。
4: 试问当初谁会想得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5: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4: 由于教内大多数人对韩千叶存有偏见，所以他们成亲之后彼此都没有来往，甚至后来当紫山龙王提出要让韩千叶加入明教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极力反对。
3: 所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本来我们夫妇打算离开光明顶了，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义父义母又突然之间失踪了。
4: 教主夫妇失踪，光明顶上当场大乱。正当我们日夜四处寻找教主夫妇下落的时候，有一天居然被我发现紫山龙王偷进密道。
6: 你要坦白回答我，你偷进密道真的跟教主失踪一事无关？
3: 义父义母对我有如亲生女儿一样，我怎么会加害他们呢？
6: 好，我相信你，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不过你要答应我，以后不要再偷进密道，否则的话恐怕我也保不住你。
3: 谢三哥的恩情，待其四莫之难忘。
6: 当时我真的没想到他居然不理会我的警告，再一次偷偷进入密道，结果

0: 戴启思，你偷进密道，到底有什么目的？我不怕可说。
1: 戴启思，
0: 谢三哥，你不必多说了。戴启思既然犯下了本教的重罪，要杀要砍，悉听尊便。
1: 戴启思，你这是何苦呢？英儿
0: 哥，你我总算兄妹一场，我也不想说假话欺骗大家。可是至于我为什么要偷进密道，请恕我不能直言。
1: 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
0: 如果你是光明正大的，有什么不能说的？
2: 你一定有苦衷，你不妨说出来。依我看，你偷进密道，说不定跟我们杨教主失踪的事有关。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你来光明里没多久，杨教主无缘无故失踪，你现在又偷进密道，世事哪有这么凑巧啊？
3: 我信得过祖山龙王，他绝不会做出这种事。
2: 我先信敢以性命担保，教主夫妇对戴启思恩重如山，他怎么会？

0: 我们要害教主呢？
1: 谢三哥，
2: 紫山龙王也许不会做出这种事，可是姓韩的小子就说不准了。
3: 你又在胡说些什么？大家都很清楚，韩琪前来光明顶，目的就是找我们教主报仇，难保他不会包藏祸心，假意跟你成亲，其实是想找机会谋害我们杨教主。
4: 说不得，没有证据怎么可以随便冤枉人？
3: 想弄清楚这件事，把韩千叶叫出来问清楚不就知道了？
5: 混账！他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出来向大家交代。
6: 你处处维护韩千叶，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2: 韩某自问行得正，坐得正，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5: 千叶，
3: 大祭司，你放心吧，大家都是讲道理的人，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们绝不会冤枉好人的。
2: 你这是说我们无理取闹了？
4: 周军，有话好好说。韩兄，你自己站出来最好。我问你，我们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夫妇有没有关系？啊？韩某虽然不是什么英雄大侠，可是也不是什么反复小人。
7: 好，
4: 就算教主失踪的事跟你们无关，可是紫山龙王偷进密道，证据确凿，依照教规，凡是未得教主同意而偷进密道，该当何罪？
6: 教中人和人等偷进密道，必须自断一臂。
8: 杨作使，紫山龙王虽然偷进密道，但是罪不至死，断臂之刑未免太重。
9: 有法不依，不服！
10: 不服！
9: 不服！
11: 法虽然这么定，可是紫山龙王在光明顶时日尚短，对于种种教规不是知道的很清楚。所谓不知者不罪，法外实行吧。
12: 范佑使说的没错，依我看，还是罚他闭门思过吧。
13: 范佑使，婴儿哥。
12: 谢三哥，你们对我的好意代替四明记在心。
13: 既然大家都不相信我们夫妇，我们再留在光明顶也没有意思了。
12: 千叶，咱们走。
5: 你们就这么走了，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
12: 怎么，你们是不是想趁教主不在就为难我们夫妇？
5: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冷千，你说，明教教规第一条是什么？
14: 本教中人。
12: 不得手足相残，
13: 难得你们想违抗教规，还不退下？
12: 紫山龙王，你听着，
13: 如果日后被我们查出教主失踪的事真的跟你们有关，就算你们逃到天涯海角，我们也不会罢休。
12: 杨兄弟，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做得这么绝呢？
13: 今天你们如此待我，代其思铭记在心。<笑> 不过你们放心，从今天起，我跟你们明教再没有任何关系，世上再也不会有紫山龙王。

0: 其实当年只不过是一场误会，紫山龙王又何须割袍断义脱离明教呢？
1: 不是我绝情绝义舍心舍弃同袍之意，而是他们一口咬定说我们两夫妇存心谋害教主，我也不想再留下来养人鼻息。
2: 对了，无忌说过在密道内找到杨教主夫妇的遗体，为什么当年你三番两次偷进密道都一无所获呢？
1: 当年我的确搜查过密道内各个石室，可是并没有发现义父的尸首。不过有间石室我怎么都进不去。
0: 当年我被程坤那个奸贼困在密道之内，为了寻找出路，我才使出九阳神功打开那道石门。
1: 那道石门的确是要张教主那么深厚的内力才能够打开，才能够发现义父他们的尸体。哎，莫非这真是天意？
2: 也许是我们明教注定要遭逢此劫。自从杨教主失踪，教中群龙无首，最后光是为了争论应该谁来继承教主一位，就弄得四分五裂。
3: 婆婆，你们夫妇离开光明顶之后跟着又去哪里了？
1: 我们为了避开明教众人，就一直往东走，一直来到灵蛇岛这里便住下来，总算有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日子。
2: 后来当我听到

0: 江湖上出现了金花银叶，就知道是你们夫妇了。真没想到你们居然会用我送给你们的贺礼作为你们的标记。
1: 我们一心隐姓埋名，一直改头换面，既然当日三哥送了金花银叶给我们，我们便决定以此作为称号，从此江湖上只有金花婆婆跟银叶先生，再没有韩千叶跟戴启思。三哥在我们夫妇最失意的时候能够雪中送炭，这个恩情戴启思今生今世都不会忘记。
2: 那位银叶先生现在怎么样？
1: 他在我们离开明郊的第二年他就离开人世，他可以说是被明教众人间接害死的。当年碧血寒潭一战，千叶被寒气所侵，我们走遍大江南北遍寻名医，可惜都治不好千叶的病。我没有办法，看着千叶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带千叶到蝶谷去找胡青牛，只有他才有能力治好我相公。
3: 韩夫人，不是胡某不肯医治你的相公，你也知道你现在已经不是明教中人了，何况杨教主失踪的事与你有关，恕胡某无能为力。
1: 胡青牛，亏你称为医仙，你居然见死不救。
3: 韩夫人，胡青牛从来不医治明教以外的人，当日杨教主吩咐胡某医治韩先生，我才会破例的。今天你们跟明教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另请高明吧，尊夫的病恕胡某无能为力呀。
1: 你到底救不救？
3: 不救。
1: 如果你不治好我相公，我就先杀了你。
4: 戴启思，这又何苦呢？
1: 千叶，你的病已经很严重了。千叶，
4: 所谓生死有命，能够在有生之年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我已经余愿足矣。
1: 千叶，我不能让你死，不可以啊！胡医师，求求你救救他，只要你肯救他，你叫我干什么都行，求求你。
3: 韩夫人，总之你们不是明教中人，明教的教规我不能违抗。
1: 胡医师，我求求你救救他，你要我死也行啊。胡医师，
3: 请吧。
1: 胡医师，
3: 请吧。
4: 如果上天真的要我死，我们也别勉强他了，我们走吧。
1: 千叶，你不能死，你记不记得答应过我，你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你不能死的。
4: 我答应你，我会留着自己的性命，我要亲眼看见我们的孩子出世，一定会的。我们走吧。
1: 胡青牛，你给我听着，今天是因为我不是明教众人，你不肯出手相救，但是如果他日让我发现你医治明教以外的人，我一定会回来要你的命。怎么走？

0: 你怎么样？
1: 那岂是，我没事。前面没有多久，就是医神赛华陀的山庄了。等雨一听，我们立刻就去。
0: 戴启思，在这几个月里，已经被我寻遍天下名医，结果还不是一样？不如算了，算了吧。
1: 算了，怎么可以算了呢？这样能够治好你的病。 就算走遍大江南北，我也在所不辞。你记不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要看着孩子出世，所以你要赶快好起来。我和孩子都不能没有你。

戴琪斯，你说的没错，我一定好起来。我不只要看着我们的孩子出世，我还要看着他长大成人，出人头地，成家立室，开枝散叶。

0: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1: 江南的水在蜿蜒中藏着韧性，它遇方则方，遇圆则圆，能漫过田埂滋养禾苗，能穿过户巷浸润市井，更能在山石间千回百转寻得新生的脉络。其漫过文人的书案，就印出了达则兼济的担当与穷则独善的从容。水土的刚柔相济，滋养万物，成就了人类的生存。步入任何一个江南园林，曲径通幽处藏着以小见大的智慧，一亭一榭，一桥一水，方寸间便勾勒出人文意境。
2: 到江南的这些历史、人文、诗歌、宗教、哲学当中去走这一招，这不一样，有那种历史的那种思维在里面，岁月的思维。
1: 寄情山水，一草一木皆成戏，声腔流转，一唱一和尽含情，以简代繁，以虚写实，三五步行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
3: 演出不是在公众场合，是那些江南园林，私家园林里面。整个江南园林是那些退休的官员，或者是不如意的士大夫，用来营造自己的生活乌托邦的。他在这个空间里纳入了江南的所有的营造的那些街景、家具、建筑，以及园林设计，石头、树、草、花、池塘、小溪、河流，以及高墙等等，它布置了一个所谓的宇宙，所谓的中国社会，它完全是被压缩在一个咫尺天涯里面。然后在这里面呢，上演人生的喜剧和悲剧。
1: 虚实相生成意境，昆曲刻着江南文人骨子里的含蓄与精致，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唱念是儒雅的词赋，声腔是华贵的丝竹，舞蹈是大放的写意，戏服的绣纹，脸谱的勾勒，都气韵生动。
4: 昆曲是了不起的，它凝聚了当时的这些追求音乐、文学、表演艺术到极致的一个艺术追求，它凝聚出来，差不多有200年的历史投入。到了乾隆以后，基本上定型了，两百年的投入，一直有人做这些东西。
1: 从远古傩戏的起伏吟唱，到礼乐制度的雅乐正声，音乐、文学、表演走过千年，最终在昆曲里完成曲。

0: 文合一的升华。它不是记忆的拼凑，是把诗词的意境、绘画的留白、书法的韵律、哲学的思辨融铸成一个圆润的美学体系。昆曲成了理解中国传统文人审美的活化石。随着戏班的流动，沿着运河，昆曲北上南下；沿着长江，昆曲西进东扩。四方歌者，毕宗无门，昆曲终成明清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文学家化身剧作家，透过一段段戏文，把家国情怀、生命思考都装进了昆曲的唱词里。
1: 许多文学家就变成剧作家，你看像孔尚任写《桃花扇》，像洪生写这个《长生殿》，啊，那不得了。
0: 在这里，人被看见了，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痴绝，崔莺莺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胆鲜活，就像欧洲文艺复兴一般，昆曲让被压抑的人站在了舞台中央。
2: 莎士比亚时代嘛，我们中国正好是汤显祖时代嘛，中国的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如果不是清兵入关的话，有自然这个发展成为，也有人认为这个从西方也差不多要走上那种资本主义社会了。
0: 可惜，小巧玲珑的园林没有地理大发现开阔的视野，也不产生所谓宗教改革的思潮，文字狱的压抑。王朝统治者对江南习气的芥蒂和江南文化自身的困境，似乎也预示了昆曲日后的命运。终于有一天，昆曲衰落了，竟成了濒临衰亡的艺术。江南的水已载不了墨香气韵再去远航。

0: 明清昆曲是身份的体现，风雅的标配，甚至成了精神图腾。康熙南巡时点名苏州昆班随驾演出，昆曲鼎盛时处处笙歌艳舞。
1: 格子王是280年的昆曲是非常流行，全国性的，所以有一句话嘛，家家不提防，户户收拾起。虎鹫曲会他们从晚上一直可以唱到清晨，他们比赛谁唱得最好，最后夺一个魁首，就是这个很普及。
2: 昆曲是这样，你进去不容易，你一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它台词实在是太精致了。你一听好了，鸟禽丝吹来闲庭院，就是惊艳，就是觉得太美了。
0: 水磨腔如池塘涟漪，悠缓细腻，但欣赏也是需要闲工夫的。
3: 昆曲是文人玩出来的，不是天生的。通俗的讲的有情有弦有文，为什么一句唱词里有那么多典故呢？西厢记里那么多典故全是典故啊。
4: 它有专业化的，但是它始终带有一半是文人自娱自乐的。文人士大夫他要讲书卷去，他不是靠练功练出来的，他是靠文人这个靠读书里面自我生发出来的。
0: 早年南戏的热闹与丰富满足了市民阶层的需求，而今昆曲是雅了，离普通百姓却似乎远了。这是当年的全进会馆，乾隆年间江南市政规模已达到2000年的顶点。1765年山西商人建这座会馆时，大抵不会想到这青砖黛瓦的华丽竟见证了戏曲花雅之争。
5: 城内都在演雅部，就是昆曲，周围通通都是这些房子啦、乱弹啦，各种声响，他们叫花部嘛，花色品种很多嘛，那里头的雅部实际上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欣赏的，实际上是花部压到雅部啊，因为演戏要有人看啊。

0: 亮亮的蹦出，还是明天的。
1: 会馆本是商人歇脚、同乡聚合、互相照应、协商谋划的地方，但在明清江南的商业浪潮里，成了官商雅集的舞台。
2: 商人，他在苏州搞戏班子，他在扬州搞戏班子，啊，在这个无锡搞戏班子。有的商人呢，他文化很高的，他会导演，他会编剧，所以他们的戏班子演的戏呢，就是他们联络官府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1: 昆曲成了权贵雅士的专属，有官员终日听曲不理政务，借堂会向地方乡绅敛财，更有甚者让家中伶人入编军队冒领军饷，加班成了官场腐败的重灾区。
3: 精英阶层的人，或者是做过大官的，啊，是大地主的，有钱的，他会派一个戏班，我有朋友在哪里，在另外的地方，那么你们去给他唱戏，做礼物，啊。其实到明朝末叶的时候，广州都唱昆曲的，因为做官的人，他带着戏班子去做官的，给你发了去做个太守，啊，你到哪里去做，那他就带着自己戏班子去。
1: 这份极致的典雅，筑起昆曲与民间隔绝的高墙，一字千金的追求，营造了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境，却是百姓听不懂的文绉绉，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唱词，飘得出雕花窗棂，却吹不进寻常人家，他们听不懂，也难有闲情。有意思的是，当年让昆曲成剧、写了《浣纱记》的梁辰瑜，却为正统所轻蔑。
3: 我曾经去探索过他的家乡，然后还找到他那族的一个后人，那时候是一个96岁的，他就跟我说，他们家族谱里面觉得梁辰瑜是个浪荡子弟，很让家族丢脸，没有功名，族谱这样写。那么伟大的文化人、戏剧家，族谱里头是看不起他。
0: 中国的封建社会中间，写小说的、写戏曲的多半是底层人，或者是具有底层思想的人写的。
1: 雍正、乾隆两朝开始严禁官员私养戏班，士大夫堂会数量锐减，京城大批昆班艺人被迫返乡。按史书，那是康乾盛世，但昆曲命运的转折已然发生。
0: 由发展到成熟，到了高峰，到高峰期就要往往就要走下坡路了，越慢再亏嘛。
1: 转折的第一道裂缝来自清统治者文字狱。乾隆年颁布《钦定曲谱》，规定戏曲不得有违爱朝政、讥讽时事之语。结果，洪升因《长生殿》被革去功名，孔尚任的《桃花扇》被列为禁戏，创作者只得反复咀嚼老戏，不敢涉足新题材，昆曲墨守成规了。
0: 这个时候就是保守的、固步自封的、凝固的。
1: 而地方戏的崛起又如雪上加霜，地方戏票价低廉，街头戏台一文钱就能看戏，唱饮作打皆热闹，唱词通俗，百姓能懂。昆曲在雅俗的夹缝中示威。1790年，乾隆80寿辰，征召各地戏班进京贺寿，于是有了徽班进京。南北各大戏班红在京城粉墨登场，互相交融，唱响了京剧。
4: 京剧很通俗的，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人马乱纷纷，这都非常通俗的，所以一下子推广到全国。
1: 到了嘉庆年间，北京的昆班艺人从上千人减至300余，都改了行。更致命的一击发生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和清军在江南拉锯了10余年，苏锡常、

0: 庞家湖均遭毁，江南望族崩塌。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廊庙戏台被毁，一人兴散。
1: 苏州在1820年左右的时候，有150万人口，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那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州经受了严重的破坏。苏州到了1920年代进行人口统计，只有20来万人口，而上海那个时候已经是200来万人口的城市，所以苏州和上海地位的颠倒了。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过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恢复过来。
0: 全境会馆的戏楼从一日无虚席变成半载不鸣锣。
2: 他是文人，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文人没有了，你这个他当然就不行了。痛心疾首的也是一些文人啊，不是昆曲艺人啊。
3: 民国初年或者清末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是堂会很多，就梅兰芳啊、杨小楼他们都会演唱，一个晚上很多出戏，但中间都会垫一则昆剧。可是当时已经是京剧的天下了，所以一旦这段昆剧一出来了以后，很多人都去上厕所了，所以他们那时候就管昆剧叫车前子。车前子就是中药里面的利尿的一个药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跟讽刺，不过当时就是这么样子。
0: 到1921年，昆班艺人已鸡皮鹤发，无后的危机如悬顶之剑。留美归来的企业家穆偶初联合了一批文人曲家，在苏州资助创办昆剧传习所，招收学员共60名，这就是著名的传字辈，他们成为撑起昆曲残脉的最后火种。1927年，传字辈艺人组建了新的昆班，试图以革新的演出延续昆曲生命，但这份努力不堪一击。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震动全国，上海街头也人心惶惶。已无心坐进戏园欣赏水磨调，艰难维系了4年的新昆班悄然解散。到1934年，他们再抱团成立传字辈艺人的昆班，但命运的重拳又一次砸下。3年后，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成为最惨烈的战场。仙尼社，昆曲史上最后一个职业昆班，没熬过这场浩劫，昆班传承在战火中被斩断了。
4: 传字辈老师后来毕业以后，在社会上也混了10几年吧，到后来也不来塞。为啥？抗日战争爆发，绝对是不假塞。有种人嘛，就是生活不破，有的自杀也有，改行的也有。到了1949年解放以前，基本上昆曲已经在社会上没有了。

0: 我录的那些资料只是一小部分。现在当然我想想很后悔，应该记录更多一点，可是就是这样子了。
1: 江南的戏生在水里，水流淌在戏里。
2: 就西方美学有这样几个范畴嘛，审美的范畴，一个崇高，一个优美，一个悲剧，一个喜剧嘛，四大范畴。阳刚之美被称为崇高，阴柔之美被称为优美。那个弹词开篇，上海人家叫老努的那个，哎，就唱出这个农业文明的幸福感。
0: 它不一样，昆剧啊，你是一定要深入啊，一定要你学会了要听啊，慢慢听。可是评弹是你一听就入耳，就是优美，就是这样子。所以台湾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教授叫余大刚，他就说评弹是中国最美的声音。从此以后，这句话就变成他们评弹的标签。
1: 宋元始因南北交流，商贸市政

发达而催生了南戏。到明清，江南的经济文化浇灌了昆曲这支璀璨的艺术之花，几乎就在同时还培育了另一文化瑰宝

0: 平凡呢，讲的是英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谈词呢就讲男女私情。
1: 刚刚呢，我母出去捉鸡才捉大鸭来个，李松搿只箱子出去个，捉大鸭在侬眼睛杀杀，我你才晓得。
0: 他就是人情，对吧？人性。
2: 大叔一股劲，小叔一段情，无需华丽的戏台，不用精致的行头，一把三弦，一面琵琶，醒目一响，故事就开始了。论事三千载，惟妙惟肖，弹词念四史，一庄一谐。
0: 评弹当时在起到一个作用，一个是娱乐大众，评弹的唱很好听，说里面有说学弹唱演噱头，我们叫噱头，就包袱笑料，哎呀，老发噱了。
1: 做出三个人互相功夫哈，还在耍人头嘿。比方讲，隔壁人讲好长，你也发觉个；，别人讲谁弹，你外国只同学来呗，不晓得。谁摸摸上头要烫嘞？上头烫么？谁烘脱不个？吃不子弄不在的，这样子道理讲。
0: 那么还有评弹说理，评述。就是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为人处事的这样一些规矩。
3: 直到现在我们会看到民间的老太太可能大致不识，但是呢她能够给你讲历史，讲过的故事，讲人生的哲理。
4: 你这个老百姓也都会讲什么三国故事啊什么的，他就不会看书了，都是文盲，那时候的文盲实际上都是戏台上看下来的，这个就是一个知识的一个传授。
2: 三弦琵琶的腔调里有市井烟火，有时事新闻，还有历史演绎，不能识文断字的普通人能知天下事。评弹几乎成了寻常百姓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5: 谁让那些人忘了这口气天拉下飞过一张电影，
0: 这个就像水一样的来滋润你，来渗透你。你从小就听这样的书的话，这些书如果你都很熟悉的话，你还会对自己的父母不孝吗？由此你对国家对其他的你都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了。江南风气相对来讲比较好，那跟评弹的功能是分不开的。
2: 一艘小船，一只琴盒，随手搭肩的行李包袱，一人就来了。所以有人说，江南水是经济的水，也是文化的水。如江南文化的毛细血管，借着水，评弹流进了水乡的角角落落。
0: 评弹呢，真的叫我们说，现在叫雅俗共赏啊。其实呢，评弹是个俗文化，它是语言艺术。
6: 我们讨论一个社会走向近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世俗化的过程，你也可以说就是文化的大众化的过程。
0: 江浙地区啊，河道纵横啊，都是水路往跑码头，那么就把评弹演员去外部演出，就叫跑码头。跑码头呢，是评弹演员的一个基本的技能。
7: 我记得阿拉妈，我老老小的辰光，就是阿拉妈就带了我，跟了阿拉爷坐了航船，到江南四乡去实施。有辰光呢是到一个村镇，有辰光呢是到搿些中小城市。那么来搿些地方呢，坐下来，伊实施嘛，我就跟了海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8: 最终上帝让我来抚养你，说不要说抽枪犯，落一条走下来，落到队长性命不复了。陆大夫要进我保住，烫一桌，做我们可不让的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七品书王王周氏能为帝王弹唱，也能在苏州的露天书场招揽听众。从士农工商到贩夫走卒，都是评弹的听众。雅俗不是门槛。贴得上生活才是评弹的规矩。
0: 好的艺人到一个码头，他一般来讲都会去了解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到了这个码头，这个码头的文化是什么样子的，各个码头不一样的，都有细微的差别的。我的对象究竟是做什么职业的， 这几天

0: 市场上面的经济好不好，国家什么涨了还是跌了还是怎么样了，今年的收入怎么样，这都会影响听者的心理的。他要把握的是听众的心理。
1: 扎在民间几乎就是评弹艺人生存的方式，哪里有茶桌哪里就有醒目声。他们住的是书场边的客栈，吃的是巷口的阳春面，当地的民间故事家长里短转身揉进了当天的书回里。寄情于诗书歌吟，苏州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听到评弹如水般的弦索叮咚，而似水长流的评弹中也深藏着苏州人的嗜饮心态。
2: 江南文化在明朝的时候已经变成中国文化的核心。
3: 当时外国人在鸦片战争前后来到苏州，都称它是世界上最大最漂亮的城市，是整个工业的中心。
4: 原来苏州做官的人多嘛，年纪大了他退隐回到苏州，哪怕造个园林啊，你看苏州有很多园林不引人瞩目，也不在大街上，两扇门也并不大，但进去之后别有洞天。
2: 所以苏州的人也都特别神气，你不会讲苏州话，你就刺激的。
1: 评弹艺术与商路同频，与市井共生。从苏州的平江路出发，顺着运河到无锡、常州，船到码头便搭上了书场，船头的弦索声刚歇，岸上茶馆的琵琶便接上了音。上海开埠后，评弹顺苏州河来到上海。太平天国战乱与抗战时期的孤岛畸形繁荣，让江南的富商绅民带着资本与需求涌入上海。他们为躲避战争的血雨腥风，离开了曾经温柔富贵的老家，来到人地两疏的上海租界，心中挥之不去的是故乡和故人。于是听评弹变成了他们寄托相思最好的去所。
5: 刚到台湾去那是很多，那个收音机里面经常放评弹。你知道到台湾去的就是前上一辈的人思念的不得了，那种思念的情况很难想象的。我40年以后把评弹带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剧场的玻璃都快挤破，我这么说不是夸张的。
4: 听到这个声音，他就觉得这个是江南的声。那我们走出国门，啊，到海外一些地区去，大家把评弹就认为是中国江南的声音，或者就是中国的声音。
1: 曾经艺人能否唱响上海，是评弹的评判标准。谭耿良在《我的评弹生涯》中回忆。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顶尖的评弹艺人有一个专有名词“上海响当”。
4: 评弹界有共识，你在乡镇演出再怎么厉害，叫码头老虎，码头老虎，你到上海红了，观众承认了，才是真正的响当。
6: 最基层的农村的散的那个地方唱得好的唱得响的，你才有资格进入比他高一层的那个居民点，然后经过这样一层一层的竞争，最终进入到上海的一定是有一手的，那就是有绝活的。
7: 我就说苏州他们这个地方是呀，我个说的比四个，四个说的比我干，至于四地要有声。
4: 我们这个一个真实的说法，就是张建庭老夫子七进上海，第七次进来才站住脚，但主要是上海能赚钱，能红出来。

0: 啥？
1: 说书要说一两个月嘛，你又不能够说你们一定要听的啊，这又不是领导做报告，对吧？你不来的话，把你名字记下来扣你工资，不行的。他要你自觉自愿的去买票来听的，就是艺术的吸引力，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种竞争

0: 才是锻炼书艺，使得这个评弹呢能够像这个江南的水一样长流不断的一个根本的东西。
1: 评弹可真是百花齐放，至今评弹能数出20多种流派。其实评弹人人可成派，艺人的唱腔表演有自己的风格，能被模仿传唱就算是一派，前提是听众买账。
2: 江南的美是委婉的、婉转的、清新的、柔和的，实际上是以水作为自己的非常重要的审美的特质，一个象征意。他的戏曲、他的唱腔、他的演员的表演的姿势、舞蹈的形态都是柔软的，所有这些气质跟江南的这个水乡是完全契合的。越剧很典型，所有的角色都是由女性扮演的，甚至男角也是由女性扮演的。
3: 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发祥在上海，不同于京剧几百年，昆曲600多年，越剧很年轻。
1: 嵊州多山，百姓世代靠着七山一水二分田过活，山里的农活最繁重，于是用自己的话哼哼唱唱解乏成了习惯，成了风俗。
4: 那天怎么到过冰里呀，
5: 从田间地头再唱到劳动里头，在劳作当中感受人的疲劳，形成了我们嵊州一带的民族风情。
3: 它的产生就是农民劳作的时候，田间干活干完了，妻子送饭来了，母亲送饭来了，在田埂上一坐，吃完饭随口哼唱的，拿着筷子碗跌跌多多悄悄的，噔啊噔啊滴噔啊噔啊噔啊噔，啊个铃哦铃铃哦哦一郎哎呀，这些都是随口哼唱出来的一些民间小调。
1: 这就是越剧的开始，朴素的劳作者的声音。
6: 大棚
7: 就是放
8: 大谷子的，
6: 哎，反过来，反过来，
7: 冬菇啊，
8: 哎，对对，再把它反过来，大棚再打，反过来就是作为西洋，作为就是作为一个西点
6: 站在那个，
7: 就是一个放那个稻谷的大棚。
8: 哎，对对对对，就是反过来，就是趴在上面，就是演戏了，就是，就这样产生的，演变过来呢，就是变越剧了。
1: 变的发端大约在19世纪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昆曲也示威的日子，洋货和战火摧毁了乡村手工业的出路，税赋与灾荒逼垮了农耕的生路，乡民只得凭借嗓子求生，穿行于街巷，沿门唱自己的田歌小调，史称落地唱书。
5: 落地唱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站在一块地方，就是讲故事，唱故事。
9: 见人唱人，见物唱物，也就是即兴演唱。
1: 山乡读书的人还专门为去唱书的人整理了各种赋字，不同时间场合都可以用的唱词套路，其中有讨饭赋字。
5: 乞讨饭，你，乞讨，他要生存的呀。你要唱的吉利，不吉利不给你种植年糕啊，就不给你铜币。
1: 这是贫困的产物，讨饭老唱年糕的戏称背后是底层民众挣扎求生的集体悲歌，但为后来越剧的诞生埋下了珍贵的民间火种。
9: 看到太阳升起了，那他就会唱“色彩东方红与绿哦”，长工短工上点对哟，一年四季忙到对忙。
1: 这便是越剧的先声。到19世纪下半叶，嵊州儿女落地唱书，讨生活的足迹遍及行家。

0: 求生存的韧性，后来一直闪烁在跌宕起伏、求新探索的越剧百年历程中。
1: 当时叫跌多版，跌跌多多嘛，就敲击的声音嘛。后来叫小歌班、莺歌班、绍兴文戏，全男班，没有女子的。
0: 当他们以地主班、小歌班的形式走到上海，已是1916年。到1921年，打出绍兴文戏的广告，仍少有人问津。
2: 越剧原来是没有身段的，所以后来的那个司空无法啊，那个首演宣发部啊，那个时候没有的，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怎么演就怎么演。
0: 闯荡中，他们在上海吸收了各种戏曲的表现元素，让人看见嵊州方言最初的唱戏模样。江南的水戏不仅是交通的脉络，更是戏曲生存的动脉。清代以来，昆弋班、徽班、绍兴高腔，无数艺人沿着水路而来，又顺流而去。朱阿健就是在这流动的水路上长大的。
3: 年龄就是跑码头的，我妈妈也是唱戏的，我爸爸也是唱戏的，我叔叔也是唱戏的。我妈妈送我的时候还是用船把她送到我家去的，在外面大肚子还在唱书呀，没有什么交通工具的，只有船，到山里面就用拖拉机。水乡的话基本上全部用船，包括在宁波哪里唱戏都是用船的。
4: 我们当时那个跑码头真是很辛苦的，不给不给有斯卡达的，到上林演出的时候没有车的，坐船，当时也没旅馆，也没有宾馆的，就是我们分在人家家里的，就是几个人分到政府人家睡觉，那么就是地上铺一下，有时候在舞台上边上打个床这样子的，有时候那个仓库地上铺着稻草，大家一起睡的，同铺的。不过你虽然辛苦，但是也很好玩的。现在其实我们也很想念那种生活。
0: 唱一方戏台，跑四方码头，在走街串巷的烟火气里传唱，与民众同频相连。跑码头是戏曲在漫长岁月里生生不息的生命之路。不同的是，越剧一把跑到了上海。
2: 他们在上海的16铺码头，当年这个地方很多茶馆，很多剧场在这个地方演出，结果后来由于你没有身段，没有正规的服装，是吧，也没有准确的表演，就给人骂得一塌糊涂，灰溜溜的回去了。
1: 上海人不待见他们，只能打道回府。他们也在想是否改变一下模式，京剧全男班，越剧也全男班，不行，那我是否来一个全女班？
0: 有一天，往来于沪浙做小生意的王金水生出一大胆的念头，办个女戏班。于是他回到嵊州施家坳村，
5: 绍兴20多位小姑娘，趁着要骂她上风骂走，没办法，她就是这样子，她就先不。发财同样能把自己的小女儿成女以及亲属先带到戏班。
0: 动员家中亲戚的女孩，凑齐10多个人，她号称女子绍兴文戏。
5: 那是她是外家绍兴王子的，结果把兴王子舅舅的墓在砖地卖掉，再买掉祖上的粮店，作为创办地府小歌班资金。
0: 这时舞台上女性还是没有位置的。
5: 过去我们唱戏，女子不能登台的，她是有风节的，要说都女子过去都不能登台。这里就是我们女子越剧中这里去往上海的地方，在这里培训上课的地方，妻子排练上课一条龙在这里，叫八卦台名。他这间王子呢是王金山租来办课办的地方。当初在这里这样子团团围起来，上面铺成木板，在这里培训上课。老师比较严厉，早上起来不能大小便，要空腹2小时才能吃饭，要练腿、骨腿、练身段、练唱功，中间要隔张纸不能掉下来，掉下来都失误。那是李院主事嘛，唐明皇他到这里，他要摆八三，这样子。

0: 唐明皇就是唐朝那位和杨贵妃在一起的皇帝，霓裳羽衣舞和安史之乱都与之相关联。在这个浙东的山村，中国唯一一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剧种就这样开创了。不料到了上海是铩羽而归。
1: 他十八岁了的，叫年纪比较小，道具比较粗糙，胆子比较小。
0: 但回来后，他们在村里多了一种称谓——上海小姑娘。
1: 这里上海的小姑娘回来过，只有走了三天三大三样的大戏，过来给他们供应。当时我们祖宗老百姓都会统一给他们供应的，一是同情鼓励他们啊，再唱到大上海，唱红大上海。
0: 这里是海宁路新疆路口，女子戏班第一次上海正式演出的地方。当年的戏院在1932年第一次淞沪抗战被摧毁，但他们的事迹留在了中国戏曲史上。19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延漫全国，打破专制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潮，也提升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而上海是女性解放最积极的地方，女小生、女花旦柔婉唱腔，如诉说自己的心事，吸引大量女性来到剧场。
2: 从观众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看戏是女性比男性兴趣大。所以说越剧为什么那么盛，观众那么多，越剧就是说是小姑娘一直看到老太太都喜欢看的。
3: 越剧的观众是我们越剧人用不着担心的，而且女观众特别喜欢看女子越剧，就是因为她们之间有共鸣，觉得在舞台上她们的演的唱的也是她们观众的心声。
0: 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的勇气，崔莺莺对婚姻自主的追求，林黛玉对爱情执着的刚毅，祥林嫂在封建礼教下的挣扎，都从他们的心声中流淌出来。越剧不仅是戏，也是江南女性觉醒的一面镜子，女性话语权的空间。到20世纪30年代末，不仅越剧女班数量超越了男班，越剧观众中80%也是女性，看越剧成为他们开启公共生活、汇聚心声、彼此连接的重要活动。凭着对女性情感的朴素呼应和细腻演绎，这些农村女孩渐渐在城市观众中扎了根。她们用无音乐调向世人唱出了女性的渴望。据统计，1934年，嵊州一带从业者竟达20000余人，
4: 都是师傅传授徒弟，徒弟再传授徒弟，纵向传承，没有剧本的，都是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然后教一些技法给你听，最后你自己成熟了，舞台上的唱词你自己编的，曲调也是你自己编的，所以这也是我佩服，哎，我们的那些前辈的艺人们。他们的本事，即兴创作，
0: 这就是落地唱书的传统，或者说是落地唱书练就的本事。但越剧要形成一个真正的剧种，就一定要走向现代。1938年，取故地名越作为剧种名，正式定名越剧。
3: 越剧也有种说法。因为勾结卧薪尝胆，1938年的时候，正好是，日本侵略者入侵中国的时候，也是表达一种抗战的决心。

0: 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向话剧学习，向昆曲学习，向默片学习，向芭蕾舞学习，向其他艺术样式学习，所以不断地在探索创新。
1: 越剧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在50年代就成为中国戏曲的第二大剧种，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上海成就了越剧。

当他开始不断地走出嵊州，走向上海大都市，那么他就开始更加有意地去调整自己的艺术发展空间，从人员，从剧目，从他的班社结构，从他的审美品格，就逐渐的也就壮大。那么这就变成了一种自觉。

0: 自觉就是确立方向，百折不挠地走向它，也就是让越剧从民间离曲成为现代戏曲艺术，升华为女性觉醒旗帜。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领头人是袁雪芬。
1: 袁雪芬院长一直跟我们说，越剧有两个奶娘，一个昆曲，一个话剧。昆曲的写意，话剧的写实，众多话剧的大家都进入到越剧的创作范畴之中，很多编剧导演都成为了越剧的编剧和导演。昆曲的艺人们，特别是传字辈的这些老师们，最后都成为了越剧流派宗师的形体辅导老师，身段形体设计。所以你看越剧现在出来的动作那么儒雅，很多是从昆曲中间去学的。
0: 1947年，袁雪芬联袂另外九位顶尖的名角登台，公演大戏《山河恋》，为的是筹集资金，创办现代越剧学校和专属的越剧舞台。由此，一个荣耀的名字——越剧十姐妹，留在了中国戏曲史上。越剧十姐妹都是嵊州和周边山乡的女儿，她们都顽强刻苦，她们都把唱戏作为艺术而深爱，她们都善学习，善吸纳，后来她们都创造了自己的流派。
1: 她们实际上没有很多的文化积累，有的都是山村的女子，迫于生计出来抛头露面。越剧的宗师们从出道到成名，我给他们稍微算了一算，也就20年。20年能够这波女子把一个民间说唱样式形成为一个剧种，而且这波人又成为了这个剧种中的流派的宗师，不得了，这是一个奇迹。
0: 2000年了，她们是中国女性觉醒的身影，终于走到了舞台的中央。她们以细腻温婉的女性视角与人文关怀，持续的艺术革新与集体协作精神，实现从民间小戏到现代剧场艺术的转型。更重要的是，切入了社会的教化和改造。1956年1月，带着割舍不了的水磨腔细腻韵，昆剧十五贯出世。传字辈艺人是十五贯的骨干。故事源于宋代话本，无锡发生命案，现场有十五贯铜钱被窃，判官老爷刚愎自用，凭片面证据主观臆断。
2: 一连是通奸谋杀，否疑得了。
0: 苏州知府心思缜密，追求正义，敢于挑战，展现了人性的光亮。
2: 传字辈千千种，引落下三儿命。
0: 十五贯在人命关天的矛盾冲突中，完成了昆曲艺术的一次当代叙事。
3: 十五贯这个戏从头到尾，它非常通俗。况中第一句出来什么词儿？知法严明，德为秉性。
0: 改编和导演是陈静，一位从抗战演剧团成长起来的戏剧家。
3: 它里面的内容跟《牡丹亭》里面高雅的词完全不一样。不久就拍成电影了，当时就轰动了。一出戏就获了一个剧种，这不得了啊。
0: 其实昆曲从诞生到拯救，都不仅仅是因了某一出戏，而是江南文化博采兼收和积淀的深厚。亚能登殿堂，

0: 俗能入市井，文化艺术当如江南之水，既能养廉也能浣纱。
1: 叫你到思慕路菜场去看毕梅会，罗里写的万里万峰开始，敌人就冲出进来。
2: 传统戏曲是以方言为载体的，评弹又是一个说的艺术，但这个方言如果一直很示威的话，方言不断的消失的话，那么对传统戏曲，特别是传统曲艺，它的伤害力是很大的。繁花到今年就十年了，当时我们是自发的组织在一起。
3: 好了，那个啥天是不是
2: 我们就在形式上做一些小的调动，我们也可以走走啊。为什么一直要坐着呢？
3: 啊，要回去休息休息啊。
1: 哎呦，眼睛，哎呀，哎呀，
2: 哎呀，只要是我们评弹的特点，一人多角，自弹自唱，这两项我们不改变，其他都能改变。我们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很多创始人老先生都健在，他们其实吃的苦很多，但是他们的执着、他们的敬业、他们的呕心沥血我都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我要对得起这些老先生们，他们所交给我们的这些宝物是要传代的，你必须往前走，你不能停下来。
0: 改革开放后，越剧老观众们熟悉的面孔重新出现在了舞台上，盛况空前。当年的越剧十姐妹健在的悉数登台。
4: 那天尹桂芳老师应该是上午要来给我排练，但是那天下起了暴雨，我想哎呀，今天连排我特别希望老师来，但是这样的大的暴雨我又不希望老师来，所以就在越剧院的大的弄堂口默默地看着那个弄堂，但是大雨朦胧之中，哗，推来一辆自行车，后面坐着就是尹桂芳老师，穿着雨衣，老师的外甥女一美阿姨，她也穿着雨衣，不能骑啊，都是这样推过来的。那个时候呢，尹桂芳先生已经半身不遂，一代宗师尹桂芳，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眼泪马上就出来了。特别赶得哗，赶快冲上去搀扶着老师啊，在雨中，实际上他的裤脚啊身上已经很多地方都湿透了。
0: 正是赵志刚这一代人被培养出来，越剧舞台超越了男班与女班的历史语境，也标志着戏曲的师徒关系走进了新的时代。
4: 尹桂芳老师是越剧界最早演贾宝玉的演员，而恰恰这个时候他不能说话，他叫我过去，我就跪在老师的膝前，他要写，我拿了一张纸一支笔，老师就在我的手心里面写了一个字，感情的情字。我演宝玉的同时，实际上就是我的老师病危的一个过程。老师答应过我，上海大剧院演出首演他一定会来看我，但是我知道可怕是来不了了。我在台上演到金玉良缘的时候，当我揭开红盖头，应该看到的是我心中的林妹妹，而眼前出现的是薛宝钗，但是我移情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尹桂芳，躺在病榻上的尹桂芳老师，基本上是泣不成声的唱完了后面的唱腔。
5: 两股冰月

0: 都在哭，台下的乐队指挥王永琪，他也在擦泪。
1: 江南也是钢的，越剧十姐妹便是这生动的写照。艺术道路坎坷艰辛，看得见的是他们一路走来的坚韧，但这韧背后是他们内心顶得住风雨、扛得起兴衰的刚劲。这般刚毅不屈的尹桂芳是十姐妹中的大姐。
0: 我没有看到过老师在舞台上最佳状态的演出，因为老师他已经半身不遂。当他在文化广场上面，他和袁雪芬院长演唱《山河恋》送信的时候，他的脚上绑了一个重的沙袋，而这边放了一个茶几高的这种案几，他的手是绑在那个案几上面，通过这个手来进行演唱的。
2: 我听你去躲雨那无日无天，但是我也想和你打风景。
1: 山河恋是当年越剧十姐妹共同的杰作，也是越剧百年中贯穿的一种精神象征。
0: 那一刻我们心里是特别难过的，一个艺术家他的艺术生命终止了，但是他没有终止对艺术的追求。
1: 这是他最后一次与热爱他的观众见面，他需要一只手永远地扶着桌子了。

0: 在上海，很多人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而我在这里工作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甚至可以是这样。我是一名依托互联网创业的数字游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一起相聚在既是江南水乡又服都市情调的水库村。
1: 会做的一个片子，它的主题是 OPC 一个人的千军万马，这就是他处的水库村。
2: 不错，非常好。
0: 水库村最初吸引我的就是环境。
3: 住哪里啊？
2: 我在后边住，有一整栋都是给我们数字游民住的。这房子住得很舒服的，村里面房子，这个独户独院的，你在城里根本住不到这样的房子。
0: 与房前屋后的邻居们聊天，也总少不了这个。
4: 那你这里来了几年了？
2: 我来了有一年了。
4: 这里空气还可以的啊，
2: 空气很好。我看咱们村现在这个河水啊特别干净。哎，
4: 现在是的，喝酒的，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哎，所以光比都比较好。
2: 之前这个河道什么状况呀？
4: 以前这河道呢是比较脏的，因为老百姓呢经济困难呢，每一段呢都有河马拉队的，捉把的，养鱼的，这个时候呢河水也臭的，城里下呢。

0: 还有出了很多力，节约了粮食，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相当不错的。这个胶麦工业放在这里以后，咱们又看多了。
1: 环境的改变，让村里越来越热闹，许多年轻人也来到这里，开启从一个人到千军万马的征程。哎，方叔爷，我来帮你摆了。方书记，我们这个摊位是准备什么活动吗？
2: 哦，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村超的活动，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准备好，然后运送到我们的村超的现场去。
3: 这个是叫中草药的贴画，这些都是我们中草药里面自己种植出来的。
1: 这个还蛮好看的。其实我在数字游民社区有很多小伙伴，他们也在做文创产品。我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把他们的文创产品推出去。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张书记，陈经理也来了。
4: 今天来这边，谢谢啊，帮我们这边一起来整理这个摊位。我知道你的爱人也是做这个文创类的产品的。
1: 对，
4: 之前也咨询过，想租一个民宿，来办一个文创类的陶瓷体验馆，对吧？我们这边老百姓也很愿意把这个房子拿出来，给你们夫妻两个来这边进行一个创业。
1: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创业的小伙伴，他其实没创过业，他真的想把自己的项目给商业运作化起来的。如果有人指导的话，就会非常好。
4: 那我们村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乡村振兴的合伙人，像我们球场的吴总啊，他也是对我们这个创业者呢也是非常的支持啊。那么他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创业导师，我到时候呢下午可以推荐给你认识一下。
1: 好，那这个太好了。吴总，今天想跟你聊一聊啊，您是怎么想着来投资这个足球场？你这个商业是怎么运作起来的？
5: 关于这个球场的这个商业部分，那实际上来说，如果纯粹的就是一个足球的话，它是不挣钱的。那我们其实还是想以球促商，吸引大量的这个游客，吸引大量踢球爱好者，让他的家人，让他的足球队，让他的企业到这里来比赛，到这里来踢球，带来更多的流量以后，为我们这个水库村的这个文旅住宿餐饮游玩带来更多的人流量，那么这个收入就来了。
1: 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如今又来到了村里，我觉得梦想的实现不一定非要在高楼大厦上，也有可能会萦绕在青山绿水间。
4: 我们左手是农村，右手是城市的便捷，让村民能够征收致富，让游客能够乐享美景，让来到这里的数字游民呢都能扎根创业，大家像一家人一样都有收获，就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以党建红引领乡村美，
6: 我们是上海市金山区曹泾镇水库村党董支，2002年成立。
7: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拉拉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年八月十号的早上七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陈吉宁赴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决战状态，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迎战白海豚，上海时隔十三年再次拉响暴雨红色警报，抢险队伍紧急处置城市积水，目前全市180多处积水点，绝大多数已经处置完成。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轨交三号线、五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多条线路缩线运行，将视风雨情况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万多人，安置点物资保障充足，安置工作平稳有序。台风白海豚昨天两次登陆浙江，随后向西南方向移动，浙江多地风雨大作，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受强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我国华南多地迎来高温天气，香港天文台昨天测得36.9度，为1884年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0: 来看详细报道。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昨天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上午和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超大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放在首位，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持在岗在职在责，各级干部要深入基层，应急力量要坚守一线，排水除涝要高效处置，防御措施要落细落实，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决战决胜，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
2: 在市防汛指挥部，陈吉宁听取台风、白海豚趋势预测、风情雨情走势研判和台风防御措施落实情况汇报，视频连线浦东、徐汇、长宁等区，进一步检查和调度值班值守，应急响应、排水除涝、库容调蓄以及人员转移安置、公共服务保障、交通出行安排等工作，要求各区各部门对居民小区、沿街商户、下沉广场、地下车库、轨道交通等低洼部位加紧排摸掌握，落实防汛物资，聚焦防汛重点区域和共性问题，推动各方面强化研判调度，进一步细化工作颗粒度，把准备工作做充分，把防御措施落到位。陈吉宁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能有丝毫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必须保持高度警醒警惕，迅速进入决战状态，立足极端不利情况，根据台风发展态势及影响情况，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视、再优化、再抓实，以周密部署、严密措施全力打好台风防御这场大仗硬仗。要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在前期防御基础上抢抓时间窗口，加紧查漏补缺，切实完善应对机制，提升处置能力，强化力量配置，及时做好信息发布、沟通解释、服务保障、巡查巡检等工作，及时回应百姓关切，努力将台风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全市各级干部要到现场一线指挥，相关部门区要向前一步加强协同，全市各专业抢险队伍和应急救援队伍要到岗待命，各类抢险救灾物资和设备设施要到位到点，以迅速高效的应急处置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全力确保一方平安。市领导陈金山、李正、华源、张晓红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昨天傍晚的5:3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向西移动。昨天晚上的6: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县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的登陆。 今早的五点，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动到了浙江省丽水县庆元县境内，中心的最大

0: 风力为九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在白海豚庞大环流的影响下，昨天整个苏浙沪地区狂风大作，浙江东部和上海普降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中上海徐家汇日雨量达到了220毫米，为2001年以来徐家汇最大暴雨。浦东和青浦雨量分别为历史第二、第三，市区的局部特大暴雨。浙江台州市区出现了特大暴雨，三门县山区出现了超级暴雨，24小时的最大雨量超过了600毫米。永江发生了今年的第一个编号洪水。昨天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5点，上海的中南部出现了大雨和暴雨，金山局部出现了大暴雨，降雨量最大值出现在了金山廊下镇，达到115毫米。路上过半地区出现了最大7到9级阵风，其中奉贤海湾镇的风力达到了10级。目前台风仍在浙江境内，但北侧较强的螺旋雨带仍在影响上海，深层风雨明显。今天全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随着白海豚逐渐的远离，下午起呢，本市的风雨将会逐渐的减弱。好，那现在呢，东方卫视的记者龚海运正在上海市防汛指挥部。那么现在上海的防台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全市的道路积水处置情况如何？我们请龚海运来介绍一下。你好，龚海运。
1: 好的，主持人，那从我旁边的这个雷达回波图还有台风的最新的走势图能看到，现在台风白海豚的位置呢大概是距离上海451公里，那较昨天晚上呢也是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远离了上海大概50公里不到的样子。现在呢是一个九级的热带风暴，但是呢不代表它减弱之后对上海的风雨影响是减弱的，因为在我赶来的这个路上明显感觉到大概从5点钟开始，上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强降水。也可以从雷达回波看到，现在这里这一坨就是现在比较明显的北侧的强降水区，而这随着这个雷达回波，它是这样的一个螺旋雨带，可以看到上海在这个位置，接下来一阵会是一个风雨的加强期。所以呢，根据刚刚这里最新统计的数据啊，从今天早上的0点到5点30分的话，全市的平均雨量是157.1毫米，中心城区的平均雨量是197.5毫米。那昨天到今天24小时的话，国家站里面徐家汇站的这个雨量已经是累计到了276.2毫米，这个级别的话已经是一个特大暴雨的级别。由此可以看到，这次白海豚给上海带来的这个风雨的影响是非常的不容小觑的，同时也对上海的这个城市内涝有一个很大的考验。那考虑到现在凌晨到现在的风雨加强的话，目前防汛这里的最新的消息呢，各区上报的道路积水呢是有27处，分别是在松江有14处，青浦有9处，奉贤有3处，浦东有1处。同时小区的积水呢是有7处，在松江有5处，青浦在2处，现在正在这个积极的抢排当中。他们的智能体呢也监测到了，包括下立交的积水呢有10处，分别是处在闵行、浦东、青浦、金山，也是我们这个降雨比较严重的这个南部的地区啊。那现在白海豚的这个走势呢，白海豚在不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也是逐渐的远离上海。那目前呢气象部门的预计呢是在今天下午开始风雨会减弱，但是此刻正值着这个上班的早高峰期啊，现在的风雨是加强期，而且3号线、5号线、16号线还有浦江线都已经是停运了，也是想在这里提醒上班打工人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防风的准备。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谢谢龚海运。那么受到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的影响，昨天上海的多区出现了强风降雨，强降雨造成了浦东、黄浦、长宁和徐汇等地100多条马路多处的下立交一度的积水，全市的32台市级泵车与机动队伍全员全部扑向了一线。截止到昨天下午的5点，155处积水点已经消除。我们来看记者昨天晚上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所在的位置是长宁国际发展广场。那么今天中午强降水的时候呢，大水又像是瀑布一样从我身后的这个阶梯漫灌下来。那么目前呢，我所处的这个露天广场的积水呢都已经退去了，包括负1层的美食广场的积水都已经退去，只留下满地的泥泞。
0: 属地相关负责人介绍，昨天中午雨水倒灌进地下广场，广场内部积水的深度一度达到10厘米以上。对此，商场物业准备了5台抽水泵，区属应急力量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增派1辆抽水车协助抽排工作。截至下午4点，积水就已基本抽排干净。目前所有受到影响的商家均已停止营业，属地应急力量已经对积水倒灌点位的防汛沙袋、防汛墙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固。
3: 凌晨开始可能也会有大量的这个雨，会也可能出现这种倒灌的情况，所以我们一个是我们的。

0: 巡查的力量、处置力量，特别是我们区相关的以及处置部门，我们是一直在待命之中。一旦出现险情，我们会及时到现场进行处置。对那个台风过去以后，一个是对我们的安全上面的检查，水和电啊、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这个过水的区域，我们要进行那个消杀啊、消杀以后才能正常营业。
1: 东方卫视记者翟玉森。

0: 等路段因为强降水出现了道路积水的情况，经过徐汇消防的抢排，昨天晚上积水的路段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运行。
1: 我现在在位于徐汇的红槽路和漕宝路的交叉路口，那么在今天早上，田林路、昌武路、漕宝路、红槽路这四条路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积水情况，最深的水位大概要到70到80公分。那么经过抢排呢，现在最深的水位大概也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大概到脚踝的这样一个深度了。
2: 由于此处路段地势低洼，区域又大，针对这一情况，徐汇消防立即调派5辆消防车前往现场。
1: 30人共同协力完成抢排。
3: 大家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徐汇的大功率的排水车打开这个窨井盖以后啊，利用这个吸血管，再把这个积水呢吸到通过我们的排水管呢，大家可以看到两路的排水管呢排到这个附近的河道里面，那么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排水的一个效果。
1: 晚上7点，此前受到交通管制的红槽南路部分路段已恢复通行。截止晚上8点，多处积水路段已基本排干。 东方卫视记者张一宁，上海报道。根据预报，上海黄浦江的潮位出现在了昨晚的10点40分左右。为了确保滨江沿线的安全，防汛工作者对防汛墙的薄弱段以及重点暗段开展了巡堤保障工作，确保高潮位到达时，滨江沿线的安全。晚上9点半左右，黄浦江徐汇滨江段水位已经接近4.6米，离清水平台的4.8米，潮位仅有一步之遥。
4: 为确保安全，清水平台区域早已关闭，禁止游人进入。由于最高潮水位即将在1个多小时内到来，巡堤工作者抓紧排查，仔细查看扶手栏杆和清水平台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确保高潮位到来时不会发生意外险情。
5: 看这要是楼市啊，这个栏杆、拉地损坏的、拉地脱掉的，我们要先检查的。我们最多大约有8公里左右，慢慢的检查，要最起码1个半小时吧。
6: 如果水位持续增长，清水平台有上水的可能，因此防汛堤的安全性尤为重要。其中可开关的挡潮板的活动部件较多，巡查人员对各部件注意检查，以杜绝漏水可能。
7: 我们随时对水情、风情包括雨情呢的变化进行关注，确保我们黄浦江沿线的堤防设施呢处于一个设施完好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问题呢，第一时间进行上报。
0: 我们掌握信息以后呢，就是派员到现场进行查看。如果遇到险情的话呢，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包括应急抢险物资到现场进行处置。
1: 东方卫视记者陈俊杰，上海报道。
0: 今天是周一，也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为了确保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今天上海轨交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 1号线、2号线、6号线、10号线缩线运行，同时4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1号线、17号线、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全网络其他的线路区段呢正常运行。上海地铁表示，将会密切的关注台风的路径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对运营影响的程度等情况的实际情况，动态的调整列车开行的方案。
8: 如果风雨的影响减小，停运限速的区段将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的运行。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看沈渡公路站，这里啊是地铁8号线和浦江线的换乘站。那周边有大型的居住小区，非常的密集。日常的早高峰的客流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今天啊，浦江线全线停运以后，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好，下面我们来连线我们东方卫视的记者洪焕全，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的情况。焕全，
9: 好的，你好，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沈渡公路站。那么可以看到啊，今天早上这个早高峰的情况，目前有刚刚有一波客流小高峰已经刚过去了。那么其实我们从今天早上的6点多来到这里啊，就能够看到不停有乘客那通过其他交通方式抵达这个沈渡公路站去做8号线去市区上班。那么我先来说一下这个地铁站的一个特殊性啊，它是8号线和浦江线的一个换乘枢纽。 那么周边因为分布了很多大型这个居住小区，所以每天这个早高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般来说，每天到了大概7点半到8点之间，它其实会有一个限流措施的。那么因为这个浦江线呢停运的关系，那么沿线它是因为设置了很多这个公交线路啊，所以说从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来看，
0: 乘客抵达这个成都公路站的相对来说的途径还是相对比较方便的。我们可以看往镜头的右。

0: 边看，不远处就是公交站台。那么可以看到，现在闵行十三路等多条公交线路呢会在这边停下，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点，就是每一辆公交车停下来之后啊，都会有大批的旅客从公交车上下来去地铁站乘坐。那么首先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下一旁这个普兴公路啊，早高峰的压力也非常大，可以看到基本上车辆现在都已经是一个排队的状态，基本上过一个路口都需要2到3个红绿灯的时间。那么所以可以感受到这个地铁站的一个客流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从今天早上观察下来的情况看呢，客流总体还是非常平稳有序的。尹红，
1: 安全我们也看到各方面都在努力确保我们的早高峰能够顺畅出行。好，除了轨道交通以外呢，今天上海的三岛客运、市内的轮渡、浦江游览、苏州河游览、水上客运将会全线停航。因为轮渡停航呢，本市已经是启动了长江路隧道、还有大连路隧道以及复兴东路隧道、银都路隧道四条隧道的非机动车的越江保障措施。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的信息，今天早高峰，公安交管部门将会根据暴雨、大风、黄色预警，高速公路限速60公里每小时，橙色预警限速40公里每小时，红色预警呢是情况关闭。对长江大桥、东海大桥遇到9级以上大风是情况实施关闭措施。
2: 在这里呢，我们也建议市民密切的关注气象动态和上海交通公安部门发布的信息通告，合理的调整出行方式，非必要不外出。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居家办公，那因为本次的台风影响造成职工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做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和休息日做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予以纪律处分或者解除劳动关系。那么同时呢，地铁新庄站同样是1号线和5号线交汇的枢纽站，今天5号线全线停运，那里的客流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去往新庄枢纽的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我们请杨柳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你好，杨柳一。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地铁1号线新庄站的站厅外啊，从我身后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客流情况来看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那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平时就是新庄站1号线和5号线两线交汇换乘的一个点位。那按照平时的这一个时间点7点20分来看呢，其实客流情况比现在是要大的。那五号线停运之后呢，这一部分的客流就已经被分散掉了，因此我们现在现场来看的话，客流情况比平日的高峰时期客流情况是要减少的。那现在我前面到达的时候，其实客流情况还要更加少一些啊，那现在已经有所增加了。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有一个最新的信息，就是针对五号线停运之后以及浦江线的停运，那闵行目前也是临时开了2条接驳专线。那以我们闵行这个新庄站为例啊，在新庄站的南广场，从6点半开始就开设了临时的接驳专线，往返于闵行开发区之间。那这个临时的接驳线呢，是每15分钟发一班车，客满即发。那在平时屏风时期呢是20分钟一班，也是客满即发。那在整个的五号线停运期间，整个的临时的接驳专线都将会正常运转，保障市民的正常出行。那待会儿呢，我们也将会前往到这个新庄站的南广场，看一下我们这个接驳专线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我新庄站的一个客流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杨柳一。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呢，东海大桥是继续实施了双向的封闭管控，禁止车辆通行。距离大桥仅5公里的临港集卡服务中心司机之家迅速变身为了临时的安置点，为这些在风雨中的司机们撑起了一把伞。
4: 记者跟随临港集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往同顺大道、杨浩路等集卡密集路段，逐车排查滞留人员。
5: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第3趟了，我们都是驾驶员，在外面辛苦。那边一个是洗澡、吃饭，可以免费一点。
4: 目前，广祥路及海捷路厂库已基本满库，共安置司机243名，其中约100人在临港集卡服务中心内得到妥善安置。
6: 热水啊，洗澡都可以啊。
7: 外面风大嘛，他们有点危险嘛，还住在这里安全点。
4: 记者了解到，此次防御过程中，临港新片区累计转移群众12169人，加固树木16542株，排查出的114处安全隐患已全部处置完毕。138支应急抢险队伍、2667名抢险人员目前仍在岗值守。后续台风过境后，各安置点也有明确。

0: 确的疏散预案，将引导司机们有序撤离。记者刘依然报道。
1: 那么在临港的吉卡服务中心的司机之家，100多名吉卡司机已经度过了临时安置的第一个晚上。他们现在的住宿情况如何？正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来连线东方卫视记者刘依然。刘依然你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临时安置点的一些最新情况。
2: 好的，苏展，我现在就在临港司机之家的这个安置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昨天晚上在这里休息的师傅们已经陆续起床用早餐了，大家也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来看一看他们吃的早餐是什么，就是有白粥，有蒸出来的馒头啊，然后有鸡蛋，还有紫米糕等等。那么我早上也到后厨问了一下，阿姨告诉我是都是5-6点钟新鲜蒸出来的，前面还冒着热气儿啊。那么昨天傍晚随着台风白海豚呢登陆了

0: 说这个安置点就有两位社区医生，昨天晚上我10点多离开的时候他们在这里，早上6点钟我来的时候他们还在这里，就是一晚上基本上没有合眼也没有回家。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去，他们说哎，这么多人在这里，万一晚上有临时有什么事儿，他们就希望能够帮上忙。那除了这个安置点之外，整个临港大概有138支队伍，超过2600名应急人员都是在彻夜的值守，几乎都是没有合眼。那我想台风来临的时候，有人是把车停好走到了屋子里面，但是也有人是穿上了雨披走进了风雨里面。那正是因为后面这些人的坚守，那么换来了我们的一夜安眠，向你们致敬。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毅然。那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呢，就已经给上海带来了严重的风雨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上海正好处在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昨天上午的10点半，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再次拉响了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
2: 受台风外围螺旋雨带影响，上午8点不到暴雨倾泻而下，8点20分，中心城区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0点前连跳2级更新为橙色，10点30分，时隔13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
3: 现在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20分，现在全市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区的雨势是非常的明显，而我身后靠近威海路那里已经有一棵树木出现了倒伏，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抓紧的处置。
4: 很大，我们那个长宁区比这边还要大，这边都积水好深啊。
2: 风雨影响持续增大，江边风力强劲，风险隐患突出。为保障市民与游客人身安全，上海外滩观光平台启动了临时封闭管理措施，平台各个出入口均布设了隔离设施，阻断人员进入通道。
5: 对江滨目前是采取了一个封闭的这么一个措施，那么也是通过公共的广播来提醒广大的市民远离这个江边的危险区域。
2: 目前外滩观光平台仍保持封闭状态，暂未明确恢复开放时间。而此刻和警方同样逆风坚守的还有环卫人员，为防止落叶树枝堆积堵塞排水口引发路面积水隐患，环卫人员在风雨中快速清扫路面堆积杂物，俯身排查各个排水口，
6: 看是钩子以及夹子进行一个那个捡拾，确保预警成功，确保外滩沿线不会有积水造成。
2: 中午时分，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纷纷暂停了外卖服务。而此刻在奉贤区渔人码头，随着台风的步步紧逼，杭州湾海面已是白浪翻涌，远处的航标在风浪中剧烈摇晃，防汛人员全员上岗巡视海棠，落实防御措施。在松江乐都路附近，一棵20多米高的雪松树被狂风吹倒，正好砸中一旁的居民楼，倾斜的大树树顶直接戳破了6楼居民的卧室窗户。
7: 12点钟我正在晾衣服，听见这个玻璃有碎的声音，我就过来查看，然后进来就是已经玻璃碎一地，窗户烂掉。
8: 发现这个树砸过来了。
7: 对，就是树枝已经戳进来了。
2: 绿化部门第一时间派出工人赶到现场查看情况，制定除险方案。到下午4点，倒伏树木已全部清理移除。对于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气象台表示，受到白海豚外围螺旋雨带的猛击，上海雨势呈现面强点极端的特点，全国6小时降水榜上，上海几乎霸榜前10，徐家汇国家站排在第1名，6小时降水量达到了147.8毫米，浦东紧随其后。仅仅过去半天，降水最多的斜土路街道，截至12点的累计雨量已经累积超过了200毫米。
9: 台风外围的这个水汽输送条件是非常好的，整个的台风外围的螺旋雨带一直是在影响着这个。等于是列车效应，一直是影响着同一个地区。
2: 直到中午前后，上海进入螺旋雨带空档，雨势趋于减弱。下午1点，暴雨预警降为黄色。
10: 暴雨红色预警下，浦东、黄浦、长宁、徐汇等地的100多处的马路、多处下立交一度是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承德集团呢也是调度了32台移动泵车协助抢排。而各类抢险队伍则是快速地赶赴70多处的积水点进行处置。
2: 中午12点，记者在制造局路斜土东路路口看到，积水已经将机动车道完全淹没，人行道的积水也已经没过脚面。
11: 是一个人行步道的地方，但它的积水已经没过脚面了。然后慢慢往下走，其实我已经分不太清这个上街沿和马路是什么地方，现在应该是在马路上了。 它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雨鞋。

0: 水应该是达到了50公分左右。
1: 尽管属地街镇提前发放了沙袋和抽水泵，店员也第一时间进行抽排工作。由于瞬时雨量过大，斜土东路上的部分店铺还是进水了。
2: 10点，然后这里面有这么厚吧，没法营业了。
1: 不仅是制造局路斜土东路路口，附近多条马路都被积水淹没，积水深度普遍达到30厘米以上。对此，民警第一时间对部分路段采取了禁止机动车通行或是只出不进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制造局路208路小区由于地势较低，积水倒灌进小区内部道路，好在小区物业居委提前准备了沙袋等防汛物资，积水没有倒灌进居民家里。
2: 这个水最高的时候满到那个台阶。
1: 现场负责人介绍，他们从上午10点开始就已经赶到现场进行抽排水工作，下午2点积水已基本消退。
3: 现在是中午的12点10分，我呢是在徐汇区的宛平路康平路的路口，目前呢这里周边的路段都有比较严重的积水，那么积水比较深的地方都已经要没过这个雨鞋的这个上沿了，这里还算比较浅的。
1: 路口的积水已经没过人行道，环卫工人打开窨井盖加速排水，道路中央有不少车辆因进水而抛锚，民警趟着水逐一处置。
4: 不用打起来，挂
3: 裤
4: 了就行，挂
3: 裤
4: 了打方向就行。
3: 什么时候来？
5: 他说是最少2个小时以上
3: 啊，
5: 要到晚一点就是5个小时。
1: 应对台风，警方采取临时管制措施，在部分路口加派警力指挥车辆绕行。
6: 像宛平路已经要淹到那个树木了，树根了，已经基本上，所以对一些车辆会有抛锚啊这种隐患。所以我们采取了这个封路。
1: 记者看到，陆续有应急抢险工程车辆抵达现场。随着雨势减弱，该区域积水开始下降。
7: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2点20分。那武康大楼附近的积水呢正在逐渐的退去，而我所在的武康大楼的正脚下，因为这里是一个地势低洼处，可以看到依然会存在积水的现象。现在积水的深度大概呢是没过我的脚踝，而且也是没过了上街沿。那我刚刚看到这附近的几条马路，包括淮海中路还有兴国路几条主要的马路呢，基本上积水已经退去，车辆都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1: 被积水覆盖的武康路不时有电瓶车涉水驶过，为了加速排水，现场的工作人员打开了井盖，半个小时左右，现场积水基本已经排清。白海豚带来的持续强降水在长宁区凯旋路沿线造成局部积水。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轨道交通虹桥路站，可以看到站点门前的凯旋路，因为早上的那一波长时间的降雨已经引起了大面积的这个积水。我们可以目测一下积水的范围，大概可以从安顺路一直到我右手边的这个虹桥路，积水的高度呢基本上已经没过了我的膝盖。在这个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抛锚的机动车，不少市民呢也只能淌水过马路。
1: 而在轨交站点另一侧，前方虹桥路的交通拥堵也阻碍了凯旋路由北向南车道的通行。
8: 我差不多12点半的时候就在这边等了，然后一直等了1个小时，车子都没有动。
7: 在凯旋路积水的这一端啊，听商户们反映啊，从早上10点开始，这个积水啊就顺着我右手边的这个台阶一路往下，一直灌入了这个地下一层的这个美食街啊，我们可以看到5-6米宽的这个美食街啊，现在仿佛像一条小溪一样。那么据商户跟我们说啊，受到这个积水波及的这个商户的总数呢大概有几百家。
9: 谁也没想到会这样是吧，然后它是一下子下来的，
10: 然后我们里面的菜柜那些全部都给淹到了。
11: 最严重你看看，我们这个凳前面的凳子桌子全部冲过来了，最高的时候都到这过。
1: 物业介绍，这次积水主要集中在商场地下3个楼层的商业及停车区域。在商场地下2层，记者遇到了不少赶来挪车的车主，
12: 说就是要我挪一下车，然后那个水位线大概在20公分左右，挪到上面或者出去吧。
1: 随着雨势减弱，排水工作全面启动。针对商场主要积水点，物业组织100多人工作人员分头行动，数十台抽水设备开足马力。
13: 我们现在整个项目上的排水设施设备都在正常的运行，然后安排人员24小时进行值守，估计在今天夜里应该差不多。
1: 而在凯旋路积水路段，市政人员已经在排摸沿线排水口，应急排水车也在全力工作。截至下午4点半左右，路面排水工作基本完成。而在浦东塘桥地区，多条道路也出现积水，水。

0: 部门紧急调派大型移动泵车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抢排作业。
1: 现在就在东方路的峨山路路口啊，那么尤其是峨山路一线，我们连续开过来几个路口，三四个路口，基本上都是有这样程度的积水。从目前我脚下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没过脚踝那是肯定的，再往里面走其实是更深，最深的地方差不多有的十几公分的样子。
0: 从上午九点开始，这里就出现积水，作业人员打开井盖，将管网中的水临时排入一旁已封闭的公园内，
2: 及时那个清水，然后疏通下水道。然后我们交通管理呢是会临时采取封闭管控措施的，以确保这个不要有车辆抛锚。
0: 下午四点前雨水渐止，峨山路沿线各积水段也基本完成排涝。事实上，为防范台风白海豚带来的积水、管网堵塞等风险，城投水务集团已将白龙岗竹园和石洞口三大片区的河流处置系统切换至低水位运行模式，河流管网腾出有效库容110万立方米，48座调蓄池腾出库容163万立方米。调度方面，1000多个雨水检测点位的信息实时更新，338支各类抢险队伍整装待命。
3: 会依据现场的一个积水深度啊、积水宽度啊，去调配不同的队伍去进行处置，往各个地方进行一个抢险。
4: 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啊，上海的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的通行能力出现了下降。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浦东机场、虹桥机场暂时没有航班起降。目前两场天气恶劣，有大雨并且伴有强风，今天两场计划的取消进出港航班超过了600班。由于昨天部分航班是备降外场，仍然没有返回上海，预计两场恢复运行以后将会有部分航班延误，请旅客及时向所乘的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的安排出行。好，我们再来回到上海市内交通。目前呢，上海的早高峰已经是开始了。那么，上班路上的交通

0: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儿？因为这两条高架路我们上海的一条主干道。按照以往的话，一般早高峰的时候，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应该是车辆比较有缓行、常发性拥堵的一个节点。但是啊，从目前我们身后的情况可以来看，总体来说车还是走得动的。所以说我们也是问了我们属地的交警部门啊，他们说啊，从今天早高峰的情况来看，总体的流量是有所下降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上班族确实是因为台风的影响选择了居家办公了。那么从目前现场的角度来讲，风的作用更大于雨，而是在一小时之前雨势更大一些。那么总体来说，目前整个高架路有没有积水，总体的警力部署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请我身边的我们上海高架支队三大队的大队长邱庆峰帮我们介绍一下。邱大，前面听到你电台里不停地在问这个有没有积水去巡查，目前看下来情况怎么样？
1: 现在整个高架管段上面没有明显的积水路段，整体道路情况是正常的，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且
0: 你们的警力在今天会有增加吗？
1: 我们警力今天早高峰时段我们增加了一倍以上的警力，我们从6点钟已经提早上岗了，增加管段的巡逻接触警。目前无论是从抛锚数还有事故数量来说，总体的是要比以前的周一早高峰要低了很多，还是驾驶员大家还是比较谨慎开车的。
0: 谢谢邱大，你们辛苦啊。那么我们也是问到了，目前来讲高架的总体情况还可以，但是我们从交警的这个指挥中心也是了解到，在地面道路上面，包括像降雨量在之前一个小时比较大的徐汇闵行区域，已经出现了一部分的这个积水。那么目前也是属地的交警发现有积水之后，第一时间在联系排水作业的工作人员进行抢排。那么整体今天在台风影响下生成的路况会怎么样，我会一直跟踪报道下去。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恩禅。那我们也了解到啊，现在目前呢，我们上海的高架的通行还是非常的顺畅和正常的，那有一些地面的路段可能出现了积水，但是好在呢，各部门都早早的提前做好了准备。另外呢，台风白海豚啊，携带着风雨而来，远郊地区的电力设施承压是明显，多处线路啊一度是跳闸。最新的数据就显示呢，昨天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2点，国网上海电力啊共处理了各类报修工单是1800多起，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抢险处理，上海电网总体平稳。
3: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大风影响，金山区田卫公路某企业内一顶大型雨棚被整体掀翻，部分压覆在高压输电线路上。现情发生后，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多支队伍迅速集结到场展开处置。为防范次生事故，电力部门立即对高压电线实施断电，调配临时供电车辆对相关区域进行临时供电，确保居民生活用电不受影响。与此同时，消防救援人员与市政抢险力量利用吊车、无齿锯等设备对倒塌雨棚进行分段切割调运，快速清除压覆在电线上的构件。目前受损雨棚已全部拆除清运，片区供电已恢复正常。此外，上午10点左右，位于奉贤区凤城镇的一条架空线路发生故障，电力部门抢修人员迅速到场隔离故障。
4: 现场风雨很大，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的要求，第一时间接入发电车，迅速恢复了供电。
3: 保证周边居民用电后，抢修人员冒雨登上电线杆，经过数小时的紧张作业，故障已经基本排除。中心城区也受到风雨的影响，中午12点30分前后，自建国西路到永嘉路的襄阳南路沿线，约10个小区的居民和沿街商铺遭遇了停电。
5: 我辣辣屋里厨房盖的锅，一碰火砰一下，马上地面。
3: 电力部门的应急抢修人员赶到现场，通过高架工程车检查了受损的杆路，发现是行道树的树枝砸坏了架空线线路。经过应急处置，下午1点40分前后，受影响的小区和沿街商铺恢复了供电。约20分钟后，电力部门完全排除了现场故障。
6: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的螺旋雨带强势影响，上海昨晚全域风雨交加。而对于有着不少的老旧房屋的中心城区而言，风雨骤增也意味着积水渗漏和用电安全事故的大幅攀升。让我们跟随虹口区余庆坊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齐红，看一看防台风一线的处置情况。
7: 过来看看，你防水带起都用了吗？
8: 又来了，
7: 对，你防水带起都用了吗？我又给你送点过来了，用到了是不是？
8: 用到了，
7: 用到了，不行的话我们报物业吧。
6: 眼前这个带领着居委成员忙前忙后的人名叫齐红，

0: 作为虹口区余庆芳居民区的居委书记，防汛防台是他这两天的头等大事。他所在的余庆芳是个老旧居民区，房屋大多砖木结构，房龄动辄上百年，弄堂又狭窄繁多，而且辖区内还住着不少高龄老人、独居老人。
1: 连着两年，去年、前年，都进水了。今年到现在，沙袋早早给我挂好了，就没事了。要不这时候我们这沙袋水也进来了，所以这真的感谢书记，感谢居委哟。你们真的太好了，我真的受感动。
0: 除了积水情况，大暴雨下老房子的用电安全是另一个不易察觉的风险隐患点，这也是祁宏放心不下的细节之一。
1: 你们听见那边要注意一点，就是怕漏水漏电，一定要。
0: 辖区里有几幢危楼，台风前居民们都已撤去安置点，但在深夜巡检中，祁宏却发现楼内还亮着灯，难道是有人在台风天又偷偷回来了吗？
1: 看着那个居民是什么样的，自家。
2: 这家居民在我们撤离的时候，人走的比较急，灯忘记关了。
1: 对的，我们已经联系过他了，联系过，确认过了，确认过了，
2: 确认过了。
1: 确认过了，行，那我们知道了。到时候不行，我们再跟他说一下，说什么灯关掉，注意安全。
2: 好的，
1: 好吧。
0: 像这样的巡查，祁宏和居委成员们深夜里每两三个小时就得跑一圈。从昨天白天开始，大家已经24小时没合过眼了，但大家都在互相鼓劲坚持。
3: 靠在椅子上或者就这样趴一会儿，因为隔两个小时我们要出去巡逻的嘛。
4: 如果发现的问题，然后我们会跟街道那边联系，街道会给我们最大的支持，包括第三方啊和街道联络员啊都会下沉到基层和我们社区的一起做好这个防汛防台的这个工作。
0: 狂风暴雨中会停歇，祁宏和他的同事们日夜奔波的身影是台风天里让人安心的坚守。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5: 台风白海豚昨天两次登陆浙江，浙江多地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抓牢一线防台工作。受强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国华南多地迎来高温天气。香港天文台昨天测得36.9度，为1884年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喂，妈妈。
9: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8: 来来，可以飞上天空吗？
9: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0: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看东方。妙可
11: 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12: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吧，
1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11: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昨天傍晚的5:30前后，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的向西移动。昨天晚上的6: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县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的登陆。截止到今天的凌晨5点，台风白海豚已经移动到了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华东多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的6点发布了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在距离台风登陆点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不远的甘江镇记录到了台风登陆后海边的风雨情况。
13: 就是在台州玉环市的甘江镇，那么就在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啊，这个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那么现在虽然距离登陆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在现场依然可以感受到还是风大雨大。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浪，可以看到这个浪花一直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路面。而就在这个浪的旁边呢，其实就是民居。不过呢，我们看到这个民居上现在已经是封上了木板，还有门板。这些木板、门板呢，都是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村民们已经镶嵌到这个窗户的凹槽上的。这些门板呢，可以。

0: 看到啊，因为当地的村民们有很强的应对这个台风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建房之前就已经预留了这样的凹槽。台风来临的时候，直接把门板镶在槽里，根本就不用现场的再进行装钉，还有找我们封门封窗户的设备。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呢是不断的击打着这个村民的住房，相信这样的木板呢可以对这个窗户啊，包括一些海水的倒灌进房屋是有一个很好的预防作用。
1: 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华东地区的风雨显著增强，浙江、上海等地将会承接本轮的最强台风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环流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今后几天在其影响下，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一直到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都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专家提醒，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
3: 台风白海豚成为了1949年以来第七个直接登陆玉环的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时呢，中国天气博主记录下了玉环市的风雨情况。
4: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台州玉环国家基本气象站的山顶，相对也是玉环的一个制高点，而这里在不到一个月前刚刚迎击过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现在呢，我们已经处在台风中心附近，受到台风眼墙的影响，整个玉环正在经历着特大暴雨，阵风达到了16级，狂风暴雨席卷着整个山顶。我们现在在山顶的这个户外啊，感觉到已经10米、20米的能见度都达不到。这样的天气意味着台风中心正在靠近。
1: 台风登陆以前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也迎来了强风雨天气，当地2000多艘的渔船提前停靠沈家门渔港避风，渔政、海事多个部门全天候的值守，筑牢海上防台防线。记者也记录到了距离台风登陆不到半个小时，宁波象山海边的情况。
5: 我现在就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沙塘湾村。那么我们首先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12级的风圈之内。现在这个现场的风力是非常的大。我们究竟有多大呢？首先我感觉到这个推背感特别的强，而且我真的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再来看旁边的这一几棵树吧，来看它的树叶已经被风吹得偏向了一边。所以说啊，这里的风力真的是相当的大。接着来看这里的雨，它打在我的雨衣上发出很大的噼里啪啦的响声，我需要加大音量可能才能听清自己说的话。那么接下来再来看这里的海，现在其实处于一个涨潮期，所以说呢，这里的浪势也在增强。那么他们有些时候一浪叠着一浪，激起的这个浪花是翻过了栏杆，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平台上。那么沿线其实还有很多的民宿和餐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他们已经提前几天关闭了。在台风还没有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了这里已经受到了一些台风带来的影响，比如说在这个海边餐厅的门口有一个观景的包厢，那么它上面的一些硬塑料板也已经被风吹掉了。其次，大家再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这儿，这里其实是一个观景池，那么以前呢，他们会在里面蓄满水，养一些荷花，养一些小鱼。那么现在他们也是提前几天把这样的一个水全部都已经放掉了，避免漫出来。那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情况，就是台风巴威过后呢，这里的老板他们是先新进了一批绿植，这些绿植呢用来装点庭院。但是呢，现在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的绿植也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那么他们告诉我，根据以往的经验，像这样如此的大风，加上雨水，加上海水的这个浸泡，这些植物基本上也很难存活了。他们还提前抢救了一批小的盆栽，放到了室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来看在这个后院，我们发现了一棵种了2年左右的树木，也已经出现了倒伏，它是被连根拔起的，所以。

0: 们可以看到台风的威力真的不容小觑。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四类专项捕捞渔船原定上周三出海作业计划延后，舟山2000多艘渔船悉数停靠沈家门渔港避风，港内渔船两两并排细缆相连，抱团停泊，既能增强抗风浪能力，也可充分利用港区泊位空间。渔政工作人员全天候逐船检查锚绳固定情况，筑牢停泊安全防线。陆上巡查之外，数字化海上防控体系同步运转，海事部门依托海上智慧监管平台24小时监控海域动态，如遇险情可及时处置。与此同时，22艘应急拖轮全程待命，随时应对海上突发状况。
2: 浙江宁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的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昼夜坚守在乡村安全防线上。
3: 8号晚上9点，宁波象山县丹溪街道樟树下村的党员干部在夜巡时发现，村民家的木质窗檐比较陈旧，风雨大时极易松动，老房子很可能会进水。
4: 我们发现的时候正要摇晃嘞，所以我们用那个木板进行加固一下。
5: 你摆放下面一点。
3: 加固完窗户后，樟树下村巡查队对村里的高危房屋再次进行全面复查。据了解，高危房屋居住人员已经在8号白天全部完成安全转移，夜晚重点排查房屋松动、花盆杂物、附属设施松动等潜在风险。一线隐患排查攻坚不停，后方安置保障服务不松。在全村全力巡防的同时，樟树下村网格员张银丽则坚守在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清点安置群众人数，持续往返村内各个片区巡查，重点排查是否有村民私自返回老宅居住。
6: 跑了一天又停下来过，一直在各个角落在跑，现在也是刚刚从外面一圈跑回来，看看有没有人就是跑回去不愿意过来的。辛苦，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也很幸福，因为我觉得我们樟树下村很团结，一呼百应。
7: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前，浙江玉环海域率先进入台风12级风圈，华电玉环海上风电场正处于台风核心影响带。面对来势汹汹的白海豚，现场已经全面启动了最高等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好，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现场的工业摄像头，感受12级风圈之下的风电场。
1: 画面中是位于浙江省玉环市披山岛西北方向海域的华电玉环风电场。昨天下午13点，该风场已进入台风白海豚12级风圈，瞬时风速最大突破46.1米每秒，现场海域浪潮汹涌，狂风暴雨交织，能见度急剧下降。透过不时被雨水覆盖的摄像头，隐约可见风机巨大的叶片在狂风中随风缓缓偏转。
7: 受强台风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我国华南多地迎来了高温天气。香港昨天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自1884年香港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
1: 受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上水地区昨天下午最高录得39.8度，是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气温。
8: 今日热得嚟有风，琴日就冇风。系啦系啦，今日好大风啊，都大啲风系翳焗噶，
9: 热咗好多喎。其实好似觉得要打台风咁样咯，手机都好热噶，而家发烧啊佢。
1: 内地游客面对香港高温，也需要时间适应。
10: 有带那种清凉贴啊，然后就是还有驱蚊的喷雾之类的。哦，我觉得这边是那种燥热炎热吧，就是很容易让人出汗的那一种。
1: 在深水湾，不少人选择到海边消暑。
11: We can just dive into the water and just freshen up a bit. It's nice. And there's a bit of air as well, so when you're wet, it cools you down.
12: 因为落咗两个礼拜雨咯，嗬，难得好天，周末咪同佢嚟晒下太阳、游下水咯。
1: 香港天文台昨天下午录得最高36.9度，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最高温。跑马地、黄大仙等地都超过了38度，而记者实测，多地的实际气温更是超过了40度。极端酷热下。一名64岁的男子下午2点左右在船湾淡水湖行山径，疑似因中暑而晕倒，飞行服务队到场后证实已死亡。香港天文台表示，多项因素共同导致了高温破纪录。首先，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令气温上升，而且不利于云层形成，导致气候闷热。
13: 另一方面咧，咁今日广东原来系吹一啲西至到西北风。咁亦都有利一啲內陸比較熱嘅空氣咧，係傳送到去沿岸地區嘅。

0: 除此之外啦，咁今朝早嘅最低气温咧都比较高，咁普遍都去到大约29至30度左右嘅。咁咧最高气温咧系容易升到比较高嘅水平。
1: 天文台预测，高温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周四，下半周雨水增多，高温天气有望略微缓解。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好，更多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 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5:3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随后，台风一路向西移动，昨晚6:4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翁阳街道沿海再次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浙江、上海等地承接本轮最强台风雨，上海市气象台时隔13年再次拉响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涉及中心城区、浦东和闵行。截至昨天中午，全国一小时降水量排行榜上，上海一度占据全国前五位，徐家汇国家站小时雨量一度位列全国第一。上海外滩观光平台启动临时封闭管理措施。为确保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今天上海轨交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全线停运，1、2、6、10号线缩线运行。同时，4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1号线、17号线市域机场线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全网络其他线路区段正常运行。上海地铁表示，将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变化，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如风雨影响减小，停运限速区段将逐步恢复正常运行。受台风影响，长三角多地航班取消，列车停运。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昨天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约占两场进出港航班总数的近60%。浙江温州机场昨天进出港航班全部取消，共计291架次。按照长江海事局关于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的通告要求，长江铜陵段全面禁航，禁止支岔河道船舶进入长江干线。海事部门通过海事监管平台向辖区港口航运企业及船舶发布台风预警和临时停航信息。铜陵市住建、市政等部门也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大风和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应对台风白海豚，江苏南通开闸排水，预降内河水位。目前，南通开发区的库子港闸站已提前预降水位至1.8米左右，工作人员正在实时观测内河水位。长江潮位、闸门开度等各项关键数据，强化雨情、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动态优化调度方案。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3: 陈吉宁赴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决战状态，全力确保百姓平安、城市安全。上海轨交3号线、5号线、16号线、浦江线今天全线停运，部分缩线运营站点采取短驳方式运送乘客。应对台风白海豚，上海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万多人，安置点物资保障充足，安置工作平稳有序。台风白海豚昨天2次登陆浙江，随后向西南方向移动，浙江多地风雨大作，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上海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阵风8到9级，沿江沿海地区8到9级，阵风10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6度。
0: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昨天全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上午和晚上，市委书记陈吉宁两次前往市防汛指挥部检查调度台风防御工作。